0: 有伙伴说了，需要解决啥问题呀？
1: 就是南广路大北港的东向西几排车道，最右侧车道呢是直行加右转，很多朋友呼吁把直行取消，单独右转，别让一辆车堵了一排右转车啊。
0: 我经常在那儿走寻的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了全都是右转的朋友，
1: 那
0: 我会觉得非常的幸运，
1: 是顺畅啊，心情都好哈，
0: 太不容易了。
1: 如果有俩车把那个前面一挡，后面的所有的右转车都过不去的话，就感觉到哎呀太闹心了。
0: 现在淮南路沿线，
1: 淮南路
0: 东向西方向车辆还真就是不少。
1: 这哪是淮南路？
0: 你有点懵了吧？
1: 就是东湖湾里边那个吧？
0: 不是，
1: 嗯，
0: 是在永和国际还有呢，这叫学府一号之间的那条路
1: 啊。对对对对对，那叫淮南路。对对，
0: 那条路啊，它是严管街。
1: 这路现在也成了一个热门路段了哈。
0: 主要是旁边全都是
1: 小
0: 区了，
1: 江山附和那个永和都。
0: 国际
1: 有国永和国际呀、
0: 就知道喝
1: 完了，还有太景山城也在这边是吧？
0: 对呀、它旁边呢，导致这个泰安街沿线车辆也不少。
1: 对，我说那个叫啥泰安街，
0: 这边又多了一个淮南路。
1: 哪个泰安街？就挨着那个文化艺术中心那个小道叫泰安街，然后跟它垂直那个叫淮南路是吧？
0: 是的，
1: 明白了。
0: 嗯，你说到那个泰安街呀，我想到了，也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了一些问题。
1: 泰安街没有别的问题，只有停车的问题，就停车不规范的问题。
0: 不只是这个，
1: 还有单行线的问题。
0: 是因为呀，南山中学北门的路，指的就是泰安街那边那片。
1: 哦，
0: 你知道吧？
1: 那个不咋熟了。
0: 小雅就说到说，那边全都是土路，上下学呢，不管骑车还是开车，全都是尘土飞扬，埋了吧台的，
1: 暴风扬长的。
0: 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给铺设一下柏油路。
1: 我估计以后肯定能铺设。
0: 自己也说了，现在基本上你看咱锦州哈，很少会有那种土路的状态了。
1: 是，
0: 他说也不差南山中学这一条路了吧？
1: 对。
0: 海阔天空就说到，就是永和国际和江山附中间的那条路
1: 啊，
0: 延伸到学校的路全都是土路啊。
1: 明白了。
0: 然后小崔崔也说到说，那哪是部分道路啊？就学校门口，就那一小段是油漆板路，其余全都是土道。
1: 整个全都是。
0: 啊，就说到这个附近了。
1: 嗯
0: 嗯。
1: 好，那咱今天。是不是得刷一下哪里啊？
0: 刷一下哪里啊？
1: 嗯、
0: 没有问题呀。
1: 来，
0: 又到雨刷时刻的精彩时段。
1: 特别，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哎，
0: 注意一下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
1: 哎，
0: 看看您有没有在这个路段其中呢？
1: 好，
0: 重点的路段在市府路与福州街，市府路的东向西方向。
1: 让我找一下啊，市府路
0: 与福州街。
1: 福州街啊，市政府的那个东边路口啊，
0: 市府路的东向西方向，
1: 市府路东向西，
0: 哎，是我们今天雨刷时刻的点位。
1: 好，市府路福州街就联通公司那个门口的地方了啊。
0: 嗯，
1: 市府路的东向西方向，从那个人社局那边过来奔市政府方向的车，大家注意了，雨刷时刻刷起来吧。

0: 藏不死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1: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脱出，反复便秘腹泻，
0: 肛周瘙痒，
1: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羞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7: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8: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9: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0: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9: 港子大叔烤鹅，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0: 港子大叔烤鹅，
9: 烤鹅鹅掌手撕兔，
10: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9: 来口水收一下喽，
10: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9: 港子大叔烤鹅。
11: 刚才呀，我们雨刷时刻的小伙伴都在参与其中呢，
12: 是，
11: 然后呢，突然之间导播非常糟心的放了一首歌，
12: 挺好听吗？我感觉
11: 叫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如果他要是给我唱这个歌想抱我，我指定是不让了。
12: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11: 我宁愿让他这么唱也比刚才那个唱的好、那是谁唱的呀？
12: 妈呀，这人还挺厉害的。
11: 谁呀？
12: 你听没听出来呀？
11: 我没听出来呀。
12: 屠洪刚，
11: 屠洪刚老师唱的我可以抱
12: 你
11: 吗
12: 爱人。我也没想到啊，
11: 哎呀妈，刚才这歌让他唱的，
12: 我也没想到导播是这首歌从哪儿找的、这个、
11: 可不是呢。屠洪刚老师一般他演唱的歌曲都是什么？你呀，
12: 对呀，
11: 精忠报国，
12: 大哥啊，
11: 霸王别姬，
12: 是不是
11: 江山无限，
12: 哎，
11: 江山无限，
12: 浪烟起，江山为王，
11: 吓我一跳，你站在万人中央，
12: 这是屠洪刚，
11: 你都得这样色的，你这，
12: 但你听听这个吗？
13: 其实算算不容易，
12: 听是屠洪刚吧？
11: 听不出来。
13: 彼此不再有关系，
12: 屠洪刚
11: 就很大一点唱的，你没发现吗？
12: 那应该通常应该怎么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11: 就这样的，
12: 对，这样才行的。
11: 唱的反正不难听，
12: 哎，
11: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对。
12: 童哥说你给我评价就是不难听啊。
11: 那对呗，不太适合唱这歌，还是应该大气一点，
12: 是不是？
11: 对吧，就唱你呀、啥的，
12: 别唱我了，唱你吧，
11: 这歌叫你
12: 唱，你不别唱我，唱你
11: 得这样的，这才应该是屠洪刚老师唱歌的风格。
13: 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那万丈荣光，
12: 这样啊。
11: 雨刷时刻继续，
12: 完事儿了还继续啥？
11: 没有啦，
12: 完事儿了，
11: 搜哈了，
12: 没有名额了。
11: 市府路和福州街，市府路东向西，刚才行驶的小伙伴，如果您参加了雨刷时刻，等待一下啊，看看我们的获奖名单。然后刚才也有朋友问了，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高速现在能上吗？主要是朝阳方向。
12: 是不是今天有那个封闭啊？
11: 今天主要刚才咱们介绍了，不是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吗？
12: 对
11: 啊，
12: 送你门到锦州西吧。
11: 亲爱的朋友，高速交警通知，将丹西高速锦州管段班吉塔站锦州西站入口朝阳方向单向关闭，
12: 是吧？
11: 在丹西高速朝阳方向

0: 方向308公里处进行主线分流。
1: 这个请大家绕行一下，走底道吧，是吧？
0: 嗯，
1: 就今天
0: 预计晚上5-6点吧。
1: 就今天一天时间哈。
0: 是。高速呢，其他方面，因为今天降雾的原因，可能有些小伙伴比较担心，说高速上不了。
1: 是。
0: 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没有封闭的状态。
1: 雨刷时刻可以关闭了，大家等待一下，一会儿我们公布结果啊。
0: 过客说到屠洪刚啊，一张嘴那就是战场啊。
1: 那对，韩磊呢？
0: 韩磊也是，
1: 韩磊一张嘴就是万里河山。
0: 嗯，
1: 腾格尔
0: 最近不行了，我跟你讲，腾格尔老师最近唱那个歌啊，有时候也脑袋疼，真的。
1: 咋的了？不是隐我什么隐形的翅膀吗？
0: 啊、对，
1: 你什么我定的你的一双隐形的翅膀
0: 来了来了啊！腾格尔演唱的《隐形的翅膀》，让你听一听，感受感受。
1: 这是腾格尔吗？那是啊。
0: 你要是隐形的翅膀，你好好唱也行，前面还非得加那种草原的味道。没

0: 棒。
1: 哎呀，张韶涵唱的是一只孤单无助的小鸟
0: 啊，
1: 腾格尔老师唱的是一只
0: 雄鹰，
1: 吃饱没事瞎溜达的老鹰。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改个名字，
0: 叫
1: 翅膀硬了。

0: 灰色说了，唱出了一种嘚瑟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我有隐形的翅膀，你没有，
1: 别隐形了。所以腾格尔一张口，那就是苍茫的草原；刘欢一张口，就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家国的苍茫，
0: 嗯，或者历史的故事。
1: 戴玉强一张嘴
0: 是什么呢？
1: 殿堂的恢宏。
0: 哦，
1: 孙楠一张嘴
0: 是什么？
1: 万丈长风。
0: 好，
1: 是不是？
0: 关维一张嘴
1: 那就是
0: 血盆大口，
1: 绕梁三日
0: 都迷糊了。
1: 那个谁，那个任贤齐一张嘴，那一张嘴就是江湖
0: 啊，都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1: 青春岁月，
0: 九分醉说，郭老板一张嘴就是笑话。
1: 我
0: 总结这么精辟吗？
1: 本来想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现在我不想装了。
0: 哦，
1: 音乐世家开玩笑呢，真是，
0: 真是。
1: 葛瑞英说，天宇一张嘴，杨莹出道了。
0: 哎呦，太爱了。啊！
1: 哎呦你妈！
0: 锦州杨钰莹现在已经出名了，看着没，关维，名声在外。
1: 心仪爸爸说：“哎，呼吁东湖转盘加个信号灯吧，高峰的时候用，其他的时间可以黄灯。”东湖湾转盘，
0: 嗯，那地方咱们不也聊到过吗？
1: 啊，怎么出现啥问题了呢？
0: 它经常会容易出现事故啊，
1: 嗯，
0: 是吧？咱以前也常说这个点位。
1: 对，那是因为。太快了，开得太快了、啊、
0: 我觉得也主要速度的问题，它跟信号灯吧影响也不太大。
1: 对，你都慢点过没问题啊，
0: 是吧？注意安全啊。
1: 大风蓝色预警，你看外面现在雾呢稍微有点消散了，比刚才7:30的时候要能见度要强一些了，但是还是有雾。但今天有个大风蓝色预警啊，今天白天锦州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会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我们雨刷时刻的获奖名单，
1: 到底是谁呢？
0: 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辽记 R4981，
1: 您将获得的是商务英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驯鹿礼品。平日餐桌不单调，商务英的新歌好味道，有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抚番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这两天他家可太忙了，
1: 妈活呀！
0: 我看那个订阅号推送啊，
1: 啊，
0: 里面他家好多的那个朋友都去预定了，
1: 是，
0: 都打包往外邮寄呢，
1: 都想尝尝这味儿啊。
0: 是的，您记好了，在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烧户营子勋哥。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解 F

0: 51495。
1: 啊，这是新能源车。
0: 是的，
1: 您将获得天心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0: 第三位，辽际6R5W0，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网酒为您提供的139元的盐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网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这个电话请您记好，1874165157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幸福二五零说到了一个路况，锦兴路昆明街路口出现了两车相撞的情况。
1: 锦兴路昆明街啊啊，那就是那个，真是离邵阳新歌不远的地方啊。那个出现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啊！
0: 今天主要是因为降雾的原因，
1: 嗯，
0: 所以地面也会有一些湿滑，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视线也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朋友们行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呀，
1: 是
0: 啊，注意啊。
1: 好，
0: 继续呢，我们来说一下获奖名单。刚才聊到了第三位，下面我们说一下第四位获奖的车主，辽际792W6。
1: 恭喜您获得的是理想汽车给您提供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还有补贴呢。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6622210。
0: 第五位，辽际 D17405。
1: 又是新能源车哈，真多。恭喜您获得的是金水12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请提前半小时预约喜私汤金水12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
0: 地址在哪儿啊？
1: 灵溪大街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
0: 第六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您的车是辽际5N734。
1: 您将获得的奖品呢，是由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在锦州市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0: 最后一位，
1: 嗯，
0: 这位朋友是辽际F8-2061的车主，
1: 恭喜您获得的是由山海会给您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都可以领取啊。福盈医院东行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或者呢是市府路的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以上中奖的车友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一下玻璃水2瓶，让各位的视线更加清晰。地址呢，在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的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7103333。
1: 恭喜恭喜，
0: 多好，一下子呀两个礼物全部到手了。人留给我们留言说了，我们在南山小学这一片
1: 啊，
0: 雨刷呢根本刷不到我们呢，一点点都不沾边啊，
1: 说不定哪天就闪南山公园门口啊。
0: 哎，往南边去一去也挺好，
1: 有可能。白兰给我们照来的是六长虎啊，习惯了有点，
0: 就天天要是不照的话就少点啥，
1: 你要不能缺了你啊，
0: 要不然我都得念叨你，
1: 节目没你的黄，
0: 可不是，都活不下去了。小钱钱说，老关呢，刚才我仔细听了一下你唱的歌，
1: 哎，
0: 他基本上呢都是在跑调的路上，有没有不跑调的？没事整两句走两步。
1: 我刚才跑调了吗？我刚才这多正啊。
0: 我没说杨二正是这正吗？
1: 小钱钱，你要是感觉我跑调了，
0: 哎，
1: 你就从自己身上找点原因，
0: 那人自己耳朵的问题呗。
1: 对，你可能对音律这一块啊这差一些。
0: 宝宝们，一说到耳朵，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看啥了不？
1: 听时间长了你就好了啊。
0: 我昨天特别好奇，因为

0: 当时我小妹女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这个耳膜究竟是什么样的？
1: 耳膜什么样的？就是一层膜呗。
0: 哎，我就上网上看，我说这耳膜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
1: 耳朵里头一层膜呗。
0: 对对对，它其实离我们那个耳道口啊，并不是特别远的位置，它就在里头偏里头一点点，
1: 嗯，
0: 然后薄薄的。薄薄的，有的人呢就可能夸打你一下耳膜就穿孔了，老吓人了，
1: 有这个情
0: 况就漏了哈。
1: 嗯，
0: 完我看看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就误入歧途了，就开始看怎么把里头的叮咛给掏出来。我的个天妈呀，哎呦我的天哪，我就看上瘾了，你知道吗？我说这玩意儿太解压了，我说我当时我说这怎么还能不抠耳朵，这老长时间那怎么能长那老些呢？
1: 那叫什么吗？那个采耳吗？
0: 哎呦我的妈，我就看那个，我看老长时间了，我大约得看了能有十多分钟。
1: 哎，我过去耳朵就一个耳朵就爱长那个
0: 湿耳朵，
1: 对，
0: 是吧？
1: 一拔能拔出一整块来，
0: 哎，
1: 或者是或者一个桶壁的那种。
0: 你怎么说这么恶心？
1: 就拿镊子那个夹出来那种。
0: 哎呀！
1: 完有一次我去那个采耳
0: 啊，
1: 那个人家说你这个是中耳炎
0: 哦，
1: 然后得上点药。我说净给我瞎推销。
0: 后来呢？
1: 后来我旁边那个俩哥们儿去的，那朋友说那给他整吧，我买单，人家请我的一个同学给我花的钱。我说这我花这钱干啥？别整。
0: 后来呢？
1: 后来到那儿买了，去六次涂六次药，
0: 好了，
1: 好了，
0: 耳朵听不见了，
1: 再也没长过。这多少年了？这个没有十年，差不多七八年了。
0: 那你在治这个病之前呢？
1: 没啥症状，其实。
0: 你比方说你在挖耳屎的时候，你会觉得也是湿的吗？
1: 有时候是。
0: 啊，以前原来是自己耳朵有毛病，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1: 但是他没有啥症状啊。
0: 那还没有症状，那耳朵掏出来那感觉都不一样，这
1: 不。他
0: 不
1: 影响啥？不影响啥呀？
0: 那倒是。
1: 你就掏一下呗，但是那不影响听力，什么不影响？
0: 嗯。
1: 然后人家说，哎，就拿那个探照镜啊，什么玩意儿，到里边一看，耳朵壁可光滑了，就是掏了上了六次药之后，红润红润的。然后看看我耳朵特别光滑
0: 啊，
1: 他说没事儿，我说过去还不长吗？他说这长来吧，到现在了也没长过，
0: 是吧？
1: 我现在掏耳朵一点乐趣都没有，
0: 都不像以前特别过瘾哈。
1: 你掏耳朵都有乐趣呀，
0: 你得能掏出来东西。
1: 你拿耳勺，大早上写说这话题，就简单说，
0: 聊到这儿了。
1: 拿着耳勺啊，就碰到哪儿咯楞咯楞一响，然后往下一拽，给掏出来，哎呦，我感觉解压呀，
0: 啊，
1: 爽。现在没有这感觉了，因为耳朵干干净净，啥都没有。
0: 人说了，少抠耳朵。
1: 对对对。
0: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啊，耳骨在震动，
1: 嗯，
0: 震动的时候呢，会带动你的耳屎一点点的出来。
1: 但是采耳舒服啊，
0: 真得劲儿。旁边那小勺，那小毛毛在那儿，
1: 小毛，然后拿那个，姐你这，哎呀，姐，哎，我一哈，
0: 啊，怎么的？到哪儿了？
1: 还有那个音叉
0: 啊。
1: 吞
0: 啊，那叫音叉呀！我还寻思什么玩意儿音叉，阳错呢还？
1: 哪耳朵？吞！
0: 我真踩过一次，我觉得还挺好，但我有点害怕，它往里头倒水，你知道吗？
1: 倒水有点
0: 倒水，它倒水呼噜呼噜，
1: 湿润一点
0: 啊！我再
1: 拿棉签好一点，
0: 挺好玩。完，昨天就突然之间看到这个了，我就寻思，我说我今天早上能不能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呢？
1: 感觉耳朵被掏空。
0: 哎呦我刚耳朵大有福说，天宇你看采耳朵的时候是不是一边看一边咽吐沫？
1: 我跟你说，
0: 你咋说这么恶心呢？
1: 我跟你说，采耳不没有那么解压。有一个视频最解压的是什么呀？
0: 挤包。
1: 哎呦哎呦，
0: 真变态，
1: 老死。哎呦我，尤其是满脸长得，
0: 哎呀，不要说了，哎呀我，
1: 先拿针一扎，然后一挤，一针，哎呦我，往里边冒出些脓水的。
0: 这是一个比较重口味的早间节目啊，
1: 哎呦我，哎，
0: 对不住了，听众朋友，
1: 收费项目我都想花十块钱，我试试，我太过瘾了，
0: 你去给人挤是吧？
1: 我去给人挤，太过瘾了那个，哎呦我，
0: 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了啊，这一早上，
1: 这个太贵了。团儿团儿，
0: 哎呀！释然说了，谁说官微唱歌跑调的？我不同意。
1: 你看看，
0: 我最爱听官微唱《最美的海》《最深的爱》，
1: 哎，
0: 还有《春天的芭蕾》，我一听我就开心的不得了。
1: 有特别有我的懂我的粉丝
0: 是吧？
1: 我的歌迷，
0: 嗯，
1: 来，我给大家唱一首啊！
0: 来吧，来吧，广告来吧！
1: 春天，这啥？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

0: 例，锦州何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小飞机说了，我的妈，给我整干哕了。
2: 小皮嘎说，人家吃饭的，你那名儿起的，你还嫌弃你还嫌弃我了还？
1: 你这名儿起的也是，
2: 你这名儿起的好
1: 埋汰了，
2: 完你还嫌弃我俩了还？
1: 你看看，这不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
2: 说这话题呢，七彩星说渤海大道下午能见度啊不到100米啊。
1: 此时此刻说，要不然咋说你俩能够一起上节目呢？
2: 爱好都一样
1: 啊，巧了。
2: 李锦宁说，解放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是哪银行啊？解放路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1: 啊。
2: 门前西南靠北的道路上有个井盖子开了，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1: 小宁，给我们拍张照片呗。
2: 是的，最好能拍张照片。
1: 您在那儿过，
2: 是
1: 不是已经过去了？
2: 就是附中那北门的地方，是不是？
1: 哎，小鼻杆是咱俩气人。
2: 他说人家吃饭呢，你听人名起的，你还嫌弃我们俩了？
1: 没事儿，你少吃点，当减肥了。
2: 没事，开心。你说难道今早是重口味恶心主题吗？
1: 就聊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吧。
2: 七彩熊说，渤海大道下雾能见度不到100米，现在雾还没散呢啊。我们看那个比7:30的时候雾要小一些了，但还不行啊。
1: 哎，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恶劣天气的过程当中出行呢，一定要牢记叫降速、控距和亮尾。
2: 盛远方说，老关是交广的孟子义呀、啊。
1: 孟子义长得好看，
2: 是不是
1: 啊？
2: 跟我的特点一模一样。
1: 但是歌声呢，不敢苟同。
2: 现在好像孟子义有很大进步了，
1: 是
2: 上回是不是给周华健唱蒙圈了？那个
1: 疯了，华健大哥说啊，
2: 这是我的歌吗？
1: 唱着老长时间自己都没找着调。
2: 完了给周深唱个啥歌？周深，你听过这个周深说没听过呀？唱的这劲儿的，周深，哎呀，是不是这么唱啊？没听。孟子义说啊，好像你唱的对呀，
1: 唱的你能不能是你的歌呢？新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在国道上，
2: 县乡公路或者是、啊、
1: 是吧？
2: 嗯，
1: 前面有一个大车，
2: 能见度还可以是吧？
1: 没问题，
2: 嗯，
1: 但你也要注意安全。小鼻杆儿这位朋友啊，给我们看来了。还有呢，刚才我看是哪位朋友？这个小飞机说了，改名啊，这小鼻杆这名就得改了，
2: 是
1: 叫啥了？
2: 小耳蝉，
1: 丁宁，
2: 丁宁，
1: 学名。
2: 那个，这保姆老爹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是什么呀？
1: 啊，
2: 听听，
1: 看看啊，在哪儿了？
2: 往下，保姆老爹，
1: 找不着了，
2: 是
1: 啊，这儿了，来，好啊，我想听听是啥。
2: 保，
1: 等会儿我得把那个音乐先暂停一下，要不然的话一出来声不对。
3: 汉口店解放路南向北有两起交通事故，有一起是公交车、私家车发生刮蹭，还有一起是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刮蹭。
1: 位置是哪儿？咱们再听一下啊。
2: 汉口街解放路南向北。
3: 汉口街解放路南向北有两起交通事故。
1: 两起交通事故。
2: 北门口港两起交通事故，谢谢保姆老爹啊。
1: 啊，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呢，各位？
2: 啥玩意儿记忆力？他刚说完，你有啥记不住的
1: 啊？那我就没记住啊。
2: 他刚说完一秒钟，你记不住啊？
1: 我的妈呀，你这脑子真好使啊！
2: 我的妈呀，你这。
1: 是不？
2: 刚才你说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那个
1: 啊，可能是我久坐的原因呢。
2: 你看看吧，你可能前兆我他刚说完一秒钟，你记不住啊。
1: 我为啥说这么关注这样的消息？
2: 嗯，对，
1: 或者说科普，
2: 因为已经发现症状了。
1: 对呀，
2: 身上已经有一些症状了。
1: 我觉得脑子可能差点啥玩意儿，
2: 差太多。
1: 希望我们小伙伴脑子越用越灵活，身体越动越轻盈，哎，朋友越聊越多，然后日子呢越过越明白。
2: 但是现在人们确实关注养生啊，关注这个健康，而且到了这种特别特别关注的一种程度了。有健康的话题，有这种养生的中医的这种理论的话，更喜欢一些。比如说要我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说，能不能通过中医的这种保守治疗，不开刀，不用那种激素类药物的，能把我这个鼻炎调好哈？
1: 费劲。
2: 如果驼哥来也不行吗？
1: 华佗也不好使，
2: 景哥
1: 也不行，
2: 景哥也不行吗？
1: 哎，
2: 雀哥也不行吗？扁哥，
1: 扁鹊也不行，费点劲。
2: 这个病这么难治吗？
1: 除非把那蒿草都拔了，
2: 拔。但我估计，如果是扁哥或者是驼哥的话，人家肯定会有那个，哎，专门的那种手段或者针灸，呱给你扎两针或者什么通。中医讲究的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
1: 和和说到35以后啥毛病都来了，不吃还饿，一吃就撑，
0: 晚上睡得晚，早上醒得早，
1: 寻思溜达溜达吧，第二天膝盖还准疼，
0: 吃一顿好的吧，血压必升，
1: 喝一顿大酒得缓3天，
0: 出一趟门回家得歇4天。闲的，你是闲的，你是好日子过多了。
1: 哎，你就像之前官媒说有一位朋友反映的那个问题，你有印象没？
0: 领导那个排
1: 挤我，架空他，
0: 架单位架空我，开会都不叫我，文件都不给我看，活也不给我派。
1: 那这是咋回事呢？
0: 人家说了，说现在职场打工自嘲摸鱼，把尿喝白，把电充绿
1: 啊，
0: 把事儿搅黄。
1: 大家，
0: 这一天你说这是负面的，这是不积极的。我们一定要摒弃这种思想，一定要积极健康。就像我早上看见我们那个记者一样，哎，早上起来气那种朝气蓬勃的，准备整装待发，采访我们锦州的大事小情。哎，我们党带来的好政策，国家又有哪些新的一些项目诞生？我们锦州市又有哪些落地啊？这种这个政策一个比一个好，农民丰收，明天丰收节了啊！
1: 我们确实应该关注这些内容，但是呢，着重的点是因为人是一个单身、漂亮又年轻的美少女，所有的前提源自于这个，要不然官媒能看？能在那
0: 我看那是事业，
1: 那老大大雾啊！啊，
0: 隔着大雾我都看见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边幻魔测的是。小钱钱说来点重口味的料哈，以前听腾格尔老师的歌可以联想到你，可别想了。
1: 哎呀，瞎联想有时候也不好啊。
0: 是
1: 呢。还有格润说了，说哎，郭老板和天宇姐姐上次在康养夜市主持应该是2024年9月29号，
0: 两年前吗？两年前，
1: 不是去年吗？
0: 不是去年，前年。
1: 前年呐？
0: 对
1: 啊，这么久了，
0: 今年还用咱俩主持不？
1: 应该是不用，到现在没告诉咱俩信儿呢。那这事儿我们俩挑理了啊！
0: 不是，别、你别挑理，
1: 那可不行。
0: 我希望咱俩去逛一逛去，咱俩也去那个了解了解。
1: 反也是，前年咱俩在主持的时候也没好好逛。
0: 是啊，今年能看看那个，尤其那个，我记得药好像别说药膳了，好像啥都被抢空了，那天啥都没有了，
1: 哦、可火了。
0: 是
1: 地点在哪儿啊？
0: 中医院呢？院内，中医院内啊。
1: 对。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现在财神爷小迷妹儿发来的信息
0: 啊，
1: 说到我明天就要出差了，
0: 挺好啊，
1: 娃给老人带
0: 啊、
1: 但是老人心里没有底、一个劲儿问我说当天能不能回来呀，
0: 啊，
1: 怎么有了娃就没有了自由了呢？
0: 都这样，
1: 更何况出差我也不是自由的呀。
0: 哎呀，都这样啊，
1: 你说咋整？有了孩子之后啊，你就需要满心满眼的牵挂着他
0: 付出啊，
1: 你就已经不再是你了。
0: 是，
1: 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孩子长大点就好了，但你只要记住，只要是你有孩子，你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就有一个很好的分界了，
0: 因为所有的事儿他都会牵绊你的一生，是吧？
1: 对对对，不是说长大了就好，长大了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就算是这样的一份小负担，对你来说呢也是满满的爱。
0: 老人心没底是啥意思呢？
1: 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带不了孩子呗，亦或是财神爷的小迷妹他家的小朋友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
0: 啊，
1: 然后老人呢
0: 不跟他是吧？哈
1: 啊，对呀，或者说
0: 闹哭啊，
1: 带的时候呢心里有点没有底也是正常的，
0: 是吧？
1: 嗯，反正出门在外吧，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也别想那么多，出去了就出了。有的时候人说了，说小孩啊 你就是没舍惯，
0: 对，
1: 你要是舍惯了之后啊，他哭哭闹闹，然后慢慢的也就随遇而安了，
0: 哭一会儿就不哭了，
1: 是吧？别上火，把你自己的事儿办明明白白的，然后呢也调整心理状态，回来之后又是一个崭新的你。
0: 是，
1: 来看一下宝珠说了，您好，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雨刷的幸运中奖都在哪里领奖？
0: 你是中的啥呀？
1: 对呀，您是第几位获奖的？
0: 是，
1: 或者说您的车牌号是多少？我帮您查一查。
0: 一品一捺说，广州街大桥南桥头有一起交通事故啊，谢谢。
1: 今天还是跟天气有关系。
0: 金子优越说，这大雾本来我还能多少看清楚点，
1: 嗯，
0: 老关唱完雾里看花啊，我啥也看不清，那不对了吗？意境不出来了吗？
1: 尤其是给脑子都搅乱了，
0: 意境出来了吗？

0: 跑的好不好都主动汇报成绩，再差也不影响他的心情。有一次跑到200米的另一栋楼去考，那次没考好，他说太远了，水土不服。
1: 哎呀，这可咋整？
0: 李锦宁说，刚才那个就是人民银行门口的井盖子
1: 啊，
0: 好心人已经把它盖上了啊。
1: 啊，也谢谢这位好心的朋友。
0: 找说直播平台是啥？
1: 直播平台您可以在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就是说微信公众平台里面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或者说呢北极海新闻 APP 也行。
0: 娇娇说南大桥啥时候开通啊？
1: 等它开通的时候它就开通了，
0: 时间定在了11前，
1: 差不太多了。
0: 你我南桥有来有缘，
1: 南桥即将出现在眼前，
0: 开通之后
1: 心里甜，
0: 笑开颜，
1: 想笑颜了，
0: 笑颜了。
1: 风景又说了，古人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
0: 龙凤呈祥，龙马精神，太平有象。你是说咱俩吗？
1: 好像是吧。他是说咱俩一个是卧龙一个是凤雏吗？
0: 嗯，难道是这样
1: 夸咱俩的？
0: 大聪明。
1: 人生如梦聊的二位主持人，开发区疏港公路消防队的十字路口那边啊，路面鼓包了，
0: 路政还没见解决呀。
1: 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这是开发区路政了是不是？
1: 是呢。
0: 新给我们召来的那个大客车大货车说，这谁能看见车号？他重点说的意思是车号，
1: 啊，不是说能见度的问题。
0: 是
1: 你这么一说完之后我也没找着。
0: 那可不嘛。还有一走一过说，就是这路虎这么长时间了咋没动静呢？我都听不下去了，是不是？
1: 嗯，刚才不有朋友点歌吗？
0: 点歌什么？
1: 说咱俩唱最北的海最深的爱，还有你唱那个春天的芭蕾，他一听到就很开心。那你唱一唱露露怯，让大家伙开心开心。
0: 我为啥非得就我唱就露怯呢？
1: 因为你这歌唱完就露怯。
0: 我唱的多好，原唱
1: 哪儿好呢？
0: 最北的爱，
1: 最深的爱，
0: 走过春的一粒夏的色彩，
1: 好听，真好听，真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行啊，
1: 春天的芭蕾这首歌是关维的绝唱。
0: 春天的芭蕾，啊，春天的芭蕾，
1: 踩脚了可能。
0: 春天的芭蕾，
1: 要不就被电着了。
0: 跟那个一下嘛，唱的原唱一样一样的。
1: 好，平安喜乐说，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咨询一下啊。
0: 你说
1: 14座5米98的小型客车面包车是新能源啊，能上滨河路吗？求帮忙给问问，万分的感谢。
0: 你那个
1: 面包车小型的新能源的能不能上滨河路？
0: 那没问题呀，你那个车行驶证上咋给你定义的？你们没超过6米吗？那你应该没问题。
1: 5米98
0: 是吧？
1: 嗯，
0: 特意是设计的就是小于6米的，所以说滨河路是禁止大型客车和所有的货车上滨河路的，所以你这个不属于大型客车，中型客车都没问题，更别说你是小型的，小型更没问题了。不过14座应该不算小型的，因为你座位够了，是不是？座位超过9座了，那你这应该中型客车吧？你看看具体看清你行驶证上咋写的啊？
1: 嗯，
0: 给你咋定义的？只要不是大型客车就没问题啊。
1: 小迷妹说了，现在锦州雾还很大吗？
0: 雾，没见太消散吧？
1: 他说临海这边不怎么大了。
0: 嗯，还有一些啊。
1: 但愿我进锦州啊，雾就下去了，快了。你分你啥时候进来呗？但是临海到这边可能半个小时。那也不会说消散太多，
0: 差不多吧。
1: 但说到雾气呀，从气象意义上来讲呢，主要是因为秋季昼夜温差突然之间变大，然后呢夜里的地面降温快，空气当中水汽遇冷，所以呢容易形成大雾。就像刚才关维聊到了，说秋天这个时间段呢雾气常起，
0: 尤其现在还差点，在9月下旬，你等到10月中下旬和11月初的那段时间，天天几乎有雾啊，因为冷暖空气总较差。
1: 那么有雾之后，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内容呢？
0: 那注意，
1: 我觉得首先就是行车的安全，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有呢，一般情况下有雾的清晨，气温就偏低，
0: 对，
1: 所以出门的时候衣服别少穿。
0: 是，
1: 再有呢。 雾天空气湿度大，尽量不要很早的出门剧烈锻炼。
0: 嗯
1: 啊，等到雾气散去之后，太阳升高了，咱们再外出去散步啊。

0: 去活动，还有呢秋季多燥，
1: 对，
0: 要多喝水，
1: 多补水，这什么季节都是哈、啊。
0: 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
1: 这做不到这个，
0: 因为它太香了，
1: 有味儿，就吃这口。
0: 平淡说了，东湖大桥啊，南桥头这边两车相撞
1: 啊，
0: 你是怎么整？
1: 刚刚好说南桥25号剪裁，剪裁是啥呀？你说那意思通车呀？我们还是以官方消息为准啊，目前我们都没得到官方消息呢。
0: 大家也要等待一下，
1: 希望那样有这个可能，但是一切等一下官方消息，好不好？
0: 是的，我们到时候也会进行现场直播的。
1: 释然说官微唱的太好了，你释然了是吗？好听，给你点赞，谢谢。
0: 哪儿好听啊？你还自己谢谢？
1: 那
0: 是夸你吗？
1: 我的歌迷对我的一种。褒奖啊，对我的一种称赞呢，怎么了？
0: 哎，小毕刚说了，没事儿，就你下蛋，我们也稀罕你。
1: 谁下蛋了？他说，郭老板好像要下蛋，人原唱。
0: 刚才呀，你很有一种这个让脚让人给压了。
1: 不是长丝丝就那么唱，这叫
0: 要不就让狗给撵了。
1: 这叫那个
0: 弹音，
1: 不是叫我们专业唱法叫约什么耳？
0: 那你一看就不专业了。
1: 约什么耳唱法？
0: 啊、
1: 嗯，约德尔。
0: 哎呦，
1: 约德尔，约德尔，我叫约德尔唱法。我跟你说，
0: 是，
1: 这就是美声加上花腔加上约德尔唱法的一种综合的这种实力体现，就是跟原唱是完全
0: 不一样的。
1: 就是那种用气顶。
0: 来了，来了。
1: 用气顶住这个格，然后春天的就那种，听见没？一样不？
0: 不一样。
1: 你再听啊！哎，
0: 人家才是专业的。
1: 我觉得完全一样啊，
0: 人呐要有自知之明。
1: All the same。

0: 一样吗？关维呀
1: ？The same on me，
0: 就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1: 完全一样。
0: 没听出来呀
1: ？No different。
0: 评说了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呀，这个洛阳路矿上街，
1: 矿山街呗？
0: 是呢，我听矿上街是哪儿的？没听过。到徐州街修路，工期呢大概得多长时间呢？洛阳路这边？
1: 洛阳路啊？
0: 嗯，
1: 到十月。我怎么记得到十月十号呢？我就想不起来，一会儿我们查一下。哎，你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查一下吧，具体的是不是？
0: 洛阳路呢？要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这一段落呀，是要到9月30号。
1: 9月30号就完事儿了。
0: 是，
1: 嗯
0: 啊，是这一段啊，说的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这一段。
1: 嗯
0: 啊，那跟他说的也差不太远。
1: 矿山街
0: 是吧？还有卫东街到龙江东街呢，也是到9月30号。
1: 9月30号，那快了哈。
0: 快了。
1: 月说：“幸好我儿下车了，要不然又得乱说实话。”要大外甥那个，
0: 大外甥说：“妈妈告诉我要诚实。”
1: 自由自在说：“和关老板唱的差不多，你看看。”
0: 就捧着唠是吧？
1: 意思开玩笑
0: 啊。然后还有9547说了完全不一样呢。
1: 咋的呢？
0: 一个是享受，一个是忍受啊。
1: 常思思唱的那么让你难受吗？
0: 你唱的难受。哎呀，格润说了，说听关帅唱歌，听着听着给我听笑了，
1: 这就对了啊。刚刚好说啊，就是市里头啊，这个也很重视南墙，当然了，这是民心工程啊，也是主干道地标性的啊。
0: 小帅哥说了，像踩那个猫尾巴上了，
1: 这叫踩猫尾唱法，现在叫啊，
0: 新的流行派演唱方式，
1: 约略尔踩猫尾唱法。
0: 小飞侠说没什么雾了呀，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
1: 室内已经好多了。

0: 您这是到哪儿了？这是走解放路沿线
1: 还有点氤氲吧。
0: 是。
1: 小迷妹说："我与今天老关给你带南瓜梨没？
0: 啥也没带。
1: 鞍山的南瓜梨也太香了
0: 啊！
1: 我就放车里三个，整个车现在都是南瓜梨的香味儿。
0: 要不然怎么以前呢？古代的娘娘愿意花果香，可能没有花呢，光有果也很好。
1: 花果山水帘洞嘛。
0: 但是我都忍不住了
1: 啊！
0: 我现在就想把它造了。
1: 哎，真的，
0: 我和老关真不一样。
1: 你给我带。
0: 哎呀，他呀，给我带啥呀？
1: 我带心情的。
0: 但你尝尝这个。
1: 你看着就酸呢
0: 啊！然后昨天呢，正好还
1: 鸡心果
0: 啊，鸡心果，这鸡心果老好吃呢。哎，你一吃的时候，马上我就觉得望梅止渴了。
1: 哎，
0: 好吃吧？
1: 该说不说，第一口吃有点酸，我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吃吃就没那么酸了。然后你咽它吧，干嘛？然后这个果味真清香，
0: 是吧？
1: 嗯，
0: 好吃不好吃？
1: 他那个果肉的味儿哈，
0: 人雀巢就说了，同样上班赚一样的工资，郭老板呢现在和曾毅一样，上节目的时候啊，只管偶尔说两句、唱两句就行了，剩下时间呢就只负责吃。天宇呢和玲花一样，自己唱满全场。
1: 玲花现在也不唱了。
0: 玲花现在怎么的呢？
1: 现在开个头都让那个歌迷一起唱。
0: 也学坏了。哎，既然刚才吃完那个果之后，你再尝尝这个李子。投喂，天天投喂。
1: 你咋？你跟果实农场干上了？
0: 主要是很好吃啊，你可以尝尝啊。这李子味儿咋样？这李子味儿咋样？正不正吧？你就说，就我挑的水果，朋友们，我就这么说吧，我嘴老刁了。
1: 哎，
0: 不好吃的玩意儿，我是一点我也吃不了。你就觉得这尾这是李？哎呀，我现在全口水啊！这个李子吃的味儿感觉如何？
1: 拿张纸，哎，
0: 看你拿张纸。
1: 该说不说，这个李子确实没毛病啊。
0: 还得伺候的。
1: 哎，这个小味儿，咱就说啊，真行，
0: 是吧？
1: 该说不说，你这个这两样都挺成功。
0: 挑水果的这个眼光是不错。
1: 就吃的都挺酸的，但是呢，这个酸味是完全能接受的。
0: 这就是我平时愿意吃水果的一种感受，不是那种尬酸的，但是酸完之后它有回甘，它有一种甜味在里头，酸甜结合。我喜欢吃这种水果。
1: 我吃完想流泪了那种感觉。
0: 怎么的了呢？
1: 有点夸张
0: 啊。
1: 就是很多时候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这种那个果树的味道了。
0: 对，它是一种儿时的味道。我愿意吃这种鲜灵感。
1: 它这种东西就是好多时候吃的都是大棚的味道，
0: 而且这个味道不寡淡，你知道吧？你就像有的桃，它是属于那种尬甜尬甜。
1: 来吧，上车吧，这可以。这个
0: 没有，我可别地方买的。
1: 你不上车，你推荐啥玩意儿？
0: 就是给你吃的呀，谁告诉你非得上车的呀？等以后我要遇着好水果，再跟大家伙分享啊。
1: 我以为今天上车是卖这玩意儿的呢，对对，这个真行，这个
0: 大家可以上车开，开车、
1: 哎。看着这个鸡心果也不大，
0: 对呀，
1: 然后那李子也不大，看都不起眼，但是一吃就是那种果树味儿。
0: 哎，但我觉得这个鸡心果其实未来是可以带货的。
1: 可以。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就给大家伙推荐的。
1: 这行，这有啥不行的？那个
0: 这是供销社的那个果，
1: 是吧？
0: 啊，是，它那个果是完全没打农药的。
1: 怪不得我就说，我说没有科技狠活那种
0: 自然长大。
1: 我第一次给我感觉到那种好吃的，就是在盘锦的一个出差，有个紫兰门酒店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服务员给端上那个柿子。捡地柿子，那时候没有捡地柿子，我说这个事儿得有10年前了，什么柿子捡地柿子？然后当时咱们台领导疯了一样冲过来敲我屋门，我说咋的了？我说这个犯啥错误了？跟开门啊，你吃的柿子没？我说吃了，我好吃，都是真的好吃。这个完一问说，我说我们想买点，当时那个酒店说我们这柿子30块钱一斤，
0: 嗯，好贵，
1: 多少钱？30一斤，正常
0: 柿子，
1: 正常柿子也就2-3块钱吧，
0: 或者5块钱，
1: 他卖30块钱一斤，
0: 太贵了。
1: 我们寻思没买，就是太贵了，这酒店太美了，太贵了。但是一问的时候，人家叫捡地柿子。后来在咱们早市啊，到处可见的捡地柿子了，
0: 那价格也不便宜。
1: 是呢，铁皮柿子、捡地柿子，我就知道啊，这种就是原生态的，或者是有古小时候的味道的这种水果，是很让人欲罢不能的。
0: 所以我特别理解刚才关维说的哈，
1: 嗯，
0: 就吃到这水果有种想哭的感觉，
1: 有种眼泪的感觉。
0: 是因为觉得好像是自己儿时的那种味道和口感，现在你想吃呢，未见起能够吃得到。
1: 这位朋友小点点说，好吃的桃在哪能买？吃俩桃你不噎挺吗？吃俩桃，
0: 人没说要吃俩桃吧？ 哎，我发现哈，现在有那种黄色的桃也挺好吃的。
1: 黄桃吗？
0: 对，以前我就觉得那个味儿都不正。

0: 尝尝那黄桃可甜了，尝尝。
1: 你别，哎呀，你这你
0: 可好吃。
1: 哎呀，你
0: 这
1: 是都刚才都吃了，
0: 哎、甜的，你尝、
1: 哎。非得吃啊！
0: 尝尝，
1: 你吃，
0: 甜不？
1: 嗯，甜
0: 吧，
1: 甜。
0: 那你好好回学校好好吃。
1: 是。
0: 完了，那个肉把桃吃了啊。
1: 行，你赶紧回学校吧，回学
0: 校。那我走了，
1: 给你发信息、啊。
0: 到学校给我打电话，
1: 是，
0: 给我发信息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1: 行，走吧。嗯。
0: 他不说他回学校了吗？
1: 然后。
0: 他没回学校，他没回学校，
1: 控制。
0: 我跟你说，嗯，那个，你学孩子，你以学业为重
1: 啊。
0: 他没回学校，后来上人了，他上人了，上搬到上人了，他没回学校。我看见的。我还想问一下那男生
1: 啊，
0: 吃俩桃你不噎挺吗？
1: 也就是说现在黄桃啊已经成为一个梗了，
0: 是不是？
1: 嗯，瘦皮猴说了再见了啊、
0: 哎、
1: 我回厦门吃那个芭乐世家还有莲雾去了啊，国庆之后再见、
0: 嗯、好嘞。
1: 瘦皮猴那莲雾老好吃了，
0: 莲雾
1: 给我们带回来点呗。
0: 好嘞。
1: 哎，世家也不错，芭乐，哎，就这几个水果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也适合在南方，
0: 都各种水果，
1: 这些水果吃起来你会觉得闹不登的、
0: 嗯、
1: 到我这我吃的都很好，尤其那世家果
0: 是吧？
1: 啊，就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一回是你朋友吧带回来的那个释迦果，
0: 我就可不爱吃。
1: 释迦果老大了，是海南拿回来的。
0: 海南三亚的，
1: 绝了。
0: 啊，海口的。
1: 嗯。
0: 哎呀，那个庆说，帅维说了，我不是吃水果，
1: 啊、
0: 我是替梅雨品鉴一下水果的酸甜程度对血糖指数的影响。
1: 有。馋就说馋的事了。哈尼亚说了，解放大桥东向西去滨河路的那个匝道口，怎么的了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
0: 嗯，
1: 说什么问题？他说呀，办实事的关于组合，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说上滨河路这里能不能改成双车道，把旁边的绿化带缩短一点，让右转的车能不能不再等直行灯就能过去？
0: 哪儿啊？
1: 我只是一个建议啊，不能就算了，能就最好。我说明白了吗？
0: 没，我没明白。
1: 人家照得非常的清晰了，看着没？他说这个地方能不能把绿化带呢再缩短一点，这口直接就能下去。看出来了不？
0: 这是东环转盘吗？
1: 这是解放路大桥。他说东向西去滨河路的那个匝道口，就这个地方。
0: 哦，明白了。
1: 看出来了吧？
0: 啊！
1: 关键大家说你们能看着我也看不着啊。
0: 我觉得不太影响。
1: 嗯，
0: 我个人感觉啊。
1: 但是能实现吗？
0: 是吧？我就够呛。
1: 改成双车道。
0: 研究吧。慢慢研究吧。
1: 阿胖说了，老关呢还知道叫什么，这什么地方？
0: 紫兰门吗？
1: 那是在哪里？
0: 不就是检定柿子盘锦那个？
1: 哦，说那里可好了呢。
0: 是吧？
1: 嗯。
0: 哎呀，今天那个咱们带货带啥呀？
1: 1003甄选商城吗？
0: 对呀，赶紧跟大家说一下，马上节目结束了。
1: 啊，这跟昨天的货品是一样的。
0: 打出关键字是尝尝啊。
1: 买买买。
0: 不是尝尝。
1: 这俩玩意儿尝不了。
0: 关键字买买买
1: 买买买，
0: 第一样货品叫
1: 蚕丝被
0: 啊，蚕丝被，
1: 这是顶柔的品牌，
0: 是
1: 啊、嗯，蚕丝被咱们都知道，被子界的天花板了，
0: 哎，
1: 而且这次呢，直接从源头拿货，
0: 嗯，
1: 把被子界的天花板带给大家，让朋友们舒舒服服的享受神仙睡眠，
0: 太棒了
1: 啊！叫巴马活氧蚕丝被，
0: 好，
1: 嗯，有朋友说真假难辨呢。这个蚕丝被呢虽然好，到底啥是真的啥是智商税啊，完全摸不到头脑。
0: 在交广商城没有智商税，
1: 对，直接把底气摆在明面上。
0: 多钱吧？
1: 各位收到货你可以看看，这是将近一米长的检测口，里面的蚕丝品质啥样你打开一瞅就一清二楚。
0: 哎呦
1: 啊，然后抽一点那个蚕丝放进84消毒液里，你看看它是不是直接溶解了，
0: 行不行？
1: 如果是的话，它就是天然的动物蛋白，这才叫真蚕丝。
0: 多钱？
1: 假一赔十。
0: 多钱？
1: 假一赔十啊、
0: 嗯、
1: 福利价只要1099，您没听错，现在下单再送各位一条一模一样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标准的双人被，到手一共两条，只要1099。
0: 1099，
1: 这里面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
0: 真蚕丝，
1: 哎，一条被子加上被面，4.3斤左右。
0: 4斤3两。
1: 纯棉亲肤。
0: 纯棉亲肤。
1: 同时还有别的一个条数，咱们看看，是1.5米乘2米的单人被。
0: 1.5乘2米。
1: 哎，这个单人被呢499。
0: 499。
1: 双人被。549，
0: 双人被549，
1: 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打出买买买
0: 买买买，
1: 真烦人，
0: 都这样现在，
1: 这重。

0: 不，你这真闹心。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
0: 大粉水儿，
1: 兰蔻大粉水。
0: 哎，今天价格真的老香了，
1: 400毫升两瓶，
0: 到手两瓶400毫升正装，加起来800毫升，229，
1: 229。
0: 哎，平时零售价呢1瓶420，
1: 一瓶四百二，
0: 今天2瓶229，
1: 赶紧去抢。
0: 同样买买买，下单抢购。
1: 好羊毛啊！
0: 嗯，也是正品保真的啊，拍一发二的，是正装兰蔻大粉水。
1: 打出买买买。
0: 你比方说你湿敷也好啊，平时用脸上啊哈、
1: 嗯，
0: 你做妆前乳啊都不错的啊。
1: 妥了。
0: 以上呢就是咱们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锦城这个天啊，其实对于出行来说哈，会有一些受限啊，因为毕竟是这个雾气，用咱们锦州话，雾气早早的。但是你要从这个比较感性的角度来看哈，你会觉得哎呦像仙境一样哈。尽管这个空气质量，因为下雾嘛，它可能质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感受啊，整个人的感受是特别好的，就像闯入到了这个仙境一般哈。所以你就看这样的一个天气，不同的心情，你要去怎么样去对待它，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哎呀，为什么我说雾天，唰一下太阳出来了？我们停留在雾天哈，就当你比如说遇到这种雾天的时候啊，这种如梦似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哎，我觉得现在我播的这首歌曲就蛮适合的，是不是很浪漫、很慵懒、很轻松的感觉？好吧，如梦似幻的薄雾当中，你最想听的是哪一首歌？来和我进行互动吧，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互动呢就是两种方式啦。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号呢现在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like it。 哎呦，咱就说这个雾天，在我节目的时候，当我抛出今天这个音乐主题的时候，这太阳怎么就一下子出来了呢？ And when I think of days ahead，不管太阳出不出来哦，我们的这个主题继续啊。来看一下鱼哥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二好啊，今天的天呢，用我年轻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来形容，是不是非常的合适？” See, I've got a good feeling。 哦，这首歌曲是您在年轻的时候的歌啊，您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朋友们？来自梁艳玲带给我们这一首《像雾像雨又像》。

你看，当我们想起一些老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共情力的，对不对？ I've got a feeling， 抖音当中精灵鼠小弟就说了，经典才是永恒。之前不是有一档这个节目吗？叫什么？经典永流传，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哎，经典这个词，什么是经典？朋友们，您认为的经典是什么？我觉得经典它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一定不是一时流行的，它是能够长期的被大家去关注呀，收藏啊，是不是？你看我们主持人经常会说，哎，接下来请大家来收听这首经典老歌，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一定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呢会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啊，这样的一些作品。好的，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已经太阳当空照了哈，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下了雾啊，雾气蒙蒙的，我就感觉像闯入到仙境。因为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大概是8点钟前后过这个云飞大桥的时候，哇，真的像穿越仙境一样，真的感觉特别棒，我都想把这个车速呢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感受真的是太好了，对。然后就在那一刻，我就想到，哎，今天我的节目一定要和这个雾有关系。嗯，当你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呢？对，这是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音乐话题哈。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啦，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往大家可以实时通过抖音啊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啊，来搜索锦州交广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对，今天我这个造型依然是很经典，星星不就评价我了吗？叫什么什么帽子大耳环。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哈。抖音当中刚才有朋友分享到了这首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分享到了这首歌，歌的名字呢就和雾有关系，是的，就是这一首《雾里看花》。来，听到的是不同的版本，听听看怎么样。

怎么样，朋友们，大家是不是喜欢这个版本呢？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首《雾里看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平竹峰的分享，他要听到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0: 会觉得就是在这个有雾的天气啊，你会觉得还是会想去听一些淡淡的音符，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好久不见》，我就觉得特别适合在雾天呐、这种雨天呐、阴天的时候来听，因为他唱的就是那种和旧情人久别重逢那种释怀又有一点淡淡遗憾的这种很复杂的心境。哎呀，好久不见这歌你怎么这么好听啊。来继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稍后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9:309:3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时段啊，我们从城市北侧来看一下附属港呢，今天还好，主要呢是西向东部分车队缓行当中啊，正在过灯当中，没问题的，桥洞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其实呢今天主要的拥堵的路段呢还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桥面，哎，今天桥面上这里是北向南方向，哎，这里这个有车辆在缓行当中，然后包括这个南向北上桥方向，现在呢也是有车在缓行当中。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抖音当中的啊我们的老听，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

好的，时间9:34，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米兰周二好呀，你一说今儿的话题啊，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他可能是希望天气能够凉快一点吧。对，马上都快中秋了啊，但现在呢还是属于初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还挺好的，早晚呢比较凉爽。我最近呢特别喜欢就是晚饭之后呢出去溜溜弯，哎呦，散步的时候整个感觉太好了，非常的清爽，珍惜初秋的时光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歌啦，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你搭配上一首歌曲，才能够成就一段很难忘的瞬间。对，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仙境一般的天气当中，你最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歌？我们接下来呢要看一下这个抖音当中，抖音当中忘记是哪位朋友了啊，他要分享的是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黄玫瑰》，来自刀郎的一首歌。看到 Zero 的留言啊，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说这首歌的一个听觉的感受，无尽的思念啊。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哇，磊的这首歌真的是很符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哈、啊。他说：“米兰姐你好，那今天呢这样的一个主题想到的是周华健的《飞越迷雾》。”

好的，时间9:5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雾天当中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但是现在呢已经阳光明媚了，但是不妨碍我们听歌，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到我们的抖音当中的朋友的分享了。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叫做令狐少侠，他要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好吧，我们听到的是黄沾、罗大佑和徐克的版本，来走起。

是的，现在我们听到的呢就是这首《沧海一声笑》哈，我们听到的是特别，应该这个词应该怎么来形容，特别古早的一个版本哈，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带给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吴迪，挺好玩的啊。他说在雾天当中呢，让我想到的一首歌呢是叫做雨花石。为什么说他会想到这首歌曲呢？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里面唱说，嗨你在哪儿，嗨我看不见。好的，我们就仔细来听听看哈，雨花石这首歌。

对，有朋友问说这歌叫雨花石啊，对啊，你听到的是来自李玉刚和石头的版本。深深的埋在。好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很多歌曲呢还是把今天的这个氛围拉得挺满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集合啊，来听音乐好不好？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林俊杰带给我们这一首粤语版的《江南》，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曲目。好的，以上的节目呢就是车主大联盟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大家想跟我们聊什么汽车方面的话题呢，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节目，需要我们帮忙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您这个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
0: 对，
1: 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和您及时的一个互动和回复啊。
0: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吧挺有意思的，一般来讲呢我觉得像一些汽车服务类节目它真的就是以专业啊，要不然怎么能立起一个节目呢。
1: 嗯，
0: 但咱们这节目吧就是经常有大家跟我们聊聊家长里短啥的，把自己曾经的这个一些浪漫的经历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故事都跟我们分享哈、
1: 啊。是啊、
0: 嗯、
1: 其实我现在吧
0: 啊
1: 我这说车也有点说够，
0: 你说够了也想那个谈谈感情是吧、
1: 对，其实我是一个这个
0: 啊
1: 多面手，
0: 多面手，对，
1: 你说你想聊啥、
0: 啊、
1: 我都能聊，
0: 对，都行。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汽车服务类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汽车生活吧，那涉及到生活可能方方面面就可以聊的就更多了。
1: 对呀、
0: 嗯，所以呢这个跟汽车有关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大家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为大家服务一个小时的时间，热线也好微信公众平台也好，我们看见听到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
1: 对啊，
0: 嗯，
1: 您有这个买车的打算或者是想卖车啊，
0: 嗯，
1: 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0: 嗯
1: 啊咱们都可以去聊、啊、
0: 对，
1: 如果说现在我没这个想法
0: 啊，
1: 哎呀没这想法呢也行。
0: 嗯，
1: 哎，其实你说都是在这个叫啥，
0: 嗯，
1: 条件好了，
0: 嗯
1: 啊这时候就想些，
0: 嗯，
1: 一些这个花前月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啊、花前月下嘛，
0: 嗯，
1: 在月下花钱
0: 花钱。这个马上又到月下花钱的时候了。
1: 哎，对，月底花钱也行、
0: 啊、对，月底反正就是花钱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嗯、
0: 至少一时爽嘛。然而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这节目特人性化，不是说主持人我想买这个车然后你就行买吧或者怎么介绍，人家说了我家里边有一些别的情况被你看着了，然后你还拦着我不让我买啊，你说你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有温度的节目啊。
1: 哎呀，
0: 我们都看在眼里，觉得您这不适合这个时候换车，
1: 是
0: 我们就肯定得拦你一下，
1: 不拦能行吗？
0: 对呀。有的朋友还觉得嗯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有的时候吧、嗯、咱们是属于跳出来看问题了哈。
1: 对，
0: 哎，但是买车不管怎么样可都是偏脾气，
1: 嗯，
0: 这个车如果能提升您的生活质量，哎，我觉得咱们买还挺好的。
1: 是了啊，
0: 嗯，
1: 在自己的这个承受范围内，
0: 能力范围内、
1: 啊、对，能力范围内啊，然后呢去选择相对来说自己喜欢的，
0: 对，
1: 很关键啊。
0: 对，而且现在吧这个新车太多了，你包括像那个传统的像燃油车什么的价格也就是降得挺厉害的、
1: 嗯、
0: 也挺卷的，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面更广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您可能会更加需要我们节目帮您梳理一些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发送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其实呢，我们也意识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就像吴姐那样的，我就喜欢，
1: 嗯，
0: 我就买，
1: 我支持，
0: 哎。那我们绝对支持，因为就凭您这一个喜欢很笃定，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嗯可以去想说说哪儿好哪儿不好，
1: 嗯，
0: 喜欢咱就买。
1: 对，
0: 还有一种朋友呢，是他也喜欢，但是他需要了解这个车，
1: 嗯，
0: 有哪些方面呢是不太适合自己的。那这样的一些朋友，那咱们就得听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些解读了，
1: 嗯，
0: 那就不能说是大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 是呢，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接下来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说呢。他目前呢开的是一款思域，
1: 嗯，
0: 是15款的，然后呢他想换一台省心的车啊，家里没有小孩啊，这个有10多个存款吧，然后想花20万以内买台极客007的 GT。 我想知道这个存款10多个，然后花20以内买007 GT， 不知道合不合适。我就 没太听懂，10多个，20以内，就是说争取在20以内把007 GT 买下来。
1: 不是，你这个可以，007 GT 高配的17万多
0: 啊，
1: 嗯，你这10多个是十几个？
0: 对呀，你是10个大还是10个小？
1: 啊 ，GT 型挺符合年轻人的啊。
0: 嗯，
1: 对，因为现在还
0: 没有小孩儿。
1: 对，啊，买一个，我发现现在怎么现在旅行车呀，然后这种列装的感觉的，
0: 嗯，
1: 哎，有点受年轻人喜欢了呢。
0: 那对呀，年轻人不就喜欢那种特立独行一点吗？
1: 哎，以前这种车型啊，大家看都不看，
0: 都不感冒的哦。
1: 对，这啥车这是？
0: 你因为你分不清它到底它怎么界定它。
1: 对，那这个你包括当时出那个出过
0: 啊
1: 旅行版的普桑
0: 啊，那肯定就已经
1: 哎，然后那时候也是，大家可能印象是停留在那个时候，
0: 嗯，
1: 但是现在慢慢的哎也转变了，啊，这个陆陆续续你看像是什么腾势啊，
0: 嗯，
1: 啊，要是上这个什么领克007啦，
0: 嗯，
1: 哎，这个啊挺帅啊，
0: 这看着确实是挺帅的，
1: 嗯，
0: 但我估计可能就是它的整个销量不会特别高是吧，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长相，
1: 对，但是呢，我说的是领克 GT。啊，但是他看的是极
0: 客啊，极
1: 客
0: 007，
1: 但是也是这种，
0: 嗯，
1: 啊，也是这种这个属于旅行款的，
0: 嗯，
1: 但是你想花20以内去买的话，多多少少费点劲呐，
0: 啊。他这个肯定要超支一些啊，哦。
1: 对你最低配的都已经20冒头了，
0: 对呀，
1: 啊，高配都已经干到24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刚才我为什么我觉得你要是说有自己的想法的话。
0: 嗯
1: 啊，你非要买纯电动的，那这极客是啊，但是你说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咱买一个插电混动的不行吗？
0: 嗯，
1: 买那个极客07 GT 也是这个造型啊，然后呢10多万块钱，
0: 就是领克07 GT 是吧？
1: 对。啊，不买极客007 GT
0: 啊，明白了，就是极客007 GT 它那个价格有点高出一些了。
1: 对，买个领克07 GT， 我说的这个高配17万多块钱。
0: 嗯嗯。
1: 啊，所以呢，你自己合计合计，这样是不是可以？啊，因为你想，你的预算是在20万以内。
0: 对呀。
1: 把它办齐，但是呢，你的极客007 GT， 一呢，可能说锦州呢没有车，
0: 嗯，
1: 买呢相对来说不是说特别方便，
0: 嗯，
1: 啊，售后这块也不是特别方便，但是领克呢？你这块一预算符合你的，它虽然说是个插混的啊，但是呢纯电也行啊，200续航的嘛，
0: 嗯，
1: 啊，买超长续航200那个就开呗，开着不也是纯电的感觉嘛，然后呢你想去哪儿是吧，加个油也行，你这极客007啊这个 GT， 你说它还有后驱有四驱，要我肯定推荐你去选四驱的啊，不选后驱的，啊，
0: 但它预算差点，
1: 对呀，你这要是说干到后四驱的话，那都得22-23万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是这个续航里程也是这个700-800的啊，续航里程确实挺也是不错，然后快充呢，也时间很短，另外也是900伏的一个平台啊，
0: 嗯，
1: 这开着感受呢也不错，但是你就得自己合计合计啊，你这个预算这个事儿，啊。
0: 对，现在主要问题是您预算没跟我们交代太清楚哈。至于合不合适呢，这个还得您自己去考量一下。我们把这两种方案都告诉您了，
1: 嗯，
0: 而且这两款车呢，感觉开起来，看您怎么去选择吧。如果说您听到的话呢，给我们回复一下。大家呢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如果您觉得说不明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的形式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好了，同时我们也提。

0: 提示大家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也可以加群。这几天陆陆续续有一些朋友没加的朋友都加进来了，发送"铁粉"两个字，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有一个二维码的弹窗，这个二维码的这个左侧那个这个弹窗您扫一下，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我们这个福利群每天都会有一些福利链接，大家呢可以蹲一蹲，您觉得需要什么呢就过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福利呢，这个。哎，我肯定要漏一单，因为这个
1: 啊，
0: 之前发这个福利的时候，我漏了一单，然后用到现在
1: 还没完呢，
0: 该换换了。
1: 啊，
0: 那个这个东西吧，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棉花糖粉扑，不是吃的啊，不是吃的，就你家里有那一些什么大牌的粉底液啥的，你得这工具得好使，
1: 啊，它
0: 你。
1: 是个扑，
0: 粉扑往脸上扑，就
1: 啊，
0: 是那个
1: 明白，
0: 粉底，
1: 明白，
0: 哎，拍打，然后让粉底非常均匀的能够这个上妆的。
1: 哦。
0: 如果你粉底特别贵、特别好，你这个家伙事不好使，那你就白瞎你粉底了。你这什么妆感什么的，那看着根本就不像是那么贵的粉底。所以吧，我觉得这个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我之前咱们上的时候我就买了，到现在我觉得该换了，正好又来了哈。它是大粉扑一个，加上一个小粉扑，就是细节的那个小水滴的。然后呢，限时优惠是17.9块，我觉得。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啊，它的那个感觉就是像棉花糖一样，非常的软绵 Q 弹，然后呢可以干湿两用，上妆非常服帖，还不卡粉。这个大的粉扑呢可以拍全脸，小水滴的那个小粉扑可以就是精准的，比如说咱们鼻翼呀、眼角的细节呀，关键它吃粉少，还上妆快。你比如有的粉底吧可老贵了，然后你用那粉扑咔嚓一下全给你吸进去了，
1: 啊，
0: 那你就浪费了嘛，对不对？
1: 没拍脸上，全被粉扑
0: 全被粉扑给吃了。
1: 哦。
0: 现在。大多数很多的这个不靠谱的粉扑都这样，然后你那觉得粉底用的可快了，哎呀，其实挺浪费的，你就得买这样好用的工具，17.9块一大一小，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必须得用这个啊，日常底妆啊，包括定妆散粉呐、啊、局部遮瑕、化妆新手都特别合适啊，干湿两用的，它这个是。17.9块到手三个，就是水滴小粉扑是两个，然后大粉扑是一个，够你用很长时间的啊。库存不是很多，这属于限时返场啊，这等于哈，您还没有抢到的话，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来去蹲一波。另外呢，我们福利群当中每天都会发福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啊。
1: 是的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跟我们聊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有朋友提到这样一个话题，说这个电池，说电车这个电池，说电池是不是用到8年就报废了，是不是真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普及率是达到60%了吧？
1: 渗透率，
0: 是啊，渗透
1: 对，
0: 率
1: 渗
0: 哈，
1: 透
0: 就
1: 率。
0: 这个渗透率达到了60%，你想想，就跟之前比，那时候渗透率其实不高，现在都已经超出半数以上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池啊，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朋友就说了，这电车不保值，它那电池8年就报废了，就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哦，我觉得我
1: 我
0: 们可
1: 们
0: 以给大家解读。
1: 我们手机用8年也没啥事儿，我这手机看过一二，我这手机应该。现在这个都已经吹到这个，就我们用的手机，它都成年了，都吹到18了，
0: 都成对对对对，
1: 18了，我这还13呢，5年了，啊，电池确实是健什么什么电池健康什么70%多，
0: 那也行啊，
1: 啊，
0: 对吧？
1: 对呀，啊，不一样，
0: 你用这么长时间70%多，
1: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
0: 电车，
1: 电车一样啊。就是这个8年这个时间，主要来源于啥呢？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三电质保的一个规定，
0: 三电
1: 电
0: 质保，
1: 池、电机、电控，啊，就是他们也是新能源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规定是强制的，啊，就是关于这个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里边讲了一个，就是至少要提供8年12万公里的质保，
0: 哦，这是有要求的，
1: 对，啊，所以呢。那要是我们真的有一台新能源车，啊，也确实从2018年用到现在了，够8年了，咋办？
0: 怎么办呢？
1: 啊，咋办？哎，那你参考这个国补的政策啊，
0: 哦，就可以参考
1: 满足要求的车，可以参与报废
0: 啊，就是
1: 对
0: 报废补贴呗。

0: 对，可以参与包肺补贴。
1: 我瞬间有点不太敢相信。那么还是让我报废吗？参与补贴
0: 就是这个啥意思呢？
1: 啥意思？
0: 就八年以内的车
1: 啊
0: 啊，新能源车它是有质保的，
1: 嗯，
0: 换电池问题不大
1: 啊。
0: 八年以后
1: 啊，
0: 直接拿去报废，
1: 就是
0: 换台新的。
1: 你买个新的
0: 还能拿补贴
1: 哦。那大家说这个八年我就报废了，这还是有来头的吗？
0: 哎呀。对，可能刷到过，听说过
1: 什么？对，
0: 10万块钱买的车，
1: 嗯，
0: 换电池要12万，
1: 那是
0: 这个新闻，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甚至一些媒体也专门报道过，
1: 嗯，
0: 就电池进入这种脱保期的事情
1: 啊，咋办？
0: 就按他们的说法，新能源车的电池正常情况下都能用到8到10年，
1: 嗯嗯，
0: 啊。
1: 哎呀，其实我就想到了手机了啊！你比如说，你这一台手机真的是能，当然，手机的价格跟那个车不一样，就你能不能用到这个8到10年？因为更新换代太快了。
0: 这个电池啊，
1: 啊，
0: 它到底能用多久？
1: 是呢。
0: 它有一个词儿叫循环寿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1: 循环寿命。
0: 对，
1: 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吧，你说法是说法，
1: 嗯 嗯，
0: 理论是理论，
1: 嗯，
0: 啊，对吧？你就比如说之前，啊。在去年的这个5、6月份啊，在4、5月份，大家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啊网上啊刷到过啊某某某某
1: 嗯，
0: 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啊发的什么我们南桥
1: 嗯
0: 什么6月10号封闭
1: 啊，
0: 就是那时候
1: 对对对
0: 啊，那真
1: 是看见过，
0: 大家都这整的哎6月10号，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啊重要的事件
1: 嗯，
0: 一定要听。官方媒体，
1: 你们知道什么是官方媒体吧？
0: 我们就是官方媒体，
1: 对，绝对不能是个人呢，一些自媒体啊。
0: 啊，这个那说的到6月10号，那说的有玩有眼的。
1: 重大事件就听官媒的。
0: 但是实际封闭的南桥封闭是哪天？2025年7月31号。
1: 你看看差多长时间呢？
0: 但是那天确实，我就记得上节目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包括早过风、晚过风的时候、
1: 嗯嗯、
0: 啊。有很多朋友也是刷到了这样的视频，然后造成什么？造成了6月10号当天不敢去、
1: 嗯，不敢那边走了，
0: 不敢往南桥走了。
1: 说
0: 这个
1: 封闭吗？
0: 其实没封闭。
1: 哎，你看，所以这个官方的媒体的东西啊，这咱们一定要是以官方媒体为主啊。
0: 对，
1: 不能空穴来风，听什么就是什么。
0: 哎，是啊，我们在10点20分呢会有一小段广告，
1: 嗯，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啊。
1: 好的。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啦，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儿啊，政策的解读啊，包括一些大事儿什么的啊，咱得听官媒的解读哈、
0: 啊。对、啊，
1: 嗯，
0: 这个刚才你们说到这新能源电池、
1: 嗯、对
0: 啊，有的可能大家就刷到过，
1: 嗯，
0: 就是听说什么，就是、
1: 嗯、
0: 哎呀，这10万块买的车换电池要12万、
1: 嗯，
0: 然后这8年车这个可能就要这个换电池了、
1: 嗯、
0: 啊，不行了啊、
1: 嗯，
0: 8年就得报废了、
1: 嗯、
0: 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说了，说法归说法，理论只是理论啊。不少呢还在一些观望的车主的这些想买车的朋友，
1: 嗯，
0: 他们在乎的是啥呢？
1: 是什么呢？
0: 就如果买了新能源车，电池到底能用多久？
1: 那对，你别说什么时候报废，我到底能用多久啊？
0: 哎， 就是电池的寿命一般有两种算法。
1: 嗯
0: 啊，第一种循环寿命，
1: 刚才你说的，
0: 对，它更合适用在几乎天天都在跑的这种网约车上，
1: 因为它每天都在用，而且用的公里数大。
0: 对啊，电池的循环寿命一般是在2000到3000次左右。
1: 是指的是充放电吗？
0: 哎，对
1: 啊，
0: 啊，就是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循环寿命可以达到3000次左右，
1: 哦，
0: 三元锂的循环寿命也可以达到2000次以上
1: 啊。
0: 就是大多数啊，咱们现在乘用车动力电池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1: 嗯，
0: 可以使用8到10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啊。然后呢，你可能说因为不同生产厂家不同车型的这种电池寿命表现是差异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啊，所以呢这个电池寿命主要是受这种充放电循环次数的影响
1: 啊。是这样，充放电啊，
0: 对啊，这是很关键的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不同电池类型电池寿命也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然后呢电池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尤其比如说你在二手车市场，
1: 嗯，
0: 同样的，你这个车型你配的是什么宁德时代和配别的
1: 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宁德时代的这个一二手车上给你价格都高，
1: 对，大品牌吗？
0: 嗯，
1: 更可靠一些啊，
0: 对，也安全啊。
1: 嗯，
0: 然后呢咱就假设啊，满电续航你是在300公里，就说你满电啊，
1: 嗯，
0: 满电充满电能跑300公里，那就说啥呢，这个车理论上可以开60到90万公里，
1: 也就是说你乘以一下3000呗，是吧？
0: 对了，2000到3000，
1: 两千到三千呗。
0: 电池越大寿命越长
1: 哦，
0: 哎，现在不算新的这个大电池纯电车啊，不
1: 算，嗯嗯，
0: 不算，就是满电你说续航跑过600公里基本不算多的。刚才就说那极客007GT都七八百公里
1: 了，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你要说按照600公里算，那理论寿命能跑到多少？120万吗？
1: 120万公里
0: 是不？
1: 咱就说普通家用车一年跑10万公里的话，那这个也得是12年呢，
0: 哎，
1: 对吧？
0: 哎，那都算多的。
1: 那对，一般咱都跑不了那么多。
0: 不是120万公里，可不是说12年呐，
1: 嗯，
0: 一年10万公里，12万。
1: 哎呀，对呀，
0: 120万。
1: 哎呀，对，
0: 120万。
1: 那是哈，啊。
0: 不是，那你得，你想，那得12年，你一年跑10万公里，那咋跑？
1: 对，他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拿下，比如说网约车司机啊，
0: 嗯，
1: 天天跑的那种哈。
0: 哎，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啊！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只是理论嘛。
1: 嗯，
0: 那我们正常家用一年最多开，最多我觉得开个20000多，正常啊。
1: 嗯，
0: 跑出去那些跑什么业务的，
1: 是
0: 啊，跑什么这个销售的，一年肯定跑得多啊，跑个4-5万公里也有。
1: 嗯，
0: 啊，但家用来说，多说跑个1万到2万，这真的说算
1: 那都冒头了。
0: 哎，120万公里，你得开多少年？
1: 嗯，
0: 40年到60年嘛。
1: 哎呀，可不是吗？
0: 啊。一块电池用60年，你不管从啥角度，你不管咋想，你这不太现实
1: 啊。是呢，
0: 啊，是吧？哎，这个不过这一点呢，大家其实没那么不那么担心啊。大家真正在意的是啥呢？第二种算法，
1: 嗯，
0: 就电池的叫做日历寿命。
1: 它和循环寿命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
0: 对，
1: 日历寿命，
0: 日历寿命，
1: 嗯
0: 啊，就是电车电池一年的平均衰减大约是在2%。啊，大约是在2%啊，
1: 嗯，
0: 是这种情况，就是在比如说25度的环境下，即使电池放着不用，
1: 嗯，
0: 一年也要衰减2%左右。
1: 就是新的，你一年也得衰减。
0: 对，啊，所以电车电池的平均年衰减大概就这种情况，
1: 2%多一上下呗，哈，
0: 哎。也是国内国外啊都做过很多这种分析，
1: 嗯，
0: 啊，做过这样实验啊，
1: 嗯，
0: 就是你要注意这个。但是它国内国外的这个区别也有啊，也有啊，就是说，比如说，嗯，大概这个2%，
1: 嗯，
0: 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快充和慢充的一个平均数据，
1: 有快充有慢充，
0: 对，它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经常用快充，那你可能衰减更高
1: 哦，
0: 啊，经常用慢充，你可能衰减更低。
1: 哎，你说咱手机是不是也这样啊？现在那个充电不都是快充吗？
0: 但是不是它？你快充只充到80%
1: 啊？是哈，
0: 到80%到100%这个时间是慢的。
1: 就跟我们它涓流了，嗯，
0: 对，就跟我们快充车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就是10%到80%，
1: 嗯，
0: 充得很快，
1: 嗯
0: 啊。你比如刚才提到像极客什么01，可能10多分钟
1: 啊，
0: 极客007，
1: 好像10分钟、11分钟就行了吧？
0: 对啊，极客的这个007啊，基本上啊，你要是快充，它现在900伏嘛，
1: 哦，
0: 啊。 基本上十分钟能充到80%，但是你从80%到这个100%，这
1: 它就慢了。
0: 对，你别看这，别看这20%，它就慢了
1: 啊。明白了，
0: 你快充这电池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正常。

0: 的电池比如说有的衰减到70%、80%，
1: 嗯，
0: 可能就不建议继续用了，
1: 嗯
0: 啊，所以经常慢充的车啊，想开20年也没有太大问题啊。嗯，经常快充的车呢，可能这寿命就有点短。
1: 啊，也就是说慢充那真的是能比它多开很多年啊。
0: 嗯，
1: 那谁等不及那个慢呢？
0: 如果说车你买来就放着，你说一年衰减2%，起码也能放15年吧？
1: 15年才不行呢。
0: 哎，说比什么这个7、8年说要报废换电池，还是涨了一倍，我觉得可还不止。
1: 也就是说我明白了，就它还是能开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真是到那一定年限的时候，你可以参考那个报废补贴，不是说这真就报废了是那意思不？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就是说它你可以参考报废补贴，但是你要想开你还可以开。
0: 哎，谁说8年就报废了？
1: 哎呀，我才明白
0: 了，就我所以说经常说，就大家这个语文呐，
1: 啊，
0: 好好学学，
1: 就你愿意参考这补贴，你就可以领那个补贴去。
0: 你已经在这个补贴范围内了
1: 啊，
0: 你想买新车可以报废一下。
1: 对，
0: 不是说这
1: 他就报废了，
0: 对，必须报废，就阅读理解。
1: 你看看，就这个真的是让很多朋友这个观念发生了很巨大的变。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就报废了呢。
0: 哎，然后呢，就家用车啊，家用电车，哪怕用到了8年，真正担心呢，也不是什么换电池，
1: 嗯，
0: 因为现在大部分新能源车都是有3电终身质保了。
1: 对。
0: 尤其是新车，如果买来说发现电池有问题，厂家一般都会很爽快的换，
1: 嗯，
0: 至少会拆开给你换个电芯儿。
1: 那对呀，
0: 反正不会不管你。
1: 是啊，
0: 啊，真正面临的难题是啥？
1: 啊，是什么呢？
0: 你们都没有看到根儿。
1: 根儿是什么？
0: 可能买不到车损险了。
1: 车损险？
0: 对，超过一定年份的新能源车，保险公司会拒绝投保商业险。
1: 哦，
0: 基本上6年及以上的车是很难买车损险。
1: 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嗯，
0: 因为风险很大，
1: 嗯，
0: 出现比较多的车型，很多可能第4年，啊，就是保险就不卖了，
1: 车损险哈。
0: 哎，身边就是包括说，这个你可能说，要是没保险，你说我路上不小心磕了个电池，啊，你就得自己花钱修。
1: 那是哈，
0: 啊。然后呢，而且终身质保可能也没有了，
1: 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可能还有没有配件儿。
1: 嗯，这也是个问题啊。
0: 哎，不一定说这个品牌倒闭了，然后才导致配件绝版。没有倒闭的品牌，10年前的新能源车配件也大多都停产了吧？
1: 嗯，对，因为那个现在更新迭代的也快呀。
0: 哎，所以那只能找一个二手的拆车件。
1: 啊，对哈。
0: 嗯。
1: 哎呀，反正意思就是说，
0: 我们先进这个路况啊。
1: 啊，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这个路面情况呢，附属港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北京路的这是人民街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车也是在排队缓行，非常密集。另外呢，这个公铁桥洞方面是相对顺畅一些的。再来看看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汉口街到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南北双向嘛，这都有些缓行出现。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和平路广西街这一段有缓行，但问题不大。其他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这是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走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缓行。山西街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在缓行。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一看，云飞街沿线目前大桥呢还是比较顺畅，云飞街沿线呢还算可以啊，还是相对顺畅一些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 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今天说到了这个电车的那个电池到底能用多长时间啊，就是有的时候政策包括理论呢、啊、包括什么的，就咱们都得是你认真的去解读一下哈。嗯，有朋友说固态电池预计什么时候能普及啊，我等着你。这个可能、
0: 哎、说2027年嘛。
1: 啊，2027年能普及吗？
0: 普及费点劲，
1: 对吧、
0: 嗯、
1: 他肯定都得给那个比较贵的车先上，是不是？
0: 普及费点劲。就刚才说到的，就是新能源车呀、
1: 啊，
0: 开8到10年之后呢，就是第二个难题就是有没有配件。
1: 对，配件。
0: 对啊，即使说现在有要求说车型停产之后啊，你得保证10年的一个配件供应，
1: 嗯，
0: 以及相应的售后服务的这种规定，规定是规定啊啊，实际执行起来很难。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品牌有，但电池的供应商没了，
1: 对呀，
0: 你咋整？
1: 没人用，这电池供应商倒闭了，
0: 哎，
1: 那咋办？
0: 那你等电池包你可能等挺久啊。
1: 对
0: 啊，然后或者回收的二手电池上，
1: 就也就是说二手的还行，
0: 而且修车很可能不便宜。
1: 对
0: 啊，而且呢这个你想想，电控是加密的，
1: 嗯，
0: 工人没修过，
1: 嗯，
0: 又拿不到配件，所以很多汽修店都不会修新能源车，车主回四 S 店你来吧，
1: 外边修不了啊。
0: 对啊，然后你8年之后，你车出一个小问题，可能要花很多钱，比如简单换一根小电瓶的电源线，
1: 那没多少钱吧？
0: 你猜？
1: 那不是，咱就不拿他那电车，咱就拿咱那个电动车，俩轮的，
0: 哎，
1: 几十块钱，
0: 2000左右。
1: 哦呦，那这个钱还不少啊！
0: 一根小电瓶的电源线，
1: 小电源线就得2000呢。
0: 对啊，那你要电池出个故障，可能花的就更多。
1: 嗯
0: 啊，
1: 这个是8年之后咱们需要想的事儿。
0: 对啊，所以现在你这个，也行，这个快活呗。
1: 哎，对。他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愉悦的感觉。哎呀，我不用加油，反正。堵车的时候我也不闹心，
0: 嗯，
1: 你至少你就能享受当下就行了，
0: 嗯。
1: 8年之后，反正今天我也给您简单解读一下，咱再说呗，
0: 对，
1: 要不咋整啊？
0: 是，
1: 不行，咱走报废补贴行不？对，所以呢，这个生活还是有很多的方案的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咱们听到的消息呢，一定要最后以官方媒体给您播报的为主。也不能听风就是雨，然后要不就杞人忧天了、
0: 嗯、
1: 人家说啥你自己马上呀就特别的担心呢、啊、什么，这都没有必要哈。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如果说呢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把您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说他是 L9 22款 L9 的车主啊，现在跑了6万公里了。他说呢，我现在这个阶段吧，像什么电池啊、轮胎啊，可能需要进入到投入一些费用的阶段了啊。然后呢，
0: 报废。
1: 22款的，
0: 报废金，要补贴。
1: 哎呀，他就觉得说我这个车啊，残值越来越低，
0: 那必须低。
1: 不是，你说这个，你对喜欢这个的人怎么办啊？那这个是一个事实，是不是哈？
0: 嗯，
1: 哎。然后呢，他说我90%都是家用的，我还想继续开大车，想换呗，
0: 啊、
1: 是吗？
0: 嗯
1: 啊 ，i9 ES9 哪个方案更好？或者我在等。
0: 你一个 R9 车主，就
1: 你
0: 换什么 ES9？ 你不够忠诚。
1: 哎，你品
0: 作为理想的这个车主，你不够忠诚，能行吗？
1: 嗯、
0: 一次为这个理想，
1: 嗯，
0: 终身为理想。
1: 嗯，就是那就 i9 是吧？
0: 必须 i9。
1: 嗯。
0: 啊，你怎么能上 ES9 呢？
1: 对。
0: 啊，我批评你。
1: 从品牌忠诚度上来讲，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刚上的 i9 36.98万。
1: 嗯。
0: 啊。
1: 36.98万。
0: 真的了。
1: 嗯。
0: 双电机，四驱，纯电动，啊。
1: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0: 真的。
1: 继续大车啊！
0: 哎，大。
1: 对。
0: 你能36万多，你没啥问题。你都 L9 车主了，当时都花40多万买的。
1: 是呢。
0: 真是的，我批评你。
1: 所以说吧，而且他把 i9 放在前面了、
0: 嗯，
1: 说明他还是对这个品牌还是
0: 对，
1: 有就是有很深的好感的。
0: 那可不，
1: 嗯
0: 啊，理想 L9， 你知道2款的
1: 啊？他2款的时候也得花40多万呢。
0: 那可不呢，四十大几万呢。
1: 你的意思是想给他评估一下现在多少钱是吗？
0: 嗯嗯，这
1: 不是
0: 除以2吧？
1: 那得除以2，这是22款的，4年前买的啊、哦。
0: 嗯
1: 嗯。

0: 备用了，他就想再换一台新的，那就 i9 呗哈。i9 先生，
1: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电池，人家自己就先来了，我开刚开四年我就换了。
0: 对，但人这车还能继续开啊，不是这车就报废了。
1: 啊，对啊，
0: 你知道吧，这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啊，是他自己要换的啊。
0: 对，
1: 没人逼着他。
0: 嗯，这个哪个方案更加，还有等等等，还要等什么呢？
1: 是呢，等谁呢？
0: 对，就是说这几个方案哪个会更好。
1: i9 了吗都？
0: 那你已经把i9

0: 是这个，不是我啊，是刚才那个，
1: 是刚才那位朋友，
0: 对
1: 对吧？
0: 我这批评他呢，怎么还能换 ES 九？
1: 就是呢，
0: 这 I 九都已经上了，还等谁？
1: 嗯，就不用
0: 等，就必须 I 九。
1: 对对，
0: 品牌忠诚度
1: 是
0: 作为理想车主必须得一以贯之。
1: 嗯，而且他当时肯定是被理想的整体感觉给折服了，
0: 一眼为理想，
1: 对，
0: 一身为理想，
1: 终身为理想，是这位朋友这个托付终身给理想了，
0: 真的嘞，
1: 嗯。一走一过说，坤总，你说的那个纯电是，你说的那个是纯电还是包括插混？插混不是可以当油车开吗？电池不灵，油车开不也行吗？
0: 这谁告诉你的？
1: 嗯，
0: 你这你插混电池坏了，你咋启动？你告诉我啊？
1: 哎，
0: 基本不可能当油车正常开，你直接就趴那儿了。
1: 嗯嗯，
0: 你想你插混的发动机启动，它靠的啥？动力电池。
1: 嗯。
0: 电池一坏，你发动机根本点不着，车自然就走不了。
1: 对，
0: 啊，然后就算个别车型应急能跑一段，
1: 嗯，
0: 那就短距离的到维修店，
1: 嗯，
0: 啊，所以呢，插混呐，它没有传统油车那个什么启动机，点火都靠电池啊，所以你电池彻底坏了，你系统你这没有办法启动，
1: 车都走不了，你咋当油车开？
0: 你车都走不了，
1: 烧不了油了。
0: 就打不着火，
1: 你得保证他车能开走的情况下，
0: 哎，
1: 是吧？
0: 有的时候吧，有的可能说并联式的插混，你比如说像部分比亚迪的 DMI，
1: 嗯，
0: 电池故障之后啊，发动机还能驱动前轮，
1: 嗯，
0: 但只能低速开，
1: 嗯，
0: 然后呢，开到维修店啊，四驱就不可能是就不可能用了，失效了啊。然后增程，咱说增程啊，发动机只发电，电池一坏
1: 啊，
0: 发的电。它没处存
1: 哦，
0: 也送不出去，
1: 就你存不住就不行啊，你也送不出去啊，
0: 你车你咋跑？
1: 对对
0: 啊，你咋跑？
1: 这就没法跑了。
0: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亏电和电池坏了，
1: 嗯，
0: 两个事儿，
1: 嗯
0: 啊，不要混为一谈。亏电的时候呢，发动机还能正常介入驱动，
1: 对，它可以启动啊，
0: 可以当油车开，
1: 嗯，是。
0: 但你电池这个硬件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对，
0: 你它会触发保护机制了，车辆是没有办法行驶了。
1: 嗯，啊、你就甭想当油车开了，
0: 直接叫拖车。啊，所以你别合计啊。
1: 嗯，明白了。所以一周油罐不是咱们想那个事儿哈。
0: 不是那种，你车都打不着，你咋走？你咋开？
1: 嗯。顺才说，既然接受新能源的舒适和智能，你就要接受它。两年以后车辆打对折的现实，他认为还是燃油车靠谱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他接受这个现实呢，可能也就平衡了。
0: 看的角度吧，不一样。
1: 对，不一样的。
0: 每个人角度，咱有的时候观点啊和角度不一样，
1: 嗯，
0: 没有啥对错，
1: 答案就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吧？人家觉得他首先就像昨天那个我那吴姐，
1: 嗯，
0: 人家说我们买车不考虑残值，
1: 我不在乎那个呀，
0: 对，不在乎那个，
1: 但我就喜欢他，
0: 喜欢就行。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角度不一样。啊，他觉得我能接受，但我这几年当中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是给我提供不一样的情绪价值，这是我需要的。
1: 永远给我带来一种初恋的感觉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看，就初见的感觉吗？嗯、你开着它就感觉得劲儿、哎，哎呀，
0: 是呢，
1: 嗯
0: 啊，这个王先生说换 i 九，
1: 这谁呀？和我一样的，我也是二款 L 九，我想换的也是 i 九。
0: 哎，行，嗯、
1: 你俩隔空握一下手啊。
0: 所以说你看看王新征，他不是他犹豫呢，他不如你。
1: 对，你是说很笃定我就要换 i9。
0: 对，他犹豫从 i9 ES9 还等呢，你还不一定等谁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下句什么？
1: 你
0: 如果
1: 真
0: 的
1: 在
0: 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1: 别让理想颤抖了，你知道吗？你直接就选就完事儿了。
0: 明明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
1: 嗯嗯，
0: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起，起，
1: 坤总都已经替你说了，
0: 所以你这、就必须你作为理想 R 九车主，你怎么能换 ES 九？必须 I 九！你看王先生做的非常好，
1: 嗯
0: 啊，一次为理想，终身为理想，
1: 对。
0: 啊，我一会儿还得给那个
1: 发一个信息啊，
0: 锦州分险发一个、
1: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今天这两天他真的是老开心了吧？你看这么多朋友在反馈哈。
0: 哎、其实有的开惯理想之后，我还不喜欢开别的车。
1: 嗯。
0: 啊，这我们能理解。嗯。
1: 嗯。
0: 而且你没看那个卖这个什么，本来这个试驾特斯拉，试驾完事之后啊，那个试驾员说 那个谁，那个我再去试试理想。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这时候试驾人哭了，
1: 就不让他

0: 试去，
1: 不是哭了
0: 啊，哭了，
1: 哭为啥？
0: 为啥呀？
1: 哎呀，我不是说怕我卖不出去呀、
0: 啊，
1: 不、
0: 哦、
1: 咋地的、
0: 嗯，
1: 但是一旦试驾理想啊，
0: 嗯，
1: 他就成交了，
0: 回不来了。
1: 对，
0: 你本来这边试挺好的，你到那边再一试就不回来
1: 了，不回来了。
0: 其实这也是一种魅力，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对不对呀、啊？你毕竟他吸引人呢，这种吸引力啊，
1: 是。
0: 嗯，
1: 但我一看呢，大家不是没钱，还有钱。
0: 嗯、
1: 你说当时二款 L 九那个
0: 40多万，
1: 现在换 i 九36万多，
0: 嗯，
1: 你还有钱呢？
0: 是啊，
1: 那咋大家都不买车呢？都不问呢？
0: 这还是有这个买车的心情啊。
1: 是呢，就是尿签就换了。
0: 对呀、啊，
1: 你看这就都不用问了，从 L 九嘣自己就换 i 九了，品牌忠诚度。
0: 这个确实不用问，
1: 不犹豫了。
0: 就是昆飞燕，你说我买 i 九行不行？人就直接就拍板，我就要买它。
1: 对对，
0: 所以这些确实也是不用问的。
1: 不是，这酒太多了。
0: 嗯，
1: 真的。
0: L 九、i 九，
1: 什么九叉的，
0: 嗯，
1: 然后这什么又整个意境叉九，然后阿维塔又出个九系。
0: 对，你说这个酒是，
1: 哎呀，酒啊，
0: 数比较大哈。
1: 这时候应该唱首歌。
0: 嗯，什么歌啊？
1: 我看看，我找找啊。
0: 啊、哦，跟酒有关系的啊。
1: 那你都没听过
0: 啊？什么歌我没听过？
1: 我再找。我看看啊。
0: 嗯、
1: 哦。这还有没有他的伴奏啊？
0: 嗯嗯。
1: 我找一下子。
0: 嗯。
1: 放松一下吧。
0: 不是你真的准备找这首歌的伴奏来放松吗？
1: 对。你都没听过吗？
0: 我没听过。跟酒有关系的。
1: 那这网怎么不太好了呢？
0: 啊。
1: 这网这么不太好了呢，
0: 大家等着啊，坤总要唱歌了，
1: 稍等一会儿啊。
0: 嗯，
1: 这网有点不太好，
0: 是关键时刻，你说
1: 是呢？
0: 嗯，
1: 咋整这是？
0: 哎呀，今天坤总又唱好几首歌啊。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嗯，
1: 不咋的了，这是我就说这个车要报废，手机也给我干报废了。
0: 这东西不禁捣鼓，你知道吧？
1: 是发现了。哎呀，
0: 刚才说你这个电池还有70%的这个什么的哈、啊？
1: 完了，关键时刻。
0: 嗯，关键时刻行了，你看看，这手机说的，谁让你说我那什么来着？
1: 我没要换手机，你误
0: 对，人不高兴了，
1: 误会了。
0: 看啊，你看这新的都挺好的，你看你到我这你就对我不满意了呗，
1: 误会了，
0: 哎，我给你上点眼药，
1: 误会了，哎，咋整？
0: 你真的一定要相信啊，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1: 所以说你要是想换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现在开的车里说、
0: 嗯、
1: 我要换，哎，我老婆我换个车，
0: 对，
1: 那肯定，我跟你讲那车来吧，
0: 我这车不行了，现在你说、啊、
1: 对，那肯定就不行了，千万不能说啊、
0: 嗯、这个就体现在坤总身上了，刚才他不就说他这手机来着吗？真不给你出活，这一看呢，
1: 咋的？这咱这网怎么回事？
0: 嗯，我看我这边好像也没啥事儿啊。
1: 反正我这手机不知道咋的，刺激。我这今天这歌可能唱不上了。
0: 就是呢，这大伙儿还在等呢，是吧？
1: 就怕我一会儿下节目倍儿他好。
0: 嗯，很有可能。这明显给你撂脸子了，人家有点不太高兴。
1: 我不唱了，行不？
0: 对，不唱了，你特别好，知道吧？那坤总可喜欢你了，真的。
1: 咋的呢？这是？我不唱了啊，乖啊。
0: 嗯，行，不唱一会儿给你就蹦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哎，来看看啊，这个图乐说
0: 啊，前天呢，在京沈高速上看着一个这个北京新款40没挂牌子，一个女司机开，然后左转向灯一直亮着，但是一直在货车道行驶，一边又吃苞米，一边电话视频的，我们还不太相信呢，就超过这车确定一下。说现在这智驾都这么牛了吗？还是我们还没看清楚呢？
1: 哎，这个离这样的远点。
0: 哦，
1: 啊，我一般看着我都离老远了。
0: 对，
1: 特别远。
0: 他首先没有任何的忌惮，是不是？
1: 是，
0: 挺肆意的感觉哈、
1: 哎。你夸完他的好了，
0: 真的，
1: 嗯，
0: 真好啦。
1: 是呢。
0: 哎呀，那你说真管用啊！
1: 我听听啊，这歌人咋唱来的？我忘了。这歌前奏这么长吗？啊！
0: 哦。

0: 不喝二两就失眠，我对酒精的依恋，酒到嘴里就是甜，从嘴到一个甜到心里面，你喝完了蒙圈圈，这哎怎么不对了呢？还有一段，哎呀，就明白了，就是这段就是感觉
1: 哦，是这种
0: 不喝二两
1: 就
0: 失眠，
1: 是这个酒哈、
0: 啊，哎。是这个酒，
1: 他明白了。
0: 所以我是在想，这帮这个造酒戏的，
1: 嗯，
0: 他是不是都是喝酒的时候造的？
1: 对，有灵感吗？
0: 嗯，
1: 有灵感吗？早班车猜歌放的就是这个，我说咋这么耳熟呢？
0: 他猜啥歌嘞？
1: 就这歌吗？我们这解读一下这个酒，为啥现在车企都用喜欢用酒这个字儿？
0: 哦，
1: 嗯，
0: 喝完了蒙蒙圈圈，他是这么唱的吗？
1: 喝完了蒙蒙圈圈的，
0: 天天 喝天天的我深深涨红的脸，
1: 嗯，哎，但是有的时候
0: 喝酒的感觉就像要飘飘欲仙，
1: 嗯，我估计啊，这个是不是起名字的人都是通过这个然后呢就想到了酒这个字儿呢，酒这个数字哈，
0: 是呢，
1: 嗯，
0: 酒是大，酒是个大数，
1: 对，
0: 想想是不？
1: 也没有就比他再大的。
0: 以前到七是大，
1: 是
0: ，Q 七，
1: 嗯，
0: 七系，啊，这个都是大的，叉七，现在必须干到九。
1: 现在是不是这个带九字的车都特别的大？
0: 以前就是七到八就完事了，你 A 八
1: 啊，对对，
0: 就完事了。现在必须得咱们我们国产的新势力开创了一个
1: 嗯
0: 旗舰型的新的数字九。嗯啊、
1: 而且这个普及的还挺好多车啊，都叫什么什么酒什么什么的啊。所以说呀，这个有的时候，哎，我就记得之前不有还有谁就是把那个一个数字或一个名字先注册了，省着说大伙儿都纷纷的去用它哈。
0: 是的，
1: 嗯，啊、好了，那说说笑笑的，今天咱歌也听了，然后呢，这个好多买车方面的事儿也帮您解决了。啊，我们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来继续关注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了，朋友们，中午好啊！欢迎您又收听了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您经常听这个节目，说明您是一个特别有品味的人啊，喜欢历史是吧？哎，好事是吧？所以呢，咱们有缘呢，因为这个共同爱好啊，然后在电波当中呢相会。我呢，继续给您说说这个雍正朝啊，雍正的事儿是吧？咱们现在说到了就是雍正啊和自己的这个弟弟老十三的这个关系啊。那雍正啊对老十三的好那不是一般的好。咱们说件事儿哈。你看啊，在雍正朝发生这样一个事儿，就是地方大员奉旨去结交呢朝廷重臣。哎，这话你听着是不是觉得荒诞呢？一个封疆大吏本职工作呢就是替皇帝呢管好一方水土，结果呢皇帝下旨说你去跟某个王爷搞好关系，多走动走动。搁现在呢，这就好比啊公司大老板跟分公司总经理说你没事呢多去找找那个副总裁呀，喝茶聊天，必须跟他混熟了。您说这事儿离谱不离谱？但在雍正朝这事儿真真切切的发生了，而且呢不光是发生过一次，是反复发生。被要求呢去结交的那个人就是老十三胤祥。说到这儿呢，大鹏呢先得呢给您捋清楚雍正呢对朋党这俩字儿的态度。雍正这辈子啊最恨的就是拉帮结派。你看他登基以来熟识过的人，老八胤祀啊，年羹尧、隆科多，再到后来的李福、谢济世，这些人呢多少跟朋党呢沾边儿。雍正自己写过一本书叫《御制朋党论》，是专门发给各级官员让他们好好学学，意思是你们安分守己呀，干活就行，别整天勾勾搭搭的，更别去讨好呢朝廷重臣。按理说哈，老十三呢作为雍正手下呢最有权势的王爷，大臣们呢要是跟他走得太近，雍正应该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才对。哎，可结果呢，雍正啊不但不反对，哎，还主动呢撺掇大臣们呢去跟老十三套近乎，谁要是不去呢他还不高兴，甚至发脾气耍性子威胁人。这双标玩的那叫一个溜。我先跟你说说老十三呢到底给雍正推荐了多少人。第一个要提的是老十七胤礼，就是很多人熟悉的果郡王。这位老十七啊在雍正朝的表现怎么说呢，比较低调啊，史料里看不出呢他对皇位有什么想法，也没帮哪个兄弟去争。按理说这种与世无争的皇子，新皇帝上台应该呢不会为难他。可问题是隆科多呢在雍正登基初期给雍正啊汇报了一件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的事儿。隆科多说康熙驾崩那天他先回了京城，正好呢碰上呢在大内值班的胤礼。隆科多呢把雍正继位的消息啊告诉胤礼之后呢，这位十七弟的反应用隆科多的原话说是神色乖张，有泪疯狂，随奔回府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翻译过来就是胤礼啊听说雍正当了皇帝，整个人就跟疯了似的，然后撒腿就跑回了自己家，连去宫里啊迎接新皇帝都没去。雍正听这话心里能舒服吗？什么叫神色乖张，有泪疯狂？怎么的，听说我当皇帝你就疯了？这一下雍正呢对胤礼的印象就跌到了谷底。最开始的想法是呢把他扔在呢这个景陵去给康熙守灵，眼不见心不烦。
如果真这么处理，那印里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顶多呢当个闲散宗室混吃等死。哎，关键时刻老十三站出来了。史料记载啊，老十三呢在雍正面前呢极力为胤祥说话，原话是：果亲王居心端庄，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意思是说十七弟这个人品呢、啊、这个品行端庄啊，是那种忠心耿耿明白大是大非的人，我敢呢拿人头担保。正是老十三的推荐，雍正呢才改变主意啊，开始呢重用胤礼。后来胤礼呢表现呢也确实没让他失望，办事得力，忠心耿耿，雍正都给出了相当不错的评价。到了雍正六年，胤礼呢被加封为亲王，甚至呢在雍正去世前，胤礼呢还跟那个老五呢胤祺啊、庄亲王允禄以及张廷玉啊、鄂尔泰一起被雍正呢指定为乾隆的辅政大臣。这么说吧，胤礼后半生的翻天覆地源头就是老十三的那一句话。除了胤礼啊，还有一个跟老十三密切相关的人物，这个人也非常有名，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谁呀？李卫，是吧？雍正王朝里有他，还有单独的一本写他的这个连续叫《李卫当官》，对吧？那么熟悉影视剧的人，尤其是雍正王朝的人，对李卫的这个印象大概是说，这个人小叫花子出身啊，机缘巧合吧，进了雍正的这个藩邸，在扳倒年羹尧的事儿上呢发挥了这个神勇，还有自己专属的 BGM 是吧，那句歇后语呢更是风靡一时，贾爷您这是打哪儿来呀，是吧？那历史上真实的李卫完全不是这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人家李卫是正儿八经的富二代，他不是靠读书做的官，而是家里有钱，花钱买了个官，而且一出手就是兵部员外郎，从五品，这条件搁当时没几个人能做到。到了康熙五十八年，李卫已经升到了户部郎中，品级不算太低，但也不算多高。关键是雍正刚登基的时候压根儿就不认识李卫这个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李卫大概在官场上慢慢熬资历，混到退休，品级上呢再往上提一两级呢也就到头了。但巧就巧在老十三主管户部之后没多久，就发现李卫这人确实有两把刷子。于是老十三呢在雍正面前就极力推荐李卫，原话是：才品俱优，可当大任。就是因为老十三这句话，李卫呢给雍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挨打了以后，李卫的仕途就像开了挂一样。你看啊，浙江巡抚、浙江总督、直隶总督，一路高升，成了雍正朝呢最受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那么除了胤礼和李卫这两个比较出名的，老十三呢还向雍正啊推荐过很多人。而且有意思的是，老十三呢在这事儿上呢很有点事了拂衣去，深藏这个身与名的意思。好多被推荐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啊就被雍正重用了。举个例子啊，当时担任呢川陕总督的这个扎郎啊，这个一直以为啊自己能做到这个位置呢纯属运气好能力强，直到老十三去世之后，他给呢雍正啊上奏折表示哀悼，从雍正的批复这个朱批啊回复里才知道，自己呢之所以能够被重用一路做到川陕总督，都是因为老十三呢这个当年推荐。老十三推荐的人连被推荐的人都不一定知道，这不是境界您说是什么呀，对吧？

老十三推荐谁？雍正呢叫照当全收，这已经够夸张了吧？但更夸张的是，雍正呢不仅不反对大臣们呢跟老十三呢走得近，还主动要求他们去结交老十三。哎，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雍正呢对山西巡抚诺敏的操作，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先说一句啊，就是雍正王朝里，就电视剧里的这个诺敏呢，被塑造成一个心眼特别多啊，玩猫腻的高手。但历史上的诺敏呢，其实呢是个挺耿直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怎么开窍。他跟雍正啊，在结交老十三这事儿上的拉锯战，简直能写出一部呢小型的宫廷喜剧。你看啊，第一次交锋是诺敏呢给这个雍正啊上奏折，汇报自己呢在山西呢追查亏空的事儿。诺敏呢表示已经查出一些人的问题，如果呢他们还还不上钱，就抄家。雍正干得挺满意，朱批里啊先肯定了诺敏的做法，让他放手去干，哪怕是自己直接任用的官员，该查就查，不用留情面。然后呢，雍正说了一句特别牛掰的话，即使真有朕心宽谅造福之人，则或名誉或密交而已，岂能难住朕？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我真想额外照顾谁，我会明着或者暗里告诉你，这点事儿啊，还能难住我？这句话说的一时间还真分不清是耿直啊，还是霸道，是吧？最后雍正话锋一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另有所闻，即令尔怀疑之事，则即密访打听，即便打听到朕处，若为难，着密问怡亲王。意思很明确，说你要碰到什么拿不准的事儿啊，可以去打听打听，哪怕呢是想打听到我这儿也没问题，你要是觉得为难，就秘密的去请教怡亲王。怡亲王谁呀？就是老十三。雍正啊，这已经不算是暗示了，就是明明白白告诉诺敏，你应该去跟老十三呢多亲近，有事呢多问他。结果诺敏那边呢，嘿，一点反应都没有，也不知道啊是真没听明白啊，还是装糊涂。到了雍正二年四月，诺敏呢替自己的父亲呢上那个谢恩折子，最后一句话特意强调，皇上，我向您汇报的事儿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就算是我父亲，我也没敢让他知道一点儿。这话意思很明显哈，说我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只对雍正您呢一个人负责，

雍正看了，估计啊，心里叹了口气。朱批回复道：“朕亦不曾告诉他人，仅告知怡亲王。王不仅甚是疼爱，且随尔心意，有大家款待之相之样。就是我也没跟别人说过你的事儿，就只告诉了怡亲王一个人。怡亲王呢，不但对你格外疼爱，还顺着你的心意，大有额外关照你的意思。”注意啊，这是雍正第二次往诺敏嘴里喂饭了。我都把你说给老十三了，他对你特别好，你应该跟他多亲多近。诺敏呢，还是没反应。四个月后，诺敏呢继续上奏折，这次呢是因为自己呢没能成功监视老九印堂，向雍正请罪。在奏折里，除了解释啊原因骂老九不是东西之外，诺敏呢还专门呢提到了老十三，说怡亲王形象怪异，无助于皇上，故臣并未依附之处。就是我是看皇上重用怡亲王才跟他有书信往来的，仅仅呢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别的亲王啊郡王背了背子，我压根连认识都不认识。这句话说的翻译过来就是，我跟老十三之间清清白白，纯粹是工作需要，却没有私下结交的意思。诺敏到这儿给人的感觉，他真的没理解呢雍正之前的一番苦心呢。

雍正这次呢，直接在奏折上呢批了一大段话，先是骂呀老爸是巨贱，然后话锋一转说，怡亲王之大道理是朕的好弟弟，一心为国效力，如同朕的左手一般。这只能说你不能和怡亲王同心办事。对于你描述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能虚心向怡亲王请教，断然不会犯如此大错，怎能将怡亲王平和平常众人相提并论呢？这已经是雍正第三次告诉诺敏，说你应该啊多跟老十三请教，多跟他亲近，而且这次话里呢已经带上威胁的味道，你犯的错误要是早请教老十三根本就不会发生。结果呢，哎，这位诺敏啊还是不开相，他给雍正的回复是，皇上有事让我有事可以找怡亲王打听，但我要把自己的想法不直接告诉您，而找别人代为转达，那不是君臣同心之道。虽然怡亲王也能照管我，但我毕竟是一省封疆大吏，如果受王府管束，恐怕会玷污您委托给我的职责。倘若我看人脸色行事，纵然享受富贵，我也不稀罕。意思就是我是个封疆大吏，只对你雍正一个人负责，我用不着找别人传话，也用不着呢看别人的脸色，包括怡亲王的脸色。诺敏呢，这是要把耿直进行到底呀。雍正看了这回复，能忍吗？当然不能。

欢迎您啊，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这个实在有味道。咱们继续说啊。于是乎呢，这个雍正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他直接在猪皮里呢开启了自骂模式。原话是这么写的，说尔所奏甚有道理，朕敬师为君之道甚是错误，指责了有铁石之心之大臣，大臣等只求相当之大臣，亦是所云依靠王等而行动者，朕竟信口乱说，朕懒耳奏毕，每思前旨，惭愧不已，后悔莫及，请贤臣从宽，政治错误行情好好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说的对，是我不好，我一个当皇帝的不应该呢这样，是吧？我竟然指责你这种忠心如铁石一般的大臣，至于什么依附王爷行事，那都是我信口开河，我胡说八道的。看完你的奏折，回想我之前对你的指示，我真的是惭愧的要死，后悔的要命，请你这样的大贤臣原谅我的错误。好了好了好了，一个皇帝哈，能跟臣子说出这种话来，自己骂自己，说自己当皇帝的方式是错误的，说自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还求臣子原谅，这可整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出几个来。诺敏看完这个回复，估计冷汗都下来了，皇帝这都开始自己骂自己了，再不顺着他的意思去跟老十三多亲近，那还能有好果子吃吗？所以不管糯米之前是真耿直啊，还是装糊涂啊，这个到了这一步也只能乖乖听话了。其实不止糯米，雍正对李卫啊、直隶总督啊、李维钧呐、这个河道总督啊、齐苏乐等人都做过类似的指示，去跟怡亲王呢多亲近。整个雍正朝啊，从始到终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只有老十三一个人，别人拉帮结派哈，雍正恨不得砍了。老十三呢身边围满了大臣，雍正呢反而嫌人不够多，甚至亲自下场拉郎配，这双标玩的只能说谁让他是雍正的十三弟呢，对吧？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是9月22号哈，9月22号发生很多事儿，但是我挑一件事儿跟您说吧，关于影视方面的哈，就是1957年这一天呢，影歌双栖明星周璇去世啊。这个周璇啊，确实称得上是天后，她现在是以歌坛天后闻名，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大家呢才听说邓丽君。在那之前一直觉得歌坛天后就是周璇。在一次918事变的纪念活动当中呢，周璇第一次呢亮出歌喉，从此就是一鸣惊人啊。周璇呢在名满天下之后开始演电影，她人又长得非常漂亮，不光是嗓子好，周璇呢还长着一双啊动人心魄的眼睛。其实嗓子好啊没有眼睛漂亮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录音技术不好。大家听到的周璇的录音呢都是单声道那种，过一会儿呢我会给您播放啊，就不像呢现在录音那么先进哈。有一部电影，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如果你没看过周璇的话，您看一看啊，叫《马路天使》老片哈。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会被周璇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给迷住。周璇的一生啊可以说是非常惨，但人往往就这样，你有过坎坷的人生才能够用心灵来歌唱来演戏。如果你一直都一帆风顺，那你唱的歌呢也没什么动人的地方，你演的戏呢也没那么深刻。周璇从小啊就是被遗弃的孤儿，以至于呢他连自己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小名叫小红。他被卖给养母，那个养母实际上呢就是靠卖孩子来赚钱。从小呢周璇就被送进了这个唱歌班里去学唱歌。如果不是20世纪发明了电影和唱片这两样伟大的东西，按照自古以来的规矩，周璇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卖入青楼啊，那就很有可能成为小凤仙或者是赛金花之类的青楼名妓。周璇从小长得漂亮，嗓子又好，她进入了歌唱领域之后呢一鸣惊人，然后呢又进入了电影界，从此呢风靡天下，红极一时。我不推荐你看看这个电影《马路天使》吧，你就如果啊你这个对电影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哈。为什么推荐今天你再看这部电影，不光呢是去看赵丹和周璇的演技，你可以去关注呢整个的拍摄啊制作手法。在电影界呢，大家把这个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呢当做一个重要的电影流派，那是因为呢这些人呢没看过当年的那些中国电影，那会儿也没什么重要电影节。今天呢我们看那时候在上海拍的中国电影，与同时代的所谓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比呢一点都不差啊，非常美好。那么周璇呢在《马路天使》里啊唱了这个两首歌，一首叫《四季歌》啊，一首叫《天涯歌女》，什么狼呀狼啊。

咱俩一条心，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啊，我就怀疑啊，我说跟狼还整一条心是什么意思啊？这狼不得吃人嘛，是吧？小孩一开始不懂啊。周璇一生啊，命运多舛啊，她从一出生就成孤儿，后来虽然成为了明星，但是其实内心里有很多的挣扎和纠结。解放前夕，她去了香港啊，当然不光是周璇啊，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上海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先南下香港，再找机会转往解放区，还是上海的民营电影公司呢，干脆搬迁到香港去打拼发展。反正当时上海的电影工业大部分呢都搬去了香港，所以后来香港电影的辉煌，其实最主要的根源是来自于上海。香港原来和上海完全不能比，上海当时叫啥？东方巴黎，已经是国际大都市。如果没有上海的电影业呢做基础，那这个香港的电影是远远不行的。在1949年前后，大批的电影人才呢到了这个香港啊，也是这个香港发展的最大一次机会。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香港的电影圈当中讲的还是上海话。直到70年代，李小龙他们开始拍这个动作片、功夫片，才形成了香港电影自己的特色。因为原来呢，上海电影当中啊是没有什么功夫片的。啊，基本全都是言情电影。那么周璇到了香港以后的命运也是非常的惨哈，就是当时呢，就是赵丹呢就接到了周璇从香港的来信，周璇说自己在香港实在待不下去了，香港太残酷了，让赵丹去接他。于是赵丹就到了深圳河边，当时的深圳还不是今天的深圳呢，那时只是一个小渔村啊，只有一条河，这条深圳河呢就把香港和内地分开。那么这个赵丹就到深圳河边去接周璇，啊，一看到周璇，赵丹几乎都快崩溃了。周璇挺着肚子啊，怀着不知道是谁的孩子，非常落魄。但是呢，那时候香港的黑社会非常厉害啊，这一点呢倒是继承了当年的上海。而且香港的黑社会呢控制电影业，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呢，黑社会呢才慢慢的没有了。在那之前，包括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香港可以说是黑社会横行，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年李连杰的经纪人不都被这个黑社会给打死了吗？原因就是某部电影李连杰不愿意去演。所以大家有时候还会奇怪说，香港那么多好演员，为什么会演一些莫名其妙的烂片儿？其实就是因为香港的电影业呢被黑社会控制呢。啊，某部电影他们想让你去演，你不演的话，那就打死你，是吧？就很多这种事儿，是吧？这个包括那什么，我们也知道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刘德华被枪逼着什么的，什么刘嘉玲被拍照，是吧？我们都在网上都看过这个，这些都是黑社会干的嘛，是吧？那周璇那时候就是被黑社会控制的非常厉害啊，那会儿有各种黑社会大哥啊，他都得去陪，没办法，最后他也不知道是怀了谁的孩子。据赵丹说啊，当时周璇已经好几个月没换过衣服了，把他送到医院以后，全身的衣服都粘在一起了，不但粘在身上了，就几层，就是那个几层衣服已经就是粘成一块了，成一块板了啊。赵丹帮他脱都脱不下来，最后只能用剪刀剪开。可见呢，周璇在香港流落街头，已经到了非常悲惨的地步啊！这么长时间，你看衣服都没换过。回来以后呢，周璇流产了。他的精神上呢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后来在新中国的关怀下，他的精神呢慢慢的恢复了一些，然后又去参演了电影，但这个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好像是这个电影的某些情节就勾起了他那个伤心往事，他的精神病就又复发了，然后1957年这一天呢，就周璇就离世了啊，年纪轻轻啊离开人世，哎呀，这就是。一代天后周璇非常令人感慨的一生哈，也是旧社会啊明星啊命运的写照，让人呢是非常的这个惋惜啊。我建议你有机会上网去看一看哈，这个周璇的这个电影啊，什么天马路天使也好啊，天涯歌女也好啊，都可以啊，去听一听。来吧，那么我们先今天听一听周璇的声音，好吧，美好的声音啊。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余下的时间呢，咱们再聊聊饮食文化了。聊什么呢？比较高端啊，大气啊，上档次啊，皇宫啊，四大节吃什么？就是春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是吧？咱们看一看有什么讲究啊，有什么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大鹏呢，先从最大的节日说起，春节说起。你看咱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团团转啊。这句顺口溜啊，不只是老百姓的习俗，连清朝皇宫也严格的照着过。很多人印象当中啊，皇帝过年肯定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鲍鱼燕窝摆满桌。其实大年初一零点，清宫啊最隆重的第一顿饭是素饺子。根据啊清宫啊最权威的叫《善礼档》记载，每年除夕交子时，也就是新旧年交替那一刻，皇帝、皇后、太后必须统一食用呢素馅吉祥饺子。为什么大过年不吃肉偏偏吃素呢？古人特别讲究开年第一气儿。皇家认为呢，开年这个新年第一天呢，吃第一口吃是决定整个运势，吃素代表呢这个清静安稳，无灾无祸，少是非，少纷争。这皇家权力太大，纷争太多，他们最盼望的就是一年呢能够平安顺遂。而且清宫的素饺子绝对不是普通白菜饺子那么简单，

清宫饺子里啊藏着金如玉啊，这个御厨呢会提前打造极小的赤金如意，悄悄包进了其中几个饺子里。谁吃到金如意啊，代表新的一年福气最旺，万事顺心，岁岁吉祥。这就是皇家独有的开年摸福仪式。除了子时素饺，清宫里啊，除了这个除夕年夜饭，更是排场惊人。咱老百姓年饭就一家人围一桌呗，皇宫年饭那是等级森严啊。除夕当晚，乾清宫摆设皇家家宴，桌子呢层层排列，菜品上百道，冷菜、热菜、火锅、点心、蜜饯、果品、酒水，一样样齐全。但是呢，这里边有个冷知识，就是皇家宴席绝大多数菜都是看菜，什么意思？就是用来摆排场的、撑门面的，不是用来吃的。皇家宴席讲究呢，满桌丰盛，面面俱到，体现皇家气派。真正能吃的，皇上爱吃的也就十几道。大年初一白天，皇上呢还要举大办的朝宴，宴请的文武百官、王公贝勒。宴席规格最高，礼仪最繁琐，奏乐、行礼、敬酒、赐食啊，一步都不能错。所以呢，清宫啊，春节饮食总结一句话，就是初一吃素求平安，除夕丰盛显威严，小小饺子承载皇家一整年的祈福心愿啊，这是。好，清宫端午。过完春节，第一个一年当中第二个最重要的节日就端午。咱们民间是吃粽子、挂艾草、戴五彩绳、挂香囊。清朝端午呢，仪式吃是讲究，全部啊这个升级鼎沸，最核心的就是粽子。清宫端午呢，专门有一个名词叫粽席，也说端午这一天，皇宫专门以粽子呢为主办宴席。御膳房从端午前两天就开始全力呢赶制粽子，口味非常丰富，豆沙、蜜枣、果脯、八宝、鲜肉、椒盐啊，各种口味齐全。历史档案记载啊，就是乾隆18年端午，皇宫一天吃掉1000多枚粽子。乾隆本人超级爱这个粽子，爱吃粽子，每年端午呢都会大量赏粽子。端午当天，皇室吃粽。皇后吃粽，嫔妃吃粽，还要赏赐大臣、侍卫、太公宫女儿，太监宫女儿。在古代呢，你想啊，能得到皇上赏赐的粽子，那是非常高的荣誉啊。就除了粽子，这个清宫端午必须吃五黄，分别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因为古人认为端午呢是独月独日，五毒进出。那吃五黄能够压邪气、驱毒虫、避瘟疫、保健康。科普一个细节啊，就是皇家从来不真正喝大量的雄黄酒，因为古人早就知道雄黄呢它是有毒的，皇家只是象征的喝一点啊，剩下撒在这个宫殿这个墙角啊、宫廷的角落，用来驱虫杀菌，绝对不能多喝。除了吃的，这个。清宫啊，端午氛围拉满，宫殿门口呢摆放新鲜艾草、菖蒲啊，驱邪净宅，大家伙呢都佩戴精美的宫廷香囊，里面装着这个丁香、艾草、藿香、香料啊，清香防虫，安神静心。然后皇帝还会把这些香囊呢赏赐给文武大臣，寓意呢赐福、护身平安。所以，这个清宫端午不是简单吃个粽子就那么简单，是美食加养生加驱邪加礼仪加赏赐的全套的皇家大礼仪呀。第三个，中元节，哎，中元节啊，相对来说大家陌生一点，总觉得这个节日啊，没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热闹。啊，但在清宫里啊，中元节是非常庄重、极其重要的祭祀大节。中元节呢，要盂兰盆节、祭祖节，核心是什么呢？敬祖、感恩、缅怀、行善、普渡。所以啊，清宫中元节饮食最大特点是全素、清淡、庄重、素雅，这和春节端午的热闹奢华完全相反。中元节皇。

宫啊，不摆大鱼大肉宴席，不铺张不热闹。御膳房呢，全部呢准备那个素食面点、素糕、鲜果、清茶。餐桌上呢摆放西瓜、香瓜、葡萄啊、梨啊、时令的鲜果啊，干净清爽，全部是素油、素馅、低糖的啊这种糕点。这些呢美食主要用来供奉先祖、供奉神灵。祭祀仪式非常盛大啊！皇宫举办呢这个皇家呢玉兰盆大会啊，诵经祈福，追思先人，祈求呢国泰民安。祭祀结束之后，供桌上的素食果品呢才分给呢皇室成员、宫女、太监食用，寓意就是承接福气、平安顺遂。中秋节还有一个非常美的仪式，就放河灯。啊，夜幕降临，护城河上啊，摆满了莲花灯，灯火点点，随波飘荡，这气氛一响就安静又温柔。皇家呢，通过这个节日提醒所有人，不忘先祖，懂得感恩，心存敬畏，行事善良。所以呢，清宫中原饮食特点，一句话总结：不重吃喝，重在心意；不求奢华，只求清静。啊，所以这个。在四大节日里，这是一个最朴素、最走心的节日。中秋了，咱们也说说啊，咱们也过，马上过那个中秋了，是吧？你看，咱们现在吃的月饼都是一巴掌大小，一人一块。清朝皇宫的月饼大到你不敢想象，清宫专门制作巨型祭祀大月饼，最大的可以达到十几斤重。这种超级大月饼啊，不是用来一次性吃完的，是用来干嘛？祭月。祈福分福的，中秋当晚月亮最圆的时候，皇宫举行呢皇家祭月大典，把巨型那个月饼呢供奉月神，礼成之后由皇帝亲手切开，整个大月饼呢切成无数小块，然后呢这个皇上呢自己留一份，然后赏赐这个皇后、太后、皇子、公主、嫔妃，再赏赐呢王公大臣、贴身侍卫。能分到皇家月饼啊，代表得到皇家祝福，寓意呢团圆吉祥、岁岁平安。所以呢，这个清宫中秋呢有一句专属的讲究，就月饼不分家，福气不分人。除了月饼呢，清宫里啊中秋宴席非常丰盛，正是这个金秋丰盛季节嘛，所以美食啊琳琅满目。桌上必备的有什么呢？肥美的金秋螃蟹、新鲜秋梨、石榴、葡萄、苹果、蜜饯、精致糕点。然后呢，秋风凉爽啊，月色皎洁，皇宫园林设宴，赏月、听月啊，品美食。乾隆皇帝啊，尤其爱中秋，经常在圆明园呢举行盛大的这个中秋夜宴，歌舞升平。诗酒相伴，是皇家一年当中最雅致、最浪漫的夜晚。你看那个中秋的美食寓意也特别好，月饼，您说象征什么？团圆圆满。石榴呢？您猜一猜？对，多子多福。葡萄呢？象征硕果累累。螃蟹呢？象征金秋富足。哎。说完了这个清宫啊，这个春节呀、端午啊、中秋啊、中元、中秋四大节日，我们能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规律，就是春节吃素求一年平安，端午吃粽五黄求呢驱邪健康，中元吃素清淡求敬畏感恩，中秋分月共享求团圆吉祥。我告诉你，皇家吃饭从来不是为了口腹之欲。每一口吃食，每一个习俗，每一道规矩，都是古人对生活、对自然、对天地、对祖先的敬畏。皇家虽奢华，却懂得呢，春节求稳，这个端午求安，中元求善，中秋求圆，是吧？这些古老的这个节日美食啊，传统习俗哈，几百年传承到今天。我们今天吃饺子、粽子、素点、月饼，看似普通。其实都是从古代宫廷和民间呢一代代传下来的中国文化。这个节日没变，美食没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是没变。从古到今，
无论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了，到这里呢，这个大鹏媒体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告一段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吧，啊，愿大家中午呢好胃口。
0: 虎年烈士寻亲，把白老虎年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好，12:01，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走进我们的你好 Taxi。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雨婷啊。昨天呢是我代班的第一天啊，今天呢又是如约而至了，在这儿呢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够感受到一份轻松和愉快。今天白天的时候啊，在外面行车，我就有明显的感觉，这路上车啊还真是挺多的啊。可能今天呢，我是上午呢有一些事情呢，是到上海路这个附近啊，上海路中医院附近吧，去行车。反正平时呢这地儿呢也是堵车的地儿，那倒是哈。但是今天呢，感觉到车呢还是有一种格外的多的感觉啊。反正越是呢到过节的时候，我们锦城啊各条街路呢都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啊。双节将至啊，那么大家呢这个迎接节日，总要呢去采买啊，或者是去见一些朋友啊，或者在节日到来之前把我们手边的工作收尾呀、啊、总之在路上看到大家都有点忙碌啊。但是忙中不要出错呀。今天上午在通过云飞大桥的北向南的时候呢，诶，我说不应该呀，上午时刻十点前吧，云飞大桥北向南当时是拥堵，怎么回事呢？按照正常情况不应该哦。行驶到桥中间发现还是有事故发生，那交警的警车呢是到现场去处理，所以说呢肯定呢要占用车道啊，那这样的话呢车辆呢就有了一个拥堵啊。所以忙中大家不要出错呀啊，各位，尤其我们司机师傅啊，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只有安全咱们才能够啊，才能够呢这个把钱呢挣到手里，而且呢啊才能够平安啊，心情才顺，是吧？一切才能够来。好了，12:04。那昨天呢，我真是特别开心啊，而且也挺感动，因为各位朋友啊，知道小袁带团出发，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能少了歌啊。所以昨天我在下节目的时候，还有两位朋友的歌我还没来得及播放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啊。昨天是谁来着？我特别还发出了邀请，我说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时段之内把你们的歌发送过来，先致谢意，先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吧，这首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

亲爱的你啊，这一首歌特别的送给大家。现在12:08，这里是你好 Taxi。中午的预报目前呢还没有传来，我把早间的预报呢和大家说一下。那今天呢早晨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啊当时报的晴天，但实际上今天早晨我们室内是有降雾的啊，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22号的20点到23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好了，今天的天啊还是很热啊，在办公室我都扇扇子啊，直播间很好，我们这个空调呢还是很给力的啊。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听歌的这个环节了。我看到今天有谁发来歌了呢？第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没有名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您呢，我看看您的。署名叫冰岛，这位朋友给我们传来了一首歌。另外呢这位朋友啊，您是想买大闸蟹是吧？想看一看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一会儿

那我也会给大家做介绍的。再有就是昨天我邂逅了一位朋友叫灵儿他也是把自己的歌曲给传过来了。那我们首先呢来听这一首署名叫冰岛的朋友给我们提供的歌。那么大家在听完歌曲之后呢也可以呢来有一些评论哈。那么也可以赞美，当然也可以提出呢有什么样的改进都可以。这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歌是人生无憾。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这位朋友啊演唱的这一首啊，真的很棒啊！我刚开始也有点呢恍惚，哎呦，像原唱啊！这位署名叫冰岛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人生无憾》啊，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听众演唱的第一首歌，也真是无憾了啊！因为这样的声线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清澈啊，这样悦耳的这种感觉，唱的呢是深入人的心肺啊！在这儿感谢这位冰岛朋友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特别高质量的歌。谢谢谢谢哦，之前我还落掉了一条消息啊，这位署名叫小刘飞刀的朋友啊，但是您给我发的这个一会儿我看一看我是否能够打开哈，您这是通过唱吧给我们发过来的是吧？好，一会儿我要试一试您这个链接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位朋友看来非常熟悉，这位署名叫冰岛的朋友说是嘉义吧？没错没错，他那里边我看呢是写的名字叫沈嘉义，对吧？那看来是这位朋友的真名字了，冰岛呢是您的网名是吧？好啊，看来嘉义呢一定是声名在外，要不然这位朋友怎么一下就听出您的声音了呢？啊，看来你的声音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感谢感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首特别动听的歌。我看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对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啊，也是格外的关注。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波啊，然后我们再听歌，大家听歌的同时呢也别忘了一边呢再逛逛我们的交广商城。首先一个输入关键词买买买，就会出来顶柔的蚕丝被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介绍蚕丝被，蚕丝被呢不便宜，但这个价格我觉得真是太香了，1099元就可以购买呢两条双人被啊，2米乘2米3，这是一个标准尺寸了，到手一共两条，只要1099元。另外呢999元就可以购买单人被两条，1米5乘2米的，也是呢标准尺寸啊，下单还能够到手一对蚕丝蛋白枕，大家可以登录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买买买三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同时呢还会有兰蔻粉水啊，就是俗称的那个大粉水啊，是正装400毫升的，一共是2瓶。那么大家知道官网400毫升的正装的大粉水日常的售价呢是420元，那现在是临期清仓破价，到手2瓶400毫升的正装加起来800毫升，价格229元。说实话看到这个价格呢我稍微有点惊呆了啊，虽然是临期吧，它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6月份，其实完全可以自己用一瓶，然后呢给闺蜜一瓶，对吧？总之在效期之前用完其实呢没有问题啊。您回复买买买就可以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呢看到这些好物的链接了。好，在这儿呢我也祝福大家在商城购物愉快。哎呀，接下来就是小刘飞刀，小刘飞刀这个他这个链接呢和平时我看到的链接不是特别一样，这样我试一试啊，看看可不可以直接呢能够刷新，能够刷过来哈，好像是可以呀、啊、我看看可不可以啊，哟还是不行啊，无法访问页面。好，那这个我看看复制本条链接，您是唱了这个离别开出花是吧？我感觉我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复制这条消息，我看我整个复制一下啊，我看看行不行啊，看看可不可以啊，如果说呢这个暂时复制不出来，好像还是有点问题呀， 有点问题。好，那我就先听别人的歌吧，好吗？小刘飞刀，您看看您那个链接能不能再给我发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再给我发一下。我们先来听灵儿的一首歌，好不好啊？灵儿呢，今天已经是，算我的老朋友了，因为昨天我就认识您了。灵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梦里花》。

首歌的主旋我们也都听到了哈，感谢灵儿，也是甜美的这个柔美的女声啊，让我们觉得呢这首歌曲确实梦里花的这种美妙我们都感受到了，感谢。刚才我又试了一下，在听这首歌的同时，小刘飞刀啊，您这个信息呢我就是刷不出来啊，这个真有点抱歉了。您看您那儿能不能把歌曲的链接再重新给我发送一下。再有就是我接到了这位朋友的信息，这位署名叫冕是吧，他说主持人你看在市医院啊，是中心医院北门上海路上出租车排队等活，占了一条车道西向东堵啊，这平时吧我基本也不上这地儿，今天呢正好呢也是呢就是在这个门口啊，因为路的两旁呢都是停满了车，然后确实出租车排队占了一条车道，真是这样啊。我当时我也是看，我说这个哎呦车道本身呢就特别的窄，所以说呢哎呀这个路段出行真是很困难啊，真是很困难。那么大家呢在经过这儿的时候，一方面呢要注意错车的时候呢不要发生交通事故，要注意这个礼让，再有就是呢经常这样排队呢确实也不是个事儿啊是吧，真的是太堵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就是走丢的石子啊，走丢的石子。我看看今天他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歌曲呢，非常的期待啊，走丢石子给我们带来的歌，这一首是数字。

好啊，感谢呢，我们这位走丢的石子啊，从来也不会让人失望，是吧？啊，感谢这样的一首呢，节奏感十足的歌哈，这没有点功力，我看这歌啊是不太好驾驭啊。好了，看看呢，这位波波，这位朋友说尾号636，说这辆出租车啊，请您检查一下尾气吧，冒着大黑烟呢，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呢传来您的歌曲哈，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刚才这位朋友用了另外的方法，小刘飞刀，目前我还是没有打开。

好吧，那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呢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啊。一些朋友呢在入秋的时候呢就关注呢冬天的服饰了，比如说羽绒服，我们北方呢少不了。专柜呢近3000的羽绒服呢，今天呢反季清仓699元起啊，而且呢还是个大牌，这就是北面羽绒服。北面呢，在我们商城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啊，大家呢也是呢非常熟悉。那这一次的反季清仓呢，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直接呢省了2000多呀。大家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您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可以立减5元钱啊，这就是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北面羽绒服。趁现在还能选，赶紧登录我们的交广平台，回复"羽绒服"下单吧。

0: 好了，一边听节目，一边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来逛一逛啊。好，稍后呢，在12:30的时候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而且还要给大家介绍那一处非常有意思的好去处。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一下路况。我们城市的南端和北端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云飞大桥现在呢也都是很畅通的。那在这呢，祝福大家行车一路平安。之前呢和大家说要介绍一个好去处啊，这就是9月23、24号的18:18，在我们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即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了。这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还有代茶饮自助品茶啊，还有呢 DIY 的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呢，诚邀广大市民朋友沉浸式的感受中医药的魅力啊！这个具体位置就是在中医院院内，9月23号、9月24号的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相约。这离我们集团呢是特别近啊，走着就可以去了啊。那各位大家记好，这个时间是22、23，没有22啊，9月23号、24号的18:18，在锦州市中医医院院内，将会进行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啊，也就是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了，膏方药膳什么的啊，大家到现场呢可以去具体的体验。你看我刚刚说完此处省略，输入了羽绒服小一点，也是输入了北面，我看北面可以出来不啊，北面也可以出来。然后孙磊朋友也是呢输入了羽绒服哈，大家输入了这个相应的关键字就可以弹出相应的链接。

好吧，那大家呢，如果说有歌的话哈，你也可以呢继续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这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哈，也是等待着大家。如果有歌的话，你也不用呢，这个不好意思哈，可以传到我们的平台来。山峰，山峰，等等我。

好，看来呢，唱吧的歌曲啊，目前呢，在这儿呢，我是没有打开链接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点遗憾了啊。尤其昨天呢，我翻了一下《寒冷的冰》，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发来歌曲，但昨天的歌呢相对多一点，所以说呢就没有呢给大家播放上啊。好了，看看如果大家呢还有库存，最好是这个新唱的一些歌，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好，天气情况是这样啊，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我们先报一下气温情况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22号的20点到23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在这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

正是因为呢，有这个小刘飞刀的不懈的努力啊，不断的给我们传链接，不断的让我尝试啊，这个我终于打开了，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好吧，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小刘飞刀给我们演唱的这首歌《离别开出花》。

哎呀，这个小刘飞刀，感谢感谢啊！终于呢，在不懈的努力之下，您这首歌曲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呈现了，真的特别感谢呢啊，要不然的话，您试了几次，可能就放弃了，是吧？所以什么事儿啊，咱们呢，就是多试一试，是吧？好，感谢，感谢。看到呢，我们的朋友啊，在我们平台当中啊，我看购物呢是挺积极的啊，是挺积极的。这个好，大家呢就是一边购物，然后一边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几不耽误啊。好，这个时候呢，再来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我们整个城市，云飞大桥很畅通，只是呢，南京路以北方向南京路到洛阳路之间这一段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是车辆呢有聚集的啊，出现一些堵车。还有呢，就是这个湖北路啊和重庆路的交叉路口的西侧位置，现在呢，在湖北路上呢是有一些车辆的，主要体现的是西向东方向啊，西向东方向往这个重庆路汇聚的一些车流，其他位置呢，我看还都是非常畅通的一种状态。

好，大家呢行驶在路上有什么特殊的路况啊，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告知给我。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

粉福利吧。好，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呢，大家呢就随时关注着哈。今天呢输入买买买可以有这个蚕丝被，同时呢还有这个大粉水哈，就是兰蔻的大粉水啊，都可以弹出来。大家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看这些好物。另外呢，各位朋友呢对北面的羽绒服也是格外的关注，您输入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弹出链接。今天呢是一个反季清仓的价格哈，之前呢专柜将近3000块的价格，那今天的价格是699元起啊，分为这个短款的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的899，直接呢就省了2000多。那大家赶紧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羽绒服就可以抢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了。

好了，到这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你好 Taxi 的全部内容。代班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

0: 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此时此刻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欢迎呢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别上午的忙碌和奔波，迎来了一天当中最温柔最松弛的午后时光。不管您呢是刚刚吃完午饭短暂的休整，还是坚守在工作岗位陪伴孩子休憩，还是路上奔波前，都要特别的开心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午后跟每个朋友温暖相伴，准时相遇。

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还是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9月22号，白天时段，也就是早晨晚上的晚上八点，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呢，咱们全市呢整体是以晴天为主的，阳光特别的充足，暖意十足。全市呢刮西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偏大，会达到6到7级。海边出行的朋友啊，还有游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注意防风，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呢，差别不是很大啊。市区北镇临海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黑山最高气温是30度。一线最高温度呢达到了31摄氏度，整体的体感呢是偏暖的，阳光充足，特别的适合开窗通风，户外散步，还有晾晒衣物。那今天夜间今天夜间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天气会悄悄的发生一些变化。全时呢是以晴转多云为主，阳光会稍稍收敛，舒适的温度更高，风力呢也随之减弱，南风降到3到4级，海面呢也是5到6级。夜间的气温呢明显回落啊，温差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低气温是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的最低温度只有14度。正值换季的时候啊，昼夜的温差大家可以听出来了，真的特别的大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仔细听广播，你会发现呢，我这两天呢也是有点感冒，嗓子不是很舒服，说话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变化。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提醒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白天呢是暖阳高照，体感热乎乎的，那早晨呢晚风一吹，温度就降得特别的快，很容易着凉。那尤其呢，如果您家里边要是有老人呢，

有孩子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或者是接送他们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看中午暖和就把厚外套早早的收起来啊。我们遵循着春捂秋冻，也不是一味的硬扛，如果你感觉要凉了的话呢，一定要添衣服，平时呢多喝温水，保证睡眠不过度劳累，另外呢多开窗，多通风，家里边呢要保持空气的流通。最近感冒的人也是不少啊，如果你也感觉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多多的休息，好好的照顾自己，健健康康的才是咱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本钱。生活匆忙，我们总是追赶时间奔赴生活，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细碎的小美好。其实呢，我觉得幸福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藏在每一个安稳的午后，每一次温柔的风和每一缕温暖的阳光里。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共同呢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午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正式的为您开通，希望大家放平心态，累了歇一歇，倦了缓一缓，平凡的日子里好好生活，好好热爱，好好的奔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最好的状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把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开始懂了》。

安静的午后时光，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素心说了，他说午后安安静静的，我挺喜欢泡杯茶，然后坐在窗边晒晒太阳，然后呢把工作暂时放一放啊，发会儿呆，感觉整个人就会松弛下来。我觉得特别美好的小惬意啊，忙忙碌碌的日子里面能够留一小段时间放空自己，不去追赶节奏，晒晒太阳喝杯茶就是给自己最好充电的方式。老周说了，人到中年的午后呢，很难得的清闲，要是能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呢，我就想安安稳稳的睡一小会儿，然后呢醒了之后就浑身有劲儿。其实午觉呢真的是成年人的续命神器啊，短暂的小憩呢不用睡很久就可以驱散午后的困倦，下午啊不管是干活啊做事儿啊效率都会提起来。然然说了，他说哎呀我听出来你声音感冒了，最近我有一点不舒服，感觉嗓子紧紧的，而且还爱咳嗽。这个午后时光呢，我就是坐在车里边，然后一边听广播一边等着孩子，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安安静静的自己待一小会儿，有些时候车里边就是我最解压的地方，它呢能够让我暂时的抛开妈妈的这个角色，告别家务，告别身边复杂的琐事，车里的空间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午后的时光就喜欢待在车里。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啊。我觉得生活呢就是要给自己留白，不管你的身份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身份，留一段好好的时光给自己，就在车里边安安静静的跟我聊会儿天，或者是听一首歌，或者呢干脆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就是难得的一个舒缓情绪的东西。调整好状态再投入你的生活，那你立刻就会事半功倍。桂姐说了，她说我平时家里边呢总是热热闹闹的，那午后呢安静的时刻，我愿意打理一下家里的花花草草，浇浇水，修剪修剪枝叶，看着我的花花草草内心就会特别的平和。哎，我觉得四弄花草草就在这里。丽敏说了，她说我就喜欢在这个时候呢煮一点简单的小食，比如说烤点小点心，然后就上一杯牛奶自己慢慢的吃，因为呢上午把家务都干完了，然后呢把孩子都送走了，我觉得现在呢是属于我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但是呢我觉得我吃完这份下午茶可能就要出去买菜了。隔着电波我都能感觉到你那种岁月静好的幸福，慢下来感受美食带来的感觉，不追求速度，沉浸在做饭的过程里边。其实我觉得烟火气呢真的是很能抚慰人心的，我们不妨呢把平时的这个买菜啊做饭呐、或者是做家务啊当成一种享受，那我觉得你的生活呢自然就是丰富而多彩的。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慢下心来，共同的去享受属于自己的午后时光吧。凤芝说了，他说现在生活很难拥有完全安静的午后，我刚

才呢把孙女送去了学校，然后现在呢有一点空，我刚才呼了两根苞米，现在呢正在等着苞米熟了，熟了之后呢我跟老伴儿呢就能够吃一顿安静的午餐，吃完午餐之后呢我们两个还得继续计划晚上要接孩子给孩子做点啥。啊，我觉得您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闲适安逸啊，虽然呢也是有孙辈要照顾，但是呢跟老伴两个人一起呼玉米等待他熟的这个时光呢应该就是最治愈最抚慰人心的。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上班族他们就没有什么大把的时间，哪怕只有三五分钟闭上眼睛歇一歇也会是对自己的一种善待，但是像您这样年长的朋友跟老伴儿一起等待着苞米烀熟，然后呢在屋里边呢喝上一点水，静静的听广播，真的就是我心目当中特别美好的岁月静好的模样。祝您身体健康，祝您日子越来越生越甜蜜越幸福。好，继续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闲适的午后时光你最想干点啥。明宇说了，他说我啥也不想干，就窝在沙发里边看看一看手机听一听广播，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忘掉生活压力的时候。对，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把自己抽离出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工作里边的一些压力，然后积蓄力量再继续前行，就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13:17，那咱们还是共同的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娴带来的一首跳舞街。

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跳舞街》，这是一首超级好听的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这首歌曲呢，在今年的湾区生命月的晚会上

呢，刘雨昕演唱了这首歌，但是呢，他的搭档呢，在舞台上呢，却出现了一个小 bug， 居然呢，出来的时候没有拿话筒，简直呢，真的是把这个节目的效果立刻拉满，也引起了非常火热的话题讨论啊。湾区声明月这场晚会呢，真的是每年啊，我都会特别的关注，然后今年也是一样。其实呢，平时不怎么看电视啊，但是一到湾区声明月的晚会呢，我就不管是电视也好，或者是没有机会，然后拿手机看直播也好，一定是特别的关注。当时这个节目给我留下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女孩子唱的这首歌真的特别的好听，然后歌曲本身也特别的好听，然后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居然假唱的那一位把话筒都拉在了后台，这也立刻呢就让我们记起了，让我一下子呢就记住了这首歌。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刘雨昕她表现还是特别的好。首先第一个她表现的好的体现呢，就是她没有假唱，她是真唱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唱跳的过程当中呢，气息虽然还是有一点点的飘，那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整体来讲呢，发挥还是特别的稳定。哎呀，湾区声明月这场晚会呢，作为一个全开麦的这样的一场特别具有特点的主题性的晚会，其实呢，它也是照射出了娱乐圈里边很多真实的一些状态。有的人呢是有的人非常的吃情怀，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尊重音乐，他选择真唱，但是呢年纪让他还是。就是跟自己年轻时候的状态呢还是有了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潘美辰和齐秦，当时呢在舞台上看着他们两个的表演，我也是啊特别的感慨。哎呀，一代天后一代天王也终究逃不过岁月的磨砺。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偶像派的歌手，他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注重自己的形象，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演唱就是一听就是假的。哎呀，当时就是觉得你都不能够真唱，你来这里干嘛？后来想，嗨，算了吧，原谅他吧，他都长成这样了，还要求他唱歌好听，那是不是也太苛刻了？那再有呢，就是有很多特别值得我尊敬的歌手，他们呢真的是全开麦，而且全程发挥超级的稳定，比如说陈楚生、张杰，还有周深简直太厉害了，两首歌曲啊，开场一首，结尾，快到结尾的时候还有一首，两首歌曲。而且有人说，就是周深呢，在那场晚会里边的那首《如果云知道》，前边是清唱，他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湾区声明月的晚会音响是一丁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出现问题了，那是你歌手自己的事情啊，简直那段清唱封神了。还有就是刘宇宁的那一首《花太香》也特别特别的棒。那其实我觉得最值得一提就是林志炫的那个《单身情歌》，就整个副歌部分他发挥的特别的稳定，特别的好，然后呢也展现了华丽的让我们惊讶的高音，但是前面主歌的部分他却改编的面目全非，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他在跑调，其实他没有跑调，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些改编，但是这个改编呢跟我们熟悉的那个《单身情歌》的主歌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是属于颠覆性的。哎呀，我觉得他的这次大胆的尝试呢，也真的是，就是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不一样，喜欢他的就会觉得很有才华，然后听不习惯的还是会觉得这首歌曲听出了一点点的遗憾在里面。啊，总之呢，一台晚会嘛，我们不要求他事事完美，但是呢，他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有着非常火热的话题度，也往往呢，它就是娱乐圈的一面镜子，照射出了很多歌手和艺人最最真实的状态。好了，那咱们说多了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聊咱们的节目，来聊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就有一类这样的小孩，他们呢被誉为别人家的孩子，他特别的懂事，聚会的时候不吵不闹，有好吃的他们懂得谦让，有玩具愿意分享，受了委屈呢自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旁，也不哭不闹，他们特别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从来都不提无理的要求。很多家长的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懂事就是优秀，听话就是有教养，谁家的孩子乖省心不惹事，谁家的教育就是成功的。
但是啊，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心酸特别真实的真相，那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懂事的孩子呢，他的心里是有委屈的，最省心的孩子他其实心里特别的容易内耗。很多这个家长啊，或者是老一辈呢，他们可能会搞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拼尽全力逼出来的懂事，只是孩子一次次的妥协和一次次的讨好。那今天中午我们就静下心来跟所有的家长来说一说，孩子的懂事到底是优点还是一种委屈的牺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当我们对着孩子说你要懂事一点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教孩子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孩子礼貌，教孩子善良，教他成熟，其实呢，孩子听到的是另一层意思，你不许哭闹，你的情绪自己要克制，你不许争抢，任何事情你都要退让，你不可以任性，你必须要

0: 要体谅大人的不容易，就算你受了委屈，你也要乖乖的听话。所以很多孩子呢，他们也许是天生的乖巧，也许呢是被迫的早熟。小小的孩子早早的他们就会看懂大人的情绪，早早的学会看人的脸色，那他们慢慢也会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懂事了，大人才会喜欢我，我听话了，我才不会被嫌弃。这种懂事看起来让人省心，背后呢却藏着的是孩子小心翼翼的卑微。在这里呢，我觉得我要跟这个大家共同来了解个什么概念呢？真正的教养和假性的懂事，两者是天差地别的，甚至呢它会影响到孩子很久很久。什么是真正的教养呢？就是真正的教养呢，就是教孩子懂得尊重别人，更懂得尊重自己。那他的生长状态呢，是一个双赢的状态。他可以去主动的分享，但他也有权利温柔的拒绝。他懂得体谅他人，懂得共情别人，但他不会以牺牲自己的感受去成全别人。他情绪稳定，但是呢，他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委屈，也允许自己表达情绪。真正有教养的孩子呢，温柔但是有力量。其实很多家长特别喜欢那种逼出来的懂事，那种懂事其实严格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假性的懂事。这种孩子他什么样子呢？就是他第一，他不敢拒绝别人；第二，生怕别人不开心；然后呢，不敢提出自己的需求，习惯性的隐藏自己的喜欢和欲望。受委屈他从来不讲，所有的难过他都会自己扛。永远呢，他会优先的去成全别人，然后习惯性的去忽略自己。这样的孩子呢，外人看着呢是人人夸赞，乖巧听话省心，那只有孩子自己知道他活得有多小心翼翼，有多压抑，有多累。其实呢，我觉得我们静下心来坦诚的去说一句啊，家长偏爱懂事的孩子，其实他本质上呢啊是偏爱省心。好了，那现在呢是13:30啊，我们先来进一段小小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偏爱懂事的孩子，而真正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方向到底又是什么。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懂事这个概念啊。懂事的孩子呢，他不用大人哄，也不用大人劝，不用大人去安抚他的情绪，也不用大人去收拾烂摊子，出门体面，在外乖巧，从不添乱啊，完美的满足了家长的面子，也减轻了家人的负担。可是我们很少来问一问啊，这份大人的省心是谁在买单呢？答案可能有一点点的心酸啊，全部都是孩子在用自己的童年买单。为了迎合大人的期待，他收起了孩子气，收起了任性，收起了本该肆意，收起了本该肆无忌惮的撒娇和哭闹。大人是什么呢？他们收获了体面和轻松，孩子呢，则是透支了快乐和天性。更残酷的是呢，就是很多所谓的懂事教育，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情绪绑架。一句轻飘飘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瞬间就可以让孩子闭嘴、妥协、压抑。久而久之啊，孩子心里呢就刻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我的情绪不重要，我的感受不重要，别人开心才最重要。很多家长不知道啊，从小过度懂事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大多数他们是逃不开内耗和焦虑的。小的时候太乖太会体谅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就极其容易发展成讨好型人格。他们习惯性的迁就别人，永远不敢拒绝，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开心。他们极度敏感自卑，擅长察言观色，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做得不好让别人失望。那遇到了委屈呢，他们会习惯性的自我消化，遇到难过也会习惯性的自我消化，所有的情绪全部都是向内来攻击自己。他们这一生啊，都在拼命的对别人好，拼命的体谅别人，拼命的温暖别人，唯独他们不会好好的爱自己。他们是所有人眼里的老好人、乖孩子、靠谱的人，却唯独委屈了自己，消耗了自己，亏欠了自己。那今天呢，

我想跟所有的家长分享一下，我觉得最高级的教育呢，从来都不是逼孩子懂事，而是让他善良且有分寸。我们可以尝试着我们的夸奖的方式，我们可以少夸他，你真懂事，你真听话，你真让人省心，可以多夸他，你真善良，你很有分寸，你很会思考，你很有主见。我们允许孩子有情绪啊，难过的时候他可以哭，委屈的时候可以说，不开心可以表达，情绪永远不需要乖巧懂事去扛着。我们呢，允许他不谦让。其实分享是美德，但是分享一定是要自愿的，一定是自己特别愿意的，而不是大人强迫的义务。喜欢的东西可以珍惜，不舍得的东西是可以不去跟别人分享的。我们允许孩子去提要求，想要啊，喜欢啊，舍不得从来都不叫贪心，那只是孩子最真实的心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孩子善良要有锋芒，体谅要有底线。孩子可以温柔，但是不必卑微，可以体谅别人，但不必牺牲自己。其实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孩子，他们并不需要依靠委屈去换取认可，并不需要依靠懂事去换取偏爱。愿我们所有的孩子呢，有教养，懂善良，知分寸，同时呢，他们也有脾气，有底气，有自我，不用过分的成熟，不用刻意的乖巧，你是可以肆意生长的，可以自在快乐的，不委屈，不内耗，不讨好，简简单单，无忧无虑，去过完属于自己的一生。其实我觉得生活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们呢，允许孩子做孩子，不需要过早的懂事。

那13:3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大鱼》。

孩子，然后长大了之后呢，我就经常会特别的体谅别人的感受，明明不想做的事情我是很难开口拒绝的。我一直都在学习好好爱自己这一刻，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成绩没有及格啊，我真的想隔着电波抱一抱你啊。太多懂事的小孩呢，长大之后都是在慢慢的治愈童年。如果你察觉到问题呢，就是一个改变的开始。往后呢，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你是非常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被好好爱的。丽君说了，她说那平时我们夸奖孩子该怎么说？总不能完全不提懂事俩字儿吧？其实我觉得换一种方式也是可以啊。那比如说你很懂得体谅别人，你真的很善良，你敢于说出想法，真的很勇敢，就是肯定他的行为，而不是肯定他压抑自我换来的懂事。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呢？小娟说了，她说有时候在外面啊，我带着孩子，孩子会哭闹，旁人就会说，哎呦，这还真不懂事儿。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觉得您的孩子应该是非常的小，对不对？我觉得孩子哭闹呢，他们只是情绪的宣泄，应不能说是不懂事，不必迫于外人的眼光逼迫孩子立即顺从。我们作为一个妈妈，其实可以先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引导，不必为了别人口中的懂事然后呢委屈自己的孩子。其实我就特别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我家的老大现在已经很大了，但他小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特别爱哭，比如说看见陌生的人，陌生的事情，或者就是甚至带他参加一个不怎么见面的一个亲戚的饭局，他都会从头到尾大哭。然后呢，我家亲戚呢就有时候会逗他，哎呦，你看这个小哭班又来了呀，哎呀，你啥时候能懂事点，是不是长大了就好了？就当时我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那时候应该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呦，好抱歉呢，然后就劝宝宝说，哎，我们不要哭了好不好，然后我就把他抱到那个包房的外面去哄他。但是呢，就是等他情绪稳定之后再把他带到包房里面，他依旧是在哭。然后我就想跟那个家里的长辈说，我说我想先带孩子回家，但是当时因为那个饭局上有爸爸嘛，我爸爸就不让，我爸爸说你不要这样了。然后没有办法，我就一直带着孩子在那待着。后来呢，就这种就是家里边的亲戚的聚餐，再有的时候，然后当然事先我会给我的孩子去做一些心理建设，会告诉他今天你会遇到你什么舅奶姑奶什么这那，就是然后他当然那个时候他不懂嘛，不知道这些人跟他都是什么关系，但他会记得这些名字，比如说这个名字叫舅奶，然后呢这个人长的样子，他的名字叫姑奶啊，对，就是这样。然后他慢慢的对这些人的这个照片的形象啊，对他们的称呼熟悉了之后，然后我再带着孩子去参加这样亲戚的饭局。当然我会进门之前我先说，我说那个叔叔婶婶，然后拜托大家不要去看我的孩子，就你不要盯着他看，然后不用跟他沟通和交流，就让他做自己就好。然后我觉得第二次他的情绪就稳定很多，就是你事先就当时呢，我觉得我做对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事先跟家里的长辈做好了沟通和交流，然后呢让他们去接纳我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在孩子长大了，他各个方面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性格非常的开朗，也不会说因为见了陌生人然后呢就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小呢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而不是硬逼着他去懂事，硬逼着他去叫人，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个慢慢的适应的过程。当然随着他年龄的长大，他慢慢的认识了这些亲戚，他也会非常的有礼貌，见面呢也会甜甜的去称呼他们。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从小一点一点适应出来的，所以我们接纳孩子的情绪吧。如果旁人说你孩子不懂事，那我觉得我们做妈妈的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的引导，应该是这样的。静波说了，他说我家姑娘从小特别懂事，很少提要求，我以前还挺骄傲的，然后长大了发现呢，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总是习惯性的去迁就别人，而且他不怎么愿意跟我们倾诉。我现在呢还是挺后悔的，当然我的孩子现在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呢在外边在善良的同时再加一些锋芒。其实我觉得他说出了很多家长都经历过的一种遗憾，就小的时候以为懂事是优点，长大之后才看见他藏起来的委屈。懂事不是孩子的保护壳，然后家庭呢一定要做孩子的退路，鼓励孩子敢于说出心里真实的感受。芝士苹果他说了，我家里边呢有两个孩子，然后呢老大呢总是会被长辈要求让着小的，什么事都得谦让。那时间久了我发现老大不怎么爱表达，而且他有时候他私下里他会欺负那个小的。哎呀，现在我想想呢，真的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应该让家里的长辈跟老大经常要求老大事事谦让。其实一味要求大的谦让，其实是在逼迫假性的懂事。分享谦让本身你就要发自内心的，不能拿着年龄去道德绑架孩子，每个孩子的感受都同样的重要。那他即使是比老二要大那么几岁，但他本身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孩子。所以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孩子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就是那有的家庭就会觉得老二小嘛，所以我们多爱他一些。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你就应该多去爱老大。是任何事情你要先以老大为主，那只有老大他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被爱，学会了爱，他在爱中浸泡滋养出了一种幸福宽容的状态，他才能够去好好的去爱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妹。其实老二呢年纪小一些啊，那他各方面的感受呢可能并不会像老大来的那么的直接和敏感。所以我觉得家里边如果有两个孩子，在各方面资源都有限的前提之下，比如说妈妈时间有限的前提之下，那你只有一个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抱谁？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抱老二嘛，因为他小，我觉得应该先抱老大，然后让他足够有安全感之后，他自然而然自己就会过去抱老二。所以说家里边有两个孩子，我们一定要优先的去好好的爱老大，然后他学会被爱之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然后你跟你家的老大一起去爱你家的老二，这样的话难道不好吗？好，那小诺妈妈她说了，她说我就希望我家的孩子不用那么懂事啊，他可以任性一点，受了委屈敢于回家诉苦，不用在外面硬撑。哎，我觉得这是很通透的教育观啊。家呢就是一个可以卸下伪装的地方，你用不着事事周全，也不用处处讨好，直到身后有人撑腰，孩子内心才会长出底气哈。

好，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清风徐来，他说呢，以前我总跟孩子说你要懂事儿，不要在外边惹麻烦，然后今天呢，我感觉不能一味的去要求孩子妥协退让，他应该有自己的脾气和想法。是啊，我觉得听话不等于优秀啊，我们期待孩子有礼貌，期待他善良，但是不能剥夺他表达情绪的权利，允许孩子有小情绪才是真实的成长。好，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岁月静好，他说呢，我家是一个男孩，然后呢之前一直教育他在外面呢千万别惹事儿，遇事一定要退让，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孩子受了委屈，我们应该也去支持他，勇敢的去表达出来。哎，你说的这个男孩啊，我想起来了，我就很多年前我有位同事姐姐，然后她在中午跟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她就说，我就告诉我儿子，你在外边你可以打架，你要是觉得什么事儿自己被欺负了，或者是你有什么事儿觉得你不开心了，你或者是跟其他男孩子产生冲突了，你可以打架啊。但是首先一点，你不能欺负别人，但如果你被欺负了，你要是跟别人打架了，老是找妈妈，妈妈担着。哎，当时我跟我同事姐姐聊天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有一个颠覆性的认知，怎么这还有妈妈支持孩子打架？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嘛，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然后现在我再回过头来想起那位同事姐姐说的话，我真的是满心满意的认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你在少年的时候，你不认认真真的去跟其他男孩子打上一架，那你的少年怎么才能算完整呢？当然还是那个前提，你不能主动去欺负别人，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但如果你要是真的被挑衅了，你一定要勇敢。我觉得作为

男孩子你是必须要勇敢起来的，当然这是家庭能够给你兜底的前提之下啊。如果你这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是偏低的，那该退让还得退让，当然了我们要审时度势啊，这个很重要。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样的一些话题啊，我感觉每个朋友都会有他属于自己的观点。其实我们这一生呢都在追求优秀，追求教养，追求孩子听话懂事，听话懂事啊，但是呢我也希望呢给所有的家长敲开一扇温柔的窗。真正的好孩子从来都不是不哭不闹没情绪，不是那种不提需求从来不委屈的孩子。真正的教育呢也不是把孩子打磨成一个温顺听话讨好所有人的模样，而是让他们懂得善良，懂得尊重，懂得分寸，同时也敢表达，敢拒绝，敢撒娇，敢做自己。很多过度懂事的孩子看似让人省心，实则呢他是默默地扛下了很多的压力。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地跟所有的爸爸妈妈说，我们不用逼着孩子过早的成熟，也不用让他们事事谦让，不要拿懂事两个字困住他的童年。孩子可以温柔，但是呢不要讨好，他可以善良，但是要有锋芒，可以体谅别人，但是更要好好的爱自己。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给孩子足够的底气，受了委屈回家说，有了想法大胆讲，喜欢的东西可以珍惜不必分享，不想要的事情可以拒绝。也愿所有曾经懂事到委屈的大人慢慢自愈，慢慢释怀，从今往后多偏爱自己一些，多照顾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去善待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好，看着看时间来到了13:54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短暂的午后时光温暖治愈啊，也让人沉淀思考，也特别的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真诚的互动。感谢大家愿意在繁忙的生活里停下心来，我们共同的去研究家庭教育，经营我们的生活。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带来的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小小孩。愿我们都能够温柔地带孩子，温柔带生活，温柔带自己。好了，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

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今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路人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

你有没有试过把满心的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这段浪漫心事。

0: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轻易循环的歌，十年就是其中之一。他把一段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你呢？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起。

0: 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10年之约。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3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5: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4: 锦州附一，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内二病区詹玉飞。大家好，生活中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安静坐着的时候，心脏会突然咯噔一下，熬夜生气紧张之后，心跳忽快忽慢，甚至会短暂心慌胸闷。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恐慌，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严重的心脏病。其实这种心跳不规律的情况在医学上统称为心律失常，也是成年人最常见的心脏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搞懂一个基础知识，健康的心脏就像一台精密的泵体，每分钟会跳动60到100下，节奏均匀平稳有力。而心律失常简单的来说，就是心脏的跳动节奏、速度、顺序乱了套，要么就跳得太快，要么就跳得太慢，要么跳动节奏就杂乱无章。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心律失常是重病，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心律失常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像我们剧烈运动、熬夜、失眠、大量喝茶、浓咖啡、情绪极度激动、过度劳累等等，都会出现短暂的心慌、心跳不齐，这种一般是生理性的，而这是心脏对外界刺激的正常反应，只要及时休息、调整作息，症状就会自动消失，也不会损伤心脏，当然更不需要特殊的治疗。但是如果心慌、心跳紊乱频繁出现， 哪怕安静休息时也会发作，还伴随有胸闷、头晕、气短、乏力，甚至眼前发黑，这就是病理性的心律失常的一些信号了。他们常见性诱因包括冠心病、心肌缺血、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也和长期熬夜、烟酒过量、三高控制不佳密切相关。在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查小方法，我们平躺安静五分钟后，轻轻触摸手腕部的一个搏动，正常脉搏节奏均匀，快慢一致。如果摸到了一个脉搏忽快忽慢，时有停顿，杂乱无章，就说明存在心理不齐的一些情况。最后提醒大家，偶尔一次的心跳紊乱不用过度焦虑，但频繁反复无诱因的心律失常一定要及时做心电图，包括动态心电图检查，早筛查早干预，绝大多数心律失常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要掉以轻心。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零二病区詹逸飞，感谢你的收听。
0: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北京时间16:07，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还是咱们城市车流量比较大的位置，再有呢就是解放路和广州街南北双向车也比较多。云飞桥南向北现在是一桥的车，北向南没问题。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成都街科技路东向西，还有武汉街北向南有那么一段车流量相对大，这学校周边啊，还有洛阳路福德转盘以东这一段的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北京路上就是附属医院门前那一块的东西双向，尤其西向东车是比较多的，其他街路相对保持畅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悦。
2: 又到了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周二的下午，但是这周感觉很漫长。
1: 我觉得很短暂的，咱感觉不一样。
2: 咱俩就属于那种朝三暮四型的，虽然说天儿都是一样的，
1: 嗯，
2: 但是它属于那种就是你从周日开始上班，然后上到周三的时候，你略微有一点，不是略微了，那就是很疲惫了。
1: 就大家呢，可能把周日那个班吧，都算在自己工作的行列里头了。
2: 对，就是过得乱七八糟的。
1: 但是像我们，像咱们习惯了周六周日有要有工作，我都没往里打片儿，说实话。
2: 那不行，我反正我这人是特别有时间观念的人，我就觉得这周很长，很漫长。
1: 不是星期五就放假了吗？你得把周五减掉。
2: 所以说朝三暮四呢，你管周五干嘛？先说周日的上班再说。很多人都这么想。
1: 我不是啊，我很快乐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我很快乐，我想上到星期四，我上到星期四是吧？工作日结束了吧？
2: 完事儿了是吧？
1: 我不完事，我星期五上班。
2: 就是
1: 啊，合着我连上六天。
2: 好多朋友都觉得，你看这个放假，这个就是假期哈，就借钱一样，反正借有借就还。
1: 哥，你这个你刚才你这个我自己我还是过于乐观了，
3: 是吧？
1: 我从周日上到周五，我六天。
2: 好啊，
1: 我是六，
2: 好啊，
1: 我还乐呵呵的说，哎，这礼拜我工作时间短。
2: 就是这个，你就啥事儿？你看，你往前头想的话，你就觉得很长，但是你往后头想，他除外啊。
1: 不是我，这我
2: 周五就放假了，然后大家那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
1: 有人容易有满足或者每天很快乐是因为有钱，
2: 嗯，
1: 有人特别容易满足呢是因为家庭幸福，是吧？
2: 对，
1: 有些人容易满足呢是因为长得好、颜值高等等等等、学习好，我则不然。
2: 你因为什么？
1: 缺心眼儿，啥都不行。
2: 就是
1: 我连上六天，我还觉得自己很快乐。
2: 那个用东北话说，就白上白赌的，就是都年轻，然后没心没肺的都快乐，是不是？
1: 嗯。
2: 然后那个没心眼的，基本上就是都很嗨森，
1: 好嗨森，宫内呼吸给，
2: 也挺好的。人别太较真儿，
1: 时时笑开眉，歌词儿也这么说的。
2: 就是有的时候吧，人对自己的心理暗示特别重要。
1: 嗯。
2: 你要觉得这个世界对你是善意的。那么你就觉得心里是快乐的。
1: 可是我突然间这个断崖式的心情荡下去了呢。要咱俩要不发现这个滑点，我
2: 你还没感觉出来你的源泉在哪儿是吧？
1: 我突然累得坐不起来了，我都。哎呀，我的妈呀！
2: 哎呀，世界如此险恶是吧？
1: 嗯。
2: 为什么如此待我？快了啊，还有几天咱们就放假了。
1: 你多说会儿待。
2: 我不行。
1: 我省点劲儿待会儿。
2: 我也上班，我得。这个放完咱们中秋长假之后才上班呢，累呀，咋整？你说这礼拜得上五天班，
1: 你没感受到我的沉默吗？
2: 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会显得更加快乐。
1: 这哪个领导安排的这个缺心的事儿？
2: 然后有的朋友问说，那个谁呀、
1: 时光机
2: 啊，咱们查询昨天中没中奖啊？
1: 在线等，那真得在线等。
2: 把车号报一下。
1: 你这样，你对，把车号发过来，我们俩给您看看啊。
2: 对，
1: 方便的话。然后其他朋友，我看说的是什么？Jim 说，我放十一天，
2: 大后天就开始了。
1: 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2: 你是不是就是在单位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人物啊？就是任何一个
1: 边缘人，
2: 对吧？任何一个核心岗位，你见过单位说哪个老板？老板可能不来，就是特别核心的人物，比如说 HR 啊，财务总管呢、是不是？
1: 连放十一天，
2: 技术总监连放十一天，
1: 但不可能，
2: 工资都得黄了。
1: 那都重要人物。
2: 但是什么可以放十一天呢？就是边缘人物啊。
1: 你别说某些边缘人物，要不然影射现在得谨言慎行，
2: 对吧？然后老板会告诉你，放吧，放吧，没事儿。
1: 比如说老板，
2: 不影响啥。
1: 老板放假了，真不影响啥。然后
2: 有没有他其实都一样。
1: 还问我们俩怎么看？我们俩闭着眼睛不看。
2: 我们俩就
1: 看了我要气死，
2: 就觉得是边缘，因为你十一天单位都不受影响，
1: 我不看。
2: 你看我俩放十一天肯定不行，连放十一天，那我们领导肯定找我俩，为啥放假呀？
1: 凭啥给你俩放假呀？
2: 对不对？为啥不上班啊？
1: 节目怎么办？

0: 然后一个人怎么上节目，
1: 听友怎么想，
0: 大家怎么议论你们，
1: 好家伙，这工作怎么运转，
0: 是不是，怎么向上面交代，这岗位没你俩不行，你知道不。
1: 兔兔说我快乐我是因为虎。
0: 他快乐是因为呢啊。
1: 那差不多。八零后说17:04，你说的16:04，谭月说的。怎么可能呢，
0: 是吧，
1: 因为我说的16:07。我说的不是17:07的，同志们呢，
0: 是吧，
1: 哎呀那可真是糟了高了，那又扣钱了。我都没有意识到，但我肯定是07是不是04。
0: 死不承认，打死不承认，没报过时。
1: 只要咱俩都不承认，
0: 对，没报过时。
1: 小雨说一点也不畅通，你说那玩意儿。
0: 铁合金那块堵死了都快。
1: 嗯，铁合金那儿堵车确实，就是露露也在那儿呢。
0: 维娃，你没下班吧？好像你也是这个点吧？
1: 中心路长期堵车，一顿不动，你这……
0: 哎呀，这没有办法。
1: 那个位置确实一段时间以来了，它都不太好。
0: 嗯，铁合金堵车是因为什么呢？往这边走
1: 总是车特别多，
0: 对，
1: 可能是大家都回那边吧，我觉得
0: 是不是有大车的原因，然后往这边走的时候有外环，
1: 也有可能
0: 有那种大货车啊，在那边排队什么的，会造成堵塞，这个就得大家见谅点了。
1: 小郭老师说下周一到下周三请假吧，那样的话可以连休13，
0: 是吧，我们不行，我们那一天都不能请，我们那属于那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1: 咱们这样说吧，
0: 嗯，
1: 白日做
0: 啊梦
1: 就梦。
0: 你看看啊，中没中奖啊，
1: 啊，时光机那个车号是吧，
0: 啊，
1: 你看着吧。还有就是问候我们周二快乐的，周二，周二有什么可快乐的，周二好家伙，活也多，会也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谁说来着，不是那个瑞说了，月儿姐
1: 啊，
0: 把心放肚里头，
1: 怎么的，
0: 不用顾虑啥，
1: 你别听他这玩意儿，
0: 是吧。你说错这事儿就根本就没留痕。
1: 咱们这工作还能不留痕，你比如说有些工作吧，他那个岗位吧，比如说今天咱俩换个班吧，
0: 嗯，
1: 是不是，咱俩调下课吧，你不跟领导说呢，只要没耽误活就没事儿。你说咱这个，你没来大伙就都听着了，
0: 就是心理暗示吗，把自己的心放肚里边，没事儿，听不着，我不是故意的，
1: 根本遮不着，
0: 我没错。所以说那个，这是先过去不提了啊。
1: 哎呀对，该那个雨刷时刻了，
0: 你真
1: 时光机没有您这个，
0: 我明天怎么打报告，我看看是这应该怎么说呢，工作不负责任，
1: 说谁呢，
0: 然后那个造成什么什么播出什么小事故啊，然后呢对什么听众啊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啥的，嗯，我得写成一个2500字的报告汇报上去，没准下次带队就有我了。
1: 我这脑子里飞速运转，我这都要干什么呢，这是，哎呀真是的，
0: 自己努力不行的话就得靠卖队友了。
1: 我不行，你也别好，时光机，您这车号我没看见啊。
0: 真很遗憾的，我们俩找了半天啊，昨天、前天都没有。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这2天中的呀？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您这车号。
0: 啊，
1: 看今天，现在我马上说了啊。
0: 对，
1: 准备，大家伙准备。今天这个路口呢，
0: 相对来讲
1: 比较繁忙的一条街。
0: 对，上海路和云飞街交叉口北向南，在云飞街上。
1: 嗯，
0: 上海路和云飞街北向南啊，
1: 比较繁忙的一条街。
0: 对，再提醒大伙儿一下，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听我们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啊，早晚高峰的一档这个雨刷时刻的一个小环节小栏目啊。早晨呢是8点之后，然后呢晚高峰呢是周一到周五17:15开始，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雨刷时刻。您呢只要听到我们报的这个路段，您只要在这个路段上边把你的雨刷打开，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随

0: 别。
1: 这歌我都不敢评价，先问问歌手是谁。
0: 阿杜。
1: 啊，那唱的一般了就。
0: 我不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底。
1: 哎呀，这现在都唱歌得问歌手谁唱的。
0: 哦，好家伙，要是说我甜
1: 啊，那好听。
0: 啊，我大家
1: 天籁之音，你知道吗？
0: 那确实天籁。
1: 哎呀，这个渔人药饵，这太好听了。
0: 三月不知肉味儿，
1: 那肉是啥？那挺一年都没问题，你知道吗？
0: 我们今天雨刷时刻是上海路和云飞街北向南，大家开始继续刷着啊。然后呢，我们唐建国给我们解惑了，铁合金这里堵是因为修路，
1: 那就正常了。
0: 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施工，要不然就是修路半侧，要不然。咱们这个时候吧，街上车其实不是那么的多，和几年前相比好走多了。
1: 就是铁合金在我印象当中是一个足以练车的一个路段，
0: 嗯，
1: 是不是？
0: 但现在他那边住户也多，然后还有就是来回铁合金市里这么通勤的确实不太好走。搁以前觉得往那边去吧，觉得这个解放西路或者什么的可宽可宽了。
1: 我姨老家当年就是铁合金的，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铁合金，就相当于去现在去沈阳的感觉，就倍儿远，
0: 有可能
1: 啊。然后那个走亲戚什么的，就是过去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能骑自行车去的地儿，那就是近的地儿；然后骑自行车去不了，然后非得坐车，那就属于很远的地方。
0: 哪里？
1: 对，铁合金对我的感觉就是很远，
0: 嗯，
1: 很远。很远，就每年去我姨老家去那边玩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就非得住两天不可感觉。
0: 现在呢，我们由于交通工具这么发达，咫尺都是天涯，天涯就是咫尺，
1: 太近了，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跟那个什么那个南桥啊，包括跟那个什么南山公园啊。区别不是很大的。
0: 我们现在呢，由于这个交通工具啊，或者是我们通行各种便利，然后带来了我们生活上的各种方便，
1: 就是包括我们的穿衣都很方便。
0: 是的，因为由于这个物流啊，或者是快递呀、啊
1: 嗯，
0: 我们现在你想买什么东西，可是真的是方便死了。
1: 就是当年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觉得穿，就咱别说了，穿个貂啊。带派是吧？我大伙儿讲过、
0: 嗯，
1: 当年我认识那个就是上学时候，然后那个北京带队老师来的，然后我们这边老师穿的是貂，对方穿的是羽绒服。
0: 咱们觉得羽绒服挺嗨一段大气 up 档次。
1: No， 貂上档次，
0: 貂更贵一些，
1: 对不对？貂上档次，啊，就觉得你看人家后来发现啊，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他没过几年，好像这边貂就不太实行了。
0: 就是羽绒服呢，现在依然还是占据市场防寒的主流，
1: 绝对是主流。而且后来才知道，感情羽绒服要是贵的话，比貂贵得多。
0: 我们今天在商城上上架的依然还是这两天大家特关注的北面的这个羽绒服。
1: 对，
0: 首先这个牌子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还有咱们私下里管它叫北脸儿
1: ，North Face。
0: 对，这个北面羽绒服呢，上商场里边买那三四千是常见的价格。咱们专柜上架的这款呢，这个叫1996系列的这羽绒服也是将近3000块的，
1: 就是特别经典的一款啊，就是咱们大多数能见到北面那在街上你能看到穿的啊。
0: 嗯，
1: 都是这个系列的产品。
0: 它在专柜价将近3000块，咱们商城就是总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了，肯定不会卖这个价格。
1: 说好在哪儿啊？这羽绒服好在哪儿？第一个，这个羽绒服是80%的鹅绒。
0: 对，
1: 鹅绒80%就已经是相当相当良心了。
0: 然后它用的是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
1: 而且北面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蓬松、
0: 软乎乎。
1: 哎，就是你放在那儿之后，它自己跟充气儿一样，
0: 蓬松柔软。说它是移动的暖炉，咱们东北这边，尤其咱们锦州冬天，我觉得那款短款的就，够了，
1: 足够用。
0: 如果女孩子咱们怕冷啊，或者咱们小姐姐们怕冷，说膝盖啊嗖嗖冒风啊，
1: 买长款，
0: 买个长款的，
1: 嗯，
0: 护腰啊、护膝啊，它都能做得到。长款就贵，比短款贵200吧。
1: 然后还有一个叫
0: 雪山限定款，
1: 对，那个是799，还
0: 对，那不得是中长款啊，
1: 差不多就是半长吧，
0: 这个、我瞎理解的啊、
1: 嗯。
0: 那个短款呢，咱们反季清仓卖价是699，雪山限定799，长款的就899，相当于给大家省了2000多块钱。
1: 我们在这儿诚心建议，如果您是一个男孩的话，或者是男人的话，
0: 不怕冷的人，总之就是
1: 买个短款，
0: 那短款挺精神，
1: 穿着特别精神，
0: 而且那是经典款。
1: 如果你是个小女孩，长得瘦高个的话，
0: 你用那个长款，
1: 太显气质了，我跟大伙儿讲
0: 啊，有型
1: 儿啊，穿那穿个，
0: 关键是暖和，你里边也不用穿太厚了，就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关键字羽绒服，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链接。如果您添加我们客服微信的话呢，还能够再减5元，那么就是比如说694，您就可以拿到那个短款的了。
1: 来吧，想买的啊，搜羽绒服就行了啊。
0: 嗯。
1: 然后咱们的雨刷时刻还没结束啊，今天雨刷时刻的地点是上海路和云飞街北向南方向。
0: 嗯，接着刷吧。
1: 您此时此刻如果正行驶在这个位置的话，您就把雨刷打开啊，不别怕呲玻璃水，咱们给兜底。
0: 我们送您中奖了的话送2瓶。还有就是如果想买刚才我们说到的咱们官方商城上架的这个他们是海外直采。
1: 对。
0: 嗯，商城上就给大家把这个原货弄过来了，你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关键词是羽绒服。好了，我们兔兔说，我老公说想吃这个让我做，上网一查做这个可麻烦了，于是乎我就去买了一个，5分钟就做好了。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预制菜？姐呀，你这反应反馈，你这反思不是这词，那个词叫反应，你有点晚了吧。
1: 那个你啥叫预制菜？就比如说我媳妇儿告诉我，去，我今儿想吃面包，我想在家做，我做不了，我上面包店买个面包，那面包叫预制菜吗？
0: 不不不，那叫预制成品。他这个就是，姐，你这就是，
1: 你这就成品回来之后你
0: 不，他这就是预制的，
1: 是吗？
0: 他你是不是自己炸的？
1: 啊，那叫啥预制菜呀？
0: 他给他一个冷冻的东西。人家做好了之后成型，什么饼坯，然后他你回家拿油一炸，
1: 什么春卷那是预制菜吗？虾片，虾片算吗？
0: 对呀，
1: 那都
0: 你说的就是这类，
1: 是不是？
0: 嗯，还有就是我有时候会买一些，比如说手抓饼，
1: 嗯，
0: 手抓饼它不是冻着一层一层一层放盒子里给你寄过来了吗？
1: 嗯，
0: 你自己上锅上一弄，那不就是吗？人家做好了的东西。
1: 而且我在这跟大伙儿澄清一下，我不是说反对预制菜啊，
0: 嗯，
1: 其实预制菜人家有的时候标准挺高的，讲究色香味俱全。
0: 嗯，
1: 但是呢，预制菜就不要认为说这菜不好吃就一定是预制菜，不是这个啊。但是你别卖那种自己做的那种现加工的那个价格就行。
0: 嗯，
1: 我们能接受，是不是？就比如说我昨天那个早晨，然后呢，我家里买了几个那种鸡肉卷儿。
0: 啊。
1: 你跟他当早餐就很方便，上那个屉上一蒸，当然我昨天没蒸成功，上面写着20分钟。
0: 你
1: 我20分钟接锅了，
0: 塌了，
1: 他没熟
0: 啊，
1: 他没热，他具体说，我觉得就里边那个芯是凉的。后来我就打听，给我家母后打电话，我说母后啊，
0: 你应该提前化冻吧？
1: 不用提前化冻，我母后告诉我，水开20分钟。
0: 哦，你从凉水开始计时的？
1: 他也没说呀，他没说呀。他就告诉我蒸20分钟啊！
0: 你要信男人说话呀，母猪都能上树，是谁讲的来着？
1: 我母亲说，那意思是你把那玩意儿扔锅上之后，完了你待20分钟之后不点火，它也能熟呗。但是后来我经过他那个方法，他确实做出来之后跟咱买的那个鸡肉卷有区别，但是它便宜啊，方便，是吧？
0: 那个小姐姐说的这个，你这麻饼它就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老虎说早了3分钟，你我过来了。
1: 很遗憾。
0: 哎呀。
1: 有的时候
0: 他早了3分钟，那怪您。
1: 人生就是如此，是吧？错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0: 我们洪昌说，这雨刷时刻怎么还提前了呢？
1: 哎呦，这周从上周开始吧，咱们就改时间了
0: 啊，改成17:15了。我刚才说17点了。
1: 对，雨露均沾。
0: 嗯，
1: 照顾这波了，开始啊。
0: 我们的小草。

0: 草莓说：“你知道吗？铁合金此时此刻现状有图有真相。我每天都在这走，今天是特殊读。
1: 那今天可能是赶上啥事儿了？
0: 是今天第一天
1: 真挺
0: 封路吗？
1: 堵的，可能封几天了。就是以
0: 嗯。
1: 前也是比较难走，但是今天特殊的堵。一般情况下有这事儿的时候，就是前面肯定有什么小剐蹭啊，或者说是有什么小问题啊。
0: 兔兔说：“我这是直接在饭店买的熟的，他给我做好了，到我这儿是热乎的，到时候就能吃。姐，你也可，你要不着急的话，你现在我姐夫不是爱吃这个吗？你可以从网上买，他有那种半成品，我买过，自己炸也行。
1: 你都已经嫌麻烦了，你都已经不愿意在家做饼坯了，你还为啥多此一举呢？你这饭店买熟的不就完事儿了
0: ”
1: 吗？
0: 哎，结束了啊，
1: 是不是？
0: 他可能稍微贵点吧。大概是，
1: 那个，哎呀，前一段时间我家母后喜欢吃，告诉我馋烤鱼了，买点料，买点鱼，
0: 这个吧，还是不行，咱们就上饭店。
1: 拿点油自己炸。我到饭店，我订了一份儿，
0: 不简单，也不方便，这个实际 上。
1: 是不是？你非得追求自己在家的那个做，还不见得好吃。
0: 哎呀，结束了啊！
1: 完事儿了啊！
0: 雨刷时刻结束了。
1: 一会儿咱们公布名单。
0: 晨晨妈说怎么加客服？咱们现在呢没有客服的二维码，我看了，您点进这个详情页的链接，去找那个客服的微信加他。
1: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搜羽绒服啊。
0: 减5块是5块呀，真的是5块钱。
1: 骑自行车逛酒吧，那你说面茶能买几碗得？
0: 一碗半现在是，
1: 那也行，是不是？
0: 幸运星说每天铁合金没这么堵，今天特别堵堵。
1: 就挺同情的啊，大家坚持坚持。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网2025B06120205号。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2，这个时间没报错，
2: 正确。
1: 看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出了桥洞之后，在延安路上西向东缓行。广州街和延安路这个路口现在特别的畅通，没问题。广州街和南京路、广州街和解放路这一带车流量相对大一些。云飞街洛阳路还是南北双向车多，洛阳路上没太大的问题。云飞桥南向北是一大桥的车，大碑路口南向北车流量稍大一些，在福州街啦、武汉街啦、科技路啊、市府路啊这一块学校周边的不太好走。今天北京路上有那么一段呢，在附属院门前西向东这个队伍排的

0: 是有点长了。还有大家反映的那个啊，铁合金呐、啊，好堵好堵啊！也有朋友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修路，所以说不是很好走啊。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来吧，让我们了解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0: 绝对的呀，这回这个雨之后一定会降温的，
1: 差不多，
0: 赶紧凉快凉快。这两天这
1: 不，他我估计中午还照样热。
0: 哎，这两天中午怎么这么热？我今天我给自己买了一瓶小冰水。
1: 早晚
0: 我俩跟林涵太热了，咱俩买点那个什么？
1: 早晚喝，早晚喝，
0: 不行。
1: 我现在这个就是过得特别矛盾，早上开车吧。得打暖风，要穿半袖吗？
0: 中午
1: 开车吧，得把空调打开，
0: 或者最起码是得开着窗户吹
1: 啊。开窗户不行，
0: 我现在坐公交车，公交车里都开冷风了，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这个气候吧，就属于很矛盾。要不怎么说二八月乱穿衣的日子呢？
0: 我现在每天都背着个外套，很复杂。然后美味安说，看早春晴朗忒上头怎么办？我还没看呢，不瞒你说，
1: 美味安，你现在是不是在铁合金那儿堵着呢？
0: 你怎么知道？
1: 要不你怎么协心能打出这个来呢？
0: 他说事故加修路。他在哪里？
1: 好啊，哎呀，这个我一猜你就是。
0: 这个剧真的很上头，我看方方面面的反馈也是，不过我现在还没有看，我怕我上头。
1: 就是完播了吗？
0: 播完了吗？
1: 是啊，
0: 我也是关心，因为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因为也有人说了，他说这个吧，有些情节不是很跟真实情况，就是职场啊什么的，
1: 那无所谓，爽就行。
0: 不是很爽的，你看慢剧情吧，你要看爽的。
1: 要钱不？
0: 有的不要钱，要钱我不看，少时我就不看那个。
1: 我对于剧的这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完
0: 播啊，完事了，完播了。
1: 完播了，
0: 我可以看了。
1: 哎，二一个要钱不？
0: 我以前追剧啊，追的我就是我都伤着了，
1: 是吗？
0: 嗯，
1: 是伤身还是伤钱了？
0: 伤我情感。
1: 那无所谓的事儿，你不伤钱就行。
0: 我后来我真就不追了，因为后来又追小说，哎呀，更伤我情感，哎呀，伤我钱，我还给他打赏，
1: 是吧？
0: 给作者打赏，然后让他。
1: 当年那个我家二胖追剧的时候，追那什么那谁演那剧，那家伙后来时候不是得掏钱看吗？
0: 嗯，
1: 我就劝他，我说你别，你过两天之后他就自然而然就播出，那不行，
0: 那不行，
1: 我必须得支持一下。
0: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我现在有一部分钱我攒着，到时候支持。
1: 给你家女儿买车呀？
0: 开会员，云包场。
1: 慢慢攒，
0: 攒钱，
1: 攒钱，攒钱。
0: 然后他
1: 说特例啊
0: 啊，结局好，那我更得看了。
1: 啊，掏钱！
0: 我真的我就盯着这个，但是说实话，我对于那个男主吧，就是一般般。
1: 女主好看吗？
0: 我认为所有的女主我都不反感，真的，我这个人。
1: 你就只关注男主呗，说白了就是跟女主长啥样根本就不关心。
0: 爱谁谁演都行，我都行。
1: 就只关注男的，
0: 我重点是看男的。
1: 我不是，我看那啥那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子怡演的地瓜，我才看的。
0: 那你不也不关心男主是谁吗？
1: 管他谁，跳看，没有他的镜头从来不看。
0: 说明咱俩是正常。
1: 都得点着喽。
0: 好了，他说看上你就该疯狂了，有可能，因为我就是那种特别容易被左右的人。然后他说借你会员不就完了吗？
1: 那玩意儿说，
0: 现在我不堵车，我能跟你唠嗑吗？
1: 是吧？
0: 嗯，
1: 但凡说什么借我会员的，什么请我吃饭的，啊，说请我吃什么来的，啊，送我东西的，
0: 你都不信啊？
1: 我就信薇薇安。
0: 哎，借我会员的，谁说借我会员我都信，因为他们确实有，他们真借我。
1: 哎呀，薇薇安，我就不坑你了啊，因为哎，那个，你算了吧，这不能再欠机会了。
0: 说的就是呢，那机会，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的名单了，
1: 啊，名单出来了啊。
0: 嗯，咱们现在先不扯闲篇了，说正事儿，公布今天双闪时刻的获奖名单，我得弄个音乐回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然后咱俩就宣布。
1: 是吗？
0: 嗯，
1: 不应该什么万宝路进行曲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千龙。

0: 登机的那个更更更，好了
1: ，Victory 也行。
0: 嗯，来公布一下啊。
1: 来，第一位是哎，第一位是 GAK1772。
0: 嗯，吉林的车。
1: 今天外地牌子可不少啊。
0: 长春，那 GA 是长春吧？
1: 必须的吗？长春，邵虎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虎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车主是辽 GD99893，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是辽 GT2170。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是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呢18741651573。
0: 第四位车主是晚 K， 你看又是一个外地朋友的车。
1: 我查了一下，阜阳的。
0: 安徽阜阳是吗？
1: 对。
0: 嗯，皖 KMG959。如果您真的是一位外地的朋友，那您真的太幸运了。恭喜您获得了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
1: 打包点锦州特产回去。
0: 就是他一个外地人，他倒假设说啊，他是外地的朋友，外地的车来咱们锦州，他竟然能听咱们的广播。哎呦，我这心里我感动死了。专属包包一个送给您。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电话18641622210。
1: 恭喜一下啊，第
0: 五
1: 位朋友是辽 GR-530。您获得的是由金水十二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去之前啊半个小时预约洗私汤。金水十二汤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临溪大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别把它当成一个澡堂子啊。
0: 我们不能，没人这么想，
1: 对吧？你别觉得，哎呀，这俩人洗澡就是
0: 走搓个澡去，
1: 是吧？不是这意思啊，它是一个比较休闲的一种方式，就是适合两个人聊聊天啊，谈谈生意呀、
0: 要不然能叫私汤吗？
1: 促进促进感情啊，对吧？就这种一个环境。
0: 恭喜第六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937T5，这个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
1: 最后一位是辽 G56F00，恭喜您获得的是山海会提供的郁金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去两个店当中任何一个店啊，
0: 但你选一个去，
1: 去一个，
0: 千万别俩都领去啊。
1: 总店阜营医院东行100米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地址呢是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同时呢，以上7位车主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2瓶玻璃水，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电话04167103333。
1: 对，大家去的时候这个也不用特意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走到那儿啊，或者就近什么的，把这玻璃水领一下就行。另外提醒大伙儿，这天儿可能也算是差不多了啊，该冷了，还有几个月时间啊，2个月啊，大家把那个没有那种防冻功能的玻璃水赶紧呲去。
0: 对，
1: 我去年就冻上了，
0: 然后让阳光底下晒晒，
1: 晒都没好使。我发现什么东西有用呢？吹风机。就是那个东西啊，吹半天，反正能把管路吹开。我特意管我。那个找了一个什么呢，正好那年赶上是人家旁边一个家，就是外边的那个暖气他给停了，然后里边的水没放，造成外边那个管路冻上了。大哥赶上拿吹风机，那专业的搁那呲那个呢， 我这一看，哎呦，有机会是吧？他还给我呲两下，然后刺痛的。
0: 局方说我已经看完了，我是在加更三集的时候花钱看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你这玩意儿。
1: 你猜就是，你知道吗？你就忍着，等养肥了再看。
0: 我跟你说，
1: 早晚
0: 我为啥

0: 年，他但凡晚上三四点钟，然后呢，他说他有球，我不看。然后我那时候看什么呢？看他那个电视栏目。
1: 嗯。
0: 第二天什么时候重播？然后你再看，你跟看现场直播没啥区别。虽然说他外边挂着一个实况，但是你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你也不知道结果。
1: 反正你之前没人给你剧透就行。
0: 是不是？你非得着急看他干嘛？
1: 不行，着急。
0: 就是有钱送不出去是吧？
1: 就是，谁让他编扣子呢？
0: 哎呀！
1: 你知道这种其实有这种情绪，或者是有这种欲望想去看后面的这种情感吧？我觉得有的话，现在真的挺珍贵的。我们现在人都很……
0: 我就跟你讲，就当年咱们
1: 很冷静还是冷漠？
0: 就是当年咱们电台都漏一空。就听评书那年，知道吗？
1: 嗯、
0: 大伙儿都听评书那年，那就应该加钱付费点播。
1: 你可说的是呢，哎呀，那个时候你，哎呀，真的是，
0: 是不是？那你说那这嗷嗷的都得五毛钱一集，
1: 一毛也行，你得赚翻了，我跟你讲。我们稍后还有一小段广告，
0: 回来啊。
1: 嗯，然后呢，有问南桥什么时候通车的。这个9月30号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前后
2: 您来体验
1: 前后啊，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1: 9月30号前后，我怕他听不见前后这俩字儿。
0: 对，可能提前，也可能延后，反正你就
1: 最好提前呗，
0: 对
1: 吧？
0: 择机而动，
1: 咱们都盼着呢。
0: 29号晚上我就蹲坑去，我就争取那个
1: 凌晨你就去，30号凌晨就在那儿等着。
0: 我就骑我的小自行车，我就准备第一期。
1: 但是大家伙别学他啊。
0: 嗯。
1: 然后 Leo 说：“我这不堵呀。”
0: 开发区回锦州。
1: 那你倒是。
0: 你也不走那儿啊。
1: 你这个
0: 渤海大道也没事儿啊。
1: 你这个偶尔渤海大道有堵，但是不堵的时候多。
0: 你这属于报喜不报忧，这就属于。
1: 哎，小迷妹说下班了，下班了，明天后天单位团建，大后天开始放假，再回来上3天又放假，这个月真爽，要是每个月都这么过该多好啊。
0: 迷妹啊，你那工作那么重要，单位怎么能给你放假呢？
1: 你把它架在高峰上了
0: 是不是？你就今天主动的跟单位讲，领导，我觉得没有用的人才休连休11天呢，像我这种对工作有用的人，我申请加班，
1: 我
0: 可以不要钱。
1: 我不的。给我放吧。
0: 那边你应该有觉悟，你知道吗？
1: 小郭老师说，
0: 那咋能成迷妹儿？又咋挣钱？你搁家待着躺着能挣到钱吗？
1: 他是财神爷的小迷妹儿，
0: 是不是？
1: 小郭老师说，玻璃水用不完的话，你可以上那个网上买个电动水抽，把它抽出来，然后比呲的更快。
0: 那不得花钱吗？
1: 对对呀，然后还没有呲玻璃，
0: 是不是？那不得花钱吗？
1: 然后我要呲玻璃的话，玻璃还干净干净。
0: 而且我更要告诉你，我就跟你讲，我那大缸子就1米5那大鱼缸，我现在都别人劝我多少回让我弄一个电动的，
1: 他不还拿管用嘴嘬呢吗？现在
0: 虽然原始，它好用。
1: 然后
0: 我都有这技术，我。就那壶里的水我抽不出来。
1: 小迷妹说，他要是给我加班费的话，我能干呀，关键他不给呀，关键是、
0: 哎、
1: 给我加班费，他不关键是他不给。
0: 上感情情怀奉献知道吗？那你这种人就格局特别高，你就跟领导说主动加班不要钱，
1: 你必须得讲热爱。
0: 对，就单位离不开你啊。多么鲜明的对比。 还有人大言不惭的，哎，我放假11天，你们怎么？

0: 看。
1: 我不看，我看不了一点，我嫉妒死您了都。
0: 哎呀，
1: 然后呢，大家如果这个时候手头方便的话，
0: 嗯，
1: 想购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北面的羽绒服，您可以继续搜索羽绒服这三个字，
0: 便宜啊，
1: 3000块呢，我们699起。
0: 然后那个雪地款那个啊，就是我俩分析是那种
1: 雪山限定款，
0: 就是属于那半长款的是799。
1: 最长款的是899，
0: 那女孩穿太好看了啊！
1: 而且它官方售价就是3000左右，
0: 就那个羽绒服，就那女孩穿特别显型，瘦溜的哈。
1: 大家就是直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那个羽绒服
0: 就行了啊。
1: 嗯嗯。
0: 然后现在铁合金那边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估计是问题现在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吧？
1: 心想是，哎呀，那最好是
0: 嗯。
1: 心想事成，说：“请问昨天中奖名单怎么查？”
0: 把车号发过来，
1: 速速啊！
0: 啊，
1: 速度快点儿。
0: 是我们帮您看一下。
1: 小谭，你回家的高铁车票买了木有？
0: 他上班儿，他属于那种就是单位离不开的人。啊，那你这
1: 我的位置那么重要吗？都。
0: 哎，有能你空港试试。
1: 地球没了我转呢。
0: 真不转。
1: 搭风车呀，只有转。
0: 你有能耐你不来你试试、
1: 哎、我想回家
0: 家
1: 没
0: 单位就是你的家
1: 没买车票
0: 嗯我来说没有呢我才移动了30米
1: 啊还堵着堵得厉害着呢
0: 嗯这个那不还动着呢吗
1: 哎呀
0: 是不是没移动不动就行过去那段就好了
1: 好家伙心想事成你还问我们你中没中奖
0: 你是不是炫耀我感觉你昨天晚上我们特意说了一下
1: 你气死朕了
0: 你不第一吗你不中的是勋哥吗你
1: 这个车号我们已经你加入我黑名单了我告诉您都、
0: 啊、我们俩特意说了一个16-15中间加一个 W 你好家伙你没听见是不是
1: 有您
0: 啊
1: 您是获得的烧红铃子勋哥的礼物你看我俩都不用去看那个我们的中奖记录
0: 就炫耀凡尔赛
1: 嗯
0: 啊
1: 明白说这玩意儿都是运气命运的问题我以前就职那家单位好家伙儿童节
0: 嗯
1: 但凡是家里有上小学及以下的孩子
0: 啊
1: 儿童节当天家长都放假妇女节
0: 嗯
1: 放假
0: 嗯
1: 对那时候没孩子好不容易有孩子结果那单位黄
0: 你不想想这单位他为啥黄了
1: 现在我来这单位不放假
0: 所以说单位效率特别好吗你这那样单位你就缺少这种就是核心竞争能力的人员
1: 我再告诉你们我知道有一个单位就是他们单位呢儿童节
0: 嗯
1: 给每一位职工发100块钱
0: 儿童节给单位职工发100块钱
1: 说让职工给家里的孩子们买小零嘴儿
0: 那没有孩子的呢
1: 也发
0: 三八妇女节
1: 不不不好像妇女节给妇女放假
0: 男的家里有妇女据说也
1: 男的领洗涤液你知道为啥吗
0: 回家给媳妇洗衣服去呗
1: 这是这么说的
0: 好家伙这单位现在还在不
1: 我朋友他们单位在
0: 哎呀这没黄这也算是老天垂怜呐
1: 不对不对刚才说的那个是有孩子的才有这个福利
0: 嗯
1: 就是那个儿童节那个
0: 就是没孩子的不给
1: 啊对因为他这两天给我吐槽说他领不着这个了因为他家孩子14岁以上了
0: 啊那这个说理这单位不能黄我就纳闷我说这就不分啥轻重缓急了也不分什么人群分类了就是到时候就发是吧然后儿童节有没有孩子的都发、
1: 对对对是家中有孩子的有这个小细节他说他14岁以上了他家孩儿这两年就没有了
0: 这三八妇女节发我到时候有情可原不管男的女的男的可以发洗涤液没媳妇儿的可以给老妈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这那行这单位可以他这最起码他讲理比薇薇安之前供职那个单位要强
1: 人家都挺好是
0: 哎呀
1: 都挺好的都有一些人文关怀
0: 然后那心想事成我昨天我没听着
1: 我感谢你们
0: 啊
1: 别客气这都是您自己就是运气加持的
0: 对你这昨天说的也都说了是吧
1: 你说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些人文关怀的单位
0: 咱们单位也挺人文关怀的呀
1: 那倒确实是但
0: 是
1: 不足为外人道也
0: 我就放假呀我放假我没班人文关怀心疼我
1: 合着只有你是人呗？
2: 我

0: 么是人不好说，
1: 我们不是人吗？
0: 但是关怀我那个人我觉得很是人物啊。是不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刚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
1: 我们今天先不祝福大家什么什么假期愉快啊，没到时候呢，
0: 没到时候呢啊。
1: 嗯。
0: 然后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呢依旧来在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与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各位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再次感谢各位在这样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路相伴。依旧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没错，我们的平台就是锦州交通广播。
0: 是的，今天呢9月22号，
1: 时间过得多快哈。
0: 对，明儿个就秋分了
1: 啊。
0: 多快呀，
1: 太快了，
0: 大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哎呀，这大家都盼着这一天呢。
1: 对，就感觉这一周吧，4天工作日，就觉得好快呀。
0: 你不周日上班了吗？
1: 那那么算的话，那就是5天。
0: 对呀，对不对？周日大家伙不都上班了吗？穿休了吗？对不对？
1: 但是周五要是休一天的话，就是这感觉还不一样。
0: 啊，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周六休息，是不是？
1: 对，
0: 来吧，看一看此时此刻咱们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如何。
1: 好的，首先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目前这个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
0: 比较严重的云飞桥呗。
1: 云飞桥。
0: 云飞桥目前南向北方向啊，也是排到了这个南侧的引桥这个位置。然后北侧北向一直延伸到此刻的洛阳路，还是这个老路况老情况。
1: 对
0: 啊，
1: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下一个位置，就是在贵州街上解放路贵州街的南北双向，目前这一段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包括呢这个贵州路加油站的由西向东啊，也是排队缓行。
0: 是洛阳路后生街啊，在这个区间目前呢也不好走，也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今儿个哪儿呢？就是刚才天天说到的贵州街，那平时没它，
1: 对
0: 吧？对。然后这个这两天呢间歇性出现，要提示一下大家啊。
1: 然后再有就是在广州街上南京路到这个解放路这一段南向北，目前也是车挺多的。
0: 对了啊，目前来看呢，除了上述路段之外，其他的地儿呢都还行。城区的中部呢，还有一个地儿就是在洛阳路啊，洛阳路，这个往这个福德转盘走这个位置，目前呢在这一段，也是有这个车辆积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然
1: 后其他的地方都还可以，
0: 都还可以是吧？
1: 都还可以。
0: 哎，就是山西街，刚才跟大伙说的洛阳路山西街到中央大街这个区间，目前呢是车比较多的，然后向西一直延伸到这个福德转盘这个位置，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吧，这个时段的路面通行状况基本就是这样了。
1: 好的，
0: 这个天一擦黑，还是要放慢行车的脚步，该开灯的开灯，对吧？
1: 对，有的朋友开车的时候经常忘记开灯，包括有好多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也忘记开灯，
0: 对，
1: 其实非常危险啊。
0: 现在呢，就是很多的机动车呢，慢慢的它都有这种就是自动的，就是光感嘛，就是到黑天的时候它自动开灯，但是很多的这个电动车是没有的，
1: 对呀。
0: 但有一部分电动车也有了
1: 也有了呀。
0: 对，就是
1: 高级，
0: 它一到这个黑天的时候它会自动亮灯
1: 啊，
0: 或者比如说行驶到相对来说光线比较暗的桥洞，
1: 哎，
0: 它也会自动亮灯，跟汽车是一样的。
1: 哦，挺好挺好。
0: 哎，但是没有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咱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哈。这个有朋友说了，说我能看得见路，其实开灯不仅仅是方便您自己看路，
1: 也方便别人来看您。
0: 对对对对对，注意到你嘛，对不对？
1: 对呀。
0: 不然的话，你说这乌漆麻黑的
1: 啊，有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们这开车的吓一跳，说哎呀，怎么不开灯呢？
0: 哎，突然之间的，对吧？咱们大家伙呢都多多留意，互相之间呢成就一个安全、有序、顺畅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出行的一个环境。
1: 对，包括就还像有一些路段，就它比较黑，然后灯比较暗，比如说南广路。
0: 对了，
1: 然后在这个尤其是这个就文化艺术中心门前这个位置哈，它那个人行道上，有的朋友呢晚上过街哈，就可能其实也看到这个车来了，但是觉得离我还比较远，他可能就走到这个路的中央了。但其实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那有可能就看不到，或者说就是他这个视线不好。
0: 对了，
1: 因为晚上特别黑，所以说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走到这个马路的中央去等待。
0: 多多注意啊。另外呢，就是为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咱们每天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伙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一看咱们 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
0: 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啊，全市是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

0: 呢，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
1: 好，那明天呢，全市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白天还挺热，北镇临海29度，易县31度。
0: 这两天呢，明显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走到那个没有音量的地方，你明显感觉到是热。
1: 现在我们还挺想找音量的，但等到冬天的时候啊，就想找有阳光的地方。
0: 对，其实现在多少就有点了。你现在去音量的地儿，明显感觉到就凉
1: 凉。
0: 对，就是你这凉，而且是那种就是受不了的那种凉
1: 啊，
0: 有凉意，有凉感。但其实今天整体的这个温度，包括体感，我觉得好了很多。就出门的时候明显有感觉。周日那天还是比较厉害的，
1: 是
0: 啊，就是那个体感呢不高，
1: 今
0: 天呢体感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对，大家就这个多多注意吧，尤其早晚的时候。
0: 对了啊，这个珍惜天气晴朗的日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从这个24号，对吧？24号开始，24号晚上，到25号，
1: 对，
0: 可能就要下雨了，有可能啊，
1: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0: 啊，就是赶上这个中秋节呗，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珍惜一下这个，秋高气爽、天气晴朗的这样的日子。
1: 是啊，可能有可能过两天就看不见阳光了。
0: 有朋友说，我珍惜它有什么用啊？我也得上班啊，你上班的时候，你上下班路上，包括平时，对吧？没事，
1: 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午休的时候晒着太阳，
1: 对呀、
0: 不也挺好的吗？对不对？
1: 对，而且这个天儿好，就是咱们出行也方便。
0: 是的，提示一下大家啊，早晚添衣这事儿别忘了。18:1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我们下班合伙人热搜
1: 收割机。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
2: 合伙唠新闻。

0: 这样的音乐一响啊，很多朋友感觉瞬间就燃起来了。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好熟悉的音乐呀、啊！
0: 哎，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个音乐呢？
1: 因为，
0: 最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关注到亚运会
1: 哦，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啊、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啊、在日本，对吧？咱们的这个中国代表团呢？也是派出了我们能派出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阵容，
1: 嗯，
0: 在各个这个类别的比赛当中已经开始展现出我们的实力了
1: 啊。
0: 有多少朋友可能都没怎么关注，
1: 是
0: 吧？是
1: 啊，对呀、
0: 啊、那我这是体育迷嘛，那我肯定我就得关注了。
1: 哎，你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什么？
0: 我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每个类别都有，田赛竞赛有的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比如说男子的百米我很喜欢，
1: 嗯，
0: 我也很关注，
1: 嗯，
0: 对吧？之前呢关注呢110米栏，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4x100米接力。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4x100米接力尤其是男子比赛，
1: 嗯，
0: 是非常刺激的。
1: 对，
0: 嗯，
1: 就看得很过瘾。
0: 对啊，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参加的那个运动项目、
1: 啊、
0: 就是4x100米接力，
1: 就是接力。
0: 对、
1: 啊、
0: 我就是接力队儿、啊，就我们班，我们班级接力队儿。
1: 你是第几棒？
0: 我第三棒。
1: 第三棒。
0: 对，我是第三棒，
1: 啊、
0: 我跑第三棒的、
1: 嗯。
0: 其实第四棒特别重要。
1: 是啊。
0: 对，第四棒、第一棒，就是当然了啊，其实每一个棒次都很重要。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游泳。
1: 游泳。
0: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1: 哦，
0: 你别看我不会游泳，但我很喜欢。
1: 我愿意看。
0: 对你没有办法阻碍我去看。
1: 嗯
0: 啊，虽然说呢，咱们的这个男篮呢，确实挺让人上火啊。之前的比赛呢，比的不尽如人意，但是呢，这也就是咱们现有中国男子篮球在整个这个篮坛当中，不管是国际篮坛还是亚洲篮坛的一个实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1: 嗯
0: 啊，有高峰就有低谷嘛。对吧？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姚明带队，
1: 嗯，
0: 啊，我们在奥运会当中可以说那一系列的比赛年，我们取得

0: 成绩都是不错的。但是
1: 那一年好像是我对篮球最喜欢的一年了，
0: 对吧？但是之后呢，可能我们也得经历一段时期的蛰伏。
1: 嗯，
0: 啊，毕竟像姚明这样的，我个人感觉啊，就篮坛的领军人物，百年一遇，
1: 就是
0: 啊，
1: 嗯，
0: 也是很荣幸，也很幸运，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啊那个时期的比赛。
1: 嗯，
0: 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要说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这两天有没有关注？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游泳队啊，他们的比赛。
1: 嗯，
0: 啊，大家伙儿我不知道看没看？
1: 没看，我们就给大伙儿说一说。
0: 在这个21号昨天，
1: 嗯，
0: 啊，咱们中国游泳队啊，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还是不错的。
1: 嗯，取得了一个好成绩。
0: 对啊，你比如说潘展乐啊，在他擅长的这个主攻的这个短池的项目当中，对吧？也尽管啊，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选手放话了，
1: 嗯，
0: 说潘展乐不是不可战胜的，
1: 啊，我要超越他。
0: 事实证明呢，人家确实是不可战胜的。最终呢，是通过金牌回应了质疑，拿了一枚金牌。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我们中国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我们中国队的表现。
1: 嗯，
0: 最终呢，咱们是以7分00秒17的一个成绩夺冠，并打破了亚洲纪录。
1: 对。7分00秒17，
0: 对，
1: 这个好，
0: 对，
1: 嗯，
0: 哎，这不是这歌了，
1: 嗯，
0: 我还得把那个歌给我放
1: 回来，
0: 得给我放回去，
1: 嗯，能不能不分手？
0: 和金牌不分手，我觉得可以，
1: 嗯，这可以，
0: 啊，没问题，
1: 嗯，
0: 啊，一直和金牌牵手，
1: 啊，
0: 嗯，这个呢，我是回看了一下整个的一个比赛，
1: 啊，
0: 嗯，啊，咱们这个4×200米的男子接力队呢，前程其实是落后的。
1: 嗯，
0: 啊，然后从这个第三棒潘展乐第三棒，
1: 嗯，
0: 然后呢开始往回追，啊，张展硕最后呢是在第四棒的时候，
1: 哦，
0: 完成了对日本的反超，
1: 哎呦，
0: 最终呢是我们拿下了冠军，拿下了金牌，
1: 太厉害了。
0: 嗯，多少次挥汗如雨，单棒净追2.77秒，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张展硕最终他的这个单就是这一次200米的一个成绩是1分42秒92，
1: 哦，
0: 就他的这个分段，
1: 他那一段，
0: 对，就这个分段的成绩已经可以封神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时隔16年破纪录夺金了，
1: 嗯
0: 嗯，
1: 对。当时在这个看台上啊，就是本来是原本一片失望的，说没了没了，直到这张展硕最后一个转身，突然就变成有了有了，
0: 对了，啊，
1: 很激动。
0: 而且呢，因为我比较喜欢
1: 啊，
0: 我在最后看的时候还看关注了一下，因为当时一直领先的是日本队，
1: 嗯，
0: 然后日本队那前三棒啊，就做那种快点过来的那个手势
1: 啊，
0: 知道吧？
1: 那种挑衅，
0: 不是
1: 啊，
0: 就是对人家自己的队员，
1: 啊，
0: 快点过来。
1: 我先跟咱们说呢，
0: 就是
1: 过来，啊，
0: 就是不是，就是你快点过来，啊，快点游回来，咱们就要拿冠军了
1: 啊。
0: 可是呢，快点过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家的队员，
1: 是我们的。
0: 哎，对，是我们中国队。最后呢，就是这个逆转的一个瞬间呢，可以说是全场都沸腾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参赛队员薛海博嘛，也是难掩内心的一个激动。
1: 嗯，
0: 啊，就冲着这个，大家伙儿可能不是这样的感觉，但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功臣张展硕
1: 啊，
0: 大喊硕神牛！
1: 哎呀，硕神
0: 啊！但其实呢，这种接力的比赛大家也都知道啊，
1: 嗯，
0: 离不开每一个接力队员。
1: 对
0: 啊，因为我们的平均实力，
1: 嗯，
0: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当然，不能否定的是张展硕最后那一半，其实从那个这个潘展乐的那个第三棒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往回追了。
1: 嗯，对，
0: 嗯。我们也得知道啊，就是这个男子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其实不是咱们中国队传统的一个优势项目。
1: 嗯，
0: 啊，基本上就这个项目呢，也是长期啊，就是是日本队占据优势。
1: 嗯，
0: 另外还有今年呢被看好的还有韩国队。
1: 嗯，
0: 就是今年的亚运会。
1: 嗯，
0: 啊，就是一度呢，就是一直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哦，
0: 啊，咱们上一次斩获亚运金牌。就这个项目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呢。
1: 哎呦，还得往前数10多年呢。
0: 对，16年嘛。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今年呢是刷新了。

0: 亚运啊亚洲纪录，
1: 嗯，很厉害了，
0: 含金量是十足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就得说一下，就为什么咱们前程落后了，
1: 嗯，
0: 其实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这种接力比赛，它有这个强弱棒次，
1: 嗯，
0: 就是有的运动队呢，它有就是能力比较强的选手，
1: 嗯，
0: 对吧？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强，
1: 对
0: 啊，日本队是把自己的个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放到了前头，
1: 放最前边了，
0: 他放到了第一棒、第二棒
1: 啊。
0: 游的那是真猛啊，就是两半迅速建立优势了，就是他的领先的一个优势已经超出了一个身位的一个优势了，
1: 那就差很多，所以说我们需要就是需要追赶很长一段路程。
0: 在前期落后的时候，咱们大概得追出来将近四秒吧。
1: 哎呦，就是四秒很远呢。
0: 对，就是就是从第三棒开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要追四秒多。
1: 哎呦
0: 啊！然后潘哲乐追回了一段，
1: 嗯，
0: 然后最后的咱们的第四棒是追回了2.77秒，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啊，就是大家伙可能觉得2.77秒，
1: 说你一瞬间的事儿吗？
0: 没多少，对吧？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游泳这个4200米的这个项目来说，2.77秒这个不可思议。
1: 嗯
0: 啊。
2: 不在那胜利，总是在乎自己。
0: 当然了，我们也是恭喜我们的这个中国游泳队，
1: 对
0: 啊，拿到了这样的一枚奖牌。
1: 嗯
0: 啊，这在采访的时候，到最后
1: 啊，
0: 就是记者跟那个张展硕说，你最后的这一个分段的成绩，
1: 嗯
0: 啊，就是游到了之前啊，咱们说的就是1分42秒92
1: 啊。
0: 啊，你游出了这个分段成绩，
1: 嗯
0: 啊，然后张展硕特别平静，
1: 怎么说的？
0: 正常发挥。
1: 哎呦，
0: 啊，其实每个运动员就跟一个运动项目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有这个低迷的时候，
1: 对，
0: 啊，就是你包括张展硕，他其实低迷的时候是游到1分47，
1: 嗯，
0: 就是一个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发挥，确实是让。昨天呢，关注到咱们这个中国队比赛的很多泳迷和体育迷感觉到振奋人心，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能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持续的给我们中国代表团加油，
1: 对，都关注一下，
0: 啊对啊，虽然说有的比赛呢失望，让我们感觉到内心难以接受，
1: 嗯，
0: 但是呢，有的项目确实是让人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健儿的这种。拼搏，
1: 嗯
0: 啊，就这种不轻言放弃，
1: 嗯，
0: 而且也能够感受到他们为国添光啊，增光添彩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对不对？
2: 超越自己，相信自己，哦，当这一切过去，你们就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首《相
1: 信
0: 自己》，也是希望吧，我们大家伙啊，就是通过这种体育型的比赛。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难事儿的时候，也能够如此，低谷的时候不要放弃，对吧？
1: 嗯、
0: 要去坚持。
1: 对
0: 啊，
1: 逆风翻盘。
0: 对的啊，我们也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运气和实力。
1: 嗯，
0: 相信自己。

0: 哎，好了啊，咱们这个消息呢就跟大伙分享完了。
1: 好
0: 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我们接着往下说这个事儿呢，又跟这买票有关了。
1: 哎，又跟大家出行买票有关。
0: 对了啊，
1: 这是在9月20号的晚上，有眼尖的这个网友呢，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0: 哎，发现什么嘞？
1: 哎，怎么有的车次特别备注了一个就车子这样的一个标志呢？
0: 啊，就是单独有一个备注
1: 啊，就有个车，
0: 写了一个。赛车的车，开车的车，
1: 哎，
0: 啊，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1: 对吧？你看之前咱们没看过，说这有什么用途呢？那么记者了解到啊，这是铁路部门上线的这个自行车随身行的这样一个服务。哎，这咱们之前在很久以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0: 对了，
1: 啊，对吧？
0: 哎，
1: 说乘客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0: 嗯，
1: 实现呢人与自行车同步抵达。
0: 你看，
1: 费用是88块钱一辆。
0: 哎，
1: 啊哈。加88就行。
0: 对了，
1: 然后目前呢，北京至崇礼还有海南环岛高铁个别车次已经推出这项服务了。
0: 你看啊，之前咱们是说过这个消息，
1: 嗯，
0: 对吧？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从这个部分的这个线路去试运行的。
1: 嗯，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你看现在咱们再买票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就这个服务开始稳定的在某些线路当中使用了。
0: 嗯，
1: 啊，咱们搜索的时候也都能看得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那像自行车随身行的这个服务呢，上线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很多旅客都有，啊，买这个车票，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12306的 APP 上选择自行车随行服务，
0: 嗯，
1: 啊，提交自己的购票信息，
0: 嗯，
1: 啊，当然就是最终的一个运行呢，也跟咱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如果说呢，你的那个自行车它是不能折叠的，
0: 嗯，
1: 啊，就是你必须得完完整整推上去的，
0: 对。
1: 就是必须得，之前咱们说过，前轮必须做拆卸，
0: 嗯，
1: 啊，然后呢妥善放置，不然的话你那个自行车就是在车里面，它不就是，对吧？随意晃荡了吗？
0: 啊，还很占地方，
1: 对
0: 不对？嗯，哎，你说这卸前轮难不难？
1: 现场都有工具，
0: 哦，
1: 啊，就是一般情况下的，你就是很多吧，就玩车的，
0: 嗯，
1: 对吧？他这个车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去组装，
0: 嗯，
1: 啊，也都明白，就这东西
0: 该怎么弄，对他们来说可能不太难，是吧？
1: 对，
0: 嗯，
1: 啊，然后目前呢，就是说咱们说一下啊，它这个受理的区段啊，
0: 嗯，
1: 一个是从北京北到崇礼的，
0: 嗯，
1: 啊，北京北啊，清河啊，八达岭长城啊，东华园北啊，怀来啊，下华园北啊，太子城和崇礼，那基本上啊，它都是京。金济这个区间，
0: 嗯，
1: 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骑行爱好骑行的一些朋友，
0: 嗯，
1: 啊，或者是那种城际出行，因为确实有很多在怀来住，
0: 啊，
1: 在北京上班，
0: 嗯，
1: 有很多，
0: 对，这样下车之后呢，他可以直接骑着自行车就能够到单位了，
1: 嗯，
0: 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你甭管你是到单位还是到那个地铁站换乘，
0: 嗯，
1: 啊，就是还是比较方便，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可能比如说在北京周末的时候选择到周围呢，
0: 嗯，
1: 去放松一下，
0: 嗯，
1: 啊，你看他选这几个地儿，对吧？你甭管是八达岭还是怀来、下花园、崇礼，那能滑雪嘛，对吧？
0: 嗯，
1: 就是都特别适合，就是骑行，就是也都是北京周边大家伙旅游的。首选的地方，
0: 嗯，
1: 啊，所以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受理区段的一个安排，
0: 嗯，哦，也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哈，
1: 嗯，
0: 你看这个旅客呢，也需要购买到这个，就是发到车站可以自行这个可以受理自行车随身业务，然后呢，而且它的这个车次和日期也要符合条件的这样的车票，然后呢，进入自行车随身服务的一个专区，然后你要选择一下这个服务的，就是需要办理这个服务的车票，嗯，预约。然后支付费用，按照这个工作人员和这个车站的指引，然后到指定的这个人工通道来检票乘车就行了。
1: 嗯
0: 嗯，
1: 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北方
0: 啊，
1: 它另外一个线路呢是南方
0: 啊，对
1: 啊，南方呢它这个线路就设置在了哪儿了呢？它是海口
0: 啊，
1: 啊，然后呢到这个白马井老城镇，
0: 嗯
1: 啊，你像海口、海口东、文昌非常有名的文昌鸡，
0: 对
1: 对吧？琼海，
0: 嗯
1: 啊，万宁。这都是适合旅游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在海南，在海口那个附近，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到三亚的，啊，到这个东方，那东方那个地儿也是很多，就是比如说总在比如那个三亚那边养老，
0: 嗯，
1: 他们很多人愿意选择东方这个地方，
0: 啊，
1: 就是他那房价还便宜，
0: 嗯，
1: 啊，然后呢，到三亚又很近，
0: 嗯，
1: 啊，所以他会选择在那个地儿去住，
0: 嗯，
1: 啊，而且。东方这个城市跟大伙说一下，就是它这个城镇这个地方水果特别多
0: 啊，太好了。
1: 对，它是东方就是拥有着全国最大的火龙果生产基地，
0: 哦，
1: 就特别大，一片一片的，
0: 嗯，
1: 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东方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去晚上感受一下。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火龙果是在晚上通过光照进行授粉，
0: 嗯，哦，
1: 就是你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山，
0: 嗯，
1: 晚上的时候亮着灯，
0: 嗯，
1: 特就是整个那个山通体都亮着灯，
0: 嗯，那很漂亮，
1: 很美，
0: 嗯
1: 啊，那是因为就是火龙果只在晚上开花，
0: 啊，
1: 对，然后它在晚上要通过光照来给火龙果授粉，
0: 啊，
1: 所以它的东方晚上的时候那个山是特别美的，
0: 嗯，很特别的一个场景，
1: 你就感觉到什么呢？天上是星星，
0: 嗯，
1: 地上也是一片星星，
0: 哎呦，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嗯
1: 啊。就是建议大家伙可以有机会去尝试去感受一下，
0: 嗯嗯，
1: 你像这条线路也是可以骑自行车的。
0: 啊，对，其实我觉得在南方骑那感觉可能还更好，
1: 空气相对比较湿润。
0: 对呀，啊，景色又美。

0: 而且呢，你不在这个在这个季节，你也不用担心抖了着。
1: 啊，对，
0: 咱们说抖了着是吧？你像现在很多爱好骑行的朋友，如果说这个晚上咱们再出去骑行的话，就穿的挺多的，
1: 就比较冷了。
0: 对，就是你得稍微的多穿一点
1: 嗯，
0: 啊，因为不能失温。
1: 就有一点不太好，在南方这个骑这个自行车，
0: 啊，
1: 哪点不太好呢？
0: 什么
1: 就是 不能装很多的水果回去。
0: 不能装很多的水果。
1: 骑自行车不太方便，
0: 啊，就是还得拉弄一块儿，
1: 还得我得对整个筐，然后呢里边放点火龙果什么的。
0: 啊，就他们那儿那个水果买什么的，跨城市其实也挺方便，
1: 嗯，
0: 啊，也都可以，
1: 嗯，
0: 啊，但当然了，最好其实就是到那个产地，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咱们买一点，然后带回来，
1: 哎呀，最新鲜的了。
0: 嗯，其实慢慢可以什么的，你知道吗？
1: 啊，
0: 弄一个带筐的。
1: 对呀，
0: 或者折哎有那个挂在自行车上那种折叠便携的嘛？
1: 嗯，但基本上我们很少能看到这种骑行的朋友，然后前面带个筐。
0: 对，那不变卖货的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好了啊，这个18:30了。
1: 嗯。
0: 啊，那稍后呢一段半点的信息，半点信息过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3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这时候呢，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昨天跟大家都说了，是一个好事儿。
0: 好事儿
1: 就在明天。
0: 明天，
1: 明天晚上18:18。
0: 嗯，
1: 你看这小点儿给你整的。
0: 1818，
1: 1818，对。啊，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这个膏方季如约而至了。
0: 哎，
1: 嗯，
0: 咱们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在期待着，对吧？去年没去上的。
1: 对呀，去年我就想去，就没去上。
0: 嗯，我们的这个康养夜市呢，是在这个锦州市中医医院。
1: 嗯，
0: 啊，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啊。
1: 有什么呢？
0: 这里头呢啥都有，
1: 啥都有，
0: 就是好玩的特别多。
1: 啊
0: 啊，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体验
0: 啊。这里面还有打卡的位置呢。
1: 嗯，
0: 今天这个布场的
1: 你看见了哈。
0: 我跟你说，我特别关注这个事儿。
1: 哎呀，
0: 因为啥呢？你说在节目里面，
1: 嗯，
0: 咱们也得给大家伙介绍的明白点啊。
1: 对呀，
0: 啊，
1: 得亲自看一道看一下。
0: 哎，对，然后呢，这个现场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拍照打卡的。你放心，朋友们啊，就今年这个夜市一开，如果说你提前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行程安排，
1: 嗯，
0: 保准儿，我跟你说，过了这两天之后，你就得说啊，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谁都去了，
1: 嗯，
0: 咱们都没去，
1: 没去后悔，还得再等一年。
0: 哎，对了啊，然后呢，一定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他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
1: 就是在9月23号和24号这两天晚上的18:18。
0: 哎，就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
1: 嗯，
0: 这两天晚上。
1: 对
0: 啊，应该是到9点结束。
1: 嗯
0: 啊，但是建议大家伙儿，您去的话赶早点。
1: 对呀，
0: 你别赶8:30你去，
1: 那都快要结束了，
0: 从家里头出来，对吧？
1: 哎，没啥人了，
0: 你就来不及。
1: 嗯，然后天儿这一凉，是吧？可能收的早一些，
0: 那就不热闹了嘛。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去的时候，咱就赶热闹去。
1: 嗯，
0: 你既然决定要去了，对不对？啊，现场呢，你看咱们昨儿节目里面已经跟大伙儿说了啊，有这个膏方药膳的品鉴。
1: 对，还有名中医的现场义诊
0: 啊，以及呢，包括咱们之前说过的代茶饮的自助品尝，
1: 嗯，
0: 啊，中医适宜技术的一个体验，
1: 对，
0: 啊，
1: 还有昨天提到这个 DIY 互动体验
0: 啊，
1: 嗯，
0: 还有那个五行音乐疗愈，
1: 对，
0: 啊，都挺多，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大家伙呢也是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
1: 对，感受一下这个中医药的魅力。
0: 地点呢在我们锦州市中医医院。
1: 嗯，
0: 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伙儿就可以摩拳擦掌了。
1: 对
0: 啊，你可以带着你的疑惑、疑虑、
1: 疑
0: 问，
1: 我就疑惑
0: 啊，
1: 疑惑
0: 啊，带着你们的这个感觉到需要帮人，让人家帮你修复一下的、修理一下的，对不对？
1: 你就去。
0: 哎，你就去，没准回来，我跟你说，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啊，这太好了。
0: 哎，就这个康养夜市啊，我觉得是好玩儿啊，有用啊，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到那儿你还能拍拍照。
1: 对呀，没意思，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
0: 感谢的朋友们啊，想去的你就自己安排好你自己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就行了。反正这个时间18:18晚上开，基本上也都下班了。
1: 对呀，
0: 啊，
1: 吃完饭就去呗，溜溜达达。
0: 对，吃完饭没什么事儿的，对吧？你就可以上那转转去。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兴致比较高，其实你也可以什么呢？不吃饭，
1: 嗯，
0: 你到那儿转转看看去，是吧？啊，或者是什么呢？先上那逛。
1: 嗯，
0: 哎，我逛完了之后呢，我可以简单从家呀垫吧一口。
1: 嗯，
0: 逛完了之后呢，我不行，上这儿上那儿。吃点儿，对吧？喝点儿，我觉得都行。
1: 嗯，
0: 啊，不一定非得在家吃，对吧？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的一个理由。
1: 对吧？你换一个环境，然后换一个口味，它就不一样。
0: 哎，你这晚上对自己好一点嘛？
1: 嗯，
0: 对不对？铁合金那个附近是有那个修路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伙说了，后台也看到那个朋友留言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大伙儿也说，频繁的去关注一下咱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1: 嗯，
0: 啊，就是什么施工啊、封路啊，我们都会在这个公众平台当中去更新，
1: 对，去推送给大家，
0: 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啊，别我连关注都没关注，然后突然之间为什么车这么多呀， 对吧？就是可能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说过，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道路施工啊，或者维修啊，这样的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会通报给各位。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伙儿这个说的呢，就是我们1003
1: 甄
0: 选
1: 商
0: 城。对啊，这昨儿很多朋友啊都没听过瘾
1: 啊，
0: 也有很多朋友呢昨天没听节目，今儿个听了。
1: 哎，想知道我们今天带给大家带来什么了呢？
0: 嗯，今儿关键词是
1: 仨字儿。
0: 哎，三个字儿啊，那朋友又留言了，三个字儿，你们说的。
1: 哎，
0: 羽绒服。
1: 对，羽绒服。
0: 羽绒服。
1: 嗯，
0: 给大家带来的是北面他们家的。
1: 对，别着急，再用不了几个月就能穿上了。
0: 有的朋友啊，可能几个月都用不了。
1: 为啥？南方的。
0: 不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可能天一凉，
1: 嗯，
0: 真的有很多朋友会提前穿。
1: 尤其骑电电的。
0: 还有，
1: 嗯，
0: 就是早班或夜班的工作者，
1: 嗯，
0: 就是他们在下班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得穿。

0: 上羽绒服了。
1: 嗯，对，气温比较低嘛。
0: 啊，就包括很多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
1: 嗯，
0: 对吧？就可能晚间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但对于他们来说，就真的可能那个厚衣服啊，穿的都比咱们早很长时间，
1: 对比咱早。
0: 嗯，
1: 所以说外卖小哥们呢，今天我们说这个你也听不着
0: 啊，但我觉得家人可能会听见
1: 啊，对呀，
0: 也不保准儿他们也能听得见吧。
1: 把我们的羽绒服送上去
0: 啊，对吧？也没准儿他们也能听得见。
1: 嗯
0: 啊，
1: 有的朋友他那个就是电动车，他带那个音箱，
0: 嗯
1: 啊，他就会放。
0: 啊，就是你们还戴耳机的呢？
1: 啊，对呀，还戴耳机的
0: 啊。我们呢，就是甭管大伙儿听见听不见，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一份关心一定要送到。
1: 对，然后大家呢，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个北面羽绒服还不错，你也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0: 对了啊，那首先第一，大家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留言羽绒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给各位介绍介绍也
1: 好
0: 啊，
1: 带来的就是
0: 北面他们家的，应该说是三款，
1: 嗯，
0: 准确来说。其实准确来说是三款，
1: 嗯
0: 啊，两短一长，
1: 对，
0: 啊，他们家的699的基础款，
1: 嗯
0: 啊，然后配色呢也比较多，这是短款的，
1: 对
0: 啊，然后短款呢还有另外一个是799的雪山限定款，
1: 哎，就是又白又黑又灰的
0: 啊，这是一个限定款，
1: 嗯，
0: 所以它价格要贵一些，
1: 对，
0: 再呢就是长款，
1: 哎，过膝盖了，
0: 对。黑白两个颜色长款
1: 899，
0: 八九九，
1: 嗯
0: 啊，你就正常，你去专柜买他们家的羽绒服。昨儿节目咱们也说了，对吧？3000多块，
1: 西底
0: 啊，3000多块，
1: 嗯
0: 啊，然后呢，好一点的，你可能还得比如说奥莱价啊什么的呀，啊，或者是那种打折的有活动的，
1: 嗯，
0: 对吧？能便宜一点。
1: 就是你怎么便宜也便宜不到说3位数吧，
0: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对吧？而且还是大品牌。
0: 对了，
1: 嗯
0: 啊，而且呢，颜色、尺码都任选。
1: 嗯，
0: 有些时候你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断码的，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不大好卖的颜色，
1: 嗯，
0: 可能它会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1: 啊，对，
0: 嗯，但我们这个都是好多尺码都全的，
1: 目前尺码还是全的，
0: 啊，
1: 颜色也都全，
0: 爆款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吧，其实我觉得就是羽绒服这种东西还是要买经典一点的，
0: 经典的
1: 是吧？就我们这个，我觉得北面这个短款就其实挺经典，
0: 嗯，确实如此，
1: 对吧？这里边的颜色就你穿多少年它也不过时，版型啊，
0: 嗯，
1: 都不过时，
0: 对，就是你它每年基本上就是基础款都是那些颜色，
1: 哎，对，就是这些，它这个面包服嘛，嗯嗯，
0: 它定期可能会推一些新配色，
1: 嗯
0: 啊，但是呢基本上它基础的就是这些颜色，
1: 嗯
0: 啊，就可能会有一些微调，
1: 嗯
0: 啊，但调整不大。
1: 对，款式也就是这个款式。
0: 对，你不用说，哎，这个是不是老款？我跟你说，就你前年、大前年，你再看它基础款的配色也都这样。
1: 嗯
0: 啊，它会时不时的，比如说你像我们那个雪山限定，
1: 嗯
0: 啊，可能会推出这种，比如说一些限定款呢，或者新的一些配色。
1: 嗯
0: 啊，但这个价格自然也就高了。
1: 对
0: 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下单，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没有这些顾虑。
1: 对，
0: 你想买限定买限定，
1: 嗯，
0: 你想买长款买长款，
1: 买长款太合适了，
0: 中间的这个也就是1-2百块钱的一个差距呗。
1: 对呀，
0: 对吧？
1: 如果你缺长款你就买，你知道吧？
0: 平时我跟你说有很多朋友舍不得，
1: 因为平时这个三位数就是一开头的三位数买不着
0: 啊，就真是因为长款贵嘛，
1: 真买不着，这大家都能知道，了解这个行情。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就看大家伙的一个需要了。
1: 嗯
0: 啊，就是长款的，它确实是能护住腿部啊，
1: 啊，
0: 差不少呢。
1: 对
0: 啊，这个温度上真的是差不少，
1: 3-9天必须得需要一个了。
0: 对，
1: 嗯，
0: 啊，尤其最冷的那个时候
1: 啊，
0: 啊，你就是长款羽绒服一穿，
1: 嗯，
0: 你基本上到哪儿你都不打哆嗦。
1: 对，
0: 真是，
1: 尤其在咱们东北啊，
0: 啊，就是我之前我穿那个短款的羽绒服，
1: 嗯，
0: 我去咱们那个就是东方，东方就是华地的那个雪世界
1: 啊，去滑雪，
0: 我去给他们主持活动去
1: 啊，
0: 我那个短款彩排那天我穿的是短款，
1: 嗯
0: 啊，我还弄那个暖宝宝，我跟你说就凉，
1: 嗯，
0: 真冷。
1: 对，
0: 然后呢，演出那天我就换长款了。
1: 哦，
0: 哎，我都出汗了，朋友们。
1: 是
0: 啊，活动主持完我浑身冒热气，
1: 你说明这保暖效果非常好。
0: 但还是得是长款的，
1: 嗯
0: 啊，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啊，大家伙呢，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心疼了。
1: 对，长款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很安。

0: 很安心，很放心，很踏实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对自己就是还是那句话，对自己好一点，
0: 嗯，
1: 对吧？你差那个一百两百的吗？
0: 对呀，你想想这一件羽绒服能穿几年呢？
1: 你
0: 平均一算下来没多少钱。
1: 对，你平时咱们聊天啊，你还差那三。

0: 咖啡的，
1: 是不是？哎，所以说大家伙，
0: 嗯，
1: 你就是什么呢？尽快入手，
0: 嗯
1: 啊，然后呢，尤其像这种，其实还没到季节。
0: 对，因为他这，我跟你说，就是这时候反季，他才有这个便宜的价格。
1: 嗯、
0: 你说你到这个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再买，怎么可能呢？
1: 对，而且毛巾轻轻擦一下就干净了。
0: 哎，你不用总洗。
1: 对了，
0: 嗯
1: 啊，不是那种啊特别软塌的、
0: 嗯，
1: 或者是穿身上硬邦邦的，
0: 嗯，
1: 动都不敢动的，动都费劲的，
0: 嗯
1: 啊，就质感还是放心的。
0: 对对，
1: 嗯，然后呢，长款的黑色和白色呢。我觉得很经典，
0: 嗯
1: 啊，就穿起来还是很合适的。
0: 对，黑色很经典，白色呢就很精致，
1: 嗯
0: 啊，那就不耐脏，但好看。
1: 哎、对，好看嘛，
0: 嗯
1: 啊，就是这个白色是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拒绝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啊，
0: 就知道这个不耐脏，但是呢还想要这一份美观。
1: 对了，
0: 嗯，
1: 你就看那个之前不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嘛，
0: 嗯，
1: 像什么中戏呀、啊、北电呐、啊。就是他们那种校服，
0: 对，
1: 长款羽绒服不特别火吗？
0: 对对
1: 啊，就那一件衣服，
0: 嗯，
1: 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如果说你上网上去买去，
0: 啊，
1: 也得700-800。
0: 哦，
1: 对，就是相对便宜的，
0: 嗯，
1: 就是700-800，就是那种带那个学校的校徽校标的那种，
0: 哦哦、
1: 其实它就是那个校徽和校标值钱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就想你买一个这样的一件衣服，你都得是这个价，
0: 还不是牌子的呢？
1: 当然，
0: 嗯
1: 啊。然后也实话实说，就是我见过那衣服，
0: 嗯，
1: 我也穿过。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的那是绝对正版
0: 啊、
1: 哦、啊，因为就是他们学校，就是那个校友穿的，哦、你知道吧？我感觉一般，
0: 嗯，
1: 就是实话实讲，一般。
0: 摸上去这个手感
1: 真一般，
0: 嗯
1: 啊，就是充容量啊啊，真是一般，它就是一个那个样子，就很流行嘛，
0: 嗯
1: 啊，但是你想，就那也都得700-800。
0: 嗯，
1: 800-900，真的。
0: 哎，其实我建议就是像这个艺考的同学，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长款羽绒服买到手。
1: 嗯，
0: 像好多艺考同学，他们在冬天这考试的时候，也都穿这样的长款羽绒服哈。
1: 啊，穿这样的统一标配。
0: 嗯、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保暖性、实用性、
0: 嗯、
1: 啊，对于这个我们在冬季的时候，
0: 嗯，
1: 还是首屈一指的。
0: 是。
1: 啊。来吧，699-799-899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0: 对，太好了，这价格。
1: 哎、您就回复羽绒服，
0: 嗯，
1: 然后呢，您自行通过链接点进去看。
0: 对，喜欢你就买。
1: 不喜欢呢，
0: 嗯，
1: 你就瞅一眼。
0: 嗯，对，
1: 也无妨。
0: 买回来你试试，不喜欢再退也行。
1: 对了。

0: 来吧，接下来咱们要跟大伙儿说的就是什么了？哎，就是小鬼当家。
1: 小鬼当家，哎呀，我看过那个电影，
0: 看过吧？
1: 嗯，好看啊。
0: 对，里面的那个情节和内容，让人印象深刻
1: 啊，
0: 对吧？
1: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小鬼当家呢，发生的是在我们南京建邺区。
0: 对了，
1: 哎，一个幼儿园里边，15名大班的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呢，走进了这个交管大队。
0: 哦，
1: 向这个关心守护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的这个民警表达感谢。这孩子们不会写字啊，对吧？怎么办呢？
0: 太小啊，
1: 太小了，都大班的孩子们，这会写的字有限啊。他们呢就把自己啊这个亲手制作的锦旗呀，还有绘画作品呐、手工作品呐，交到了民警叔叔的手中。
0: 哎，这画的呀，确实是展现了童真啊。
1: 咱俩看看他这画的什么东西哈？
0: 也得
1: 写的什么呢？
0: 写得破译一段。
1: 这是一封信。是吧？
0: 对，画了。首先呢，先画了一个这个
1: 小手，
0: 小手。
1: 这个小手，我感觉好像像敬礼的感觉
0: 啊。这应该是
1: 致
0: 交警叔叔的
1: 一封信。哎，
0: 然后笔心又画了一个红色的小心心，完一个警察头像，应该是
1: 亲爱的
0: 警察叔叔
1: 啊。
0: 然后写了俩字儿：“
1: 您好。”
0: 汉字。写的确实是七扭八歪，不是很工整。
1: 哎，女心、女子、
0: 对了。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小男孩，然后呢，画的又是什么？
1: 是小柿子，是什么呢？
0: 画了一小水果，
1: 小水果是
0: 啊，
1: 然后小星星
0: 啊，一个小五角星，然后一个，这应该是一个
1: 又像小房子，又像小火箭的，
0: 又像笔
1: ，
0: 反正他写这个东西呢。咱俩要把这个东西一直给念完。

0: 完啊，我觉得得花点时间
1: 啊。反正就是画的吧，挺好。但是说这想表达什么呢？且得这个破译一下。
0: 对，这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你看有红绿灯，
1: 嗯，
0: 有一排车
1: 啊，对，
0: 然后有小孩过马路
1: 啊，对，
0: 对吧？那这就应该写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对不对？
1: 和交通有关的，
0: 是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心，应该是小小的心愿，
1: 嗯
0: 啊,
1: 啊，对，写着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警察叔叔应该是可不可以？
1: 不字不会写，
0: 哎，就是画了一个小
1: 手，小
0: 手 ，no
1: 啊，
0: 对吧？啊，然后呢，底下又写了这样。
1: 应该就是
0: 我们就能够、
1: 嗯、平平安安。
0: 平字不会写，
1: 用小苹果，
0: 画俩苹果
1: 代替。
0: 哎，安会写，就是平平安安，后面画小笑脸。
1: 哎，然后走进校园，画一个小人儿。
0: 哎，
1: 往学校走呢。
0: 啊，然后应该是此致敬礼。
1: 嗯，
0: 才画了一个手，就是
1: 抱拳。
0: 哎，抱拳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1: 嗯
0: 啊，然后大班的小朋友。
1: 对。
0: 对吧？
1: 还别说，画的还挺好呢。
0: 啊，然后锦旗呢也是画了一个交警叔在执勤，
1: 嗯，
0: 然后小朋友们在斑马线上，
1: 对，
0: 还有他们自己学校的校门学子路幼儿园。
1: 对，
0: 对吧？
1: 下面写道：谢谢交警阿姨叔叔大一班敬赠。
0: 对了，
1: 嗯
0: 啊，那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他的这个起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啊，这个门前应该是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一个小路，是一个单行线，
1: 嗯，
0: 只有那一股车道，
1: 嗯，
0: 两侧都是居民区，
1: 嗯，
0: 所以说每到上学放学的时候呢，前来接送学生的家长、机动车、非机动车呀，川流不息，特别多，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附近的居民出行量也不小，
1: 对呀，
0: 所以小朋友们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嗯。那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幼儿园的大班小朋友就发起了投票啊，号召大家呢一起为改善幼儿园门前的交通路况出主意。很快呢，给交警叔叔写一封信，这个就成了得票最多的一个选项。
0: 对了，啊，那之后呢，孩子们也都是啊，在自己这个小小的脑瓜当中形成了大大的智慧，
1: 嗯
0: 啊，然后呢，图文并茂。生动有趣的写下了这一封信啊，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1: 对
0: 对吧？那最后呢，也是把这封信，也给破解了，
1: 嗯
0: 啊，学子路幼儿园呢，也是把这个孩子们想表达的这个心情，
1: 嗯
0: 啊，也给通过文字的形式啊，就是把这个破译版的又给写出来了，
1: 啊
0: 啊，确实是。上面他说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1: 嗯，
0: 想告诉温柔的交警叔叔、交警阿姨，啊，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幼儿园门口画上白白的斑马线，
1: 嗯，
0: 再装上红绿灯啊，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走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停下，也能学着遵守交通规则
1: 啊，
0: 嗯，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孩子们的这样的一封信和愿望，
1: 嗯
0: 啊，
1: 对，写的挺好，破译的挺好呀，
0: 对，
1: 嗯
0: 啊，
1: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说对于这个孩子们而言，一条斑马线还有一个停车泊位，这就是身边看得见的变化，
0: 对了，
1: 嗯。
0: 嗯，那最终呢，我们的民警也是和孩子们，我们的交警也和孩子们啊，双向奔赴了一把。
1: 嗯，
0: 啊，然后呢，民警呢也是热情迎接了全体的师生。
1: 嗯，
0: 啊，给孩子们准备了那个小交警的马甲和帽子。
1: 对，
0: 啊，带着大家伙参观了警营。
1: 是，
0: 嗯，
1: 啊，
0: 而且呢，也确实是啊，这给孩子们这个校门前呢，按照孩子们说的，对吧？我们也都做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围绕这个结合他们的这个幼儿年龄段的特点吧，然后围绕这个安全过马路啊，遵守这个交通信号灯啊，安全乘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这样一些日常出行内容进行了讲解。
0: 嗯，没错。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呢，也是想跟很多孩子们的家长说上一句啊，就是可能孩子们会背古诗，你会感觉到很兴奋。
1: 嗯，
0: 啊，这个会背一个儿歌，你还会感觉到很骄傲。
1: 对呀。
0: 啊。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呢，应该让孩子们掌握的更多的是一些常识，
1: 嗯
0: 啊，不管是我们出行时候的常识，还是个人安全意识的一些常识，
1: 对
0: 啊，就这些，还是需要我们家长平时也多下一些心思，
1: 嗯，多引导，多教育，
0: 嗯，因为不能把孩子的教育呢都简单的，
1: 嗯，
0: 只是单纯意义上的交给学校，
1: 对，这是很重要的，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了，
1: 第一任老师，
0: 是的啊，我们也要做好自己的这种陪伴，
1: 嗯
0: 啊，然后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生活的技能，
1: 对呀，
0: 啊，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常识，
1: 嗯
0: 啊，别到时候什么都不懂，
1: 对，到了社会上说我只会这个读书，那也不行，

0: 读书，读死书是不成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啊，就是孩子们这封信看完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那种童真这样的温暖。
1: 嗯。
0: 把那小图案画的
1: 真的画的挺好，而且呢就是他们想表达的这个内容、
0: 嗯、
1: 确实在这个在画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破译版本也非常的温情。
0: 对了啊，也是我特别期待，
1: 嗯，
0: 我特别期待什么呢，
1: 你也期待别人呢给你送上这样一封信？
0: 不是，我特别期待的是未来有一天我们能说到的这则新闻发生在咱们锦州。
1: 哎呦，
0: 哎，这是我特别期待的。
1: 那我们就去破译一下啊。
0: 对啊，就我跟你说，如果有这样的一天的话，我也愿意去破译一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好了，这一抬眼18:55了。
1: 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那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
1: 嗯
0: 啊，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

0: 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欢迎大家今晚收听啊，夜航带给您的欢乐夜航，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发送信息啊给我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啊，推荐动听的歌曲，传递的美好的祝福和祝愿。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黄格选的一首《指月亮》。

好，您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来为大家提供喜欢的歌曲啊，为大家推荐好歌。自由自在的信息发来，晚上好，主持人。今天啊，想推荐一首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歌呢是同名剧集的主题歌啊，是82年杜琪峰执导的一部爱情剧，就是《万水千山总是情》，讲述了这个三家两代人错综复杂的一个多角关系啊，这里边有汪明荃、谢贤作为主演，当然还有像吕良伟啊这样的实力派都加盟。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剧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在中秋的时候找来回顾一下，就是这部《万水千山总是情》，当年是在中国香港的 TVB 首播，后来引入到内地。当然这首主题歌的歌曲呢是汪明荃演唱的哈，也一直深入人心。

好，下面是太阳发来了信息。今天啊，想要点播的这首歌呢，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啊，那就是一定是没有再美的了啊，无与伦比嘛。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他说每个人啊都要促进自己的个性发展，并且要学会欣赏对方的闪光点啊，就是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呢，别人身上的优点我们也要及时能发现。好，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苏打绿。

我们听到苏打绿的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啊，现在还是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大家也别着急，我们一首一首来看一下啊。杨啊发来的信息，点播的这首《四十探人生》啊，这首歌呢也是点名道破了中年人他们的心理状态。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啊，小珍点播的王菲《当时的月亮》。来看心木暖阳发来的信息，说今天单纯的喜欢一个曲调《今生劫换来生缘》啊，给大家特别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黄静美的这首歌。

好，收到天竺少女的信息了啊！明天是秋分，24节气的秋分，同时也是农历8月13，也是我的阴历生日。趁今晚呢，唯一的机会听一首有内涵的阳朔的歌，《每朵花都会盛开》。到时候先送给我自己啊，祝自己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梦想成真。也要祝愿家人啊，万事大吉，幸福永远。他说。当早上8:05已经到了24节气的秋分时分了，也提醒大家早晚注意天气啊，凉上加凉了，保重身体，适量运动。他说也提醒大家呢，最近宜昌路有的道路啊，这个在封闭的状态，重庆6205及石英街对面马路都有施工的状态，晚上路过这些道路也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天竺少女，我们要说一声生日快乐啊！每朵花都会盛开，希望在今年你的生日里能够是开得最绚丽、最灿烂的那一朵。

种青春能量歌曲的朋友特别多啊。这个不瘦十斤不改头像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信息，想点一首《猪之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幸福的歌曲啊，也是一首香香演唱的老歌了，把它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所有朋友们，知道你正在聆听。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

0: 多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刚才我们听到王菲的一首《主角》啊，这首歌最近也是挺火的，挺热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信息留言啊。这是云淡风轻，想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在路上跑的所有的的哥的姐。我们还是把平安啊挂在前边，祝大家出车平安啊，然后呢，中秋快乐。这首万海东的《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大家。

今天啊，还是满足了很多朋友的点播信息啊。最后一首歌呢，仍然是跟月亮有关系的啊。马上就到月圆之夜了，这首歌来自于林依轮的一首老歌啊，叫做《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希望有鲜花有月亮啊，大家都能度过美美的一个中秋佳节。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京时间21:00，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上回说到，赵通晓要杀宋玉，可是半道被师母的先生把他给挡回来了，而且还砸了他一马杆子。他正在憋气呢，就在这时，他身后过了一个人。哎，过来这个人，这个脚步很轻啊，离他也就剩两步远了。赵通晓才听到，猛然间一转身，他一看这个人，那脸腾一下就涨红了，跟巴掌打的似的。他这，嗨，那说后边是谁来了？正是古林刚刚上任的兵马大元帅司马清平。前文书三说了，赵通晓夜半三更的下古林，司马清平啊就猜着了，因为他太了解赵通晓了。赵通晓什么体性，这个人会做什么事情，他一想便知。一看赵通晓没了，就知道赵通晓啊是要杀宋玉去。可他一琢磨，那宋玉周围有许多人呢，杀宋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弄不好再栽跟头。他赶紧呢就撵下了古林，在这儿啊追上了。司马清平看着赵通晓是面带微笑，通晓回山吧。我这赵通晓站在那儿是进不是退不是，他就想啊，昨天在酒席宴上，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说我要誓杀宋玉，你说没杀了宋玉我就这么回去，这灰溜溜的他不好看，别人真问起我来我怎么回答呀。司马呀就一拉他的胳膊，通晓回去吧，诸事都要从长计议。赵通晓呢还不想回去，先生，刚才我遇着了一件怪事。哦，说说我听听。这赵通晓就把怎么遇着那个先生的事儿说了一遍。那个瞎子好像不是瞎子，他那眼睛啊似乎能看着什么，再者说他会武功，他使的那个马杆子要硬能硬，要软能软，他打我一下，我用刀这么一架，那马杆子还得拐弯的砸在了我后背上，给我砸了个包。哦，司马清平听他这么一介绍，当时那个心呢就忽悠一下子，神色一变。司马清平暗想，这能不能是四大野奸呢？在咱们这部书当中，绿林道上有四大野奸，那么这四大野奸就是怪叫花、穷财神、钱梅、钱少熙。这表面看呢，这是个要饭的。再有一个呢，是个老蛮子，是南方人，一说话呀，乌鸦乌鸦的。哎，父姓欧阳，单字明平。另一位，那是老罗锅。驼背弯龙，抬头难，低头见地不见天，罗锅老叟九阳情。那么再有一位，就是赵通晓所遇着这个了，叫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欲共欲同生。司马清平就想，这四大野剑都是中原人，再者说没听说这个玉公玉通生跟马清风、宋玉他们有什么关联呢？那么他为什么出头来帮马清风、宋玉挡 抢赵通晓呢？一时想不明白。通晓，看来这古林苍松岭不是简单之地呀，凡事不能鲁莽而作。来来来，你我呀一边往回走，我跟你呀谈一谈。这赵通晓呢，他听司马清平的，听这么一说，他就跟着往前走，回古林吧。两个人并肩而行。司马清平跟他讲，过去兵马大元帅澹台靖在世的时候，他准备就是刺杀了钦差龙宝山，然后立刻发大兵兵取托克图，进而就夺下建昌，发兵就攻打京师。可是宋玉把澹台剑客给勒死了，对于古林的士气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而且失去了战机，因此现在只能守而不能攻，叫以守而待攻。那么杀宋玉嘛，不是一两日的事情，哎，早晚有一天得把他杀死，也要结果呢，龙宝山的性命最终要保着富明王夺取皇位。听司马清平这么分析着，这么讲着，赵通晓是非常的佩服，连连点头。他们走到离古林不远处，就看到了阮浩野还有周华一这些人都在山

根那儿挡着他们呢。原来司马清平临下山的时候跟阮豪也打了一句招呼，说是去追赵通晓，哎，他们就到这儿来等着来了。一看他们俩回来，这些人赶紧迎上来。没鼻子道士周化一显得非常热情，跑到最前边，哎呀，大帅先锋，刚刚来到古林苍松岭就昼夜操劳，真是我等心内感动，我们一定要以大帅和先锋为楷模，何愁王爷大事不成啊。呵，这些人一听，你别看他没鼻子，这几句话说的还挺中听，来，快快快，赶快请到山上歇息。这些人陪着司马清平和赵通晓上山，咱们撂下不表，回头再说龙钦差龙宝山。自从马清风遇难之后，龙大人有几日水米没打呀？马清风那是龙大人的心腹，龙大人视马清风为性命。虽然说这一战当中，那对方死了个兵马大元帅谭台敬，那么比较起来，似乎古林方面呢损失要更大一些。但是在龙大人心里，你甭管古林是死了大帅，你是死了军师，你们还是死了什么人，你们那些人就都捆绑在一起，也没有我们马清风一个人珍贵。因此清风阵亡，使龙的人痛不欲生。而且现在马清风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尸首还没有啊弄回来好好安葬，龙的人的内心就更是不安。就在那一天晚上恶战当中，许多侠剑客瞪眼看着马清风让敌方给围住了，齐了咔嚓刀剑齐下，那当场就死了。一场恶斗完了，马清风也就没了。现在龙大人还派士卒这其他的人等四处打听马清风的尸首啊被古林那方面抢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他们埋了那咱得搞回来，咱得好好的安葬，得隆重的祭奠。现如今皇上已经传下圣旨，命山西河北两镇共五万人开赴到塞外，那么统调这五万人的兵马大元帅就是郑士修老帅。就有关哪一位挂帅征讨古林，皇上还真费了一番心思，在他心目当中有两个人选，一就是这位老元帅郑士修，那是镇守边关二三十年百战百胜的一位元帅，那么另一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将军，就是戚继光。说咱们这段书的时候，戚继光是镇守着东海十三岛，这在当时日本的浪人还一些倭寇进犯咱们中国，老想啊把这十三岛啊夺去，那么戚继光奉旨镇守此地，根据当地的那个地理情况发明了一种钩镰枪，适合山地作战，最后把倭寇啊给赶出了十三岛。那么皇上思来想去，一时还不能动戚继光，因为你要把他给调走的话呀，那个地方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可不行。这才最后决定把郑元帅是调到塞外攻打古林。而且这个郑元帅呢，他得在龙宝山麾下听令。龙宝山是正职，就是说是郑元帅他是副元帅。这个郑士修虽说在这之前他没有见着过龙宝山，但是在他心里边对龙宝山印象很好。他知道啊，龙宝山在朝中敢和那首辅大臣严嵩分庭抗礼，那可不简单。你问问，就当今在朝中的

臣们，你谁敢得罪严嵩啊？那就是这位郑元帅，对严嵩他也不敢怠慢，逢年过节了也得赶紧呐、啊，这派人到京城看望，那礼数都不能缺了。你缺了，严嵩真要是给穿个小鞋，在皇上面前扇扇阴风，那他们这官的都做不了。所以说，一听着龙宝山把这严嵩给搞得声名狼藉，现在严嵩是抱病在家，都不上朝排班站立了，正式休息里边啊痛快。所以说，一听说要跟龙宝山共事，满心欢喜，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是开道塞外，到托和图拜见龙宝山，把那个兵符令箭、帅前八宝都交给龙大人了。龙大人知道，那这位老帅领兵打仗这方面可比自己呀、啊、在行，那什么事都得啊好好向他请教。郑世修呢也非常尊重龙宝山，他们俩在一起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郑世修提议要给马清风和宋玉记大功，而且要给侠营所有的人员向皇帝面前请赏。哎，这就是郑世修老道之处。郑世修明白侠营的这些侠剑客跟龙宝山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尤其是死去的那个马清风和龙宝山是更不比寻常。他一说给大家记功，龙的人心里边就感觉非常温暖，众群侠对他呢那也就唯命是从。单说郑世修大帅来到托和图的第三天，他跟龙的人商议，建议龙的人把50,000兵马开赴到古林山前，排开5座军营，前面2座后边2座，当中间是中军营，龙的人郑元帅他们就在中军坐镇。那么前面2个营盘形成犄角之势，命总兵官董平生为三军的先锋，将先锋营是挺出前营，直接和古林苍松岭的前八寨对峙。那古林方面也已经把前八寨给派到山下来了，作为一种屏障，挡着明廷的兵马。前八寨的总寨主就是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他手下还有8个小寨主，他有2个儿子苗文龙苗文虎，那是2个少寨主。自从下古林将前八寨安下营盘之后，这苗氏父子是巡逻营盘，严加防范。听手下楼兵一报说敌方有大队人马已经接近了古林，他马上派自己的儿子率领小股部队到外巡查。此时宋玉和江南三侠一些人等打军营里边也出来了，他们也在观察着古林的前八寨。这两天宋玉的气色很不好，因为一想起马清风来他心里就难受。可是难受归难受，打仗归打仗，心里暗暗发誓，以后打破古林一定要生擒复明王，给师父报仇雪恨，他心里边都憋着劲儿。宋玉穿着一身青缎短打衣靠，在身背后背个牛肋的小单刀，翘着个脚手打凉棚，他往敌方那个前八寨这面看。宋玉在这看着，江南三侠一青子道长正是三雄，这老老少少也都往前八寨这个方向瞧。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着两军阵前

0: 西南那个方向，百十多步开外，那个小树林里边传来了暴君之的声音，当当当。哎，这些侠剑客当时都有点发愣，心想这不是暴君之的声吗？那暴君之就是报给君子之道啊，是算卦的人敲那个小铜锣的声，嘿，这挺出奇。还有人跑到这面来算卦，那这不成心是找病吗？再巧，打那个方向是走过来两个人，前边是个小孩，小领带的，也就有十三四这个样子，梳着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梗，一身啊青布衣服。他提了个马杆子头，在马杆子的另一头是一位师木的老先生，白发苍苍，海下有短髯，这短髯也都白了，穿着一身灰衣。小领道的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两个人脚步很快，就直接奔宋玉他们这边来了。这老先生一边往前走，这嘴里边啊还捣鼓，抽灵帖，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宋玉皱皱眉，回头看看自己三个师弟，也就是正式三雄，去把他挡住，告诉他这地方没人算卦，离这远点，不然的话有危险。是。三雄转身要奔那边去，可是一清词孟超孟道长赶紧把他们拦住了。慢，宋玉回头瞧瞧孟道长，师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宋玉，如果我要没认差的话，这个老先生可不是寻常算卦的，我早在30年前我曾经见着过他一次，他好像是四大野剑其中之一的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玉共玉同生。众人听孟道长这么一说，哎呀，怎么是这位先生？你看在场的这些人虽然没见着过玉先生，但是要提起四大野剑的玉共，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而且他那个经历又非常传奇，那据说你看着他呀是个盲人，实际上那眼神是特别的好。宋玉当时就来精神头了，转身奔着这位老先生跑回来了，请问是玉先生吗？
1: 哎呀，宋医师，你我初次相见，怎么你竟晓得我这个老瞎子的名头？
0: 哎呦，宋玉一想，正是这位玉先生，而且他怎么还知道我呢？我知道人家行啊，因为人家名大，我算啥呀？宋玉会来事儿，说着话呢，宋玉撩衣襟在前面就跪下了。老先生，弟子我虽然不是您本门的弟子，可是我在内心里始终把你老当成一位老前辈看待，现在我给您磕头了。帮帮帮，宋玉磕仨头，嘿，这仨头把老先生磕的心里这高兴啊，心说我前两日还帮了你宋玉的忙，把那姓赵的赵通晓给挡回了古林，因为我是夜探古林苍松岭，知晓那赵通晓要到托克图杀你宋玉，我半道才把他打了一马杆子。哎，宋玉，你能给我磕着几个头，也算把这情儿还给我了。这时候那小领道的已经站在一边去了，也把那马杆子头啊松开了。宋玉往下一跪，这么一磕头，老先生用马杆子就往起一拖他。
1: 宋义士，我可不敢受你这种大礼呀、啊！你现在是龙钦差手下的红人，侠营的一员，你是官，我是民呐、啊！快起来，快起来！
2: 老人家，您这么说，您是损我呀！我在您跟前，我永远是孩子。
0: 宋玉过来这么一搭话，一清子道长也赶过来施礼。江南三侠，还有小一辈的范德啊、郑氏三雄，这些人就全都过来了。他们对老先生那是特别的敬重，上前这么一施礼，老先生也感到浑身上下那是热乎乎的。哎呀，诸位，萍水相逢，大家呀能这么对待我，说明我这辈子还没白混。不过现在我到这儿来，我是受人之托见宋义士。
2: 啊，啥事儿您尽管说，要不咱们到军营一叙吧。啊，
1: 哎，不不不，我呀不愿意到那人多的地方去，我就是把这信儿送到了然后我就走。宋玉啊，你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就那面树林里边有一个朋友，是慕名要见你，可就怕你架子大见不到，我这才给搭个桥，你看你能不能屈尊的过去一趟。
2: 哎呀，哪里话来呢，老先生，既然您引荐的，那就都是朋友。
0: 宋玉心眼多，他一看老先生来了，树林那边还有人，
2: 那都得把这些人呐请到瞎营去，那给我们帮忙打这古林，要有四大野剑玉先生出头，敌方谁能挡得了？但不知树林内又是哪位高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这段书说到了海外神魔贾宋玉出世。说起贾宋玉这个人物来，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既神奇又神秘，那多少人都不知道有个贾宋玉，就即便有那么几个人知道有个贾宋玉，和宋玉长得是特别相像啊，武功高强，但是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姓什么叫什么，他怎么能够跟宋玉长得这么像呢？他为什么要帮宋玉的忙？那这是一个谜呀。上回莫文书讲到，算卦的老先生玉共玉通生跟宋玉说，树林里边有个朋友要见宋玉。宋玉就进树林了，到树林里一看没人呢，啪，哎，忽然间身背后有个人用手就一拍宋玉的肩膀，可宋玉回头一看没人，啪，哎，又有人拍他，再回头看还没人。宋玉当时就懵了，心想身法好快呀，在我身背后拍我，我就这么一扭头你就没了，说明你那腿比我这脖子转的还快。哎呀，这位的轻功可是一流的。忽然间宋玉听得身背后有人乐了，哈哈，这回把头转过来吧，我不动地方了。可宋玉把头转过来，看到这个人比方才又惊讶十分。为什么呢？原来在宋玉身背后站着的这位，他的个头、他的长相，甚至他的穿戴和使用的那个兵器，简直跟宋玉是一模一样。前文咱们说过，有个甲马清风叫小子都碧海，曾经闹过皇宫院，抢走过皇王玉玺，为此马清风还摊了官司。但是那个甲马清风，他跟马

清风挡的呀，出入是很大的。哎，一看就知道，那个假的比真的要大上两三岁，脸儿稍微长一点，哎，也就是比较相像而已。可是这个真假宋玉则不然，那就如同一个模子拖出来的，比那双胞胎长得还要像。贾松玉也是五尺多高个，瘦叽嘎啦的脸，那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的样子，在身背后背着一把小单刀。可是书中交代，这贾松玉头上戴的是宝帽子，那个马尾捻透梁巾里边有个像金刚钻似的那么个尖儿，这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真要是谁给他脑上拍上一掌，或者拿什么东西砸他一下，他把那手啊能给你炸漏了，把东西也能给你架住。再者，他身穿唐尼宝铠，唐尼宝铠非鱼肠剑莫能破之，那么寻常的什么刀剑或什么宝刀宝剑，那都割不破他。再有，他脚穿宝鞋，所谓的宝鞋，在他那个寻常的那个鞋帮里边垫有一层钢板，你看那个尖儿那根儿，那都是钢铁包制的，真要是给谁踢上一下踹上一下，那简直就跟那个兵器砸上似的。再有，他背后背的这把牛肋子单刀，那可不像宋玉似的像个破铁片子似的刀，这个刀那个料和宝帽子那个料是一块料，孩铁娃娃钢的，你就是练有硬功，你练什么气功，这一下子也能给刺进去。贾宋玉是身带四宝，他现在正笑么滋儿的看着宋玉呢。宋玉就如同从云彩眼上啊掉下来似的，当时是蒙头转向，看看对方，瞧瞧自己，那看不着自己脸儿，反正瞧身上啊。哎呀，莫非是在做梦，或者是在镜子里边看自己？就在镜子里边看自己也看不这么清楚啊。捏捏自己这身上，掐掐肉，哎，疼，这不是做梦啊，这是真的。宋玉一拱手，朋友您贵姓？哈哈哈哈，想知道我是谁吗？告诉你，某家祖居河北大名府宋家屯，我姓宋，名玉，字光明。哎，朋友你是谁呀？宋玉一听，把嘴撇了撇，一拨了脑袋，我什么也不是。嗯，你怎么什么也不是呢？你把我名啊都叫了，我还叫啥了？宋玉往前走了一步，哎，朋友，老先生玉公说你要见我，我来树林和你相见，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咱俩长得这么相像。你呀，别报我的名，你究竟姓字名谁你告诉我，就冲咱俩长得这么像，咱俩这是有缘呐，咱俩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贾宋玉一听不知乐了，哼，哎呀，宋玉啊，我告诉你，我这次出来就是想帮帮你的忙，因为我听说你小子呀这做事儿还是不错，虽说武艺不高，有一颗侠肝义胆，现如今保着钦差大帅龙宝山要攻打古林苍松岭，你的对手太多了，就凭你稀松平常外加二五眼的那个功夫，你能斗得过谁呀？所以我帮你，我打败别人，最后那名望都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你就成大名了，你看怎样？宋玉一听

心中挺高兴，可是他又不相信对方武功比自己强，因为这个头都一样，长相都一样。我宋玉自幼随父亲练武，最近这一段时间跟师父马清风又学了不少能耐。哎呀，你竟敢小看我！哼！哎，朋友，既然你不报名，你又说大话，要帮我成名，可是让我怎么能信得着你呢？你要知道，这古林苍松岭，那武功高强的侠剑客，那车载斗量，武技奇术。你万一要没啥能耐，你打不了人家，反而死了，我宋玉还觉得对不起你。这么的吧，咱俩呀，先比划两下行不行？贾宋玉听，行，那你进招吧。宋玉也有心要试试这个贾宋玉的功夫，突然间发招，上面一晃，下边黑虎钻裆，这就来了一脚，啪，咕咚，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呦我的妈！宋玉摔倒了，怎么摔倒的自己也不知道。再一看，贾宋玉手背在身后，右腿呀、在那儿支着地儿，左腿呢抬起来，搁那慢慢晃荡着呢。刚才宋玉踢人家一脚，人往旁边一闪，拿着脚一勾他，他就来个四仰八叉，倒在地下了。宋玉不服，蹬楞起来了，接刀蹭，把刀拽出来了。哎呀，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刀？行，我呀看看你刀法，以后我装你的时候装得像点的。贾宋玉把自己刀也拽出来了，没过两合，当啷个噗，宋玉刀飞出手，刺在树上，也不知道怎么的，半边身子一发麻，咕咚趴下了。宋玉服了，哎呀，就冲这一动手，这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哎呀，他也这么瘦，我也这么瘦，他也这么大岁数，我也这么大岁数，他怎么就练得这么高的武功呢？宋玉爬起身，掸掸尘土，把刀拔起来插在背后，一躬到地。朋友，您的武功使我太钦佩了，试了两招我也就放心了。你可以在古林苍松岭这地方帮我的忙，但是你一定得小心，强手如云，千万不能托大呀。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哎，宋玉啊，咱俩呀可得有个君子约定，我帮你的忙，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你可不能说出有我这么个假宋玉来。现在知道我这个人的，也就是那个老先生玉贡，还有那个小领道的，再有那就是你。只要你跟别人把我一抖了出去，谁要知道有俩宋玉了，我马上就离开此地，不再帮你的忙。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了。宋玉是越听越感觉到这个假宋玉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宋玉想着想着自己乐了，宋玉就想到，你自己现在是没媳妇儿啊，自己现在要是有媳妇儿有家了，你他要上我们家去，我媳妇儿都认不出来，他都把他当成我。来日方长吧，以后就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了。从此宋玉管贾宋玉就叫贾大哥。其实宋玉不知道，这个贾宋玉现在是72岁整，比宋玉整整是大了51岁。宋玉跟贾宋玉告辞，出树林回军前。此时老先生玉贡和那小领道的也已经去找贾宋玉去了。宋玉这些侠剑客就回到中军营，见龙大人和郑老帅，禀报军前观察的一些事情。宋玉跟龙大人建议：“大帅呀，咱们自从来到军前还没打过仗呢，现在应该军前布阵，教训教训古林这些人了。”宋玉琢磨着，那贾宋玉已经跟我说好了，他要帮我打仗，帮我成名，那么借打仗之机看看他究竟能怎么样。

大人和正式修元帅商议挺当，第二天要军前一战。第二天大清早，军卒用罢早饭，鼓响三声，炮响三通，发帮击点，擂鼓声仗。龙大人现在是龙大帅，往帅椅上这么一坐，郑老帅设坐在旁边相陪。什么削刀手、捆绑手、云箭手、刽子手分位左右，中军官、押粮官、辕门官是列位东西，一个个虎视眈眈，威风凛凛，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宋玉等侠营的这些侠剑客也站在军帐之内。现在侠营的人有三四十名，宋玉、宋光明站在最把头靠上边，再往下那就是一青子、孟道长、江南三侠、傻大个张猛，还有正式三雄范德等小一辈的侠剑客。龙大人坐在上面派兵，众将官，本帅奉万岁旨意带领三军攻打古林，现在是军前作战头一仗。俗话说，头一阵胜，阵阵胜，头一阵失利是阵阵失利，因此此一阵必须胜而不能败，不知哪位将官愿领令前往。呵，龙大人这番话说的这压力太大了，那谁接令必须得胜，那谁有这种把握呀？不过在场的众将那一个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早就憋着这个劲呢，听大帅这么一讲，哗一下子就过来了，撩征群汤鱼大为假意哈楞楞之响，元帅我请令，元帅我愿往。先锋官董平生更是抢在前边，大帅末将愿请令一战，如若败北愿军法从事。这时候宋玉看看众将官，他一偏身子挤到前面来了。大人大帅，按说这个场面我宋玉不应该出头，两军阵前作战，那众将官是首当其冲，可是那古林苍松岭那面是前八寨挺出了古林，据我所知前八寨那些大寨主小寨主都是江湖的一些侠剑客，所以说我代表侠营请求大帅能把第一战交给我们，我宋玉愿意领令前往。龙的人了解宋玉，宋玉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说话，听宋玉这么一讲，龙大人点点头，既是如此，本帅就命你出战。谢过大帅。宋玉抬手把这大令就接过来了，侠营的这些人等当时都感觉到责任重大，你像江南三侠和一青子他们都没想抢这第一阵，因为这一阵真要是受挫折的话，那不是说我们侠营丢人，那下边的仗不好打，我们对不起龙大人呐。可是一看宋玉露这个头把这令接过来了，这些人一想罢了，既是如此就军前会会古林的前八寨。龙大人和郑老帅一商议，他们也不在中军营里边等候什么消息，是各自骑着战驹到外边给侠营的这些人是沽温敌料阵，踏不踏不踏，九声炮响，那两军阵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啊，那九声炮响是非同小可，是军中主帅出来了。龙大人本来是文官，现在是文官跨五贤，哎，他也没有顶盔也没冠甲，
穿的是一身软衣服，骑着一匹白马。这一马呀，性体比较温和，那不能骑那种烈马，一撂蹶再把大帅给招下去，那就麻烦了。郑老帅不然了，头戴金盔，身披锁的连环甲，在马的德胜高上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是威风凛凛，气势非凡。再看这中军门、棋牌门紧随其后，有五千人马雁翅排开，列开队伍。宋玉侠营的这些人，那他们是不骑马的，都是部下侠剑，在军前摆开了阵势。宋玉回头告诉那敲鼓的军卒：“擂鼓叫阵。”“是是。”嘣！啊！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是军前的战鼓。据这个野史和是一些史书啊记载，这个古时敲的那个战鼓，这种皮子是用那个水浸泡过的，然后干了再敲，这个声音打远儿，尤其是阴天的时候，那个鼓声发闷，说最远处能够传出去二三十里，那说几十面大鼓同时这一敲，那简直是惊天动地呀。早有人报到了前八寨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那里了，苗飞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少寨主还有八个小寨主来到营门处，往外这么一看，就见明廷的兵马是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他没敢大意，一方面是列阵出战，另一方面马上派人报到铁瓦银安殿禀报复明王。复明王和大帅司马清平得到快报，君臣商定，立刻下山观阵。复明王他们也知道，这是他要夺取皇位与明廷正式碰撞的第一仗，那这一仗是关乎重大。他坐着他穿山轿打山上边下来，大军是夏侯潭、兵马大帅司马清平、陆军大帅阮浩野，还有一猛二怪三条龙、四大金刚侍卫、十四名战殿将军、几千名军卒，你这么说吧，简直是古林有头有脸的能征惯战的这些侠剑客是倾巢出动，哗一下在军前就裂开了阵势。这时候宋玉心神有些不稳，他往前看着敌方裂阵，人是越来越多，气势是越来越强，心里就嘀咕：哎呀，本来只是想军前呢试试那假宋玉有多大能耐，我心里还有个数，没成想这一摆开阵了，这两面拉开这种架势，看来这一仗啊是非同小可。这一仗怎么个打法，得好好的动动脑筋。侠剑客怎么对侠剑客，将官怎么对将官，军卒怎么对军卒，可不能打乱了。江南三侠和孟道长他们都知道宋玉的武功很平常，这个场面他过去也不适当，孟道长就要过去，宋玉把他拦住了：老人家您别着急过去，让我先来，我要打不了您再过去不迟。孟道长一听也行，宋玉甩开两条小细腿，绕绕绕绕绕绕绕跑前面来了，冲着古林前八寨人家这个大阵高喊一声：呆了还，某家不是别人，我乃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姓宋名玉字光明，你们哪个出来受死。宋玉

这么一报号，就听对方阵中是一片哗然。谁？他是谁？他敢叫天下第一大剑客？啊，他就是宋岳，咱们澹台大帅就他来意思的，今天说什么也把他宰了，不让他回去。一时间不知道有多少人都要过来杀宋玉。宋玉是东张西望，他在往四下瞧，看看有没有那

0: 就在这时候，打远处传来了暴君之的声音，
1: 当当当。
0: 宋玉一听乐了，哎呀，这是老先生玉贡敲的那个暴君之声音。老先生是一打闪儿，假宋玉就离不远，旁边就跟着那个领道的小不点儿，赶快让贾大哥过来，是与他们一战。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

0: 上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伊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我思考了一宿，我觉得您说的话特别有道理。
5: 怎么的呢？咱俩做完节目了，你这晚上回去还得复习功课。
3: 当然了，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我得深思啊， 我才能进步啊。
5: 哎呀呵，这小调给你转呐，你这个观点啊说的是非常对的。
3: 嗯，
5: 就是你看咱们一起做这档节目啊，我总在想，你等到往后年岁大了，咱们再回头再看节目里边讲的这些个养生道理啊，是真的能让人一辈子受用的，受益无穷啊。
3: 关键是啊，等我年纪再长一些，我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年轻更健康，因为我一直在养，对不对？
5: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关注的是年轻漂亮，我觉得也很符合你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岁了以后吧，可能你更加关注的就是内在的美。那这个内在的美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健康。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昨天啊，我一直在想您说的那句话，您说补气补血最好的办法就是补漏。
5: 对，你得把漏的东西给补住了，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补进去啊。
3: 就是一边补血一边把漏的地方再给它补上，那个才是最好的补血之道，
5: 你这个气血才能存住啊。就我跟你讲，昨天晚上你要是把这个道理琢磨透了啊，就在这一块儿，你甚至说比不少的学了4年中医专科、5年中医本科生的这个理解都要透彻。
3: 真的？
5: 哎，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

0: 就是我所反复讲到的中医里边的这个补字啊，太多人都理解偏了。怎么缘故呢？我常说学中医如果不懂古汉语，它就等于白学，就根本学不透中医里边的精髓啊。你这个懂古汉语学中医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啊，咱们古时候用的这些繁体字啊，你在那个年代说没有纸张，文字全都是记在这个竹简上的啊，所以刻写在竹简上的这个文字必须要越简练越好。
1: 当然了，那长篇大论的那背着多沉呢。
0: 没错，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就咱们古人古时候的中国人啊，一个字啊，往往它包含了好几层不同的含义。要是你对字的本意理解你出现偏差了，那后续你学出来的东西那就完全是南辕北辙啊。就像咱们刚才聊到这个补字啊，昨天呢我也讲过，中医里边讲的补并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去堆这个补品，像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牛黄、狗宝，那就这类的名贵的药材啊，都不是单纯的就往里填东西的啊。中医讲的补啊，它是补漏打补丁，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的含义啊。那么身体里边去补充有益的物质，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叫益啊。所以说补益，补益它是一个词儿啊，补不能代表益，益也不能代表补，补益本身它就两个含义，是补给身体打补丁，把这个漏洞啊窟窿给它补上，而这个益是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那你把这两点分清了，你才算是弄懂了补益的本意。你要是吃透了这个道理的话，就算你去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啊，你跟这个本科生那些交流都完全说得过去。要知道现在这个不少中医大夫十有八九就连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我告诉你都搞不懂这个补的真正含义，只知道就是填充，不知道补漏啊。你缺什么了？我缺血了。好，缺血他不考虑你怎么就缺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血是漏掉的，他不考虑这个，我直接给你补血，这边补着那边漏着，越补越漏，越补越漏，对吧？所以说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理解就跑偏了，自然而然他就越走越偏，然后就是南辕北辙了。
1: 对，
0: 很多现代人呢格外的看重进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就问一下大家，咱说现在这个年纪啊，谁不知道上了岁数来吃点补品呢？啊，谁都知道人上了年纪了就得补，这是常行。就连年轻人逢年过节看望父母，他也会买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补品，然后回来啊给长辈来补身体啊。可事实上呢，就实际上大家做的全都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养分，真正的补打补丁修补身体漏洞这一块谁也没做。就刚刚讲到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这都是好东西，这叫益，你给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填充，但是你漏了你没补上，这不还是白补吗？所以说咱们老祖宗讲话了，补益得先把补这一步做好了，把漏的得填补上了啊，再往里边去填充，这个益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好的东西进到身体里能被我们吸收利用了，那才是好东西。要是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甚至是产生害处啊。这就好比咱们过去家里边用的那个水桶，咱说这个桶底啊破了一个小小的窟窿啊，漏洞啊，明明装的是满满的一桶水，等你拎着走回家了就剩下半桶了。什么原因呢？都顺着这个漏洞把这水就全漏光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再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兄弟是学生班的，他管我叫老师啊，不过并不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他本身呢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他没去当医生啊，选择了下海经商。咱说在那个年代啊，你做中医中药这个行当的生意啊确实是很赚钱啊，就是说九几年的时候人家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1: 那好赚啊。
0: 那我九几年呢好几万的真的就是很赚钱了。然后他还经常呢要跑到外地去出差，家里边留着年轻美貌的媳妇儿。你想想这人长得漂亮又年轻，平日里呢叫养尊处优啊，花钱自然是大手大脚。这事儿呢我也没有亲自核实，我都是听我这个小兄弟跟我说的啊，说他媳妇在外边啊有人了，家里边不少的钱财啊都拿着去给这个外边这个人给挥霍了啊。你说这事儿听的是不是让人特别来气啊？

0: 就往大了说，这个家是不是就往外漏财了？
1: 那肯定啊，那这窟窿还大呢。
0: 对的，大家伙一听这窟窿是太大了。那你说那男的在外边的辛辛苦苦的挣钱，你挣的再多他也架不住家里边漏这个败家的呀，对不对？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不怕耙子没有齿儿，就怕匣子没有底儿。
1: 对。
0: 哎，你男的你再能搂钱，你看你家里头你这个匣子没底儿，赚多少钱他存不下。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没有用啊。
0: 哎，你这日子你不来过好呢。啊，那咱们说再往深层次的想一想，因为咱收音机前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少老两口退休之后都有劳保啊，都有退休金。
1: 是的。
0: 那大家盘算盘算，忙活一整年，手里边到底余下了多少钱？然后你再算一下，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是不是大多数都拿着去买药了？
1: 那对呗。
0: 啊，看着这个药不错，买点儿；看着那个产品挺好的，买点儿。到头来一分钱也没存住，这叫什么？这不就是一种漏吗？所以说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讲，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都是条理呀。过日子的道理你吃透了，很多要钱自然而然的它就省下来了，这叫止损，这也叫补漏。不然的话家里边这个窟窿它就越漏越大了。
1: 是的，其实老师啊，您这么一讲，年轻人呢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不光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漏洞，这些道理啊都是触类旁通的。那不少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赚钱能力强，可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毫无节制，同样也得把自己的这个漏点给补上。
0: 其实吧，我跟大伙讲啊，就是你花销大，我跟你说，你用在正地方也行。就怕你花钱了，你花到一些歪门邪道上了，就是我们说买一些这个啊药品什么的不对症了，你这不值当了，这是。
1: 对，所以说老师您昨天还说呢，说阿胶能止漏。
0: 没错啊。
1: 那它真的像胶水一样吗？能把这个水桶给粘上吗？
0: 把漏的窟窿眼给粘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中医里边有一个思维方法叫做取类比象。这只要药名当中带胶字的，在我们身体里边就能够起到补漏封洞的作用。咱就拿阿胶来讲啊，阿胶呢是咱们现在的叫法。那你们知道这个阿胶最早的古时候的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驴皮。
0: 用驴皮熬制人的都是宋代之后才有的事儿。我跟大伙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阿胶这个叫法。当时就只有简简单单一个字儿，就叫胶，
1: 就叫胶，就代表着阿胶。
0: 哎，对，
1: 就代表着驴皮。
0: 那不光是驴皮，就这一类的可以补漏的物品，不管是用品呢还是药材啊，统通的都叫做胶。可最早的时候吧，它还不算药材啊，你把各类动物的皮革、熬煮出来了这种胶啊，作用就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一样。啊，就是用它来粘合东西的，啊，你那个时候主要拿来粘什么呢？粘弓箭，啊，这个弓箭要是出现了破损了、残缺了，就把这个驴皮呀、猪皮呀、牛皮呀，就这些动物的皮熬制成胶，然后用它来粘连修补这个弓箭，这个功效就等同于咱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水。
1: 哦，原来是这样，能粘住漏的就叫胶。
0: 对，那个时候就叫胶。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医啊能够发展到今天，咱们最拿手的说白了就叫这个取类比象。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中医讲的取类比象，也是世间的智慧所在。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啊都自有它内在的道理啊，我们人本身呢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儿啊，你要放到人的身体上也同样是适用的。西汉长沙马王堆古墓里边这个三号墓里边出土过咱们国内很早的中医典籍，那个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叫做五十二病方。就这本书要比本草纲目早太多了啊，也正是在这个五十二病方当中第一次记载了胶的药用价值。而阿胶这个名字呢是出自神农本草经里边的。那这两者之间呢相隔了很长的年岁了，
1: 好几百年啊。
0: 差不多啊。而且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驴皮，我为什么讲驴皮是宋代以后才拿来给它熬制阿胶的呢？ 就《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的有阿胶，最早用的原材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牛皮。
1: 不都用驴皮熬制吗？
0: 哎，你看现如今呢全都是用驴皮了，对吧？哎，我跟大伙讲，最早用的其实是牛皮。这除了牛皮之外呀，这个种类还有不少，比如说马胶，马胶就是马皮熬出来的，还有鹿胶，用鹿皮，再有呢叫鱼漂胶，啊，就是这个鱼的这个鱼漂熬制而成的，还有龟板胶，啊，拿这个乌龟壳熬出来的，啊，所以说早在《神农本草经》那个年代，很多种动物的皮甲都能熬成这类的胶，啊，全都是具备了补漏丰固的作用。那时候使用最普遍的原料呢，就是牛皮。就在这么多这个动物的皮革熬出来这个胶里边，古人发现呢，牛皮熬出来的这个胶啊，它不光能够补这个身体的漏洞，同时呢还有助于生发气血。
1: 嗯，它的功效就更好更强。
0: 比如什么那个像鱼尾胶、鹿角胶，马运用着取类比象的思路，用这个发现的。就古时候嘛，连年大仗，冷兵器时代。这士兵呢是需要防身的护具啊，用的呢就是这个牛皮做成的护盾呐、甲胄啊、盔甲呀，都是用牛皮做成的。有很多人看电视剧就会疑惑了，说：“易老师，你古时候那盔甲不都是钢铁金属打造的吗？”哎，我还真就问大伙说，咱千万别被这电视剧给误导了。就你想一想，身上套了负50斤重的金属盔甲，那人哪儿跑得动啊？你就算骑马，马都给你累垮了呀。
1: 也是哈。
0: 哎，咱们中国古代的真正的这个甲胄盔甲大多都是牛皮牛革制作而成的，这个牛皮盔甲可以把人完整的防护住，那你行动起来还轻巧灵便。而古人看到牛皮盔甲可以护卫人的身躯躯体的时候，哎，中医就从这个现象就受到启发了，他就开始研究牛皮，然后把这个牛皮啊经过熬煮加工做成胶，用到人身上之后发现又效果出奇的好，十分的出众。那牛皮熬出的胶不光可以止血，还可以濡养人体的组织器官，还有消肿的功效。当然古时候没有细胞这个名词啊，这古人讲的是濡养周身组织脏腑，所以早在先秦时代人就已经用牛皮来熬制这种胶了。哎，这就是我们总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
1: 那肯定还得是老祖宗时期的权威呀。
0: 那肯定是啊，但是呢，难道说中医它就停滞不前，它就没有发展了吗？绝对不是啊！谁说中医不发展？中医同样在进步，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它发生改变的。啊，咱们就说这个胶，最早用牛皮熬制，效果也确实很不错。那是什么时候呢就发生改变了呢？宋代，刚刚讲了驴皮是宋代时候发生的，到了宋代宋朝的时候又出现变化了。说大家伙为什么变？因为牛在当时啊，这个农民种地是最重要的帮手啊，你耕田种粮你全都靠这个牛啊。
1: 对呀，是主要的劳动力。
0: 哦，那你种地主要的劳动力就是靠牛来耕种，那时候没拖拉机，没有播种机，反正农事劳作除了人力，牛就是农民最得力的帮手了。要是把牛给宰杀了，你拿着牛皮去熬胶，那耕田的劳动力它不就直接没了吗？
1: 对。
0: 所以到了宋徽宗那个时期，那朝廷呢就在全国颁布了法令，禁止宰杀耕牛啊，就不允许再用牛皮熬制牛皮胶了。
1: 不让，不能丧失劳动力呀。
0: 没错。这人的温饱才是最根本的大事，你得让他去种粮食啊！时代在发展啊，你这个中医呢也得跟着发展在进步。那牛皮熬的胶不能再用了，不让你熬了啊！那想要找到能够止血补血生发气血的好物，咱就得另辟蹊径，就再想别的法子。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动物了。哎，这个动物啊，就是驴。然后开始尝试的用驴皮来熬胶，这其实呢就是最早的一个实验啊！你别再说中医没有实践探索啊，你中医同样在革新在发展啊！谁也没有料到就这么一个原料的更换，就用驴皮熬出来的胶功效竟然是格外的出众啊！
1: 实践出真知嘛，
0: 效果就更胜一筹，比牛皮熬出来的胶还要好。 像之前说的马鲛、鹿鲛、鱼漂。

0: 胶，还有早年的这个牛皮胶，就连那猪皮同样也可以熬制成胶吗？
1: 皮冻可爱吃了。
0: 啊，嘿，你一说到胶，考虑到皮冻了，是吧？
1: 对呀，它 Q 弹，对皮肤还好。
0: 哎，那为什么对皮肤好啊？
1: 有胶原蛋白呀。
0: 哎，胶原蛋白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前面咱们讲到了马胶、鹿胶、鱼漂胶，还有牛皮胶，它们最主要的成分都是胶原蛋白。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朝廷不允许用牛皮熬胶了，改用梨皮来熬了。熬着之后，大家发现，哎呦，它止血养血、活化气血、补足精气神的功效，那比牛皮胶还要出彩呀。
1: 对呀。
0: 哎，那大家伙知不知道它里边的核心物质是什么？同样是蛋白，可这个梨皮熬出来的胶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胶原蛋白了。
1: 那它是什么呢？
0: 它是免疫球蛋白，
1: 升级了。
0: 当然了，你古时候没有实验室，这古人分辨不出来免疫球蛋白和胶原蛋白之间的区别，这个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之后才发现的这个真相啊。原来驴皮熬制出来的胶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对，大家伙听的这名字就听明白了啊。要是我们身体里边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充足，那人的免疫力自然它就会非常的强，
1: 就不爱生病了。
0: 哎，那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帮我们身体补漏洞的，一旦身体存在漏点，就很容易遭受外界风寒湿邪还有各类邪气的侵扰啊。要是你的免疫力足够强大了，就相当于身体的漏洞都被修得严丝合缝的，外界的这些个致病的因素，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很难够入侵到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呢，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胶，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而这个免疫球蛋白和最早的胶原蛋白那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它要高出来好几个级别。
1: 对人体的这个益处它也不是一个层次的，
0: 大补的功效就变得更加的强劲了。那一方面呢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另一方面可以滋养气血，助推自身气血生成，同时呢滋阴止漏的作用更为的突出。所以从宋朝开始，梨皮呢就被大规模的拿出来熬制胶类了啊。而这个时候呢，像什么龟板胶啊、鹿角胶啊、马胶啊、牛皮胶啊，基本上就慢慢的就退出主流使用啊。
1: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0: 而且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中医的一些医学大家们就把这个驴皮熬制的胶呢称之为叫真胶。
1: 真正的胶。
0: 哎，就是真胶。
1: 位置就奠定了。
0: 对，也叫百胶之王。
1: 所以说阿胶它是最好的补血的好产品好东西。
0: 没错啊，你说这个补就是补益的意思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琢磨明白一件事，就这一字之差还完全不一样。啊，你得讲到根儿上，任何一款想要帮我们生气血补精气养心神的产品，如果少了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的这味药材，那就算不上真正上乘的补益气血的好物了。绝大多数人呢，我反复讲过，只懂得益，就是一个劲儿的往身体里边填，啊，把各种名贵的东西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边吃，可是又有多少东西能真正的做到止漏风固呢？还得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啊。就好比中医里边大名鼎鼎的方子这十全大补汤，听过
1: 了？当然了，还挺有名的。
0: 哎，那凡有补益中气的叫补中益气汤，我相信大家伙也都听说过。
1: 嗯
0: 啊，现在呢它也做成成药了，叫补中益气丸、十全大补丸。不少人刚吃的时候感觉效果还不错，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了，效果发现越来越不明显了，药一停打回原形，身体还是回到之前那个状态。
1: 你没补啊，你没补漏啊。
0: 哎，对，你说你没补，老百姓听不明白，你要说你没补漏，大家明白了，根源就是没把漏洞补上，光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药材再好只知道往里边填啊，那只是暂时的有效果啊，你漏洞你没补上，你好不了。
1: 是的。
0: 那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一边给身体填充滋养，一边把身体上的漏洞啊给它堵牢了，你这样实实在在的效果才能够显现出来，不然到最后啊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那老师，您能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给我们解释解释阿胶为什么能止漏吗？
0: 阿胶凭什么能够止漏？这一点呢，我刚刚也跟大伙提到了，就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阿胶和牛胶、马胶、龟板胶、鹿角胶、鱼漂胶这一类胶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它所含有的蛋白不一样。
1: 对，蛋白刚才讲了。
0: 哎，那这个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啊，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这个免疫球蛋白在帮身体补漏的同时呢，还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它一方面呢，能够帮助身体自主的生成气血，更关键的是可以把身体各处损耗的外泄的漏点给它糊住啊，给身体打成补丁。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还具备了活血化瘀的功效。而且驴皮阿胶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这是对人体十分重要的活性成分啊。不管是人体细胞啊，还是一切生命体，正是靠着黄酮类物质才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啊。
1: 是的，
0: 我们人体细胞之所以啊可以维持活性，靠的呢就是黄酮类物质。所以你看这个驴皮熬制的阿胶啊，依靠着免疫球蛋白来封堵身体的漏洞啊，你再借助黄酮类的这类的活性物质来生发气血，同时还可以增强血管壁的稳固程度，恢复血管壁收缩舒张的弹性，不光可以预防血管破裂，防止出现漏洞啊，要是血管已经出现破裂的，免疫球蛋白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裂口啊给粘合给封闭住。那与此同时啊，黄酮类物质又修复血管壁本身的活性，把弹性给补回来了。那单说血管这一块，既止住了体外的漏，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过来了，对不对？
1: 对，它增强了。
0: 那这就是两方面了。
1: 非常好，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我们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个疑问，我的问题比较多。那这个阿胶八珍膏，这个八珍膏里面又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有什么讲究吗？
0: 你这个问题也就问到点上了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跟安徽固联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其实就是他们研发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能够听出来，这里边包含了两大核心成分。第一个就是阿胶，用的是山东东阿的驴皮阿胶啊。那刚刚呢跟大伙讲过，它补漏止漏的效果是十分出众的啊。那为什么它又叫八珍膏呢？意思就是这款阿胶八珍膏是两大组方组合到一块的，阿胶加上八珍五方，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了。
1: 对，
0: 刚才说了，阿胶的核心作用是补漏打补丁，那八珍膏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跟大伙说，八珍膏是咱们中医流传下来非常有名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就是专门用来生发气血的。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开出来的用来补气血的方子，追根溯源啊，基础的比方全都是这个八珍方加减的，
1: 是根本。
0: 根本啊，在它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加减调剂。
1: 八珍方可挺有名，大家并不陌生。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哈，就是把阿胶和这个八珍方啊的融合到一块儿的话，一边呢帮身体把漏点给补上啊，一边呢又加速了体内气血的生成，两者搭配真真正正是强强联合。那么说到阿胶搭配八珍方啊，这里边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1: 我都知道你要说谁。
0: 你知道是谁？
1: 慈禧。
0: 为什么我会提到慈禧呢？
1: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相关传记资料里边都能看到啊，人家常年就是靠八珍膏来调养养护容颜，到了60多岁看着也就跟40来岁一样，状态保持得特别好。
0: 我还跟你说了，你只说对了一半。这慈禧为什么6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跟40多岁的一样？她不单单是用八珍膏，阿胶她也一直在用，就两样她是搭配到一块来调养的。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阿胶八珍膏这个现成的方子，它是分开来服用的，一边吃着阿胶，哎，一边服用着八珍膏，啊，它是两样配合在一起来养气血调身体，啊，这个是有出处的啊。我给大伙简单介绍一下，说慈禧啊，最早他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个阿胶了呢？
1: 是啊，他是怎么喜欢上阿胶的呢？
0: 很多人或许都不清楚哈，慈禧年轻那会儿啊，体质其实并不好，就刚入宫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

0: 秀女啊，这个位分呢很低啊，待遇也是普普通通，局日里呢还得伺候旁人啊。虽说这衣食不愁，但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奢华呀、优厚，谈不上。
1: 对。
0: 那他又是如何从一名秀女一步一步的晋封妃子，最后成为了手握大权的太后呢？关键就是生长子嗣啊。啊，母凭子贵，那在古时候就这样。啊，他生下来的孩子呢，就是同治皇帝了。
1: 母凭子贵。
0: 对，母凭子贵。他生下同治皇帝呢，这可就是皇上得到的第一个皇子。那皇宫里边诞下皇子，那天大的喜事，他这个身份地位一下水涨船高。可大家伙知道吗？当年他生同治的时候啊，身上出现了一桩大状态。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刚刚还说了解呢，啊，这个细节上的东西不知道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慈禧在生这个同治的时候吧，出现了崩漏的情况。
1: 啊、哦，在古代这是大事儿啊。
0: 那说你出现崩漏，说白了大出血呀、啊。放到现在，这女人生孩子遇上大出血，临床上也是个棘手的、很危险的险情啊！你更别说在那个年代，手术室都没有。
1: 对呀、
0: 啊，啊，你当年慈禧生同治的时候遇上了崩漏大出血，情况危急，朝廷里边所有的御医全都齐上阵啊，拼尽全力的来抢救母子二人。当时给慈禧用的正是山东东阿的驴皮阿胶，靠着阿胶才把这崩漏给止住了。你看。而这个崩漏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漏点了，不是？
1: 对，就是漏的窟窿大和漏的窟窿小的问题。
0: 哎，他这个漏的太大了啊，雪崩一样啊！你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我之前为什么说反复的讲补就是打补丁，它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啊！你当年慈禧太后了，崩漏了，身体大出血了，不停的往外漏呢。一众御医商量之后了，先用山东东阿的驴皮胶来给他身体打补丁止漏，那用上之后效果立竿见影，这崩漏就给止住了，这才保住了慈禧和小皇子同治这两个人的性命，
1: 保住了。
0: 哎，所以说呢，这也是慈禧头一回真正见识到了阿胶的厉害，那是救了他性命的东西啊。他那丈夫是谁啊？咸丰皇帝吗？咸丰皇帝大家都知道，那身子本身他就弱啊，很多朝堂的大事的根本就没精力啊，亲自处理不少奏折公文呢、啊，都需要慈禧来帮忙一同打理。你想想，一个女同志兼差的日理万机，操劳不休，就好比现在有的人忙到下午三点多才吃上早饭，跟那当年的慈禧是一个道理啊。
1: 是的，但是您看啊，慈禧和武则天那都是掌握大权的人，人家能掌握半壁江山，
0: 这可不是吗？啊，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儿，啊，咱们看就这个人前显贵，那必定你得背后遭罪。
1: 对，背后遭罪。
0: 啊，所以说你看，那慈禧并不是说等到垂帘听政之后才掌握了朝廷大权的，其实早在咸丰在位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帮忙助理朝政了。啊，那你说就这么折腾，这身子骨他能扛得住吗？
1: 难怪慈禧那么注重养生，那身为女人她也不容易啊，她那个败家老公啊真是不成器。
0: 所以说你记住了，一个女强人背后所承担的压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啊！你看这个慈禧40多岁的时候吧，压力她有多大啊，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那咱们做节目也经常讲说，女同志到了40多岁了就要变这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呀？
1: 更年期可能太早，但40岁绝对是一个走下坡路很敏感的时候。
0: 哎，更年期它是女同志身体往下走的一个转折点。慈禧同样也是女人，40多岁之后也经常头晕头痛失眠心悸，那个时候她例假还没有完全的断啊，受更年期快要绝经的这个影响啊，月经已经严重失调了。当时一众御医就想尽办法来给她调养身子啊，可也犯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调养身子就考虑到补益，一个劲儿的给这慈禧太后往身体里边填好东西，却没有想着先把这身体的个漏点给它补上。
1: 对，这才是关键。
0: 结果不少名贵的补药补品呢，慈禧吃下去之后吧，根本就消化不了啊，吃完了身体反倒不舒服，反而造成了气血进一步的大亏大虚。这可如何是好啊？ 不但没有调理好身体，反倒越调越差，哎，这就是要命的事儿了。可那个时候的朝廷叫内忧外患呢，朝政呢需要开一手打理着，哎，然后呢这身子骨还越来越弱，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慈禧这副身子骨啊就要彻底的垮掉了，
1: 内忧外患。
0: 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道旨意，旨意是什么呢？在一个月之内必须研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滋补慈禧身子骨的这个方子出来。
1: 此命令、
0: 啊、哎，你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既要改善的当下的身体状况，还要他恢复正常的饮食。当时御医也和我们现在的思路是一样的，知道在日常起居饮食上来调养才是真正的调理根本，所以必须要让慈禧恢复正常的饮食。旨意传下来，限期一个月，必须把问题给我解决了，要不然钱掉脑袋。而且慈禧也明确表示了，宫里边的珍稀药材尽管取用，没有花销上限，想用什么药材都可以，不计代价给我弄。
1: 这个好可怕呀，这下大决心了，下狠手了。
0: 所以说皇太后都下了命令了，就算让你去摘这个星星，你也得想办法给我试吧试吧，谁也不敢说这个有丝毫的马虎。当时上上下下一共是89位太医，这89位太医基本上都把脑袋系到裤腰带上了，整日的家都不敢回，就住在太医院里边，是没黑天没白夜的研究啊啊，研究实验研究实验，就跟咱们现在搞科研一样，时间就给你一个月，要是研究不出来，所有人脑袋搬家，咱别说回家了，脑袋都没了还回什么家呀。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啊，在这89位太医当中，当时一共研究出了是五个方子，
1: 甄选呐、
0: 啊，哎，也叫甄选呐、啊，五个方子，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要到了，就研究出来五个方子，啊、试试吧，啊，你试来试去效果都不太理想，都不够完美，这可怎么办呢？啊，这都一个月了，这期限要到了，还没拿出来像样的结果呢，这些太医都要被治罪了，都要掉脑袋了，脑袋要搬家了。就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候，往往越是怕出事儿，哎，就越容易出现转机了。哎，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位姓陈的太医，参考了古籍里边这个八珍散，八珍散啊，八珍散这个方子，就拟定出了一个新方子。拿出来让大家一起研究啊，咱们实验一下，看看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怎么样。一开始其他太医看完了这个方子之后也都没放到心上，因为八珍散这方子开平常了，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大方子呀，啊，里边就八味中药材，而且这八味药材都是普通的药材，大家心里面都犯嘀咕，就凭这个八味普通的药材拿来给这太后老佛爷调理身体，是不是未免太草率了呀？
1: 其实平常的药材呀，没准它真能管用呢。
0: 哎，这不就是灯下黑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心里边虽然说有顾虑，担心这些药材太过平常，但是呢也想着万一要是出奇迹呢，试试吧。说实话，这八味药材在太医院看着是平行无奇呀，那是身在皇宫，皇宫里边什么名贵药材都有啊，这显得是这八味药材普通，那要是放到民间，这八味药材也算得上是天价的药材，普通老百姓根本都用不起。当时这位陈太医就是从这个八珍散这个古方当中找到灵感，胸有成竹，告诉众人，别小看了这个方子啊，这个方子调理那叫面面俱到，不二不俊。
1: 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史书当中的原话啊，他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里边的药材啊，可以同时入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叫同时来滋补我们的五脏，那所以说面面俱到。那肝心脾肺肾五脏同调，能够促进肝心脾肺肾的精血生发，你说这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五脏气血同时生发了，这就好比说一辆小汽车，汽车发动机、刹车、离合器，只要是哪一个零件坏了，汽车是不是都跑不了了？
1: 那对呀，那肯定报废了。
0: 但是这个八珍散的方子就好比把汽车所有的零部件一同给你做了保养了，调理的叫十分的全面。所以当时八珍散这方子的独到之处，就是能够同时补益五脏的气血。就这样，这个基础方子就定下来了，那八珍散的原方啊，这也是中医当中补益五脏气血非常好的方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古方，听清楚，不是打慈禧那时候才有的啊，慈禧之前就有了，这是个古方。
1: 那什么叫补而不峻呢？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生发气血，而且它生发气血的药性十分温和。生发气血的目的是调养人的身的果，它不能太过的猛烈刺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要是药性过于刚猛，你比如说人参、鹿茸、鹿鞭、鹿血就这一类的，那药力太强了。很多体质比较弱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
1: 身体不适应。
0: 受不了啊。昨天跟大伙讲到什么叫虚不受补，就是这种药性刚猛的药材进入身体里边，身体它得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去消化分解它，可这份元气本来是用于保命的，你拿它去化解药材，搞不好连性命都受到影响，这就叫虚不受补啊。但是八珍方不一样，它药性平和，不会过于峻猛，也没有太强的刺激性，服用之后身体感受很舒服，叫润物细无声的帮身体滋生气血，而不是盲目的去强行的进补。
1: 所以说八珍膏看似很简单，但是五脏的气血它都给补了，补而不峻，这个效果不简单。
0: 对呀、啊，而且当时这89位太医啊，都觉得这个方子调理很全面啊，能够做到补而不峻，但是大家心里边还是有所顾虑啊，于是呢他们就找来了宫里的一些身体只是比较重病的这些宫女儿还有太监啊，先找他们来试一下药吧。就跟大家说了啊，就很多人呢可能不太清楚古时候的太监是干什么的啊，是什么情况，
1: 伺候娘娘的，伺候主子们的。
0: 哎，但是你不知道了，在中国古时候的宫廷里边，太监还有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1: 干嘛试药？
0: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用太监？太监他本身他就是不全之身呢。
1: 对，
0: 不全之身的身子骨，他永远他都是病殃殃的。
1: 弱
0: 啊，你看那太监说话啊，我们讲话女里女气的是吧？哎，身子骨弱，这些病人就好比那小白鼠，药效反应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古时候还有专门的试药太监，啊，他们不负责伺候人，专门用来给主子试药。当时找来这个试药太监给他服用了这个方子，那个时候呢还要八珍汤啊，汤剂服用了3到7天，哎呦，奇迹出现了。原本不少病重卧床不起的，吃了哈很多药都不见好转的这些个重病的宫女太监，喝下八珍汤之后身子骨大有起色，最关键的是饭量增加了啊，能吃进去东西了，身体啊恢复的自然它就快了呀。
1: 那肯定啊，这是好事啊。
0: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太监本身它属于身体有残缺，有残缺不全的。说古时候呢把太监呢叫做无根无阳之人啊，不是完整的人。你像他们这类人呢，天生的叫阳气虚弱，叫阳虚体质。
1: 无根他就阳虚吗？
0: 对呀、啊、他是天然的阳虚了。
1: 那为什么说太监就是阳虚的人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想啊，太监是经过阉割的。阉割之后的男人身体没办法分泌雄性激素了，所以为啥太监不长胡子，就是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不足啊，
1: 没有阳刚之气了。
0: 对了，体内的雄性激素不再分泌了，所以太监属于叫先天阳虚的人。很多人说太监像半个女人，我跟大伙讲，有的时候他们这个身体状态还不如女人呢啊，因为阳虚的特别厉害啊，本身就是天然的阳虚体质，一旦生病很多大补的药根本吃不了啊，叫虚不受补的反应会更加的明显。那、啊、你别说名贵药材了，不少太监重病的时候就算吃点牛羊肉这类的发物，身的骨都受不了啊，你更不要说那些药性峻猛的大补之药。可当时给这些重病的太监服用八珍汤，哎，他补而不峻，身体完全没有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啊，他能够五脏同补，带动五脏六腑自己去生发精气血，和那些个重病的宫女一样，喝完之后原先面色苍白萎黄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这种状况都慢慢好转过来了。
1: 这回慈禧该高兴了吧？
0: 对呀、啊、所以说慈禧一看，哟，这方子真好啊，毕竟已经拿真人试过了啊，身边的宫女太监呢重病的这身子骨一个个的都好转起来了，于是慈禧也开始服用。不过在这里边用的它只是八珍汤，八珍汤的作用呢是调动身体自身来生发气血。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里边还差的关键的一个谱漏的东西呢？对吧？
1: 对呀、
0: 啊、哎，要知道古时候很多的政治家懂医理啊， 正所谓治大

0: 大国如烹小鲜，慈禧也不例外。他就提出了，我在服用八珍汤之前，每天我要服用山东东哥的梨皮椒。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年我生同治的时候，这个阿胶啊，这救了我的命了。他是先知山东东哥这个梨皮椒啊，有很好的打补丁、补漏、补缺锁的这个功效。
1: 对。
0: 所以当时慈禧一方面采信着太医的方案，同时也有自己的考量。在服用温补五脏气血的八珍汤的基础上，每日搭配山东东阿的阿胶、驴皮胶，两者相配，让他身体逐渐的恢复了康健，精神饱满，头脑思路清晰，面色皮肤红润，整个人的气质有很大的改善。慈禧正是得益于山东东阿驴皮胶，外加上御医研发出的八珍汤，就这两者的搭配。
1: 老师，您说阿胶八珍膏，我们大家伙是不是也适合用它呀？
0: 当然适合了。阿胶八珍膏就是把慈禧当年这两个方子合二为一的，一边负责补漏、补窟窿，一边帮身体生发气血。它特别适合气血两亏的人，一边给身体把漏洞给堵上了，一边再生发气血。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家里边男人是种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这耙子是有齿儿，转的它就多，这匣子它有底儿，哎，装的它就牢啊。
1: 嗯，
0: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
1: 那您说八珍膏会不会很贵呢？
0: 很贵是吧？
1: 如果很贵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望尘莫及。那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款呗。
0: 说实话，市面上这种浓度高的阿胶八珍膏确实不便宜，线下专卖店里边一小瓶得100多块钱，就算在网上一瓶也得5-60吧，尤其是咱们这款，就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知道啊，是百年老品牌，肯定贵啊。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一批阿胶八珍膏，这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多年咱们一直保持这个深度的合作。
1: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选企业都选大的品牌的。
0: 所以说想要拿到这款纯正的浓度很高的正宗的阿胶八珍膏，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普通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
1: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一款产品都是零差价零距离的，品质是最好的。
0: 没错。
1: 那如果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们更想用一用了。
0: 那你放心吧，就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安心。毕竟呢，我们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也给听众朋友们上架过这款阿胶八珍膏，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场外的服务热线，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帮忙给大伙登记一下，我这边可以专门的给大家伙去争取来一批。
1: 好的，谢谢老师。那阿胶八珍膏啊，能够帮我们做到既补漏又增益。那大家有疑问想要了解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

0: 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老师啊，可算把电话打进来了。就是你说的阿胶八珍糕怎么卖的？就是现在有吗？
1: 现在我跟您讲啊，您听我这个广播呀，咱们这个阿胶八珍糕呢，是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的。如果说需要的话呀，我可以给大家伙搞个活动，给大家伙弄一批啊。
2: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听你讲的吧，挺好的。然后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我也听有半个来月的节目时间了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肯定也错不了，我就想提前预定一份。
1: 没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合作的全都是国内顶尖的企业，而这款阿胶八珍糕啊，合作生产企业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啊，是品质最好的，有保障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是咱们本土民族企业，质量有保障。而且跟大伙讲，这款阿胶八珍糕里边的阿胶呢，是清清楚楚的，阿胶是里皮熬制的，这其中有不少门道，很多的老百姓并不了解。同样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品质上乘的那必定是黑驴皮熬制而成的，这一点不少人不清楚。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效果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正宗的东阿阿胶。除了优质阿胶之外，膏体当中搭配了八珍古方，那这个方子的中药当中的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剂了。光听这个阿胶八珍糕这个名字就能明白，它融合两大思路，一个是阿胶专门帮我们人体补漏打补丁的，而八珍古方呢，负责帮人体生气、生血、生精，两者是相互的搭配，才成为了一款补血、补气、补神的好产品，效果呢有十足的保障，请大家放心。哦，我们给大伙给听众挑选的那都是同类当中数一数二的好产品。但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提到阿胶八珍糕了，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啊？你想要用这阿胶八珍糕，你得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2: 好的，我跟你说，就我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的操心呢。哎呀，这么一个人还要拉扯三个孩子，家里家外吧，就我一个人啊。哎呀，我吧还比较要强，啥事儿吧都想做好，这不就是嘛？哎呀，积劳成疾了。我就是咋的呢？总觉着这心吧，经常的慌啊，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平时吧，上个四楼，这心脏就感觉跳出来一样，那蹦蹦蹦乱跳啊。还有咱本身吧，还有浅表性那个胃炎，哎呀，总觉这个胃吧发胀，还经常的打嗝，还吃不下饭，脸上吧也没什么血色，哎呀，那身上可没劲儿了，走道吧这腿呀都发软呐，有时候都哆嗦。我平时口干，特别是早晨起来那会儿啊，必须要喝杯水呀。不然嘛，你说他一说话就老费劲了。哎呀，平时吧总感觉着啥呢？那个后背吧，它发沉，还发紧，脑袋瓜子吧就经常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稍微的稍休息一下吧，能缓解一下。另外，这睡眠也不咋好啊，我还经常的盗汗，就是后背、胸口还有这大腿根儿这呀，哎呀，里里外外都是汗。衣服啊，我这不好，就说一天吧，都得换一回。耶，你说这经常盗汗是不是不好？可不好。
1: 你看，那刚才你说你身上这个情况吧，你这些情况去医院检查的话呢，还真就未必能查出来什么大毛病，这指标有可能都没什么变化，你看是不是？
2: 是啊，你说也没看出啥来呀。
1: 我告诉你，实际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已经是生病了，只不过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等你这器质性的改变了，那这个病就已经形成了。我这么说能明白吧？
2: 明白，
1: 哎，你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种表现。像你刚刚说你盗汗，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汗为心之液，你不停的在那儿盗汗，我跟你讲那就是漏精啊，就漏你这个心血呀。啊，我跟你说这个漏字儿，你之前用过什么所谓的补气补血的药没有？就以前用没用过？
2: 这药也没少买，也没少吃，就像老师说的，这边吃着那边就漏了。而且我这免疫力也低呀，就是哪次感冒、哪批感冒，我都能摊上，都能让我赶上，而且症状吧还比别人严重。那老师啊，你帮我看看呗，这阿胶八珍糕是不是适合我吃啊？

0: 就是我要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才能有效果？
1: 我跟你讲，就你说的这个心慌、气短、失眠、盗汗，尤其包括你这个免疫力低下，实际上都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啊，就你说的身体当中不停的往外泄、往外漏，啊，那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补药，什么叫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把现在的这个补，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以前中医上说的益。你看现在很多人呢，认为补就是往里添东西啊，什么好东西都往里添，什么人参、鹿茸什么的啊，这不叫补，而真正中医上的这个补呢，是补漏打补丁，就你能听懂吧？
0: 能听懂，听懂了。
1: 对，补和益是两回事，两个层次。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想起到补气补血的作用，我跟你说，一是功效得强，再一个你往里头填充的同时，首先干的活是把漏洞给堵上，把你的免疫力提上来。你身体当中不能再继续的再有窟窿眼不停的往外泄这个精气神了啊，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你刚才问我适不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为什么东阿的阿胶，我说它是黑梨皮熬制出来，它是最好的品种呢？因为黑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里边有大量丰富的免疫物质，这个免疫相关物质，它实际上能够给我们指路，就是在给我们打补丁。然后再加上里边还有八珍膏的成分，八珍膏是专门生发我们气血的一个鼻祖的方剂。我告诉你，很多有名的所谓的补气补血的中成药啊，它都是从八珍膏这个基础方演变过来的。第一个，它能够帮你补漏；第二个，八珍膏在你身体当中能帮你生发气血，这两方面给你做到了啊。阿胶八珍膏等同于叫强强联合，一边给你补漏止漏，另一方面给你生发气血。像你这个情况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你放心，一两个月左右，什么心慌气短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用上半年吧，啊，有一些轻微的心肌缺血、失眠、盗汗呐，就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还有你免疫的问题，很多人说免疫低下是啥？免疫低下就是漏了。那你通过用阿胶八珍膏，你使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免疫力很快就能给你提上来。只要你给我坚持好半年左右，免疫力、抗病能力都有明显的增强，你把这个补丁打上，你免疫力就上来了。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所以说呢，
0: 哎。
1: 你半年左右，你看吧，什么感冒啊，你根本不会再得了。所以说，这样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咱们女同志啊，甭管多大年纪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它用好了。阿胶八珍膏对你来讲不二之选，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可能一下子见不到这个那么明显的效果。你给我2个月的时间，你坚持用下来，生活点点滴滴的改变，2个月之后让你变个人儿，听懂没？
0: 哎，听懂了，于老师啊，你放心，我尽快的用上，我就相信你给我们带来的那肯定都差不了啊，好东
1: 没
0: 西。
1: 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因为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早点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
0: 那什么时候才能有呢？
1: 你就这2天留意收听节目吧。你这个消息呢，我直接一会儿跟咱们场外那儿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想要阿胶八珍膏，都打咱们场外电话先报个名。报上名之后呢，我这边看看什么时候有，我直接给大家配上。然后大家呢，直接就留意收听节目就好啊。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

0: 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我思考了一宿，我觉得您说的话特别有道理。
4: 怎么的呢？咱俩做完节目了，你这晚上回去还得复习功课。
3: 当然了，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我得深思啊， 我才能进步啊。
4: 哎呀呵，这小调给你转呐，你这个观点啊说的是非常对的。
3: 嗯，
4: 就是你看咱们一起做这档节目啊，我总在想，你等到往后年岁大了，咱们再回头再看节目里边讲的这些个养生道理啊，是真的能让人一辈子受用的，受益无穷啊。
3: 关键是啊，等我年纪再长一些，我肯定会比同龄人更年轻更健康，因为我一直在养，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关注的是年轻较量，我觉得也很符合你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岁了以后吧，可能你更加关注的就是内在的美。那这个内在的美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健康。
3: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像昨天啊，我一直在想您说的那句话，您说补气补血最好的办法就是补漏。
4: 对，你得把漏的东西给补住了，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补进去啊。
3: 就是一边补血一边把漏的地方再给它补上，那个才是最好的补血之道，
4: 你这个气血才能存住啊。就我跟你讲，昨天晚上你要是把这个道理琢磨透了啊，就在这一块儿，你甚至说比不少的学了4年中医专科、5年中医本科生的这个理解都要透彻。
3: 真的？
4: 哎，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我所反复讲到的中医里边的这个补字啊，太多人都理解偏了。怎么缘故呢？我常说，学中医如果不懂古汉语，它就等于白学，就根本学不透中医里边的精髓啊。你这个懂古汉语学中医是必不可少的。
3: 嗯
4: 啊，咱们古时候用的这些繁体字啊，你在那个年代说没有纸张，文字全都是记在这个竹简上的啊，所以刻写在竹简上的这个文字必须要越简练越好。
3: 当然了，那长篇大论的，那背着多沉呢。
4: 没错，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特点，就咱们古人古时候的中国人啊，一个字啊，往往它包含了好几层不同的含义。要是你对字的本意理解你出现偏差了，那后续你学出来的东西那就完全是南滚北折啊。就像咱们刚才聊到这个补字啊，昨天呢我也讲过，中医里边讲的补并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去堆这个补品，像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牛黄、狗宝，那就这类的名贵的药材啊，都不是单纯的就往里填东西的啊。中医讲的补啊，它是补漏打补丁，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的含义啊。那么身体里边去补充有益的物质，这个动作叫什么呢？叫益啊。所以说补益，补益它是一个词儿啊，补不能代表益，益也不能代表补，补益本身它就两个含义，是补给身体打补丁，把这个漏洞啊窟窿给它补上，而这个益是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那你把这两点分清了，你才算是弄懂了补益的本意。你要是吃透了这个道理的话，就算你去啊这个中医药大学啊，你跟这个本科生那些交流都完全说得过去。要知道现在这个不少中医大夫十有八九，就连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我告诉你都搞不懂这个补的真正含义，只知道就是填充，不知道补漏啊。你缺什么了？我缺血了。好，缺血他不考虑你怎么就缺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血是漏掉的，他不考虑这个，我直接给你补血，这边补着那边漏着，越补越漏，越补越漏，对吧？所以说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个理解就跑偏了，自然而然他就越走越偏，然后就是南辕北辙了。
3: 对，
4: 很多现代人呢格外的看重进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就问一下大家，咱说现在这个年纪啊，谁不知道上了岁数来吃点补品呢？啊，谁都知道，人上了年纪了就得补，这是常行。就连年轻人逢年过节看望父母，他也会买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补品，然后回来啊给长辈来补身体。啊，可事实上呢，就实际上大家做的全都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养分，真正的补打补丁、修补身体漏洞这一块谁也没做。就刚刚讲到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啊，这都是好东西，这叫益。你给它吃到身体里边了，这叫填充。但是你漏了，你没补上，这不还是白补吗？所以说，咱们老祖宗讲话了，补益得先把补这一步做好了，把漏的给填补上了啊，再往里边去填充，这个益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再好的东西进到身体里能被我们吸收利用了，那才是好东西。要是没办法充分的消化吸收，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甚至是产生害处啊。这就好比咱们过去家里边用的那个水桶，咱说这个桶底啊破了一个小小的窟窿啊，漏洞啊，明明装的是满满的一桶水，等你拎着走回家了就剩下半桶了。什么原因呢？都顺着这个漏洞把这水就全漏光了。
3: 是的。
4: 而且我再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兄弟是学生班的，他管我叫老师啊，不过并不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他本身呢是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他没去当医生啊，选择了下海经商。咱说在那个年代啊，你做中医中药这个行当的生意啊确实是很赚钱啊，就说九几年的时候人家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3: 那好赚啊。
4: 那我九几年呢好几万的真的就是很赚钱了。然后他还经常呢要跑到外地去出差，家里边留着年轻美貌的媳妇儿。你想想这人长得漂亮又年轻，平日里呢叫养尊处优啊，花钱自然是大手大脚。这事儿呢我也没有亲自核实，我都是听我这个小兄弟跟我说的啊，说他媳妇儿在外边啊有人了，家里边不少的钱财啊都拿着去给这个外边这个人给挥霍了啊。你说这事儿听的是不是让人特别来气眼？就往大了说，这个家是不是就往外漏财了？
3: 那肯定啊，那这窟窿还大呢。
4: 对的，大家伙一听这窟窿是太大了。那你说那男的在外边的辛辛苦苦的挣钱，你挣的再多他也架不住家里边漏这个败家的呀，对不对？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不怕耙子没有齿儿，就怕匣子没有底儿。
3: 对。
4: 哎，你男的你再能搂钱，你看你家里头你这个匣子没底儿，赚多少钱他存不下，
3: 是啊，
4: 对不对？
3: 没有用啊。
4: 哎，你这日子你不来过好呢。 啊，那咱们说再往深层次的想一想，有在收音机前啊，很多

0: 上了年纪的朋友，不少老两口退休之后都有劳保啊，都有退休金。
1: 是的。
0: 那大家盘算盘算，忙活一整年，手里边到底余下了多少钱？然后你再算一下，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是不是大多数都拿着去买药了？
1: 那对呗。
0: 啊，看着这个药不错，买点儿；看着那个产品挺好的，买点儿。到头来一分钱也没存住，这叫什么？这不就是一种漏吗？所以说我在节目里边我常讲，日常生活里点点滴滴都是条理呀、啊。过日子的道理你吃透了，很多药钱自然而然的它就省下来了，这叫止损，这也叫补漏。不然的话，家里边这个窟窿它就越漏越大了。
1: 是的，其实老师啊，您这么一讲，年轻人呢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不光要关注自己身体上的漏洞，这些道理啊都是触类旁通的。那不少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赚钱能力强，可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毫无节制，同样也得把自己的这个漏点给补上。
0: 其实吧，我跟大伙讲啊，就是你花销大，我跟你说，你用在正地方也行。就怕你花钱了，你花到一些歪门邪道上了，就是我们说买一些这个啊药品什么的不对症了、啊、你就是不值当了，这是。
1: 对，所以说老师您昨天还说呢，说阿胶能止漏。
0: 没错啊。
1: 那它真的像胶水一样吗？能把这个水桶给粘上吗？
0: 把漏的窟窿眼给粘上。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中医里边有一个思维方法叫做取类比象。这只要药名当中带胶字的，在我们身体里边就能够起到补漏封洞的作用。咱就拿阿胶来讲啊，阿胶呢是咱们现在的叫法。那你们知道这个阿胶最早的古时候的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驴皮。
0: 用驴皮熬制人的都是宋代之后才有的事儿。我跟大伙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阿胶这个叫法，当时就只有简简单单一个字儿，就叫胶，
1: 就叫胶，就代表着阿胶。
0: 哎，对，
1: 就代表着驴皮。
0: 那不光是驴皮，就这一类的可以补漏的物品，不管是用品呢还是药材啊，统通的都叫做胶。可最早的时候吧，它还不算药材啊，你把各类动物的皮革熬煮出来了这种胶啊，作用就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一样。啊，就是用它来粘合东西的，啊，你那个时候主要拿来粘什么的？粘弓箭，啊，这个弓箭要是出现了破损了、残缺了，就把这个驴皮呀、猪皮呀、牛皮呀，就这些动物的皮熬制成胶，然后用它来粘连修补这个弓箭，这个功效就等同于咱们现如今用的这个胶身。
1: 哦，原来是这样，能粘住漏的就叫胶。
0: 对，那个时候就叫胶。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医啊能够发展到今天，咱们最拿手的说白了就叫这个取类比象。
1: 是的。
0: 哎，这就是中医讲的取类比象，也是世间的智慧所在。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啊都自有它内在的道理啊，我们人本身呢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儿啊，你要放到人的身体上也同样是适用的。西汉长沙马王堆古墓里边这个三号墓里边出土过咱们国内很早的中医典籍，那个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叫做五十二病方。就这本书要比本草纲目早太多了啊，也正是在这个五十二病方当中第一次记载了胶的药用价值。而阿胶这个名字呢是出自神农本草经里边的。那这两者之间呢相隔了很长的年岁了，
1: 好几百年啊。
0: 差不多啊。而且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驴皮，我为什么讲驴皮是宋代以后才拿来给它熬制阿胶的呢？就神农本草经里边记载这个阿胶最早用的原材料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牛皮。
1: 不都用驴皮熬制吗？
0: 哎，你看现如今呢全都是用驴皮了，对吧？哎，我跟大伙讲，最早用的其实是牛皮。这除了牛皮之外呀，这个种类还有不少，比如说马胶，马胶就是马皮熬出来的，还有鹿胶，用鹿皮，再有呢叫鱼漂胶，啊，就是这个鱼的这个鱼漂熬制而成的，还有龟板胶，啊，拿这个乌龟壳熬出来的，啊，所以说早在《神农本草经》那个年代，很多种动物的皮甲都能熬成这类的胶， 啊，全都是具备了补漏丰固的作用。那时候使用最普遍的原料呢，就是牛皮。就在这么多这个动物的皮革熬出来这个胶里边，古人发现呢，牛皮熬出来的这个胶啊，它不光能够补这个身体的漏洞，同时呢还有助于生发气血。
1: 嗯，它的功效就更好更强。
0: 比如什么这个像鱼尾胶、鹿角胶、马胶，它比这些个胶效果都要好啊。而且这个呢是怎么发现的呢？
1: 怎么发现的？偶然发现的。
0: 其实最早呢也是中医的这个运用着取类比象的思路用这个发现的。就古时候嘛，连年打仗，冷兵器时代，这士兵呢是需要防身的护具啊，用的呢就是这个牛皮做成的护盾呐、甲胄啊、盔甲呀，都是用牛皮做成的。有很多人看电视剧就会疑惑了，说：“易老师啊，你古时候那盔甲不都是钢铁金属打造的吗？”哎，我还真就问大伙说，咱千万别被这电视剧给误导了。就你想一想，身上套了四五十斤重的金属盔甲，那人哪儿套得动吗？你就算骑马，马都给你累垮了呀。
1: 也是哈。
0: 哎，咱们中国古代的真正的这个甲胄盔甲，大多都是牛皮、牛革制作而成的。这个牛皮盔甲可以把人完整的防护住，那你行动起来还轻巧灵便。而古人看到牛皮盔甲可以护卫人的身躯躯体的时候，哎，中医就从这个现象就受到启发了，他就开始研究牛皮。然后把这个牛皮啊经过熬煮加工做成胶，用到人身上之后发现又效果出奇的好，十分的出众。那牛皮熬出的胶不光可以止血，还可以濡养人体的组织器官，还有消肿的功效。当然古时候没有细胞这个名词啊，这古人讲的是濡养周身组织脏腑。所以早在先秦时代，人就已经用牛皮来熬制这种胶了。哎，这就是我们总说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智慧。
1: 那肯定还得是老祖宗时期的权威呀。
0: 那肯定是啊。但是呢，难道说中医它就停滞不前，它就没有发展了吗？绝对不是啊！谁说中医不发展？中医同样在进步，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革它发生改变的啊。咱们就说这个胶，最早用牛皮熬制，效果也确实很不错。那是什么时候的就发生改变了呢？宋代，刚刚讲了驴皮是宋代时候发生的，到了宋代宋朝的时候又出现变化了。说大家伙为什么变？因为牛在当时啊，这个农民种地是最重要的帮手啊，你耕田种粮你全都靠这个牛啊。
1: 对呀，是主要的劳动力。
0: 那你种地主要的劳动力就是靠牛来耕种，那时候没拖拉机，没有播种机，反正农事劳作除了人力，牛就是农民最得力的帮手了。要是把牛给宰杀了，你拿着牛皮去熬胶，那耕田的劳动力它不就直接没了吗？
1: 对。
0: 所以到了宋徽宗那个时期，那朝廷呢就在全国颁布了法令，禁止宰杀耕牛啊，就不允许再用牛皮熬制牛皮胶了。
1: 不让，不能丧失劳动力啊。
0: 没错。这人的温饱才是最根本的大事，你得让他去种粮食啊！时代在发展啊，你这个中医呢也得跟着发展在进步。那牛皮熬的胶不能再用了，不让你熬了啊！那想要找到能够止血补血生发气血的好物，咱就得另辟蹊径，就再想别的法子。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想到了另外一种动物了。哎，这个动物啊就是驴，然后开始尝试的用驴皮来熬胶。这其实呢就是最早的一个实验啊，你别再说中医没有实践探索啊，你中医同样在革新在发展啊，谁也没有料到就这么一个原料的更换，就用驴皮熬出来的胶功效竟然是格外的出众啊。
1: 实践出真知嘛，
0: 效果就更胜一筹，比牛皮熬出来的胶还要好。像之前说的马胶、鹿胶、鱼漂胶，还有早年的这个牛皮胶，就连那猪皮同样也可以熬制成胶嘛。
1: 皮冻可爱吃了。
0: 啊，嘿，你一说到胶，考虑到皮冻了，是吧？
1: 对呀，它 Q 弹，对皮肤还好。
0: 哎，那为什么对皮肤好啊？
1: 有胶原蛋白呀。
0: 哎，胶原蛋白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前面咱们讲到了马胶、鹿胶、鱼漂胶，还有牛皮胶，它们最主要的成分都是胶原蛋白。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朝廷不允许用牛皮熬胶了，改用梨皮来熬了。熬着之后，大家发现，哎呦，可止血养血、活化气血、补足精气神的功效，那比牛皮胶还要出彩呀。
1: 对呀。
0: 哎，那大家伙知不知道它里边的核心物质是什么？同样是蛋白，可这个梨皮熬出来的胶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胶原蛋白了。
1: 那它是什么呢？
0: 它是免疫球蛋白，
1: 升级了。
0: 当然了，你古时候没有实验室，这古人分辨不出来免疫球蛋白和胶原蛋白之间的区别，这个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之后才发现的这个真相啊。原来驴皮熬制出来的胶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所以大家伙听的这名字就听明白了啊。要是我们身体里边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充足，那人的免疫力自然它就会非常的强，
1: 就不爱生病了。
0: 哎，那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帮我们身体补漏洞的，一旦身体存在漏点，就很容易遭受外界风寒湿邪还有各类邪气的侵扰啊。要是你的免疫力足够强大了，就相当于身体的漏洞都被修得严丝合缝的，外界的这些个致病的因素，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很难够入侵到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呢，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胶，它里边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而这个免疫球蛋白和最早的胶原蛋白那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它要高出来好几个级别。
1: 对人体的这个益处它也不是一个层次的，
0: 大补的功效就变得更加的强劲了。那一方面呢，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另一方面啊，可以滋养气血，助推自身气血生成，同时呢滋阴止漏的作用更为的突出。所以从宋朝开始，驴皮呢就被大规模的拿出来熬制胶类了啊。而这个时候呢，像什么龟板胶啊、鹿角胶啊、马胶啊、牛皮胶啊，基本上就慢慢的就退出主流使用了。
1: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0: 而且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中医的一些医学大家们就把这个驴皮熬制的胶呢称之为叫真胶。
1: 真正的胶。
0: 哎，就是真胶。
1: 位置就奠定了。
0: 对，也叫百胶之王。
1: 所以说阿胶它是最好的补血的好产品好东西。
0: 没错啊，你说这个补就是补益的意思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琢磨明白一件事，就这一字之差含义完全不一样。啊，你得讲到根儿上，任何一款想要帮我们生气血补精气养心神的产品，如果少了驴皮熬制的这个阿胶的这味药材，那就算不上真正上乘的补益气血的好物了。绝大多数人呢，我反复讲过，只懂得益，就是一个劲儿的往身体里边填，啊，把各种名贵的东西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边吃，可是又有多少东西能真正的做到止漏风固呢？还得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啊。就好比中医里边大名鼎鼎的方子这十全大补汤，听过了？
1: 哦，当然了，还挺有名的。
0: 哎，那还有补益中气的叫补中益气汤，我相信大家伙也都听说过。
1: 嗯
0: 啊，现在呢它也做成成药了，叫补中益气丸、十全大补丸，不少人刚吃的时候感觉效果还不错，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了，效果发现越来越不明显了，药一停打回原形，身体还是回到之前那个状态。
1: 你没补啊，你没补漏啊。
0: 哎，对，你说你没补老百姓听不明白，你要说你没补漏大家明白了，根源就是没把漏洞补上，光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药材再好只知道往里边填啊，那只是暂时的有效果啊，你漏洞你没补上，你好不了。
1: 是的。
0: 那应该怎么做呢？一定要一边给身体填充滋养，一边把身体上的漏洞啊给它堵牢了，你这样实实在在的效果才能够显现出来，不然到最后啊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那老师，您能再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给我们解释解释阿胶为什么能止漏吗？
0: 阿胶凭什么能够止漏？这一点呢，我刚刚也跟大伙提到了，就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阿胶和牛胶、马胶、龟板胶、鹿角胶、鱼漂胶这一类胶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于它所含有的蛋白不一样。
1: 对，蛋白刚才讲了。
0: 哎，那这个驴皮胶熬出来的阿胶啊，它里边含有免疫球蛋白， 这个免疫球蛋白在帮身体补漏的同时呢，还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它一方面呢，能够帮助身体自主的生成气血，更关键的是可以把身体各处损耗的外泄的漏点给它糊住啊，给身体打成补丁。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还具备了活血化瘀的功效。而且梨皮阿胶当中啊，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这是对人体十分重要的活性成分啊。不管是人体细胞啊，还是一切生命体，正是靠着黄酮类物质才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啊。
1: 是的，
0: 我们人体细胞之所以啊可以维持活性，靠的呢就是黄酮类物质。所以你看这个梨皮熬制的阿胶啊，以靠着免疫球蛋白来封堵身体的漏洞啊，你再借助黄酮类的这类的活性物质来生发气血，同时还可以增强血管壁的稳固程度，恢复血管壁收缩舒张的弹性，不光可以预防血管破裂，防止出现漏洞啊，要是血管已经出现破裂的，免疫球蛋白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裂口啊给粘合给封闭住。那与此同时啊，黄酮类物质又修复血管壁本身的活性，把弹性给补回来了。那单说血管这一块，既止住了体外的漏，血管壁的弹性也恢复过来了，对不对？
1: 对，它增强了。
0: 哎，这就是两方面了。
1: 非常好，老师您这么一讲啊，我们一下子就听明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个疑问，我的问题比较多。那这个阿胶八珍膏，这个八珍膏里面又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有什么讲究吗？
0: 你这个问题也就问到点上了啊！你看咱们国品优选跟安徽固联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其实就是他们研发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啊，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能够听出来，这里边包含了两大核心成分。第一个就是阿胶，用的是山东东阿的梨皮阿胶啊。那刚刚呢跟大伙讲过，它补漏止漏的效果是十分出众的啊。那为什么它又叫八珍膏呢？意思就是这款阿胶八珍膏是两大组方组合到一块的，阿胶加上八珍古方，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了。
1: 对，
0: 刚才说了，阿胶的核心作用是补漏、打补丁，那八珍膏又是干什么的呢？我跟大伙儿说，八珍膏是咱们中医流传下来非常有名的经典古方，这个方子就是专门用来生发气血的。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啊开出来的用来补气血的方子，追根溯源啊，基础的笔方全都是这个八珍方加减的，
1: 是根本。
0: 根本啊，在它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加减调剂。
1: 八珍方可挺有名，大家并不陌生。
0: 而且我跟大伙说哈，就是把阿胶和这个八珍方啊的融合到一块儿的话，一边呢帮身体把漏点给补上啊，一边呢又加速了体内气血的生成，两者搭配真真正正是强强联合。那么说到阿胶搭配八珍方啊，这里边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1: 我都知道你要说谁。
0: 你知道是谁？
1: 慈禧。
0: 为什么我会提到慈禧呢？
1: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相关传记资料里边都能看到啊，人家常年就是靠八珍膏来调养养护容颜，到了60多岁看着也就跟40来岁一样，状态保持得特别好。
0: 我还跟你说了，你只说对了一半。这慈禧为什么60多岁的年纪看上去跟40多岁的一样？她不单单是用八珍膏，阿胶他也一直在用，就两样他是搭配到一块儿来调养的，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还没有阿胶八珍膏这个现成的方子，他是分开来服用的，一边吃着阿胶，哎，一边服用着八珍膏，啊，他是两样配合在一起来养气血、招身体，啊，这个是有出处的啊。我给大伙简单介绍一下，说慈禧啊，最早他怎么就喜欢上了这个阿胶了呢？
1: 是啊，他是怎么喜欢上阿胶的呢？
0: 很多人或许都不清楚哈，慈禧年轻那会儿啊，体质其实并不好，就刚入宫的时候，她还只是一名秀女啊，这个位分呢很低啊，待遇也是步步松通，平日里呢还得伺候旁人啊。虽说这衣食不愁，但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奢华呀、优厚，谈不上。
1: 对。
0: 那她又是如何从一名秀女一步一步的晋封妃子？最后成为了手握大权的太后呢？ 关键就是生长子嗣啊，啊，母凭子贵，那在古时候就这样，啊，他生下来的孩子呢，就是同治皇帝了。
1: 子，母凭子贵。
0: 哎，母凭子贵，他生下同治皇帝呢，这可就是皇上得到的第一个皇子。那皇宫里边诞下皇子，那天大的喜事，他这个身份地位一下水涨船高。可大家伙知道吗？当年他生同治的时候啊，身上出现了一桩大状态。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0: 刚刚还说辽野呢，啊，这个细节上的东西不知道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慈禧在生这个同治的时候吧，出现了崩漏的情况。
1: 哦，在古代这是大事儿啊。
0: 那说你出现崩漏，说白了大出血呀。放到现在，这女人生孩子遇上大出血，临床上也是个棘手的、很危险的险情啊！你更别说在那个年代，手术室都没有。
1: 对呀、
0: 啊，啊，你当年慈禧生同治的时候遇上了崩漏大出血，情况危急，朝廷里边所有的御医全都齐上阵啊，拼尽全力的来抢救母子二人。当时给慈禧用的正是山东东阿的驴皮阿胶，靠着阿胶才把这崩漏给止住了。你看。而这个崩漏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漏点了，不是？
1: 对，就是漏的窟窿大和漏的窟窿小的问题。
0: 哎呀，他这个漏的太大了啊，雪崩一样啊！你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我之前为什么说反复的讲补就是打补丁，它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东西啊。你当年慈禧太后了，崩漏了，身体大出血了，不停的往外漏呢，一众御医商量之后了，先用山东东阿的驴皮胶来给他身体打补丁止漏，那用上之后效果立竿见影，这崩漏就给止住了，这才保住了慈禧和小皇子同治这两个人的性命，
1: 保住了。
0: 哎，所以说呢，这也是慈禧头一回真正见识到了阿胶的厉害，那是救了他性命的东西啊。他那丈夫是谁啊？咸丰皇帝吗？咸丰皇帝大家都知道，那身子本身他就弱啊，很多朝堂的大事的根本就没精力啊亲自处理，不少奏折公文呢、啊、都需要慈禧来帮忙一同打理。你想想，一个女同志兼差的日理万机，操劳不休，就好比现在有的人忙到下午三点多才吃上早饭，跟那当年的慈禧是一个道理啊。
1: 是的，但是您看啊，慈禧和武则天那都是掌握大权的人，人家能掌握半壁江山，
0: 这可不是吗？啊，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儿，啊，咱们看就这个人前显贵，那必定你得背后遭罪。
1: 对，背后遭罪。
0: 啊，所以说你看，那慈禧并不是说等到垂帘听政之后才掌握了朝廷大权的，其实早在咸丰在位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帮忙处理朝政了。啊，那你说就这么折腾，这身子骨他能扛得住吗？
1: 难怪慈禧那么注重养生，那身为女人她也不容易啊，她那个败家老公啊真是不成器。
0: 所以说你记住了，一个女强人背后所承担的压力是常人想象不到的啊！你看这个慈禧40多岁的时候吧，压力她有多大啊，整个国家的担子几乎都压在了她一个女人身上。那咱们做节目也经常讲说，女同志到了40多岁了就要变这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到底是什么呀？
1: 更年期可能太早，但40岁绝对是一个走下坡路很敏感的时候。
0: 哎，更年期它是女同志身体往下走的一个转折点。慈禧同样也是女人，40多岁之后也经常头晕头痛失眠心悸，那个时候她例假还没有完全的断啊，受更年期快要绝经的这个影响啊，月经已经严重失调了。当时一众御医就想尽办法来给她调养身子啊，可也犯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调养身子就考虑到补益，一个劲儿的给这慈禧太后往身体里边填好东西，却没有想着先把这身体的个漏点给它补上。
1: 对，这才是关键。
0: 结果不少名贵的补药补品呢、啊，慈禧吃下去之后吧，根本就消化不了啊，吃完了身体反倒不舒服，反而造成了气血进一步的大亏大虚。这可如何是好啊，不但没有调理好身体，反倒越调越差。哎，这就是要命的事儿的。可那个时候的朝廷叫内忧外患呢，朝政呢需要开一手打理着，哎，然后呢这身子骨还越来越弱，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慈禧这副身子骨啊就要彻底的垮掉了。
1: 内忧外患。
0: 所以说当时就下了一道旨意，旨意是什么呢？在一个月之内必须研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滋补慈禧身子骨的这个方子出来。
1: 此命令、
0: 啊、哎，你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既要改善的当下的身体状况，还要他恢复正常的饮食。当时御医也和我们现在的思路是一样的，知道在日常起居饮食上来调养才是真正的调理根本，所以必须要让慈禧恢复正常的进食。旨意传下来啊，限期一个月，必须把问题给我解决了，要不然钱掉脑袋。而且慈禧也明确表示了，宫里边的珍稀药材尽管取用，没有花销上限，想用什么药材都可以，不计代价给我弄。
1: 这个好可怕呀，这下大决心了，下狠手了。
0: 所以说皇太后都下了命令了，就算让你去摘这个星星，你也得想办法给我试吧试吧，谁也不敢说这个有丝毫的马虎。当时上上下下一共是89位太医，这89位太医基本上都把脑袋系到裤腰带上，整日的家都不敢回，就住在太医院里边，是没黑天没白夜的研究啊啊，研究实验研究实验，就跟咱们现在搞科研一样，时间就给你一个月，要是研究不出来，所有人脑袋搬家。咱别说回家了，脑袋都没了还回什么家呀。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啊，在这89位太医当中，当时一共研究出了是5个方子，
1: 甄选呐、
0: 啊，哎，也叫甄选呐、啊，5个方子。眼看着一个月的期限要到了，就研究出来5个方子，啊、试试吧啊，你试来试去效果都不太理想，都不够完美，这可怎么办呢？啊，这都一个月了，这期限要到了，还没拿出来像样的结果呢，这些太医都要被治罪了，都要掉脑袋了，脑袋要搬家了。就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候，往往越是怕出事儿，哎，就越容易出现转机了。哎，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位姓陈的太医，参考了古籍里边这个八珍散，八珍散啊，八珍散这个方子，就拟定出了一个新方子。拿出来让大家一起研究啊，咱们实验一下，看看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怎么样。一开始其他太医看完了这个方子之后也都没放到心上，因为八珍散这方子太平常了，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大方子呀，啊，里边就8味中药材，而且这8味药材都是普通的药材，大家心里面都犯嘀咕，就凭这个8味普通的药材拿来给这太后老佛爷调理身体，是不是未免太草率了呀？
1: 其实平常的药材呀，没准它真能管用呢。
0: 哎，这不就是灯下黑了吗？所以说大家伙心里边虽然说有顾虑，担心这些药材太过平常，但是呢也想着万一要是出奇迹呢，试试吧。说实话，这8味药材在太医院看着是平平无奇呀，那是身在皇宫，皇宫里边什么名贵药材都有啊，这显得是这8味药材普通，那要是放到民间，这8味药材也算得上是天价的药材，普通老百姓根本都用不起。当时这位陈太医就是从这个八珍散这个古方当中找到灵感，胸有成竹，告诉众人，别小看了这个方子啊，这个方子调理那叫面面俱到，不二不俊。
1: 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史书当中的原话啊，他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八珍散这个方子里边的药材啊，可以同时入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叫同时来滋补我们的五脏，那所以说面面俱到。那肝心脾肺肾五脏同调，能够促进肝心脾肺肾的精血生发，你说这厉害不厉害？
1: 厉害。
0: 五脏气血同时生发了，这就好比说一辆小汽车，汽车发动机刹车离合器，只要是哪一个零件坏了，汽车是不是都跑不了了？
1: 那对呀，那肯定报废了。
0: 但是这个八珍散的方子就好比把汽车所有的零部件一同给你做了保养了，调理的叫十分的全面。所以当时八珍散这方子的独到之处就是能够同时补益五脏的气血，就这样这个基础方子就定下来了，那八珍散的原方啊，这也是中医当中补益五脏气血非常好的方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古方，听清楚，不是打慈禧那时候才有的啊，慈禧之前就有了，这是个古方。
1: 那什么叫补而不俊呢？
0: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它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生发气血，而且它生发气血的药性十分温和，生发气血的目的是调养人的身子骨，它不能太过的猛烈刺激了。
1: 那肯定的呀。
0: 要是药性过于刚猛，你比如说人参、鹿茸、鹿鞭、鹿血的这一类的，那药力太强了，很多体质比较弱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这种状况，
1: 身体不适应，
0: 受不了啊。昨天跟大伙讲到什么叫虚不受补，就是这种药性刚猛的药材进入身体里边，身体它得需要调动大量的元气去消化分解它，可这份元气本来是用于保命的，你拿它去化解药材，搞不好连性命都受到影响，这就叫虚不受补啊。但是八珍方不一样，它药性平和，不会过于峻猛，也没有太强的刺激性，服用之后身体感受很舒服，叫润物细无声的帮身体滋生气血，而不是盲目的去强行的进补。
1: 所以说八珍膏看似很简单，但是五脏的气血它都给补了，补而不峻，这个效果不简单。
0: 对呀、啊，而且当时这89位太医啊，都觉得这个方子调理很全面啊，能够做到补而不峻，但是大家心里边还是有所顾虑啊。于是呢，他们就找来了宫里的一些身体只是比较重病的这些宫女儿，还有太监，先找他们来试一下药吧，就跟大家说了。啊，就很多人呢可能不太清楚古时候的太监是干什么的啊，是什么情况，
1: 伺候娘娘的，伺候主子们的。
0: 哎，但是你不知道了，在中国古时候的宫廷里边，太监还有另外的一个最大的作用，
1: 干嘛？试药。
0: 我一讲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用太监，太监他本身他就是不全之身的。
1: 对，
0: 不全之身的身子骨上永远他都是病殃殃的，
1: 弱
0: 啊。你看那太监说话啊，我们讲话女里女气的是吧，哎，身子骨弱，这些病人就好比那小白鼠，药效反应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古时候还有专门的试药太监，啊，他们不负责伺候人，专门用来给主子试药。当时找来这个试药太监，给他服用了这个方子，那个时候呢还要八珍汤，啊，汤剂，服用了3到7天，哎呦，奇迹出现了。原本不少病重卧床不起的，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转的这些个重病的宫女太监，喝下八珍汤之后身子骨大有起色，最关键的是饭量增加了啊，能吃进去东西了，身体啊恢复的自然它就快了呀。
1: 那肯定啊，这是好事啊。
0: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太监本身它属于身体又残缺，又残缺不全的，说古时候呢把太监呢叫做无根无阳之人啊，不是完整的人。你像他们这类人呢，天生的叫阳气虚弱，叫阳虚体质。
1: 无根他就阳虚吗？
0: 对呀、啊、他是天然的阳虚了。
1: 那为什么说太监就是阳虚的人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想啊，太监是经过阉割的。阉割之后的男人身体没办法分泌雄性激素了。所以为啥太监不长胡子，就是因为体内的雄性激素不足啊。
1: 没有阳刚之气了。
0: 对了，体内的雄性激素不再分泌了，所以太监属于叫先天阳虚的人。很多人说太监像半个女人，我跟大伙讲，有的时候他们这个身体状态还不如女人呢，啊，因为阳虚的特别厉害呀，本身就是天然的阳虚体质，一旦生病，很多大补的药根本吃不了，啊，叫虚不受补的反应会更加的明显，那、啊。你别说名贵药材了，不少太监重病的时候，就算吃点牛羊肉这类的发物，身子骨都受不了啊！你更不要说那些药性峻猛的大补之药。可当时给这些重病的太监服用八珍汤，哎，他补而不峻，身体完全没有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啊！他能够五脏同补，带动五脏六腑自己去生发精气血，和那些个重病的宫女一样，喝完之后原先面色苍白萎黄，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这种状况都慢慢好转过来了。
1: 这回慈禧该高兴了吧。
0: 对呀、啊、所以说慈禧一看，哟，这方子真好啊，毕竟已经拿真人试过了啊，身边的宫女太监呢、啊、重病的这身子骨一个个的都好转起来了，于是慈禧也开始服用。不过在这里边用的它只是八珍汤，八珍汤的作用呢是调动身体自身来生发气血。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里边还差的关键的一个补漏的东西呢，对吧？
1: 对呀、
0: 啊。哎，要知道古时候很多的政治家懂医理啊，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慈禧也不例外，他就提出了，我在服用八珍汤之前，每天我要服用山东东哥的梨皮胶。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年我生同治的时候， 这个阿胶啊，这救了我的命了。他是先知山东东郭这个梨皮胶啊，有很好的打补丁、补漏、补缺锁的这个功效。
1: 对，
0: 所以当时慈禧一方面采信着太医的方案，同时也有自己的考量。在服用温补五脏气血的八珍汤的基础上，每日搭配山东东阿的阿胶、驴皮胶，两者相配，让他身体逐渐的恢复了康健，精神饱满，头脑思路清晰，面色皮肤红润，整个人的气质有很大的改善。慈禧正是得益于山东东阿驴皮胶，外加上御医研发出的八珍汤，就这两者的搭配。
1: 老师，您说阿胶八珍膏，我们大家伙是不是也适合用它呀？
0: 当然适合了。阿胶八珍膏就是把慈禧当年这两个方子合二为一的，一边负责补漏、补窟窿，一边帮身体生发气血。它特别适合气血两亏的人，一边给身体把漏洞给堵上了，一边再生发气血。打个比方，就好比说家里边男人是种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这耙子是有齿儿，转的它就多，这匣子它有底儿，哎，装的它就牢啊。
1: 嗯，
0: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
1: 那您说八珍膏会不会很贵呢？
0: 很贵是吧？
1: 如果很贵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望尘莫及。那您给我们大家推荐一款呗。
0: 说实话，市面上这种浓度高的阿胶八珍膏确实不便宜，线下专卖店里边一小瓶得100多块钱，就算在网上一瓶也得50-60吧，尤其是咱们这款，就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知道啊，是百年老品牌，肯定贵啊。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一批阿胶八珍膏，这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多年咱们一直保持这个深度的合作。
1: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选企业都选大的品牌的。
0: 所以说想要拿到这款纯正的浓度很高的正宗的阿胶八珍膏，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普通老百姓完全负担得起。
1: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一款产品都是零差价零距离的，品质是最好的。
0: 没错。
1: 那如果是安徽固元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我们更想用一用了。
0: 那你放心吧，就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的安心。毕竟呢，我们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也给听众朋友们上架过这款阿胶八珍膏，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场外的服务热线，让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帮忙给大伙登记一下，我这边可以专门的给大家伙去争取来一批。
1: 好的，谢谢老师。那阿胶八珍膏啊，能够帮我们做到既补漏又增益。那大家有疑问想要了解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
4: 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老师啊，可算把电话打进来了，就是你说的阿胶八珍膏怎么卖的，就是现在有吗？
0: 现在我跟您讲啊，您听我这个广播呀，咱们这个阿胶八珍膏呢是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甄选的，如果说需要的话呀，我可以给大家伙搞个活动，给大家伙弄

0: 太好了，我就是听你讲的吧，挺好的。然后果品优选健康购，哎，这个节目我也听有半个来月的节目时间了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肯定也错不了，我就想提前预定一份。
1: 没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合作的全都是国内顶尖的企业，而这款乐胶八珍膏啊，合作生产企业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啊，是品质最好的，有保障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是咱本土民族企业，质量有保障，而且跟大伙讲，这款乐胶八珍膏里边的乐胶呢，是清清楚楚的，乐胶是离皮熬制的，这其中有不少门道，很多的老百姓并不了解。同样是驴皮熬出来的阿胶，品质上乘的那必定是黑驴皮熬制而成的，这一点不少人不清楚。黑驴皮熬制的阿胶效果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正宗的东阿阿胶。除了优质阿胶之外，膏体当中搭配了八珍古方，那这个方子的中药当中的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剂了。光听这个阿胶八珍膏这个名字就能明白，它融合两大思路，一个是阿胶专门帮我们人体补漏打补丁的，而八珍古方呢，负责帮人体生气、生血、生精，两者是相互的搭配，才成为了一款补血、补气、补神的好产品，效果呢有十足的保障，请大家放心。我们给大伙给听众挑选的，那都是同类当中数一数二的好产品。但话说回来了，既然你提到阿胶八珍膏了，那你的身体怎么样啊？啊，你想要用这个阿胶八珍膏，你得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0: 好的，我跟你说，就我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操心呢。哎呀，一个人还要拉扯三个孩子，家里家外吧，就我一个人啊。哎呀，我吧还比较要强，啥事儿吧都想做好，这不就是嘛？哎呀，积劳成疾了。我就是咋的呢？总觉着这心吧，经常的慌啊，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平时吧，上个四楼，这心脏就感觉跳出来一样，那蹦蹦蹦乱跳啊。还有咱本身吧，还有浅表性那个胃炎，哎呀，总觉这个胃吧发胀，还经常的打嗝，还吃不下饭，脸上吧也没什么血色，哎呀，那身上可没劲儿了。走道吧，这腿呀都发软呐，有时候都蹲睡。我平时口干，特别是早晨起来那会儿啊，必须要喝杯水呀，不然嘛，你说他一说话就老费劲了。哎呀，平时吧，总感觉着啥呢？那个后背吧，它发沉，还发紧，脑袋瓜子吧，就经常迷迷糊糊的那种感觉。稍微的稍休息一下吧，能缓解一下。另外，这睡眠也不咋好啊，我还经常的盗汗，就是后背、胸口还有这大腿根儿这呀，哎呀，里里外外都是汗，衣服啊，我这不好，就说一天吧都得换一回，哎，你说这经常盗汗是不是不好？可不好。
1: 你看，那刚才你说你身上这个情况吧，你这些情况去医院检查的话呢，还真就未必能查出来什么大毛病，就指标有可能都没什么变化，你看是不是？
0: 是啊，你说也没看出啥来呀。
1: 我告诉你，实际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已经是生病了，只不过你没有形成器质性的改变。等你这器质性的改变了，那这个病就已经形成了。我这么说能明白吧？
0: 你能明白，明白。
1: 哎，你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种表现。像你刚刚说你盗汗，我跟你讲，这不是什么好事儿。汗为心之液，你不停的在那盗汗，我跟你讲，那就是漏精啊，就漏你这个心血呀。啊，我跟你说这个"漏"字儿，你之前用过什么所谓的补气补血的药没有？就以前用没用过？
0: 这药也没少买，也没少吃，就像老师说的，这边吃着那边就漏了，而且我这免疫力也低呀，就是哪次感冒、哪批感冒我都能摊上，都能让我赶上，而且症状吧还比别人严重。那老师啊，你帮我看看呗，这阿胶八珍膏是不是适合我吃啊？就是我要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才能有效果？
1: 我跟你讲，就你说的这个心慌、气短、失眠、盗汗，尤其包括你这个免疫力低下，实际上都是典型的气血亏空的一个表现。啊，就你说的，身体当中不停的往外泄、往外漏，啊，那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补药，什么叫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把现在的这个补，其实说的就是我们以前中医上说的"医"。你在现在。

0: 那很多人呢认为卜就是往里添东西啊，什么好东西都往里添，什么人参鹿茸什么的啊，这不叫卜、
1: 嗯、
0: 而真正中医上的这个卜呢是卜漏打补丁，就你能听懂吧？
1: 啊，能听懂，听懂了。
0: 对，卜和益是两回事，两个层次。所以说真正的我们要想起到补气补血的作用、嗯、我跟你说，一是功效得强，再一个你往里头填充的同时，首先干的活是把漏洞给堵上，把你的免疫力提上来、
1: 嗯，
0: 你身体当中不能再继续的再有窟窿眼不停的往外泄这个精气神了啊，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你刚才问我适不适合吃这个阿胶八珍膏，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为什么东阿的阿胶我说它是黑梨皮熬制出来它是最好的品种呢？因为黑梨皮熬制出来的这个阿胶，它里边有大量丰富的免疫物质，这个免疫相关物质它实际上能够给我们指路，就是再给我们打补丁，然后再加上里边还有八珍膏的成分、
1: 嗯、
0: 八珍膏是专门生发我们气血的一个鼻祖的方剂。我告诉你，很多有名的所谓的补气补血的中成药啊，它都是从八珍膏这个基础方演变过来的。第一个，它能够帮你补漏；第二个，八珍膏在你身体当中能帮你生发气血，这两方面给你做到了啊。阿胶八珍膏等同于叫强强联合，一边给你补漏止漏，另一方面给你生发气血、
1: 嗯、
0: 像你这个情况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你放心，一两个月左右什么心慌气短这个症状会明显的改善，用上半年吧、
1: 嗯、
0: 啊，有一些轻微的心肌缺血失眠盗汗呢，就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还有你免疫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说免疫力低下是啥，免疫力低下就是漏了。那你通过用阿胶八珍膏，你使用好了之后，我告诉你这个免疫力很快就能给你提上来。只要你给我坚持好半年左右，免疫力抗病能力都有明显的增强，你把这个补丁打上，你免疫力就上来了，听懂了吧？
1: 哎哎，听懂了。
0: 所以说呢，你半年左右你看吧，什么感冒啊你根本不会再得了。所以说这样的好的方法，我觉得咱们女同志啊，甭管多大年纪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它用好了。阿胶八珍膏对你来讲不二之选，你用好了，我告诉你，可能一下子见不到那个那么明显的效果。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你坚持用下来，生活点点滴滴的改变，两个月之后让你变个人，听懂没？
1: 哎，听懂了，于老师啊，你放心，我尽快的用上，我就相信你给我们带来的那肯定都差不了啊，好东西。
0: 没问题，没问题，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因为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早点把阿胶八珍膏用好以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啊。
1: 那什么时候才能有呢？
0: 你就这两天留意收听节目吧。你这个消息呢，我直接一会儿跟咱们场外那儿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想要阿胶八珍膏，都打咱们场外电话先报个名，报上名之后呢，我这边看看什么时候有，我直接给大家配上。然后大家呢直接就留意收听节目就好啊。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5: 书接上回，正说到龙大帅龙宝山攻打古林第一仗，龙宝山是亲自到阵前给关帝撂阵，对方富明王打古林苍松岭上也下来了，有手下的军师大帅陪同，给他手下的人关帝撂阵， 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一仗是关乎重大，这一仗打胜了可以振奋士气，下边的仗就好打了，这一仗要是打败了下边就麻烦。宋玉向龙大人请令，头一个过去向对方挑战。宋玉这一出头，那对方哇一片哗然，有一些人认识宋玉，有些人不认识宋玉，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前任大帅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镜就是让宋玉给勒死的，一个个咬牙切齿。前八寨总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告诉手下的一些小寨主，在后边给他压住阵脚，他亲自过去要斩杀宋玉。宋玉一看过来的这个苗飞有50出头的样子，赤红的面子，花白然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外边披着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宝刀，这把宝刀是大夏龙缺刀，也叫缺肩卧龙。说起苗飞苗万里，早年间在四川一带那就成名了，后来被阮浩爷引荐，富明王请他到古林，成为了前八寨的大寨主，不单说刀法高妙，而且是善于带兵。为了杀宋玉，他亲自过来打着头一仗，一看他过去，在后边给他观阵的富明王朱金盼、大帅司马清平、陆军大帅阮浩野，这些人物就都放心了，因为他们知道苗飞那能耐是绝对要高于宋玉。可是宋玉这面的侠剑客呀却不放心了，江南三侠孟道长他们都琢磨呀，宋玉啊你能行吗？你过去的时候说了，你说呀，要能打得过则打，打不过你就回来。可是瞧前边出战的这个人好像得比你武功高强。龙大人郑老元帅在后边都骑着马在军中给宋玉观看着，可是再瞧宋玉满没在乎的样子，哈哈哈哈，刚才我已经报名了，我乃天下第一大剑客，无人敌，宋玉宋光明，你是什么东西？听宋玉说话，苗飞苗万里气得就咬牙切齿，大刀没往起一挑，某家乃是富明王驾下称臣，司马大帅麾下听令，我前八寨大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听你这么一说呀，今天你就得玩完。苗飞一听到这话，他恨不得立刻过去用宝刀把他杀了，可是宋玉没有马上要动手的样子。苗寨主，你外号叫宝刀无敌镇四川，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塞外古林苍松岭，你能镇得了四川你镇不了这儿，可是我宋玉呢是天下第一大剑客，哎，我走到哪儿我都第一，听我相劝投降吧，你一人过来我们也能重用，你要领了前八寨都投降你就立了大功了。对，宋玉你息无要胡言，练家伙动手。苗飞一伸手把他大下龙缺刀就抄起来了，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着黄，嘎嘣擦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宋玉看人把刀往出一拽，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宝刀好刀啊！再仔细瞧，这把刀没尖儿，这可不是说没注意把这尖儿奔去了，这是打造这把刀的时候就没尖儿，所以说这把刀叫缺肩卧龙，也叫大下龙缺， 这是世上上好的宝刀啊。这个时候宋玉就听到打那个两军阵前东南方向传来报军枝的声音，当当当。宋玉就明白这是老先生玉贡给他报信儿呢。那个老先生还有那个小领道的，他们跟贾宋玉是在一起，宋玉还给他们呢编了个顺口溜，叫老先生一打闪儿，贾宋玉就离不远，后边就跟着领道的小不点儿。那现在得让那位贾大哥过来一战，他打胜了我就成名，如果他要是败了的话，反正我也就丢人了，反正我是打不过这姓苗的。这么想着呢，宋玉一捂肚子，哎呀，哎，我苗寨主，你稍后片刻，我马上就回来，咱们两个要军前一战，你要干什么去？你没看我捂肚子呢吗？突然间我要啊大解一下。嗨，这苗飞呀，妈气哭笑不得，这是两军阵前，你打仗之前你不都收拾好了，你啊到这儿要解手去。这一看宋玉其貌不扬，再看他这种作为，就不是什么大将之才，只不过是一个江湖的小帅而已。哼，你速去速回，我在此等你，好了，你等死吧。宋玉捂着肚子猫着个腰，顺着阵他往东南方向跑。江南三侠和孟道长他们也不知道宋玉要干什么去啊。大师哥范德就问宋玉，宋玉你怎么的了？接手。嗨，大家一听丢了人了，两军阵前就这么作战，还没听说哪一位要打仗之前的跑出去接手的呢，也就宋玉这一位。他们哪里知道宋玉是假接手真换人，因为假宋玉和宋玉两个人约定好了，假宋玉要帮宋玉的忙，真的宋玉碰什么对手了，他可以过去打，打胜了宋玉就成名，但是不能说有假宋玉这人，如果说出来有假宋玉这人，让天下人知道了，假宋玉就走了，不再帮宋玉忙了。因此在这军前宋玉得离开躲出去，然后假宋玉再来。宋玉跑出去有百十来步，钻到那边树林里头，刚往树林里边一进，海外神魔假宋玉用手一扒宋玉，甩开脚步在树林里就出来了。这假宋玉武功之高令人难以推测，当然现在世人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假宋玉呢。假宋玉看着宋玉跑那两步，就知道他轻功有多高了，自己还不能太快的跑，太快了啊，那就跟宋玉显得不是一回事了，马上会让人觉得呀有差错。哎，他也是不紧不慢的在树林那边啊往回跑。哎，两边这些军卒啊楼兵一看宋玉这解手解得还挺快，也跑过去然后就回来了。哎呀，我说这位大寨主，您等我是不等急了。苗飞哪知道啊，掉包了，换过来个假的呀。姓宋的，这回你没有别的啰嗦了吧？
6: 没有了。要说还想啰嗦的话，我只是想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
5: 俗话说，大将是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你何必保这么一个土王爷在他手下给他当一个土寨主啊？我们龙大帅乃当世之清官，举世皆知，你要在他麾下听令，那可是前程无量。苗飞那就忍不住了，唰往前一抖身，小子你拿命来！力劈华山就一刀。他这一刀的功夫那就不用啰嗦，再说这是宝刀啊，寒光一闪，唰， 后边给松玉观阵的江南三侠孟道长，还有范德正三兄江南二小，诸位军卒，当时那心都往起一提了，哎呀，就他们所想，宋玉那点武功躲不出去这一刀，但是他们距离宋玉还得有几十步远，说想过来帮宋玉还不易。蹊跷的事情出现了，突然间就听这个大寨主苗飞惨叫一声，哎呀，啪啦刀就飞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宋玉弹飞了对方的刀，然后俩手往前一抄，把苗飞那腰就抱住了，使劲的往自己这面一甩，啊，啪，来呀，给我绑上。也不知道这宋玉使的是什么功夫，有多大的劲儿，就愣把这宝刀无敌震四川苗飞给摔飞出去三丈多，摔到明廷大阵这边来了，当时摔得还起不来了，过来军卒骂肩头拢二臂，就把这苗飞给绑了个四把倒窜蹄。再听这门阵中是一片欢呼，宋义是武功高，宋大侠武功高，宋剑客天下无敌。贾宋玉偷着乐，哎呀，你这算啥呀，还没敢把自己真正的武学呀都露出来，得慢慢露，要一下都露出来呀惹人怀疑，慢慢露，让他们认为是宋玉逐渐长功夫。就这一阵不打紧，宋玉是一举成名，生擒大寨主苗飞，威震古林苍松岭。这一阵不打紧，从此往后古林苍松岭的这些飞贼们都拿宋玉打赌。那说打什么赌呢，他们有的时候在一块儿耍钱，或者是做别的事儿的时候，说谁对不起谁了，或者谁把这个钱偷走了，如何如何，谁要做了亏心事儿，晚上出去就碰宋玉。不，宋玉现在就影响到了这种程度，宋玉离老远在那片小树林里边翘着个脚往这边看着，他看不太清楚，但是他知道假宋玉胜了，把那苗飞苗寨主给逮住了，乐得宋玉手舞足蹈，哎呀，贾大哥武功真高啊，哎呀，从此以后我可离不开贾大哥了，碰着高手我就解手，然后贾大哥就出去。老先生一听，对对对对，你呀、啊、别往出去啊，让别人发现有俩宋玉啊就麻烦了，你回来回来回来等着。贾宋玉这一胜不打紧，是打乱了古林的阵脚，古林苍松岭先锋官赵同晓在前些日憋着劲就要杀宋玉，现在是看着宋玉他就忍不住了，他要过来，但是兵马大元帅司马清平把他拦住了，赵同晓你先不要向前。司马清平是个高人呢、啊、要论武学来讲，九九八十一门的武功他都涉猎过，都有过研究，那本身他的武功那就是名剑身份，那几十年前他和澹台靖比武就不分上下呀。他一看贾宋玉，心头啊，过去我问起别人来说宋玉武功有多高，回答我的人都说宋玉武功很一般，只不过是用个套马杆子恰巧把澹台大帅给勒死了，可是现在一看宋玉这小子是不同寻常啊，你赵同晓真要过去的话，你要是栽了跟头那就更麻烦了，先别过去。下边这几仗啊就是将官对将官了，打了几阵之后，古林先收的兵，龙大人也就下令是鸣金收军，
6: 现在龙的人就想，这宋玉可是宝贝了，自己还是第一次正经八百的在军前看宋玉作战，哎，了不起，得给宋玉记功。众军卒都要往回走啊，可贾宋玉一想，我不能跟着回去，我回军营跟他们聊什么呢？也聊不到一块儿去，三聊两聊，我再聊露馅了就麻烦了。我呀，先走吧。怎么走？学宋玉那一招，还得解手啊。他一捂肚子，哎呀，你们先往回走，我解手。哎，大家一听，解手，你回军营去解去，你奔那面跑什么呢？贾宋玉想，宋玉在那面呢，我不奔那边跑，我奔哪边跑啊？不管别人说什么，贾宋玉甩开两条飞毛腿，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到了树林了。宋玉咕咚一下给贾宋玉跪下了。贾大哥呀，多谢你帮我之恩，我真没想到你，真没想到我还有两下，对不对？贾大哥，那我可得跟您说明白了吧？您帮我这一下子，也帮我露脸了，反正也招人恨。说不定古里有多少人呢，都跟我较着劲儿，想杀我呢。您帮我这一次，你可不能离开。你要离开，以后别人打我，我再找你找不到了。完了，我武功还平常，我不倒了霉了吗？放心吧，只要有危难之时，我呀就出来帮你。好了，多谢贾大哥。回头又给老先生玉小领道的十个礼。宋玉是往回跑到军前，那宋玉往回一来和贾宋玉那想法又不同。宋玉想，这一阵算打胜了，打胜了得振振军威呀。他把牛肋小单刀往肩膀上一扛，走在军卒的队伍当中，后队变前队往回一撤。宋玉领头唱军歌，那说这古诗还有军歌，哎，古诗也有。三国战将勇，常山赵子龙，长坂坡前程啊威风，一二三四。哎，你别说，宋玉这么一豁了不打紧的，军威大振。龙大人给宋玉记功，众人皆服。可是私下里，江南三侠孟道长他们就问宋玉，宋玉啊，你逮住苗飞那一招你什么时候学的？宋玉都不知道贾宋玉哪招逮住的苗飞呀、啊、他乐，嘿，你们看清我用啥招逮他的吗？范德在旁边说了，宋玉啊，我就看着你把那姓苗的拦腰一抱住，就把他甩到这面来了。啊，那不是那个蒙古摔跤式吗？我跟几个蒙古族的朋友学的啊，现在谁跟我摔摔？这事儿一想别的，看来宋玉摔跤是有两下子，就冲他摔苗飞，一般人啊是不扛他摔。苗飞苗万里的宝刀就收在大明军营当中了，他这个人也被捆绑住压在一处，派专人看管。古林这一阵受挫不小，临时把前八寨的副寨主周泰提上来当总寨主，两位少寨主苗飞龙苗飞虎跑到铁瓦一案殿，是跪在富明王朱金判的御案前边失声落泪，王家千岁，请您派兵把我父亲救出来呀、啊！时间长了，那宋玉他们肯定得把他杀了。富明王一听是心烦意乱，到现在他也弄不明白，不都说那宋玉武功不怎么样吗？怎么把大寨主给逮去了？看看大帅，瞧瞧众将，这些人都面有愧色。就在这个时候，山下有楼兵往上报，报到一个寨主处，寨主又报到铁瓦阴安殿，报王家千岁在咱们古林苍松岭的山脚下
5: 来了几个出家的道姑，他们用那个刀剑砍伐木头，然后在那支棚子。我们过去人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言语，好像不是龙宝山那面过来的人。但是他们这几个道姑来了，实在是有一些不正常。好、
7: 哦，阮元帅，王爷，你领人下去看上一看。
5: 是。
7: 那现在两军阵前事关重大，你不管是谁来了，那都得查明白了。所以说，特派陆军大帅阮浩也下去看看。周化一闲着没什么事他跟着也下来了。
8: 阮元帅，我陪您去。
7: 多谢周县长。阮浩也领着手下的什么一点红石纹离月下老悟空道神手大将李仙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音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总共有那么二十来人来到了山脚下。他们一看
8: 呀，
7: 果然有一个老道姑领着两个中年道姑还有四个年轻的道姑在那儿啊砍伐了几根木头，然后在那儿搭架子，还弄了几张芦席，正在往上铺。阮浩也一时眼色，手下的人立刻过去了。哎，出家的道姑，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两军阵前，现在古林苍松岭正跟明廷的兵马作战，你们在这儿要干嘛？是要盖庙吗？马上离开这儿，休惹麻烦。一个小道姑仰着头看了看他们，告诉你们，我们就要借这个地方要为我们的前辈报仇雪恨，你们休要啰嗦，马上退下。
8: 呀，
7: 那阮浩燕手下这几位也都不简单，听小道姑这么一顶撞，他们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可忽然间阮浩燕是赶紧向前冲他们一摆手，都退下。
8: 阮元帅不要说话。
7: 阮浩爷的眼光就盯在了这个老道姑的身上，与此同时老道姑也看着阮浩爷，四只眼这么一碰，阮浩爷浑身就激灵灵，好像过电相仿，紧跑两步到了老道姑的跟前，一撩衣襟，推金山倒玉柱，是扑通跪倒，这才演出一段。刚拐道姑彭丹云要杀宋玉，大摆复仇泪。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书接上回，这一讲说出来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刚拐道姑彭丹云。为什么阮浩也一见着他一眼认出来，马上跑到跟前立刻跪倒？原来这彭丹云是阮浩也的师父空空老和尚的女儿。当年阮浩也几岁的时候到黄山随师父学艺，彭丹云大他几岁，经常领他玩，他对姐姐是非常的敬重。原来这个彭丹云和大师兄谭台静青梅竹马，两个人两小无猜。那彭丹云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师兄谭台静了，可是谭台静一个心思都在武术上，随他父亲学艺。彭丹云有心要嫁给师兄，但是师兄从来没有娶妻之意。那么他的父亲空空和尚是半路出家，自从当了和尚以后根本不问俗间之事，什么女儿婚姻呐、 家里那个老

老伴儿怎么样啊？这全不问了，教弟子武术，而且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自己的大徒弟谭台镜的身上。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把三才四象掌八卦九宫拳都传授给了自己的得意门徒谭台镜。岁月不饶人，一转眼谭台镜都已经步入中年。钢拐道姑也就知道他和师兄的婚姻之事那没有希望了，他就在黄山空空寺的后面盖了一座庙宇，出家当了道姑了。开始他很绝望，一想啊，跟师兄不能够成为夫妻，还不如死了好。后来又想，死了啊就永远见不着师兄了，虽然不成夫妻，但是自己在后山出家，那么想师兄了可以到啊前边空空寺去看望父亲，也就瞧着师兄，还能在一起谈唠谈唠。这一转眼已经过了几十年，老道姑现在都70多岁了。就在前几日，经闻噩耗，大师兄谭台镜在古林苍松岭死了。那开始他都不相信这个消息，那师兄的武艺天下无比，论身体据说也很硬朗，怎么能突然间死了呢？仔细又一打听，据人传讲说龙大帅龙钦差手下有一个半差官叫宋玉，还有一个侠营的首领叫马清风，他们联手杀死了谭台镜，说是被宋玉用一个套马杆子把谭台镜给勒死的。老姑子在庙里就待不住了，他现在有几个得意的弟子，两个中年的弟子叫吴霞和吴丹，是亲姐俩，还有四个小弟子，小道姑叫落霞、孤雾、秋水、苍天。这个老道姑钢拐不单说武艺不错，书看的还不少，古书里有一句他很欣赏，落霞遇孤鹜栖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就把这个字句挑出来给弟子命名。眼下他就领着六弟子离开安徽的黄山，昼夜兼程赶到塞外。他又弄明白了究竟大师兄死没死，真要是死了是怎么死的。一到塞外是上饭馆吃饭还是住店，现在宋玉和马清风杀了谭台镜的事情那简直是新闻了，是尽人皆知。再有宋玉用套马杆子勒死了谭台镜，这有戏剧性，我更让人呢易于传讲。老道姑就真明白了，自己的心上人，自己的师兄谭台师兄果然是死了，暗中落了多少次眼泪。在他的身背后有一个包裹，是长条的，这个里边不是别的东西，是一张画像。这还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自己偷偷的给谭台师兄画的这么一张画像，挂在自己庙中的净室之内，闲了的时候想了师兄了就打开看一看，现在又偷着瞧师兄的画像，落了许多的眼泪，发誓要给师兄报仇。听人讲马清风已经在乱战当中死了，那就杀宋玉，得把宋玉脑袋割下来给师兄祭奠亡灵，这就是他来到古林苍松岭的原因。阮浩也一看姐姐来了，是马上跪倒磕头，姐姐不知您大驾光临呐，姐姐咱们多年不见，兄弟我可想您呐。看着姐姐想起来师兄，阮浩也眼泪围着眼圈绕着绕着就躺下来了。可是
钢拐

0: 道姑彭丹云瞧着阮浩爷，把脸往旁边一转，不接他这一个礼。阮浩也不明白为什么姐姐不搭理自己呀、啊？这阮浩也就地没起来，他往前跪爬半步，又转到姐姐前面去了。姐姐，您是在生我的气吧？刚拐道姑还不理他，只是冷笑不止。姐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说一说，您为什么来到他塞外？师父他老人家可好吗？您看，阮浩爷还就这点好处，他外号叫冷血杀手，杀人如麻，手下无情，这是武林当中对他的一种评价。可是他对他师父空空和尚，对他这个姐姐还有死去那个师兄是特别的孝心，发自内心的尊重。不然的话，那阮浩爷那能随随便便给别人跪下磕头吗？他这接二连三的失礼和追问，刚拐道姑不能不说话了。阮浩爷，你还有脸给我磕头，管我叫姐姐呀？师兄和你在一起，他被别人所谋害，你却安然无恙。听说你还在这古林苍松岭当什么陆军大帅，手下有很多侠剑客，可你不想给师兄报仇，你都不把师兄作为亲人，你还认我这个姐姐作甚？原来这刚拐道姑心里边啊埋怨阮浩爷了，他认为阮浩爷没有给谭台青报仇，所以说不认这兄弟。听姐姐这么一指责，阮浩爷是伏地失声：“姐姐，我对不起您呐，我对不起师兄。”阮浩爷他了解姐姐和师兄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情感，那也就是没有到一起的夫妻。姐姐不明真相，说自己几句，这是应该的，那自己不能委屈。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在旁边看到这儿，他凑合过来了：“老仙姑啊，萍水相逢，头一次见面，我先给您施礼了。”说着话一躬到地。哦，刚拐道姑正冷着脸儿搁这训斥阮浩爷呢，听旁边有人说话，转头这么一瞧，哎，他一看是个中年道士，这道士是三清教的，他道姑还有道士这都属于这三清里边的弟子，可是一看这道士怎么没鼻子，只是脸上有两个鼻子眼儿，黑的乎的，一说话扶囊扶囊的，让人觉得发笑。哦，道士怎么称呼？贫道，我乃古林苍松岭的一个谋士，与阮元帅一起共事，辅佐复明王千岁。我姓周，我叫周化一，有个小号叫亘古道长。哦，刚拐道姑一听，瞧这个人呐，这五官不整，但是这号哈还真不小，亘古道长啊。仙姑啊，见阮元帅给您一磕头，管您一叫姐姐，我就知道您是谁了。您乃是老圣人空空佛祖的女儿，老仙姑啊。那么阮元帅管您叫姐姐，我也就高攀一句，我也得管您叫姐姐呀，是不是？刚才您说阮元帅那几句，有的地方对，有的地方啊不对。那可不是阮元帅不给澹台大帅报仇，是报不了啊。那为了杀宋玉和马清风，我们多少次大闹公馆，可是 那阮元帅曾经被马清风用宝剑把肩膀都给削掉一块肉，澹台大帅被伤那天，那要不是跑得快，那大家可能都得死那地方，那对方武功太高了，现在每日里还都在琢磨着怎么报仇。所以说您呐，可不能够埋怨你的兄弟。嗨，阮浩也搁这跪着呀，就想踹着周华一脚，心想你这是为我解释呢，你这还是往我脸上抹黑呢，我就那么点丢人的事儿，你在我姐姐跟前你都抖了出来了。我阮浩爷可是圣人的门下，我学了武功了，我在外边被人家伤了，我没打得过谁，那这人就丢没了，把师傅和整个门派的人就都丢了，你别给我往外说了。你还真别说，虽说周华一这么讲阮浩也不好意思，可是刚拐道姑却明白了，哦，阮浩也不是没给报仇，而是打不过人家，要这样的话我还真不怪。这个刚拐道姑他就是心疼死去的澹台镜，只要阮浩也心里边有澹台镜，他就不怪阮浩也，至于说你打得过谁打不过谁，丢没丢人，我根本就不在意。这么想着呢，神色就转过来了，毕竟这是自己的老兄弟嘛，伸手扶起来，浩爷，那姐姐错怪你了。阮浩爷沾沾眼泪，姐姐你没有错怪我，我是无能啊，我对不起死去的师兄，我更对不起师父多年的栽培，姐姐现在您来到了，咱们呢拧成一股绳，不给师兄报仇，我是誓不为人。请姐姐先到山上休息吧。周华一他们一听，跟着也就都请他们这些人呢上山。道姑摆摆手，浩爷，我知道你们在这儿啊，保着复明王要往北京城打，夺取皇位，我现在可不是来帮你们鼓林的，我只是想给师兄报仇，只要给师兄报了仇，我就立刻回黄山，所以我不想上古林。周华一听，哎呀老仙姑，那不上古林，那你要在底下就整这么几个破席子想支个棚，那不太遭罪了吗？阮元帅于心不忍呢，还是上山吧。不不不，我多谢周仙长的美意，如果说大家不嫌乎我麻烦的话，派一些人手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修造那么两三间简易的炉棚，我暂时居住，我要在军前设摆一个复仇擂，为师兄复仇，你们呢帮着我把擂台给我搭起来。哦，阮浩也一听啊，明白了，原来姐姐是要按绿林道的一些规矩走，说绿林道上啊经常有摆擂的，说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或者说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甚至说几十年前曾经有过什么恩恩怨怨，那么就商议之下摆一个擂台，在擂台上那么见一胜败，谁输了就输个心服口服，你即便被对方打死了，那也不应该有什么含怨，只怨自己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可是许许多多的擂台一般都是以武会友，致人一服，不致人一死，胜者就成名了。可是姐姐摆这个复仇擂可非同小可，名曰复仇，那就是要杀人。周华一和阮浩也合计一番，阮浩也跟周华一讲，那这个事儿啊你就费心吧，在底下安排人把炉棚给盖造好，不能盖简易的，那一定要盖造的非常坚固，因为现在都八月的天气了，这天很凉了，再往前呢那就天更凉了，一落雪那容易把人冻着，所以说啊这个炉棚要好好的盖造，擂台也要马上 要搭起来。今天是8月9日，那他们算这个8月9日是中国这个农历的算法。这个农历8月9日按阳历算，那就9月份已经过去了，得差一个月呢。定下来3天后，也就是8月12日准时开擂，这就开始忙上了。阮浩也一看姐姐不上山，那也就随姐姐的便，他马上啊，到山上去见大帅还有王爷军师，禀明姐姐来到了，要摆复仇擂的事。司马清平一听，好，这个复仇擂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擂，这是我们与那明廷的一个战场，真要是擂台把龙宝山手下的侠营给歼灭了，不单杀宋玉，什么江南三侠一青子等等等等，杀了他们就如断龙宝山的膀臂，接着大兵向前一压，就势如破竹，大获全胜。因此这个擂台一定要打胜他。司马清平是亲自下山来拜会甘拐道姑。那司马清平这一下来，那跟着来的人就更多了，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啊，什么战殿将军各的寨主，见着道姑那都是毕恭毕敬。甘拐道姑也感觉到啊，这心里边啊热乎辣的，他知道啊，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师兄师弟啊围下的，不然的话人家能这么恭敬自己吗？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可忙坏了，在这3天里他派人写下一封书信，这封书信也就是战书，送到宋玉他们的手中，邀宋玉8月12日赴擂。宋玉那面已经给写了回文，准时赴擂。这周化一命人在打造擂台的时候，他告诉得坚固啊，不能对付，因为上擂台比武的人的劲儿都大，说不定一跺脚呼隆一下子把那台板都剁裂了。那木头啊，得用方木啊，在上边不能用板子，方木结实。另外周化一又告诉那木匠打造了有30口棺材，这棺材倒好做，也不用描龙，也不用画凤，反正把那木头啊，锯吧锯吧，铲吧铲吧，就白茬大棺材嘁哩咔嚓一定在擂台下边一摞，这好几十口棺材摆在那地方，让人一看瘆得捞的。阮浩也就问他，周县长，你打造这么多棺材干什么？
1: 用啊，你打擂不得死人吗？你要是死人了，你临时找棺材你也找不着呢，这还不像有棺材铺，这地方没棺材铺啊。
0: 阮浩也就皱皱眉，就即便死人你也用不了这么多棺材呀。
1: 阮元帅，咱们这边就好几百件侠呀。
0: 嗨，阮浩也心想，这都死怎么的呀，这岂有此理。但是他也知道周化一这个人呢有时候异想天开，这两天呢姐姐一来也把周化一忙够呛，别计较这小节了，他爱怎么怎么怎么着吧。此时在龙宝山中军营侠营内，大家也正在商议。马清风现在已经不在了，马清风的师兄一星子道长，朋友江南三侠，还有众弟子们心情都比较紧张，因为大家知道对方来了个钢拐道姑，发誓要给澹台报仇，这叫来者不善。再加上古林方面刚刚请出来走马上任的兵马大元帅怪法齐眉三孔赛二郎司马清平，那更是非同小可。加上古林苍松岭原有的几百名侠剑客，这个复仇擂怎么个打法？相比之下胜算甚少啊，怎么办？前些日马清风的师父林光佛道月禅师还到军前帮过忙， 救过龙大人和那个澹台镜，动过手。

0: 但是这位高僧眼下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因为前边一段时间里，灵光佛道月高僧以为自己的徒弟马清风投降古林藏松岭了，心里很失望，这一上火得病了，他想回中原，回自己江西百花山卧虎寺好好念经去吧，不出来了。但是是刚一进入河北他就病了，在一个庙里挂单，那时候军前发生的这些事情现在他还不知道，找不着这位高僧，宋玉他们着急，宋玉就出主意告诉一清子孟道长给他的师父一尘道长写信，请一尘出来帮忙。一尘道长是灵光佛道月的大师兄，那是武当三剑头一位，再有小达摩范德的叔叔，那是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英范师兄。宋玉也告诉范德师哥给叔叔写封信啊，请叔叔也赶紧携刀前来来复复仇来。反正这么讲，只要是有点关系的，哪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过去之名那也给写封信，客气客气，能来最好，不能来啊也不搭什么。这三天的时间里就发出去有100多封信呢。宋玉又想到贾松玉那位贾大哥，那贾松玉帮过宋玉的忙，刚一出手就显示出来非凡的武功。宋玉就想，真要是贾大哥还能帮我在复仇擂上露露头，那可太好了。可就不知道这贾大哥最近呢，他在不在附近。眨眼之间三天已过，是8月12到了，是大白复仇擂。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晋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蜜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共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锦州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13度到31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 100.3 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蓝图擘画新征程。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刘克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赓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告。
3: 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蓝图擘画新征程。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开幕。刘克武代表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赓续英雄城市血脉，谱写全面振兴新篇》，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报告。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刘克武、孟华强、郝建军、姚国民、于鹏、李金兵、楚志立、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王立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应到代表453名，实到437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和特邀人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第6换届风气督察组到会监督和指导。大会由孟华强主持。上午8:30，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刘克武代表中共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作报告。
4: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锦州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赓续英雄城市红色血脉，以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
3: 报告分为4个部分：一、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5年；二、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三、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刘克武在报告中指出，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锦州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2022年8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锦州考察，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前行之路定向领航。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 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扩大内需，深耕实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尊商重企，纾困解难，厚植情怀，改善民生，发扬民主，厉行法治，内塑精神，外树形象，守护平安，维护稳定，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推动锦州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使命、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拼搏奋进的结果。五年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锦州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致敬历史，最好的答案就是书写未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锦州考察时殷殷嘱托，寄予锦州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要走得更快的政治使命。党中央、国务院系列支持政策给予锦州蓄力奋发、提速赶超的战略指引，省委省政府厚爱有加，赋予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造辽苏对口合作标杆的责任担当。
3: 刘克武指出，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刘克武强调，今后五年要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国家级物流枢纽、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高地和区域消费新高地，努力实现经济综合实力、改革开放水平、民生保障能力、社会文明程度、人居环境质量、全域安全韧性，党的建设成效显著提升，统筹扩投资促消费，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
4: 构建市级统筹、县区主责、行业主管的工作格局，加强招商队伍专业化建设，充分发挥驻京、驻苏等招商机构前沿阵地作用，深耕央地合作，推动招商触角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精准延伸，实现招引落地项目数量、体量、质量三量提升。
3: 刘克武强调，要大力提振升级市场消费，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释放有效需求，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系统集成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激发发展动能活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打造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美丽锦州，繁荣锦州特色文化，坚持以文铸魂，固本培元，以文润城，延续文脉，以文兴业，融合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稳就业，促增收，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扛牢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刘克武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全力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全面筑牢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现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4: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创业为艰，奋斗已成。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更具英雄城市血脉，点燃实干争先激情，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为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不懈奋斗。
3: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大会列席人员列席了开幕会。
2: 9月22号，参加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分组讨论审议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积极踊跃发言。代表们表示，市委报告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市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并为今后五年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报告求真务实、凝心聚力、振奋人心，用详实的数据展现了过去五年我市取得的成绩。五年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一手抓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全面从严治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创新运用双高强力推进、扁平高效管理、问效一体督导等超长工作举措，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今后五年是锦州坚定不移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核心抓手，聚力打造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在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的关键五年。代表们认为，报告描绘了我市今后五年的发展方向，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力，为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代表们同时充分肯定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五年的工作成绩和经验，明确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总体思路要求和目标任务措施，是一个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报告。讨论中，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立足锦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意见建议，并纷纷表示将把思想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开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2: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凌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凌海14度，易县13度。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现在云飞大桥桥中间的位置啊，一直到南京路这一小段呢，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再来关注解放路和紫东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在解放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一点啊。还有呢，是在延安路上，延安路面粉厂这边和贵州街的交汇路口，延安路从贵州街一直到广州街这一路段吧，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铁北目前关注到的是和人民街交汇路口南向北东向西还行。再来关注是桥南目前关注到的是市府路到科技路，在武汉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6: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2: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随着花篮主题亮相，那么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的施工当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随着中秋国庆假期到来，全国口岸预计将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呢，它的日均的出入境旅客将会突破20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和4号。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的时候，需要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等，避免前往疫区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当前中秋假期临近，广东省内的短途出行是火爆。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节前2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流向潮汕、韶关、怀集、阳江等方向。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临近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中秋返乡客流与国庆节前出游客流形成了叠加效应，游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数据显示，那么今年的中秋假期当日的旅客发送量能够达到324.4万人次，与2025年中秋节相比增长46.26%。从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9月24号到25号，广州南站去往潮汕、普宁、长沙、武汉、南宁、柳州、桂林、重庆等方向的余票较为紧张。为满足不断攀升的客流，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同时针对大湾区出行需求，加密广州、深圳、佛山开往汕尾、湛江还有肇庆等方向的列车，全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7: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8: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9: 没撞上吧？
8: 我得缓缓。
10: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11: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1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路面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几分钟之后呢，这是路面上的车辆是。其实挺多了啊，云飞大桥整个桥面上南向北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和于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在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不少，洛阳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有所集中，云飞街和延安路这个路口呢南向北也是比较集中的。铁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北今天铁北还行吧，我觉得没有那么的拥堵啊。汉口街和重庆路这边呢，南向北是有一些车辆的聚集，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特别堵的啊，这送孩子上学。解放路目前关注到的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啊，解放路到南京路在广州街上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呢，今天早间跟大家关注到

的解放路和子东街的交汇路口这边，车辆相对来说也不少，大家早间行驶的时候多注意行车的安全。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30度，北镇凌海29度，易县31度。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5度，黑山凌海14度，易县13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8家门店，江毅批发、星星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货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供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

0: 本来吧，我一开篇呢，我想放个歌，但我突然之间发现，
1: 怎么的呢？
0: 我那鼠标又不好使了。哎，
1: 方电脑这个，
0: 我一点不撒谎啊，我干滑了。我说这玩意儿咋不动呢？
1: 没电了。
0: 所以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很多让你觉得猝不及防的事儿。
1: 对，
0: 并不是按照你的计划来行事的。
1: 当然了，
0: 你就像说这鼠标。他刚才还没事呢，怎么啊？这回好使了？你这啥玩意儿愣啊？你说呀？啊？
1: 人生难免不如意，
0: 磕磕绊绊的。
1: 劝君千万莫生气，
0: 气出病来无人替。
1: 反正你就别生气。
0: 我若生气，谁如意？
1: 那可不，
0: 相逢到老
1: 不容易呀、啊，
0: 更该彼此去珍惜。
1: 莫生气，
0: 对，哎呀，挺好，反正他好使了就行。
1: 静静静静，
0: 哎，想静静了。
1: 一般办公室都写个静静静静，
0: 让自己内心安静点，环境别那么嘈杂，
1: 是不是？
0: 对不对？追求一种平和的状态。
1: 听众朋友，你的办公室上写的哪几个字儿？一般都
0: 啊，哎呀，
1: 每个办公室可能体现着这个。办公室的特征或者人的一种心境哈
0: 啊，
1: 静静静静，一般都是这个静呢，是安静的静，境界的静，还有竞争的静，还有哪个静类的，反正就是干净的静啊。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办公室当中有哪些字，
1: 是吧？
0: 或者有哪些让你觉得对你很有提醒的一些话是你挂上来的？
1: 人淡如菊
0: 啊，天高云淡，
1: 淡泊明志，
0: 都好都好哈、啊。
1: 心如止水，哎，
0: 我那个是厚积薄发，
1: 厚积薄发，
0: 嗯，
1: 还有厚德载物、啊、
0: 都有。
1: 好一个厚德载物啊！
0: 还有朋友呢，特意在网上我看买那种能够立着的。小镜框
1: 啊，
0: 镜框里面呢也打出比方说什么平安如意，类似于这样的字放在上面，
1: 这都是励志的一些事情哈，
0: 或者让自己心里缓缓的。
1: 不知道那个听众朋友，您的办公室或者说您领导的办公室当中写上哪几个大字，给我们来说一说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一款2625D0612025号。
0: 小金牛说了，我办公室当中啊写了几个字儿，
1: 哪几个字儿？
0: 不服就干，干就完了。
1: 那么好逗呢？
0: 怎么事儿啊？
1: 就是
0: 哪里有那个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呗。
1: 不服就干，干就完了是吧？小炸药一样哈。
0: 你别管咋地，干脆
1: 是不是？
0: 是吧？人生就得这样。
1: 哎，
0: 干啥呀？憋屈自己绝对不好使。
1: 哎。为啥不斗？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就是一个拼，对不对？
0: 谁不是来人间走这一遭啊？
1: 可不是吗？
0: 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委屈巴拉的？
1: 为啥非得惯着你呀？
0: 受不了这一点儿！
1: 我可不干。
0: 哎呀，成为您平时警示语了。
1: 是。
0: 九分醉说了，高速的免费时间，你俩知道不？告诉一下子呗。
1: 高速的免费时间呢？你可以简单记成什么呢？五十青春，就
0: 五十。青春，
1: 哎，就50岁，你正当青春的时候，
0: 是这意思吗？
1: 这就高速的免费时间，你就简单记，就是50青春。你要记不好，就15青春也行，或者青春15也不错。
0: 给大家伙详细的说说。
1: 那五呢，就是51呀、啊，
0: 嗯，
1: 51一般都是5月1号到5月5号。那十呢，当然就是11呀、啊。然后青呢，就是清明节；春呢，就是春节。一年这四个。免费的时间段、啊、
0: 也就是说中秋节我们这次放假时间9月25号到27号、
1: 嗯、
0: 高速公路不免费。
1: 哎，除了这个五十青春之外，其他的都不免费啊。
0: 了解一下、
1: 嗯、
0: 那么11假期啊，各位就可以进行高速畅游了。
1: 是，
0: 但一般10月1期间好像很多朋友选择
1: 游不动，
0: 比方说高铁呀，
1: 对，
0: 动车呀，飞机呀来出行。因为你这个时候在高速上啊，我今天早上我在街路上开车的时候，我还在想，你说这个10月1我到底开不开车回 铁岭呢？算了吧，
1: 啊、
0: 算了吧。
1: 纠结是吧？
0: 啊，我有点纠结。我说，主要是自己这手啊比较潮，
1: 嗯，
0: 我也不太敢上高速。那高速上，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人啊？
1: 嗯，
0: 我基本上开车，我就愿意不行我就踩刹车，我觉得稳当。我不行，我停那儿不行吗？
1: 那不行，高速那可不能随便停。
0: 高速就不行了。
1: 对，
0: 而且我呢，经常啊，眼睛大无神。说不定啥时候我就错过一个路口了。
1: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还是坐火车回去。
0: 哎，要我说手潮就别上了。
1: 对，
0: 不行。
1: 或者说，你看你到西峰之后有什么什么计划没有？就是我今儿开车上哪儿去啊？明儿开车上哪儿？没有没有这个计划的话，哎，家里不有别的车吗？
0: 对，就车多，
1: 是不是？
0: 嗯，什么三轮的呀？
1: 辽 M 八八八八八
0: 呀？哎，四驴子呀？
1: 9999啊？
0: 拖拉机呀？
1: 都整。
0: 丰收了，
1: 是不是？
0: 刚开始我要给大家伙放什么歌呢，宝宝们？
1: 哎
0: 哎，这首歌呢非常符合于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气氛。
1: 什么？在希望的天，
0: 会唱吗？一起来。
4: 炊烟在心间的竹房上飘，
0: 起高了。

0: 我昨天呢正好听到这歌的时候
1: 啊，
0: 我就觉得丰收了，
1: 丰收的农民在抢粮食啊，
0: 满眼的秋实满谷斧，丰收起华章啊，
1: 金黄金黄的麦田呐。
0: 2026年的农民丰收节正式拉开帷幕，
1: 太好了，
0: 这是一年一度属于土地的庆典，更是对耕耘者最高的礼赞，
1: 感觉要参加晚会了。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公平的一个日子。
1: 最公平的日子
0: 叫秋分呐。
1: 秋分怎么是最公平的日子呢？
0: 秋分是秋天最温柔的注脚。
1: 嗯，
0: 因为它不像初秋那样带着夏的余温，也不像深秋那样逼近冬的凛冽。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恰好处于平衡。
1: 哎，对，春分秋分都是昼夜平分呢，
0: 不偏不倚的中庸。
1: 嗯，
0: 昼夜相等，寒暑相平，阴阳相均。
1: 哎，你看这时候就是不冷不热，哎，不阴不阳，不是不是，
0: 这怎么还埋汰人呢？
1: 不干不燥，
0: 嗯，
1: 哎，不湿不润，哎，就这种感觉哈。
0: 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体感最为舒适的时间段。
1: 对，
0: 秋分作为古人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
1: 嗯，
0: 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平分了秋季，也平分了昼夜。
1: 嗯，
0: 秋色共分，愿你未来的日子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努力，一半随缘，一半一半才是人生的圆满。

0: 哎呀，说到丰收啊，咱不能说空手来呀。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也不像官媒一天天老空手来，咱必须得带家伙事儿来。
1: 那你可冤枉我了，今天。
0: 今天你也带家伙事儿了？
1: 看看，
0: 哎，丰收了！
1: 看看，开玩笑呢，今天啥日子？丰收的日子。
0: 带大枣了。
1: 这互换。
0: 互换礼物，那我这不合适啊！
1: 你咋不合适呢？
0: 我这东西大，你那东西小。
1: 妈呀，气球大，金子金戒指小，那能一样吗？你能看大小吗？
0: 你得算同一品类的。
1: 嗯，
0: 气球和金子那玩意儿是一个类型的吗？
1: 你不光说大小吗？
0: 啊，
1: 那同一品类它也不一样。
0: 来吧，朋友们，
1: 哎、
0: 猜一猜，我们今天给大家伙儿。朋友们说给大家伙带，我们能吃着一点啊？
1: 我俩交换信物了，就是。
0: 嗯，是。现在请把你们的手掌伸出来，向各位亲朋好友展示你们爱的。
1: 啥也没有啊，
0: 爱的信物。哎，你尝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味儿老好了、
1: 哎，
0: 给你来个这个吧，来。
1: 什么玩意儿？
0: 尝尝、
1: 哎、这行，这我
0: 丰收了，朋友们。
1: 第一样信物啊！
0: 哎，猜的是什么？我就记着昨天还是前天来着。哦，有听众在这个平台当中留言说的，哎，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在广播里头听都吃播，
1: 那你孤陋寡闻了，
0: 或者说你听我们节目还是听的少，你早听啊，早都有了，
1: 过两天上火锅了，该
0: 来猜猜刚才官媒吃的是什么，
1: 这太好猜了，这个
0: 啊，这好猜吗？
1: 是，这还不好猜，
0: 反正提着秃噜的，感觉像小猪羔子。是一种水果，
1: 是吧？
0: 大家现在还没太猜出来。
1: 嗯
0: 嗯，各位猜着，我们说着，
1: 好嘞。
0: 反正这小味儿啊，是非常的浓郁的。
1: 哎呦，
0: 不错不错，
1: 太行了啊！
0: 清香、
1: 嗯、
0: 啊 ！HYM 说道：“说，哎呀，你俩快快说说油价吧。
1: 油价不刚涨完吗？涨两回了吗？
0: 我给大家伙说一下，这油价我昨天看完之后啊，我心都觉得不得劲儿了。
1: 咋的了？
0: 抽搐。”
1: 咋又涨啊？
0: 来，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调价预计是在本周四，也就是9月24号的24时进行，
1: 就是中秋节之前。
0: 目前原油变化率呢，从9月21号的10.05%大幅回落到9.32%。
1: 太好了
0: 啊！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
1: 我怎么没听懂呢？什么回落了又上调啊？
0: 为啥要说回落呢？因为在9月21号之前，它涨得更吓人。我一看那数值，没把我吓死。现在说呀，整体上是回落一点点，
1: 就是、人
0: 已经
1: 涨少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1: 不还是涨吗？
0: 啊，上调幅度呢，从每吨580降到了每吨540，折合每升上涨0.41到0.49。
1: 哎呦我，这又没烧着
0: 啊？
1: 吃水果吧，
0: 嘎一下不过呗。我一看就这个价儿哈，我真觉得开不起车了，还上什么高速啊？高速免费我都开不起了，都不想开了，啊，50升
1: 涨吗？我也不开。
0: 油箱加满一箱大约多花20.5到24.5之间。
1: 你我，
0: 你看看这个价格，
1: 涨3回了吧？
0: 对，而且每一次涨幅都是大涨。
1: 而且我记得上一回说的是本来是预计降价的，完最后反转了，上涨了。涨了2毛多是吧？
0: 嗯，
1: 这回呢上来就4毛多，能不能反转完了降2毛多呢？
0: 目前来看，24号油价调整，
1: 嗯，
0: 这一天多的时间可能够呛能翻转成那样。
1: 那得出现啥大动荡是吧？
0: 那得有哪个大佬咔一下把钱全投这里头了？
1: 你看看，
0: 不容易呀、啊。
1: 7:45，咱们稍后再说这油价。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阿姨坊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5: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18，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 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18，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
0: 真美呀，啊！
1: 就是今天晚上吧，9月23号嘛。
0: 9月23号哈。
1: 嗯，今天晚上开始了，所以晚上大家可以去中医院的院内，然后感受一下中医药夜市啊。
0: 18:18，
1: 哎呦，
0: 这已经是第三届了。
1: 是，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前两届逛完之后啊，感受很好。
1: 对
0: 啊，中医我现在是非常信的。
1: 嗯，
0: 因为在我自己身上呢，我觉得有非常明显的体验。
1: 鄙人从事中医
0: 啊，因为
1: 什么？世家。
0: 前一段时间呢，我身体不太好。
1: 嗯，
0: 大家伙都知道我感冒老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应该说从清明开始感冒，基本上到都得六一了。
1: 那不。哎呦我的妈！
0: 没把我整死，就前一段时间真的，啊，就又咳嗽，哐哐咳嗽，
1: 这假
0: 啊！然后你各种指标都验了，打针都打了，打了好几针，我打了好像4天不5天。
1: 后来，
0: 然后还不好使，还咳嗽，就感觉好像是那个肺里有火，咱也不知道是咋地了，那火起大了。
1: 五行是吗？
0: 啊，然后接下来呢，有朋友跟我说你看看中医啊，然后我就开始喝汤药
1: 啊，
0: 喝汤药呢，我基本上喝了2副，哎。我真感觉就是调养的还不错，
1: 你看看。
0: 完后来呢，我这嗓子啊不是咽炎嘛，因为咱们干这行基本上都有哈。
1: 啊、
0: 你猜咋的？
1: 啊，
0: 那中医大夫拿那么老长针，呱呱往我嗓子里头扎，说那个上面有那个叫什么绿泡。
1: 哎呦我！
0: 啊，说绿泡，嘎嘎就一顿扎，哎妈，把我吓死，老吓人了，我都冒汗了。
1: 你没说绿泡是微信吗？
0: 那叫绿泡泡啊！当时就拿老长针扎，扎完了之后，你猜咋的？
1: 咋的？
0: 好了！
1: 哎呦我！
0: 他说这个是比较见效快的方式。
1: 这直接这个直给、
0: 直到病患处，完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去看看中医，调理调理，没毛病。你要相信咱们老一辈人的智慧。
6: 情我相传，主有不还，说情说中说心。
1: 我鄙人不才，是中医世家。中医药世家，
0: 有
1: 真的你不知道，我姥爷是那个锦州中药厂的老药工。
0: 哦，哎呀，哎呀妈呀，我以为你说笑呢。哎呀，姥爷没把你鼻炎治治啊？
1: 哎呀，姥爷后来不在了，我鼻炎犯，我鼻炎出来，我姥爷活着在世的时候，真带过我，就是抓药
0: 啊。
1: 那时候在那个。大某堂药店，那时候晚上做这个抓药的工作，
0: 《本草药香肠》
1: 真是，什么叫做那个柴胡啊？哪叫做地黄啊？什么叫做熟地呀、啊？什么叫做叫做人参、当归呀、啊？枸杞呀、啊？那个贝母啊？哎呀，川芎啊？这我跟你说，
0: 川芎可不行啊，那得是 X 光。
1: 没有文化的人吧，就别跟我们中医理论。中医我们从医是天时地利人和，地理历史古文你这都得了解。
0: 是了解，但以后呢，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不关？
1: 哎，
0: 能不能别见着人小姑娘薅着人手就要给人号脉？
1: 那我们必须得望闻问切，这是第四步啊。
0: 哎呀，盯着人脸就一顿瞅啊。
1: 那这是看病呢，这是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0: 不断的跟人化疗。
1: 五行缺我呀，
0: 你呀，老土大夫，
1: 不求名来名字扬。
0: 你要有朋友给你留言吗？
1: 咋的
0: 啊，有个小伙伴特别可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您请讲
0: 啊。那个老朋友我找不到叫什么名字了，因为我把您的那个信息啊属实是留存下来了。
1: 哎，
0: 他就说了，说官伟，你乖不乖？
1: 乖
0: 啊，乖乖，咱不唱啊。阿童木说的，听话，咱不唱。
1: 不听话，那肯定不听话。
0: 你听话不？哎、听话，咱不唱了。
1: 有人说，关老板懂中医，天宇姐姐快让你给搭档给号号脉。
0: 拉倒吧，你可拉倒吧，不用，
1: 来，
0: 你别借机摸我手。
1: 我的妈呀！我
0: 妈呀，
1: 我一听我就
0: 拉倒吧，
1: 我还想摸你手啊。
0: 哎呀，你可拉倒吧，
1: 跟砂纸似的。
0: 又说那话，我这小手多嫩呢。
1: 哎呀妈，有点像砂纸。
0: 劳动人民的双手。嗯嗯，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咱聊到油价的问题，
1: 油价
0: 对吧？20.5到24.5之间，基本上你加满一箱油要多花这些钱。
1: 嗯，
0: 我回顾了一下今年的整个调价情况。
1: 嗯，
0: 宝宝们，25轮调价窗口落地18轮。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年也差不多了。
1: 几涨几跌呀？
0: 12涨。
1: 6跌。
0: 一搁浅。
1: 啊，12涨，一搁浅5跌。
0: 5跌。
1: 就是涨得多，跌得少。
0: 累计来看呢，汽油、柴油分别上调。我说完价格之后，大家别嘎一下啊！
1: 1块钱，
0: 每吨1980元和每吨1905元，这就是汽柴油每吨的价格上涨。
1: 啊、
0: 如果说折算每升呢，基本上上涨1.58到1.69。
1: 1.5到1块，哎呦我1.65啊！
0: 如果说按照50升的油箱来计算的话，加满一箱油，相比年初，
1: 嗯、
0: 基本上要多花79到85之间。
1: 我的天！
0: 平时吧，咱不觉得咋地，
1: 嗯，
0: 对吧？有时候说啊，这回又涨了那个30、50的哈，20、30的一箱油，你要是算到年初一直到现在，
1: 那可狠了，
0: 80来块钱了，
1: 一箱油80多呀。
0: 朋友们，出行的成本要高多少？咱们还好，就正常，你上下班不远的话，
1: 嗯、
0: 问题不大。你比方说，你要到锦州港那边上班。

0: 哎呀，或者说、嗯、你说这个物流业，
1: 物流业，对对对，
0: 这得涨多少？
1: 营运业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出租车呀，包括这个，像这大巴呀什么的，旅游大巴呀，肯定会受影响比较大一些啊。
0: 该省省，该花花吧，不行，咱就换一个交通方式出行。
1: 对，
0: 你说这咋整？我跟你讲，我这鼠标指定是没有电了。
1: 这可不够，就是没有电了。
0: 啊、我是不是应该把电池抠出来，完用牙咬两下了？
1: 扣波一。
0: 就是真的看不着大家的消息了，你这啥玩意儿呢？
1: 我看，
0: 你看吧，你看吧，我现在换块电池，我也不知道电池好不好使啊，这玩意儿咋抠啊？一天呢，我发现有的家伙事儿要是不好使啊，让你觉得老糟心
1: 了。拿来你，你看留言我抠
0: 啊，
1: 你看留言我
0: 这么会吗？来看看啊，哎呀，来了我们医生，儿童牙医，Doctor One， 万总。
1: 这玩意儿家里没个老爷们是真不行。
0: 有时候家里头啊还得有那男的 啊，但是我不知道这几个电池是用过的还是没用的，上这里头整一批，咱也不知道哪个好使哪个不好使。你拿南孚那个不行，抠两下咬两下，
1: 我给扔了啊，不好使的呀，
0: 耽误事儿，真烦人，真的烦老人了。
1: 飞利浦的来，
0: 飞利浦你试试，我猜可能够呛，也是没电的。哎呀，来说一下万总说啥了？说天宇妹妹，
1: 嗯、
0: 这个账啊不能这么算。
1: 嗯，
0: 你一箱油呢多花25块钱，25块钱相当于一杯咖啡的钱。
1: Cappuccino。
0: 对，那你少喝一杯咖啡的话，这一箱油是不是就省出来了？
1: 那我少喝不了，
0: 心里头不就舒服了吗？
1: 舒服多了，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呀、啊？妈，家里还得有老爷们儿，你看看，
1: 这点事儿
0: 真好使，你看看，
1: 这点事儿，
0: 听众们朋友们哗啦哗啦的，真的
1: 咋整呢？家里没有个男的都得黄，没有我这个家都得黄，
0: 过不下去
1: 都得
0: 散了。嗯，
1: 好使没？
0: 好使了，
1: 事儿了呗。
0: 谢哥，你还有点用处，今天不憨逗你了啊，行不？
1: 哎呀，
0: 今天给你足够的面子，哥，你说啥是啥。今天就你拯救了一件大事情，
1: 家庭地位这一块，
0: 你要知道，朋友们，
1: 方方面面，
0: 对于我们主播而言，一个是机台的非常重要，
1: 嗯，
0: 话筒非常重要，耳麦非常重要，其次的就是我们的电脑。
1: 我跟你说，我当技术去，我过两天我转行当技术的，特别适合。
0: 买那我可舍不得呀。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想啥呢？
3: 想金陵呢？
0: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3: 啥呀？我是说金陵商厦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0: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3: 购物到金陵，
0: 这事儿我看行，我看也行，
1: 是不是？
0: 买衣服就高兴。
1: 这
0: 两天
1: 换季了，
0: 哎，呼呼的又开始消费了，
1: 是吧？
0: 我本来跟自己说，我说呀，
1: 哎，你
0: 曾经长辈跟我说过、
1: 嗯，
0: 说人这一辈子吃多少穿多少
1: 都
0: 是
1: 有数的呀，
0: 啊，一定要注意饮食上啊，要规律。
1: 我这话怎么在酒桌上常听呢？这辈子你喝多少酒都有数的，你总这喝的话，我跟你说，你喝满一楼的得。
0: 但你没发现吗？这句话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1: 是吗？
0: 嗯，
1: 对。
0: 但有多少朋友说，那我就不遵从，能怎么的？
1: 那你那买衣服都是网上买还是说实体店买呀？
0: 吓人的是现在网上也买，
1: 实体
0: 店
1: 也
0: 买，你这咋办呢？
1: 11980那个大衣拿下没？
0: 消费降级了，降级了，
1: 已经不看着那个价位的了。
0: 对对对，基本上那边我都不掏了，我去我都不去了。换句话来说，还没到穿大衣的时候呢。
1: 那个、大衣是啥地方的？是中央大街的吗？
0: 对，你咋知道是中央大街的呢？
1: 锦州。最贵的地方基本都在那儿的，
0: 是吗？
1: 还有，我现在还能卖10000多的大衣。
0: 对，我寻思你要是有个牌，你要是巴布雷呀啥的，我还觉得可以。
1: 是那个商场里头的，还是门店？
0: 自己的小店。
1: 自己小店敢卖11890？
0: 11890。
1: 19000？
0: 11890。
1: 你没跟他俩急眼呐？
0: 哎呀，我可不想急眼了，咋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当时他说这个价格之后啊，我说咋的？
1: 完你就再也不去他家了，没去过了。
0: 但是我每一次走到他家门前的时候，我都会往里头，我会偷偷望呀望一望他。
1: 每一次走过那间大衣店，我就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0: 刚才咱万医生不说了吗？
1: 嗯、
0: 其实不差那点钱，你那25块钱的话，你买杯咖啡是吧？不就花了吗？但是。宝宝，我是这么想的，25块钱，如果我买了咖啡，我是不是喝着了？
1: 对呀。
0: 那这里头呢，我能喝汽油吗？不能吧。
1: 我这怎么加个油，我把咖啡给我喝没了呢？
0: 是不是？
1: 那
0: 油油的，我也没省下来呀。
1: 我不也亏了吗？
0: 这叫啥？我觉得叫精神维持费。
1: 是吗？
0: 什么叫精神维持费？就你的咖啡的钱。你一杯奶茶，是不是可以买10个鸡蛋？
1: 嗯。
0: 但是你。

0: 你不能在我烦躁的时候让我去吃十个鸡蛋吧？
1: 那你在 KTV 那时候，咔咔的一小瓶儿那什么青岛，给你整25块钱一瓶儿，那你不也喝了咔咔十个八个的
0: 这
1: 吗？
0: 是不是也叫精神维持费？
1: 那你喝6个不？咱说不行啊，你非得喝八个，你是不是省下50块钱嘞？五
0: 那
1: 十块
0: 维
1: 钱
0: 持费我不得高点吗？我得把精神维持好啊，因为道破了现代人内心最真实的需求。有些钱看似你在消费，实际上在自我疗愈。
1: 妈，你这病挺大呀！你这病
0: 人活着不仅要填饱肚子，更要滋养我们的灵魂。有一些看似不值钱的那些花费，往往正在支撑着我们不被生活压垮的精神支柱。
1: 还有这个说法，
0: 所以你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维持费。
1: 维持费，
0: 你算算，
1: 那我怎么感觉这个维持费总结起来可以总结成2个字呢？
0: 怎么说呢？
1: 败家嘛。
0: 那咱这说，
1: 嗯，
0: 不光女人败家，男人也有败家的。
1: 那也有，
0: 你比方说老爷子
1: 啊，
0: 蹲在门口抽的那根烟，他是什么？
1: 他
0: 不只是烟草，
1: 他是
0: 他忙碌一生之后难得的放空。
1: 啊，
0: 对吧？中年人为什么经常下完班之后在车里发呆，还得待10分钟呢？
1: 那干啥呢？
0: 不只是疲惫，是终于卸下了所有的角色的解脱，因为那个空间是你自己的。你不信，你上那个停车场你看看
1: 啊，
0: 就家里头那个地下停车位，你瞅一瞅，有多少人灯也不亮，就在车里头把小窗户一开，或者门开点小缝儿，
1: 一个小火点儿，
0: 一待基本上1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
1: 他在干什么？
0: 你就看看吧。
1: 嗯，
0: 玩手机也好，就是我放空的时间
1: 啊。
0: 我可能我不想上楼。
1: 给自己留一个空间，
0: 要不然就是仪表显示屏是亮着灯的，因为我这时候在听着歌。我不用说，在单位去扮演职工的角色，有那么多的报表啊，那么多的人事关系啊，需要我去处理。
1: 不用在领导面前扮演孙子的角色，
0: 我也不用说回家扮演父亲的角色、丈夫的角色。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进入到雨刷时刻了，
1: 是，
0: 亲爱的宝宝们
1: 来了。
0: 今天我们到底刷哪里？
1: 期待一下。
0: 北京路。
1: 北京路和
0: 人民街。
1: 附属港呗，
0: 人民街的北向南方向
1: 啊
0: 啊，这也是我们常刷的一个点位。
1: 北京路、人民街、附属港的哪个方向？
0: 北向南方向，人民街。
1: 北向南方向哈
0: 啊，
1: 好了，
0: 大家呢，如果行经到这个地段，
1: 嗯，
0: 或者说正好往这儿来的朋友，因为我们好几位中奖名单呢。
1: 哎是
0: 啊，大家一定别忘了，可以尝试一把，
1: 争取都没被刷上啊。
0: 哎，希望今天幸运花落您家，好不好？
1: 北京路、人民街。北向南方向，雨刷刷起来吧。